0: 丢一点。
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作风建设也是一项长期性艰巨的任务，纠这四风必须常抓常细，久久为功。纪检监察机关呢，深学笃行，在省道209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还有呢在顺英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这个车流量已经很大了。如果要没有

0: 了解到该情况正在处理。
1: 这就是这件事情啊，引起了这个社会各界的热议。9月3号，河北省保定市卫健委法污染学校的这个教育的环境，哎，好。那么关注完这件事情之后呢，还有近一段时间里大家伙所关心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香港大药房网店3318个违规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的广告素材呢有460多条，并且督促平台完善内部合规的要名义开展的营销推广，增强辨识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这是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阳光热线记者试点所提示大家的。
2: 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安生当中，哎，想必大家伙呢，都是往这个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这个方向赶，还有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石桥子早市啊，这个目前来看这个时间几点，石桥子早市啊应该是撤市了，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来说呢，这个从这个早市里出来的这个市民朋友、外地游客朋友们呢就比较多了，大家伙呢一定注意行车安全啊，通行安全，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哎，我们看一看微信公众号我有发的这些信息吧。针对于河北保定啊，我是纪委书记啊，这一条信息大家伙儿的，看来这个相关的一些思想政治工作啊，应该从这位纪委书记抓起了。哎，还有呢，这个男神啊发来的一些信息说，哎呀，这个层次的这个负责同志怎么不知道低调啊？哎呀，这个是太不好了。还有人就说，哎，尤其是河北保定的啊。保定的这个听友市民们啊，哎，还有人在说啊，这家长啊咋是这样啊，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呢是极其不利的，赶快啊修身啊，修正自己的这个方向。我大保定的人才呀、啊。

0: 才知道老人的家是在1.5公里之外的其他村子。他没有犹豫啊，就将老人扶上了车，决定了将其送回家。哎，据这个周东宝回忆说，看到老年人倒在马路边的时候，他内心呢也就犹豫过。他说呢，他说我真的是啊，哎，不考虑这些了，见死不救，这不是做人的这个品格呀。于是呢，就把请，我认为啊，该扶还是要扶的。哎，于是呢，周东宝就将车开到了安下村，也就是说老人的生活所在村，将无视了，全家人都非常感谢他。哎，那么从这一件事情出现之后，整个啊社会的这个评论呢都是非常好的，都是正能量的，说举手之劳啊，这个的的确确呢很温暖人啊。那么从这个大家伙留言的一些信息内容上来看，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啊，都是很有感受的。大家伙，你像这个畅游网友就提到说，在明知风险的这种情况下，依然选择了扶啊，这个扶助的那个扶，扶持的那个扶，说太暖心了啊，为周东宝点赞啊。宝贝师傅提到这一点，说现实生活里有不少人看见老人摔倒都会犹豫，怕好心帮忙反倒惹上麻烦啊。他说这位周师傅两次掉头折返，我特别能够理解他这份心里的纠结啊，良知战胜了顾虑，这份善良真的是很难得的。与此同时呢，这个敬一微友呢也发来的信息说，善良和万一的风险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呢？其实呢，更建议对于善意救人的人能够有明确的立法，同时呢也确认敲诈啊讹人的法律约束也应该同时的出现，这样起码能够让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能够不用为这个有任何的情况出现有一些担心。还有一些网友呢说，真正的善良啊是权衡之后啊依旧能够选择的，比如说行善。所以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愿所有的暖心举动都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每一位看到这种危急情况的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啊。同时呢，周师傅的这个行为呢，也感染着我们，也带动着我们继续呢伸出援手啊，去扶持那些处在危险境地的人啊。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件事情之后，有更多的人在扶与不扶的选择上呢，直接的通过我们的第一举动啊，第一闪念呢，去扶持一下我们应该帮助的人啊，这一点呢，一定要记好记牢喽，也谈不上是说教，从目前啊，怕被讹到必须扶啊，我们不得不承认，并不是说不知道一些风险，而是在明知道风险的情况下选择了担当。选择了这个责任，我们为周师傅点赞，也为我们大家点赞。一旦身边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就知道该怎样去做了。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会继续互动啊，关注我们听友和微友发来的每一条信息，争取啊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些这个大家伙所交给我们的这个问题啊，记录下来处理好。来把这些大家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啊，都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回复啊，希望这些琐事呢不被困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好的，我们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在问啊，有关于医疗保险的这个事情，我们呢在这个直播节目的时候呢也说过啊，看一看大家伙儿这个问题都有哪些啊。啊，已经刷新，有人在问说这个在校的学生，住院报销都享受哪些待遇？普通住院呢，比如说一级医疗机构呢，起步线呢是300元，报销的比例呢要多啊。你这个医疗机构呢级别越高，报销比例呢会越少。像这个医疗机构呢是80%，二级医疗机构呢起步线呢是500元，报销的比例呢是75%，三级医疗机构呢起步线大概是900块钱啊，报销的比例呢是65%，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啊，听清楚了吗？哎，啊，在听，在问我，说一级、二级、三级医疗机构是咋个情况啊？国家这个卫健委的标准呢是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就是有一个医疗机构的一个等级啊。像这个一级医院呢，都有哪些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乡镇卫生院，街道门诊部。小型诊所啊，就农村的小型诊所啊，个别村里的有啊，这就是医疗机构，就实行什么定位是什么呢？就是，合理化的分流啊，不同这个疾病的这个轻重度，然后呢，缓解大型医疗机构，就诊人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呢，在一级医疗机构。你要疼头脑热的简单的发烧啊，给个小药片啊，啊，这个就能够处理的多发病小病啊，慢病管理啊，疫苗啊，换药啊，基础检查呀、啊，这都是放在医疗机构了啊。就像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一样的。二级医院是什么呢？像区一级的医院、县级的人民医院、县级的中医医院啊，是这样的。像常见病啊、部分疑难病啊、常规手术啊、急诊救治啊。这都是归这个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呢就是三级医院啊，三级呢还分为什么呢？三级甲等、三级乙等、三级丙等。那三甲呢是最高的，哎，代表着市省一级的这个大医院啊，大学的附属医院啊，比如说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呐，还有锦州市中心医院呐，这都是啊。定位呢就是区域医疗中心啊，收治疑难重症、疑难重症啊，大型手术、复杂检查、教学科研的，哎，它的床位它有一些要求呢啊，是大于啊是500张床位的啊，所以来说呢，这个越到级别越高的这医院，相关的一些你报销的费用呢越低一些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也没怎么太低啊。你看三级医疗机构呢是起步线是900元，减报销的比例呢是超过了一半啊，是65%的啊，哎。那么在此呢，也提示一下这位微友，如果孩子在学校发生无第三方责任的意外伤害呢，合规的医疗费用呢是可以直接纳入医保的正常报销的。你像这个什么摔伤了、磕碰了、意外就医呢，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兜底啊。但是特指啊是没有第三方责任的意外伤害。好，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我们再见。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举办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系列教育活动，通过抗战歌曲展演、诗文诵读、红歌快闪、专题讲解等形式，引导人们重温抗战历史，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汲取信仰、智慧和前行的力量。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3号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指南指出，流感冬春季高发，其季节性流行造成较为。

0: 严重的健康危害和经济负担，建议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疾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集聚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5、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孕妇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此次普查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与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相比，普查范围新增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国有林区，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将按照一树一策、一群一策原则，实现更加全面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2026华语律师大会活动近日在深圳前海启幕，主场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语律师代表、海外侨领、专家学者及深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代表等5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赋能企业出海、链接亚太法治、服务 APEC 合作主题开展对接，以法为帆，护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近日，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某社交平台热搜第一。深圳校服获得好评如潮，并不是因为其全市统一的蓝白运动服样式有多好看，而是校服在商场、超市、文具店甚至线上都能买到，一套不到100元，不用等学校统一征订。今年新学期前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专门印发《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把校服采购全流程置于制度监督之下，用意不言而喻。深圳校服之所以引发不少网友共鸣，核心不在那一身蓝白款式，而在平价、透明、自由选购。它精准戳中一些家长对校服采购不透明、价格虚高、强制征订的痛点。近日，一名大学生在山西探访古建筑期间，不慎坠入废弃枯井。山西寿阳县消防救援人员下到井里，与地面人员合力将坠井大学生救出。消防部门提示，乡村野外区域废弃枯井、深坑地窖，有的未作围挡，缺少警示标志，隐蔽性强，危险性高。民众日常出行、田间劳作、散步游玩时，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尽量不要进入杂草丛生的区域，谨防坠井。记者3号从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了解到，该保护区工作人员近日在维护更换野外红外相机时，从一台布设于高山岩壁的监测设备中提取到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4只雪豹同时现身于同一镜头前，这也是该保护区建立以来首次记录到如此规模的雪豹野外集群。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洪佳。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 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
4: 嗯，
3: 如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突然有一个黑影在你们家厨房里晃呀晃，同时在黑暗中还传来了滴滴答答的水流声，你怎么看？
4: 你这是给我讲鬼故事呢是吧？你还让我怎么看？你怎么看？我肯定得把灯打开，为了看清楚是谁呀。
3: 我闺蜜昨天晚上吧，也是壮着胆儿就开灯看了。
4: 哦，真有这个事儿啊？
3: 是啊，
4: 发生在你闺蜜他们家。
3: 对呀，结果这个灯光一照，两败俱伤。
4: 两败俱伤，怎么回事？
3: 我闺蜜呀，她慌慌张张的，这脚一滑，胳膊摔骨裂了。这老人呢，让突然的灯一晃啊，吓得心脏病又犯了，结果俩人都住院了。
4: 哦，合着这个黑影是你闺蜜他们家老太太？
3: 对，这个晚上不是说省电吗？这个老太太就摸着黑到厨房了。
4: 哎呦呵，这事闹的，这是。
3: 是啊，这俩人不都吓着了吗？我这去一趟医院，我得看两个病号，我这刚回来。
4: 那他们家老太太这是干嘛呀？这黑咕隆咚的，老太太自己在厨房里边忙活什么？还不开灯？
3: 洗碗去了。
4: 到厨房不开灯，然后去洗碗。那洗碗为啥不开灯啊？
3: 那不省电吗？
4: 我的天哪，你能省电？那你刷碗你能看得见吗？这是。
3: 能不能看得见啊？就是属于说，凿壁借光。这故事听过吧？人家在古代西汉的时候，家里边没钱买蜡烛，就凿壁借邻居家的烛光去读书。
4: 你这个故事我听过，但这老太太她还想把这墙怎么凿个窟窿出来，然后借邻居家的灯光来洗碗，这也不现实啊。
3: 那这个工程量实在是太大了，那也抠不了啊。你再说邻居也不能让啊。
4: 对呀，
3: 人家呀，山人自有妙计。每次呢都得等着月亮出来了，路灯点上了，再借着窗外的光来洗碗。
4: 对，你这招是让他想到啊，那想着借着外边的月光啊，路灯的光啊。
3: 对对。
4: 啊，行啊，借着光反而是能洗碗了。这里边也又教了咱们一招了。确实这是一个自己家省电的小妙招。但是你说那个灯光它能多亮啊？它黑咕隆咚的，碗也洗不干净啊。
3: 洗碗啊，也不光靠洗，靠的是洗洁精。你这洗洁精好，你闭着眼睛你都能把碗洗干净啊。关键是啊，我这姨特别逗，她在网上买了一个特大桶的超浓缩的洗洁精。
4: 在网上买的？
3: 嗯，每次去啊，她挤一滴在水盆里，用这个水洗碗，关键是她也不冲，就涮两下就把碗给捞出来了。
4: 在网上买这么一个大桶的洗洁精，有所谓的浓缩的洗洁精，它能有什么效果啊？
3: 哎，你别说，效果挺明显的。我闺蜜说了，老人洗完的碗，露指纹正好。
4: 你这是反话啊！ 这油都没洗掉，都沾手了，可不就能露指纹了吗？
3: 是啊，每次吃饭之前啊，他都偷偷的把碗再洗一遍。有几次吃完饭，他抢着洗碗，不让老人洗，但是老人不干，非得自己洗。
4: 那老人还不让啊，让老人少干点活吧，他自己还不干了。
3: 是啊，我闺蜜说，在网上买一大桶洗洁精，别说你几亿滴了，你几十滴，他怎么都不出沫呢？
4: 这就是假冒伪劣的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出沫啊。
3: 嗯，刷不干净，每次我闺蜜挤的都特别多，洗几回就差不多用了半桶了，然后每次打开水龙头冲洗的时候，她就哗哗的流水冲，那老人就心疼啊，说姑娘你下回别洗碗了，让你洗个碗又费水又费洗洁精的。
4: 你这老太太不是心疼姑娘，这是嫌浪费洗洁精浪费水了。
3: 嗯，
4: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吧，大家伙听了是不是觉得都挺可笑的？
3: 是，
4: 我觉得也挺可笑的。但是啊，咱们得理解，就你看那老人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
3: 嗯，一生都比较节俭
4: 啊。你过日子啊，他比谁都仔细。那你这个咱说是不是毛病吗？其实这不是毛病。你看咱们中华民族，咱们国家都提倡节俭，叫勤俭节约，减少浪费消耗。但咱话得往回说。节省你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你得有个度。你就这么着黑灯瞎火的，你用洗洁精还用那么一滴，而且你这洗洁精还假冒伪劣的产品，你看似省电省水了，是省钱了，但这个餐具你是根本洗不干净的。
3: 对，
4: 你洗洁精你也冲不干净，它有大量的残留。你残留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油渍啊，你要是不洗干净的话，它粘附到空气当中的一些细菌病毒了。你同样，你这个洗洁精你要冲不干净的话，它也特别的粘稠，它也会吸附空气当中的病毒和细菌。那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咱们要吃肚子里边的话，你想一想，你这胃肠道能好得了吗？
3: 对呀，
4: 再加上如果家里边有个孩子，那不找病呢吗？所以说咱们得算这个账。你表面上看看似省钱了啊，省个快八毛的，但是最后你可能成百上千的你都给医院送去了。
3: 太对了，这个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4: 可不就是吗？
3: 你这芝麻最后你能不能捡着还两说。
4: 对，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其实我们说哈，就每天刷碗，这是我们每个家庭都面临的日常琐碎的小事，但是小事往往能够体现出一个大健康的问题出来。
3: 对，
4: 其实我告诉你哈，咱们说家里边洗碗啊，你想既洗得干净又能够节约啊，又省钱呢，又省水又省电，我告诉你其实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但如果说我们能有一款好的洗洁精的话，你不用多，还真就那么一滴，那它就能够顶上你买的那种普通的洗洁精三瓶的效果。但是我得说哈，你得知道是什么样的洗洁精能够有这样的作用，你买回来你才能用。就好的洗洁精就那么一滴就行了，就能够洗餐具，甚至这样的洗洁精洗水果行，洗蔬菜都行，就你洗完了之后直接入口就可以了。
3: 对，它安全，
4: 甚至你擦个灶台消毒啊，我告诉你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省水省钱还省了洗洁精喽。但是你得用好的啊，我前几年我记得咱们国家哈，当时开什么那个亚运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小雨。
3: 杭州那次吗？
4: 哎，对对对，就杭州那次，啊，当时我记得啊，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就来咱们国家参加这个亚运会，来的时候吧，好几万的运动员，那阵仗那特别的大。
3: 嗯，对。
4: 我告诉你哈，当时各个国家的运动员来到咱们杭州的时候，很多人不光是为了比赛。就很多运动员提前来，你知道干嘛来了吗？首先得适应场地啊，他得训练呢。那你这个时候咱们作为东道主，是不是得安慰人家吃吃喝喝啊，安慰住啊，你得照顾的得周到点儿，是吧？
3: 对，大国风范得有啊。
4: 你这时候得体现出来大国风范了。
3: 而且特意给他们安排到了亚运村里边，住得也特别好，吃得也特别好。我同学还去采访了呢。
4: 哦，你同学有兴趣采访了？
3: 是啊，回来跟我们讲说太遗憾了，我们怎么没去上？
4: 来，少了一回见大世面的机会了，这是。
3: 对，他们吃的可好了，中餐、西餐、阿拉伯餐，就世界各地的口味他都有。20多块钱就能吃到268道菜的自助餐，哎呦，想想都激动。满汉全席才108道菜，这比满汉全席还多出来100多道。
4: 他是。 融汇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菜系了。
3: 是啊，简直就是美食天堂。那好多运动员碍于比赛期间需要控制体重，都忍着不敢多吃。
4: 有呢，你看着就能馋是吧？
3: 但是啊，随行的保健医、教练员都敞开了吃，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胖了好几斤。
4: 就是我觉得你看啊，咱们听到这268道菜的时候，就咱们听着我就感觉挺馋得慌。
3: 是，当时没见着大世面，好多记者朋友都觉得太遗憾了。
4: 那你听的时候也感觉挺遗憾的。
3: 对呀、啊，那你说这么大规模的亚运会，这么大的场面，咱们国家是花了不少钱的。
4: 那肯定是不少花钱。
3: 就别说每天供几万人吃吃喝喝了，就光这些成千上万的盘子，那洗洁精那就得费老钱了。
4: 遇到好师傅，你这还算的对，
3: 那都不能按瓶来算了、那都得是几百斤的洗洁精，那洗碗用的水那都得好几吨，
4: 真就是这样的啊。而且还有个地方你可能不知道啊，因为你没去采访嘛，就你知不知道当时亚运会的时候幕后有很多相关的这种细节，有一些小故事，你知不知道？
3: 还有小故事？
4: 哎，你看，就我这些年我不是经常跟你说你们主流媒体的一些记者啊，我经常跟他们来交流嘛。很多主流媒体的记者呀、都成为我的朋友了。在这里边有一个朋友，当时在亚运会的时候作为官方的记者报道的一个首席，他主要的责任就是负责一些重大赛事的这个采访。当时他早早的又入住这亚运村了，有没比赛的时候他们的采访内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亚运村的筹备工作
3: 啊，周边配套。
4: 对，他就跟我说，说当时啊，那些亚运会啊，咱们中国办赛的这个理念呢，就是绿色、智能、节俭、文明。
3: 哦，真的是太有高度了。
4: 这是宗旨啊，就也是当时办这届亚运会的一个理念，不搞什么铺张浪费的那一套，就凡事要放到节省上。但咱话说回来了，节省它得有个度啊，它不能像你闺蜜他们家老太太那样。也人家背后啊，它是有很多的高科技是支持这种节省的，就这些高科技都特别的神奇，特别的牛。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咱们今天刚才你不讲到刷碗洗盘的这个事儿了吗？
3: 嗯，
4: 你知道吗？当时亚运村用的洗洁精，它就能够做到刚才我说的，就一滴洗洁精就顶我们在超市里边买的三瓶的效果，而且清洁效果好，省水省钱，最主要的是能够入口的。
3: 老师，您再说一遍，您没说错吧？一滴顶三瓶？
4: 一滴，对，就那么一滴，我没说错，一滴就顶三瓶的效果。
3: 这有点玄乎吧？
4: 还有点玄乎。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科技的力量。你想啊，他要想要达到绿色、智能、节俭的这个理念的话，你背后全是靠一些高科技来支撑的。所以说，咱们别低估科技的力量。他们用的这个洗洁精里边添加的是软化水。
3: 这水还有软硬吗？
4: 当然有啊。
3: 哟。
4: 你看，你不知道，
3: 嗯，
4: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水是分软水和硬水的？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看水里边这个钙离子和镁离子，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那它就叫硬水。就咱们国家很多地方，比如说东北、西北的水，它就比较硬，都属于这种硬水，因为它里边这个钙离子和镁离子含量比较高。所以说你看东北到现在可能少了啊，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你把水这个一烧开了之后，你看那个水壶啊，水壶里吧有一层结晶。
3: 对。
4: 哎，就是咱平时说的这个水垢，这就是典型的硬水。那么硬水的地区用普通的洗洁精刷盘子洗碗的话，经常会感到在餐具表面有一层白色的沉淀物，有点像什么呢？像盐一样。但是它还不是盐。
3: 嗯嗯嗯。
4: 哎，洗还洗不掉，冲外出不干净。
3: 对对对。
4: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这就是我们说的钙镁离子的残留物。所以说我们用洗洁精的话呢，你就感觉特别费水，因为你得冲上好几回，你得多洗好几遍才能给它冲干净了。那么软化水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处理之后的水，就是水当中的这个钙离子、镁离子排除掉很多了，它的含量非常低了，你这种水呢叫做软化水。那么这种水能够让洗洁精产生更多的泡沫，它的清洁能力更强， 就像好的洗洁精里边啊，有这种有益成分的，就可以渗透到餐具当中。而这个洗洁精的成分，如果说能够渗透到我们餐具当中的话，它就等于说是起到了一个深层次的清洁的作用。
3: 明白。
4: 哎，你像我们用盘子啊，用碗呢、啊，那是瓷器，那瓷器是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小气孔呢。你很多陈年的污垢啊，都会从非常小的这个气孔当中渗入到深层当中去
3: 啊，就变成陈年老垢。
4: 哎，陈年老垢。所以说，这种高级的洗洁精呢，它里边的成分再配合上这种软化水，它就能够渗透到深层次里边，对我们这个餐具有一个高程度的一个深入的清洁的作用啊。那洗的干净了，是不是就被病毒细菌感染的几率就大大的减少了？
3: 对啊。
4: 哎，更主要的是，你这样带有软化水的高级的洗洁精，就这种高科技，它特别的省水。
3: 嗯，但是听您说这一滴顶三瓶，它似乎好像也有点夸张啊。
4: 你还有点夸张，你别着急，就感觉不敢相信是吧？
3: 嗯，
4: 那、哎、我告诉你啊，这一款高科技的洗洁精里边，不光是刚才说的光有软化水的结构，你知道的，运动员吃的喝的饮食呢都是特别注意的，它里边不能有一丁点的农药残留，必须得是绿色健康的。
3: 嗯，
4: 要不然的话，你看咱们很多的这种运动员项目，它都有尿检呢，你尿检要是不合格的话，你就不能参加比赛了。所以说运动员的饮食过后的清洁餐具的时候用的洗洁精就必须要特殊特别的注意。注意的是，通过洗洁精清洗之后，餐具当中不能有一丁点的农药残留，必须得是绿色健康的，要不然这个运动员药检很容易就通不过呀。
3: 还真是，之前不就听说了吗，国家队啊一般都有自己的农场养殖场。
4: 没错啊，
3: 自己种菜养猪，不吃外边的。
4: 所以说对运动员来讲，入口的东西标准是特别严格的，包括你用的碗呢、啊、盘子呀、筷子呀、刀叉呀，尤其是这个清洁餐具的洗洁精要求是特殊的高啊。毕竟我告诉你，人家运动员练一辈子了，你没让人家比赛，你把人家饭碗给砸了，那能行得了吗？而且啊，通过这种洗洁精处理之后的餐具都是入口的，所以说对洗洁精的要求必须是绿色的、纯天然的。
3: 对，
4: 通过它处理之后的餐具不能有一丁点的残留，你去油杀菌的效果要比我们日用的普通的洗洁精要高出很多个层次来。所以说当时亚运会专用的洗洁精里边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
3: 那主要是靠什么呢？
4: 靠里边的碳酸氢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苏打，加上 AEO-9 这两个成分配比好了，是一个黄金组合，来专门的起到清洁去污的作用。
3: 这个小苏打呀，我们都知道，
4: 都知道
3: 啊。老一辈人呢，拿它擦锅、洗碗，都知道它这个小苏打的清洁能力是很强的。
4: 对，那是老辈人用的。
3: 嗯，天然绿色。但是这个 AEO-9 是什么呢
4: ？AEO-9 是什么呢？它是源自棕榈仁的成分，属于天然的脂肪醇。就你看是不是一听就是高科技，但是你听的是高科技，但它是纯天然绿色的清洁因子。你可以把 AEO-9 理解为是纯天然绿色的清洁因子，它特别了不起，特别的厉害。就你像亚运会那几天啊，当时的厨师啊每天都得煎炒烹炸的。
3: 那肯定的呀。
4: 哎，再加上有的人吃西餐得用那个黄油，吃牛排，你想想这盘子碗它那个油渍得有多厚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人太多了啊，一般情况下如果当时用的这种在超市里边买的普通的这个洗洁精的话，尤其是东北这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刷锅刷碗的经验，首先把这个锅碗瓢盆像热水给它泡一会儿，泡了30秒一分钟的时候，把表面的油渍简单的融化一下，然后再把咱们买那种普通的洗洁精撒到上面，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3: 对，要不然这个油它就凝固上了，洗不掉。
4: 那你想一想，当时这么大个盛会，用餐人数又这么多，
3: 是
4: 锅碗瓢盆使用力得多高啊。
3: 对，
4: 你说咱们在自己家里边把锅碗瓢盆啊泡热水里边泡了30秒，没多长时间， 但是当时这种情况，你要是把锅碗瓢盆放热水里边，你泡那么一下，别看30秒，我告诉你人多呀，得耽误多少事儿啊。
3: 对呀，
4: 你这30秒，好家伙，下一批运动员用不了了。所以说，必须要提高洗洁精的去污能。

0: 力还有速度。所以说当时啊，他就独创了一种高科技的洗洁精，这里边的主要成分一个是小苏打，另一个就是 AEO-9， 两者搭配之后就是油污的克星啊，多少年的这个污垢遇上他们俩组合，分分钟就让他们搬家，而且还不用什么热水啊，你不需要浸泡，你不需要这个步骤。你看别的洗洁精撒在咱们这个厨具表面一般30秒才能够起效，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种高科技的洗洁精直接涂抹上，用不了5秒钟它就开始起效了，可以达到深层次的消毒杀菌，也用不着什么热水浸泡，就凉水一冲就可以了啊！重油污在你眼皮子底下分分钟肉眼可见的就给它分解掉了，洗的是又干净还省水
1: 啊！这个手上也不会油乎乎的，
0: 那肯定不会，因为 AEO-9 加上小苏打，它就会把油脂给你溶解了，分解掉了。那你说都完全分解掉了，你手上哪还来的油啊？
1: 嗯，
0: 对吧？哎，另外最主要的是 AEO-9 再加上小苏打，它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什么化学元素啊。
1: 对，
0: 尤其是磷元素啊，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洗洁精、洗衣粉里边，就咱们日常用的日化产品当中都需要加磷。这个磷我告诉你特别容易伤害到我们的皮肤，所以说你看我经常讲居家过日的人，就是女同志这个手啊，
1: 手干，
0: 哎，手干要比脸的皮肤还粗糙，为啥？经常用一些洗洁精洗衣粉，它这里边含有磷呢，特别伤皮肤啊。而且我刚才讲了 AEO-9 加上小苏打这种高科技的洗洁精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生物降解，这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里边没有一丁点儿的磷的成分。所以说你看当时这种产品在亚运会上啊，你别看就是一个洗洁精，但是它是官方指定产品，因为它体现了当时咱们杭州亚运会的绿色智能节俭的理念是完全对得上了。既然说我们把这款洗洁精叫做高科技的产品，那你知道当时这个洗洁精它不光能用于餐具去清洗，还能够直接洗什么你知道吗？瓜果蔬菜，没有任何残留。
1: 那这挺好啊。
0: 所以说你看当时好几万人就这么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 对呀，要不然还得单独买洗瓜果蔬菜的，还得买洗盘的洗碗的，你看这一下这不就省了吗？一瓶两用。
0: 对，一个是咱们省钱了，最主要的是省时间了。所以说你这样的高科技这一瓶两用啊，当时还有很多运动员工作人员带着家属来的，还有的那个小宝宝奶瓶玩具是不是也得清洗啊，啊，你清洗完了是不是还得消毒啊。
1: 嗯，
0: 哎，好了，所以说当时就直接用这款洗洁精既清洗了又消毒了，还不用担心有任何残留啊。
1: 嗯，对，关键是啊，小孩避免不了口食玩具啊、奶瓶啊，这个入口的东西啊，它不是得用专门的洗涤剂吗？
0: 没错，它必须得是专门洗涤剂啊。
1: 那直接给它用上，它能行吗？
0: 咱们在市面上，在超市里边买的普通的洗洁精的话，那就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普通的洗洁精呢，它的执行标准呢是食品安全洗涤剂的标准，不是婴儿食品的标准。啊，它是食品安全洗涤剂这个标准，就是这个点大家一定要区分开。那我们说要是普通的市面上的洗洁精的话，你用肯定是不允许的。但是当时杭州亚运会人家专用的洗洁精，它执行的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 A 类产品的标准。记住这句话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 A 类产品的标准。啊，你看就这两个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天壤之别的。也就是说能够入口的能吃的东西，你想一想能够吃到我们肚子里的东西，这个标准它得很严格的呀。
1: 对，
0: 所以说你别看就是一个洗洁精，人家用的标准是很高的，等同于同类产品你根本摸不着的天花板级别的认证了。所以说当时人家亚运会用的这款洗洁精，那叫母婴级别的，能够清洗孩子的奶瓶、奶嘴、玩具，这些都不在话下。
1: 是，它不仅仅是洗盘子洗碗的，还能够洗这个瓜果蔬菜。
0: 没错，
1: 还能够洗孩子的奶瓶、玩具。
0: 对了，
1: 这不就是一瓶三用了吗？
0: 可不是吗？
1: 还省水省洗洁精，还洗得又快又干净，还不伤手，没有农药残留，这不愧是亚运会专属啊，这是属于全球的用品啊。
0: 对啊，你指定产品，高科技的产品，全球都用的产品。
1: 关键是咱们用不上啊，那只能听着，但是这听着呀也是长见识了。
0: 我跟你说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物平台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用不上的。如果说你觉得我易老师讲完了就是为了馋大家伙，结果我们用不上，那你就太不把咱们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当回事了。别忘了，咱们是有强大背书的，咱们背后面是有人的。
1: 这要是我们能用上亚运会同款的高科技的洗洁精，那可太幸运了。
0: 大伟，你看看
1: 咱们能发放吗？要是能的话，我估计啊，我们这不得每家每户来上个10瓶20瓶的。
0: 我还没说明白怎么回事呢，你就开始替大家伙又下单了是吧？你先让我把话说完啊。虽然说亚运会呢，它是专门的商标啊，我们是没有同款的，因为人家是专利，这个商标它是专利，不是说普通的企业就能用的啊。人家专门开大会研究出来这个商标，这种同款商标的我们是不可能得到授权的。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们素颜中国行也有咱们自己的品牌商标啊。知不知道素起呀？
1: 知道，用着呢。现在我们用的香皂、牙膏这些日用品都是素起的。
0: 哎，素源中国行的企业，之前跟大家伙说了，这个素起以前呢给咱们大家伙呢推荐过素起的蜂王降皂，哎，现在都抢爆了，有多少老听众朋友啊还在这天天要着呢，但是这是彻底断货了。
1: 但是人家的产品也是真的好啊。
0: 素起他们家刚刚研发出了一款最新的餐具洗洁精，叫做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啊，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它的标准跟我刚才说的亚运会的专用洗洁精是一个标准，是一个品质，同等质量，同样是洗洁精界的高科技产品，天花板级别的产品。它的清洁效果是目前来讲最牛的。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拿到了素起品牌的首发权，整个所有的平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独此一家，只有我们可以有这个权利，可以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听明白没？
1: 这个素起呀可是大品牌，你看人家一直在做这个功能性的健康产品，
0: 那错不了，
1: 大家可太熟悉了。像之前发放的蜂王浆皂创下了我们节目电话参与量的最高纪录。
0: 我告诉你，对于这个纪录啊，可能未来的5到8年都破不了。
1: 对，关键是人家门店一块香皂就卖30块钱一块，咱们节目直接打破底价9块钱一块。
0: 9块钱大家还记不记得呀？
1: 多少朋友啊都是几十块的买，那个时候9块就能买到，现在想想真是赚着了。
0: 哎，你现在要想买的话，我告诉你还真没有了。因为咱们这个素起品牌的授权呢，我可以直接跟大伙说啊，是零距离零差价，以最低的价格发放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关键不光是便宜的问题，蜂王浆皂里边我当时讲过了，它有含量非常高的蜂胶和王浆酸，那对于杀菌抗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伙当时用蜂王浆皂的时候不只是图它便宜，
1: 确实
0: 你用完了是有实打实的效果的。
1: 对，
0: 它的效果无比，你就像很多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就特别闹心周围神经炎的病变
1: 啊，就特别痒，
0: 晚上睡着觉啊，然后就痒啊，用什么药都不好使啊，就像蚂蚁在爬一样，痒得睡不着了啊，不挠不行，一挠破口子了，伤口还不容愈合。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们就把蜂王浆皂你给我用上，你别看它不是药，它是一款香皂，但是你把它用好了，用好的话它就能够帮咱们深层次的杀菌消炎，在你皮肤上形成一层保护层，对皮肤干燥的老年人那是很对症的。
1: 对，
0: 甚至我们有个小伤口啊，小破口的，你用了几回之后好的比以前还快。
1: 是的，关键是老年朋友们他代谢慢， 总会吃一些慢病的药，身上难免被人说有老人味儿。那用上蜂王姜皂，异味去除的特别快，而且呢，这个身上还有淡淡的清香，什么异味都没有了。
0: 没错，还有些什么呢？比如说湿疹的、皮炎的、过敏的人，那当时啊，有很多人反映，就是坚持用这款蜂王姜皂抗菌消炎。以前一到季节了就犯病了，还有皮肤病呢，就身上痒得不得了，要不然就起这种小疙瘩。但一用完了蜂王姜皂之后了，哎，好了不少啊！啊，上次发完蜂王姜皂，说实话，到现在天天有人打电话要，都在呼吁，啥时候能再发一波啊？想要的人太多了。
1: 是的，因为蜂王姜皂的效果呀，大家伙都验证过了。
0: 没错，
1: 抗菌消炎的效果真的好。
0: 那是当然了，
1: 你去超市随便买一块好点的香皂，那不都得10多块钱啊？
0: 那是最少的。
1: 但关键是它没有功能性的效果。
0: 没错，它是日化产品，日化产品是不具备功效的。那么好了，这款香皂大家依然记犹新。这款香皂谁推出来的？
1: 素起。
0: 对，素起出品的，人家研发的，这回人家又新研发了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跟咱们当时用的蜂王姜皂是一模一样的，同类产品当中它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但凡我们尝试用一下，就会出现像蜂王姜皂当时的那个情况，用上我们就舍不得扔，舍不得换了，用上了我们就形成习惯了，你再用别人家的洗洁精洗涤剂，你根本你就看不上眼了。
1: 嗯，关键是啊，在这儿我也想替大家伙问一问，咱们这个跟杭州亚运会用的是一样的吗？
0: 当然了，而且我告诉你，跟杭州亚运会官方指定的配料表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用这样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洗碗洗盘子，它省水的同时，你确实是真让人放心。咱们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比普通的洗洁精清洁力更好。
1: 它是天然成分，没残留，不伤手的吗？
0: 当然了，你别看说很多咱们市面上卖的那些个洗洁精啊，也说是天然成分的，不残留啊，不伤手啊，其实他们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我告诉你，素起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人家是高科技的产品，天然成分不伤手，这是最基本的要求。里边没有一丁点磷的成分，也没有苯的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人工的色素，它是一种天然的成分，而且它里边的配方同样是小苏打加 AEO-9 的成分。我刚才讲了 AEO-9 还记得是什么吗？
1: 啊，记得呀，它是源自棕榈仁的成分，属于天然脂肪醇路线的。
0: 对，天然脂肪醇路线的。那、哎、小苏打是天然的，那么 AEO-9 我告诉你，它也是天然的脂肪醇的。那、哎、尤其是国外，特别是欧美一些国家，人家这个 AEO-9 就是源自棕榈仁的成分，它一般都是添加到你们女同志用的一些高端的高档的化妆品当中的。那么这个 AEO-9 用在女同志高档化妆品当中的是擦脸、擦手、擦皮肤的。其实你看中的是什么？就是它非常的温和，深层次清洁还不伤我们皮肤的这个效果。小苏打呢就更容易理解了，一遇到水它就会释放那种微米级的气泡，把整个的这个油污分子瞬间的给你破坏掉，给你分散掉。所以说小苏打加上了 AEO-9 相当于是把油污给你爆破掉一样，然后 AEO-9 相当于一个上万把纳米级的小扫帚，进行我们深层次的清除清扫，我们餐具的毛孔当中残留的陈年油垢给你去除掉，多少年留下来这种油渍污渍。人家素起品牌新研发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的去污效率超出国标的 20%， 就国际标准 20%， 等于说轻轻松松的把水果蔬菜当中的一些农药残留瞬间的给你清洗的干净。除此之外，这里边它比当时亚运会指定的产品还多了一个特殊成分。
1: 什么呀？
0: 素起品牌人家是最拿得出手的，我告诉你是啥。
1: 蜂胶，
0: 哎，你知道吧？
1: 蜂胶给放到洗洁精里了。
0: 你知道他最拿手的是蜂胶，但你都没想到他放到洗洁精里了，是吧？
1: 嗯，下血本了。
0: 下血本了。除了单纯的我们说跟亚运会指定的产品 AEO-9 加小苏打去污成分之外， 塑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当中，还专门加入了他们独有的高品质的蜂胶。蜂胶溶解油脂，那妥妥的是个降维打击啊！啊，它里边还有独家的蜂胶活性酶这种物质，能够精准的锁定油脂蛋白，溶解火锅牛油。咱们都吃过火锅，对吧？你吃这个酸菜火锅，是不是里边有牛油啊？
1: 是啊，大块的牛油不好刷呀。
0: 我告诉你，速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溶解火锅里边的牛油只需要3秒，只需要3秒。当时我说的啊，亚运会专门指定的使用的清洁镜产品，他们需要几秒？5秒，刚刚说的，对不对？人家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比他们还快。所以说，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被称之为是洗洁精界的爱马仕，独家的蜂胶抑菌膜的这种技术，餐具洗后72小时之内能够持续的抑制大肠杆菌的滋生，餐具菌数下降能够达到 99.97%， 堪比专业消毒柜的。这是
1: 哦，那它也能一瓶三用吗？
0: 它不只是一瓶三用，它能够一瓶四用，富含蜂胶杀菌的效果格外的突出，不仅能够洗我们的餐具，包括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案板啊，还有这个厨房里边这个抹布啊，那上面这个细菌呐、啊，都能给你彻底的给你清除掉，而且还能够洗瓜果、梨桃、蔬菜、婴儿的奶瓶、玩具都完全可以。那我们把这样的洗洁精还可以用在哪儿？厨房的灶台上、抽油烟机上，这种重油的地方，你用它能够瞬间的去除掉这上面的油污，就一瓶四用，听明白没？
1: 是的，你说厨房里边用它不就都能解决了吗？
0: 那一瓶全部给你搞定了。
1: 对呀、啊，
0: 而且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它是纯天然绿色的，没有任何的残留，不仅通过洗涤剂的标准了，同时它还通过了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包装瓶上人家直接给你标注了食用级别的，直接可以接触我们的食品。你想一想，就这样的产品，它敢在包装上写这样的字样，它能是瞎写的吗？
1: 对，
0: 那是国家检测完的，要不然那是违法的，这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审批之后才敢给你标注上，才敢给你印上去的，所以说这是做不了假的。就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特殊的作用。
1: 这都已经够全面的了，还有别的作用？
0: 是吧，震惊的。我告诉你，听说过这个主妇的手这句话吗？
1: 我听过红烧猪手，没听过什么主妇的手。
0: 家庭主妇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很多的家庭主妇这个手啊，是不是比自己的脸都老了好几岁？
1: 啊，就感觉更粗糙。
0: 这就是很多家庭主妇常年跟洗洁精、洗衣粉打交道所导致的结果了。
1: 嗯，
0: 哎，它就是被我们以前用的这个洗洁精里边的一些化学物质刺激的灼伤了，所以说你看很多家庭主妇的手都比较粗糙。啊，要不说看一个女同志在家里边干不干活，你就看她这个手啊，你看她这个手好的，基本上她都不怎么干活。
1: 但一般干活我都戴手套。
0: 你看我刚才就要说了，你可能在家就不干活啊，戴手套是吧？啊，戴手套为什么？你知道吗？你洗碗洗得干净还是不干净，你戴手套你能感受得到吗？所以说你看这个女同志经常干活，这个手她容易出现一片一片的红斑的情况。
1: 是的，
0: 哎，然后皮肤也干燥。还有皲裂、起皮、有裂口，然后时不时的还瘙痒，就这种情况我们在医学上叫做接触性皮炎，而这种皮炎往往容易发生在家庭主妇的手上，啊，我们给它起了一外号叫做主妇手。
1: 还真是，有的时候看我妈呀，她洗完碗之后啊，那个手她就特别干。
0: 对，洗完就特别干，对吧？
1: 嗯，他总擦这个护手霜。
0: 你看这个时候就得用上了。
1: 有的时候手还有裂口。
0: 有裂口。
1: 还有这个一片红斑，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得多戴手套干活，不能直接接触那些洗涤用品。
0: 对。
1: 但是你也说了，其实这个手套啊，它也不是万能的。
0: 你记住了，但凡戴手套刷盘子洗碗的，一定是干活少的。因为戴手套是特别不方便的。
1: 对，他说戴手套特别不舒服。
0: 你记住，常年干活的人，会干活的人，从来不戴手套。 所以说像您母亲这种啊，就常年干活的，这手的皮肤不好的，说明他平时用的洗洁精里边的化学成分太多了，刺激他的皮肤了，就已经有炎症的反应了。所以说您母亲的这种情况很简单，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就把家里边的洗洁精你给我换了，就换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你把它给换上，几天我让你变个样。因为我刚才说了，天然成分里边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你这样它就不会伤到你的皮肤，不会对你的皮肤有刺激啊！你更用不着戴手套了。就你看的真正干活的哪有戴手套的，都直接接触，一点问题都没有。
1: 真行吗？
0: 当然行啊，而且最主要的你别忘了，它比当时亚运会指定的洗洁精当中多了一个更为神奇的物质，蜂胶啊。蜂王浆皂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在讲蜂王浆皂的时候也说了，为啥蜂王浆皂效果那么好，就是因为有高浓度的蜂胶啊。
1: 对，
0: 蜂胶它是自然界当中最为广谱的天然的抗菌物质，相当于自然界的广谱抗生素。我告诉你，在早些年间啊，你看有一些在山里边居住的这个村民，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们怎么抗菌消炎呢？啊，很多年岁大的人都有一个经验，但凡有感染的问题、发炎的问题，就在山里边找蜂巢，把里边这个蜂胶挖出来，哎，然后呢涂抹点这伤口上，就当这消炎药用。所以说，女同志手部问题、皮肤的问题，我说过，我们临床上有个学名叫接触性皮炎。
1: 是的，发炎了。
0: 所以说，蜂胶提取物可以舒缓肌肤干痒不适。具备广谱抗菌作用，其中含有的挥发性的芳香酮啊，能够抑制皮肤表面细菌微生物的滋生，而且蜂胶当中的多糖和氨基酸的成分有助于呵护肌肤，修护干燥受损的肤质。就像你母亲这种干活干的时间长了太多了，多少年了，这手部干裂的、瘙痒的、掉皮的、起红疹的、长红斑的，我告诉你，就把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就含有这种成分的洗洁精给你母亲用上，那些症状通通的远离掉，一点问题都没有。
1: 确实，现在不少大牌的化妆品里啊，也添加了蜂胶的成分，它卖的还挺贵。
0: 为什么添加？知道它有效果，所以才添加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蜂胶本身呢拥有出色的抑菌舒缓的作用，能温和呵护滋养咱们手部的肌肤，护肤表现十分出众。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添加的蜂胶提取液浓度和市面上普通款的完全不在一个水平，原料自有供给，品质更有保障，专为日常做家务的人群打造的，长期使用双手不容易干燥粗糙滋生倒刺儿。那对比普通的洗洁精，洗完手清爽润滑，水润细腻，日常甚至不用额外的涂什么护手霜。那你这款餐具净综合实力出众，在同类的洗洁精产品里边属于拔尖的优质好物。此前呢，同品牌的蜂王浆皂已经推出呢，就在中老年消费群体当中是火爆出圈的，那收获了大量的好评。品牌呢也是十分认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影响力和产品的定位，深知平台把优质的产品带给更多的消费者，因此呢，将这款全新研发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独家的网络首发权限就给到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了。
1: 哎呦，您看这不就是强强联合吗？
0: 没错啊，
1: 网络首发权给我们了。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我们也是了解明白了，确实是高端，一瓶多用，清洗的效果呀那是一滴顶三瓶，可以说我们大家应该是都心动了，都想试一试。但关键是它多少钱呢？不能说特别贵啊，让我们望尘莫及，那也是干着急啊。
0: 你别忘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宗旨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价格高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一定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啊。但是我先卖个关子，有一定人数的话我再给大家报这个价，而且在这儿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价格我一旦说出来了，绝对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跌眼镜。到底多少钱别着急， 我先看看咱们大家伙有多少

0: 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请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1: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1: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国品优选，守初心，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1: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3: 喂，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四川成都的老师。
3: 哦，成都的朋友。嗯。
4: 那个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首先我是要感谢你。真的，如果是没有你呢带来这个风浪降噪呢，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湿疹问题不会好。哎呀，还要遭罪遭罪，你晓得吧，我痛苦得很呐。
3: 哦，之前湿疹的问题你是用咱们风浪降噪调理过来的，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4: 好，我呢是等了整整七年的时间。你说这七年，一年是365天，就有300天都在折磨我。尤其是哈，最近两年哈，哎呦，这个身上这个湿疹啊，就像那个爆发似的，根本我就控制不住。哎，自己嘛就眼睁睁的看到这个身体哈，这些皮肤溃烂，严重的时候呢，全身都是。关键是它还往外头冒那种水水，知道吧？发作的时候呢，哎呦，就是钻心的痒啊。哎，这个痒痒的特别痛苦。哎，白天嘛还好一点点哈，但是一到晚上嘛，最严重的时候，我就给使劲这个痒痒啊，哎呀，把我弄醒了，你晓得吧？就睡不着。晚上严重的那种滋味啊，我咋说呢？我简直没的办法形容，我自己都要快憋疯了，都越狱了，晓得吧？哎呀，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遭受这种折磨和痛苦，没完没了的折磨我呀。反正咋说呢，没得过湿疹的人简直是难以理解这种痛苦。
3: 得上什么病都难受，尤其是想不到正确的方法去治疗去改善的话，就更遭罪了。
4: 哎，对对对，你看嘛，老师，我买的药也不行，反正各种各样的药物哈，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膏药啊，哎呀，都用遍了还是不行，然后我又去看中医开的方子。哎呀，你不晓得哦，那些年我自己这个身体啊，完全成了那种，咋说呢，就是做10年的标本。反正咱说钱都是花了，反正有好几万块钱嘛。反正我也没有得了解决我这个困难。我的生活呢就被这个事情给搞烂了。哎呦，搞得我真的是绝望了。

0: 整天这个精神都时常抑郁了，我的生活呢，说实话就严重的就是受到影响。所以后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呢，听到尹老师说可以用这个蜂王浆皂洗澡涂抹的这个方法了，晓不晓得？
1: 都就这么的用上了咱们这个蜂王浆皂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涂嘛，反正没的事我就涂。我这个眼睛呀，我就感觉到清了一些了。
1: 好好好。
0: 对对对，有效果。效果出来以后呢，我就坚持嘛，我就坚持用了就是半个月的时间。真的，我这个痒痒就再也没有痒那种感觉了，晓得吧？
1: 咱老话讲无关痛痒，一个疼一个痒是老百姓忍受不了的。但是你看你这个湿疹，只要这个痒一解除了，马上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对对对，反正我现在这种情况有变化呢，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然后我又继续用了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嘛哈，你看我就是从这个饮食方面呐，该注意的呢，我都是特别注意的。
1: 饮食上也注意了，然后呢，自己也用上了这种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去改善我们的症状了。这慢慢的，咱们这个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啊。
0: 对，我也是，就是说没有想到哈，给我7年的这个湿疹就这样给涂抹掉了，清除掉了。哎呀，我真的是高兴，也给洗掉了嘛。而且呢，关键是它没有反复，晓得吧？我自己真的说实话，我都不敢相信呀，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说呀，我今天真的是特别感谢你。你看嘛，前前后后就一个月的时间，就有那么大的变化了噻，感谢感谢。
1: 你看那这多好啊，是吧？
0: 哎，对对对。
1: 而且我告诉你哈，你用的是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它就是一块香皂。但你别看它是块香皂，我告诉你，关键时刻它还真就能起作用。啊，我常说了啊，很多人讲了，说老师，我用这个香皂，我这个湿疹好了呀，我这个皮肤上这些斑呐也好了，我这个皮癣也好了。我还得告诉大家。我说你用的呀是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它也没法代替药品，但同样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直观的舒爽的感受是药品带不来的，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普通的日常的日化用品。但是你要注重品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你要坚持用的话，你改善的是你日常的生活。就像我们常说的，我说了，香皂它不治病，它不能代替药品，但是我们每天都在用香皂。我们用香皂去洗脸的时候，去擦拭身体，去洗澡的时候，它可以有效的将我们皮肤上面这些细菌病毒啊，这些螨虫给我们杀死，杀灭了螨虫了，杀灭了这些细菌病毒了，我们致病源就没有了。你致病源没有了，自然而然的，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它就好受多了。就是没有损伤，我们自我再有修复的能力，它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所以说，大家伙只要坚持的用好我品优选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产品，你必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作用。啊，这么多年的湿疹问题，这不就很显然就解决了吗？
0: 对对对，解决了，解决了。
1: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什么叫治病呢？治病有病了，治病上医院用药去，那叫治病。但是真正的治疗，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我常说，
0: 哎，是。
1: 生活的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用牙膏也好，用香皂也好，它不治病，它也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效果和感受，改善我们身体亚健康的状态，是比药品给我们带来的更直观的。啊，你就像很多人说了，说抽烟有害健康，我让你把烟给戒了。然后呢，你也不咳嗽了，你也不卡痰了，那能说戒烟了比吃药好使吗？咱不能这么对比。但是是不是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把你不好的生活习惯给改善正确，给你纠正了，你就收获健康了。所以说，咱们还是记住那句话：你当时用素起牌的这款蜂王浆皂，你别看它不是药，但是它里边加入了高浓度的蜂胶成分。那这个蜂胶可了不得，它是纯天然的，能够帮助我们杀菌消炎的，能够消除掉日常的一些细菌、真菌、病毒的，它是非常好的天然成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得用什么牙膏啊、香皂啊这些日化用品，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又便宜的，还有功能性的好产品呢？要不然也得用，咱们要用就用最好的，对不对？

0: 哎，对对对，要用有功效的。
1: 对，你看以前给大家伙发放的牙膏也好，它是具有功效性的，蜂王浆皂也是具有功效性的。然后我今天我给大伙推荐的速启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别看它就是个洗洁精，但是同样具有功能性。它里边的成分是小苏打 AEO-9，这都是纯天然的成分，能够去油去污，里边没有任何化学成分，温和不伤手啊。
0: 哎，但是那个之前我孩子给我买的那个国外的哈，说好用，但是我用到就是有点烧手。
1: 现在不少年轻人接触过一些海外的产品，容易啊一味的追捧外来的好物，就崇洋媚外。可事实上，很多海外的日化产品品质并不比咱们国品优选的要好，并不比咱们国内的有多优秀。不少品牌正是抓住了大家盲目崇洋外来产品的心理，溢价售卖。大家不妨试一试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亲身对比，你就能够感受到国货实实在在的好品质，而且闻起来还是那种淡淡的轻盈的香味儿，不刺激，不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更主要的是，它里边同样还有高浓度的蜂胶成分。就你看看，用它来刷盘子、刷碗，能够把咱们这餐具上面果蔬当中的那些细菌、病毒、农药残留给你彻底清除掉。这不等于说在生活上咱们又加了一道安全保护了吗？对不对？
0: 哎哎。
1: 而且因为这款新产品咱们是全网首发，必须得等我们发放完才能在网上陆续的上市，而且市面上的价格绝对不会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首发的价格便宜。为什么？因为咱们跟厂家是高度的合作关系，他给我们的价格一定是出厂的价格，这个价格别的平台是根本拿不到的。
0: 哎，你说这一点我是绝对相信的，因为我之前买的那个蜂王浆皂呢，就是这个样子的。网上反正都是那种小的嘛，都是30块钱一块，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还不到10块钱，9块钱1块嘛。反正你看嘛，这种下来就给我们省下了很多很多的钱嘛。这个东西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大家嘛肯定也是会算这笔账的嘛哈。所以说那个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就是要这一款洗洁精，要不然的话那个名额完事肯定是来不及了，我就先把这个名额给占上嘛。
1: 现在就去报名吧，我现在就告诉你
0: 哎。
1: 啊，咱们这款速启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它是新品的，肯定会像当时蜂王浆皂那样火爆。但是你还真就得提前跟咱们工作人员打好招呼，把这个名额报上。
0: 好。
1: 等活动开始了，工作人员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咱们发放，好不好？
0: 哎，好好，要得要得，尹老师，我就先去联系平台嘛。
1: 好的，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0点整，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之话说老锦州。说到咱们锦州呢，很多人会想到这是辽西走廊的咽喉，山海之间的锦绣。那么这里呢，有雄奇的义乌吕山，壮美的笔架山，有沉淀了数百年的烟火滋味。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时光拉回去，从一缸酱、一瓶醋、一勺酱油说起，聊一聊呢藏在我们厨房里的老锦州记忆，给大家讲述呢锦州酿造厂的前世今生。互动话题，想邀请大家一起唠一唠，您吃过锦州产的调味品吗？无论是早年间的万生酱园啊，还是后来的锦州大酱啊，以及呢虽然现在不归锦州管了，但是在历史上我们是紧密相连的高桥陈醋啊，可以说呢这些属于锦州的调味品味道串联起了咱们的工业史和民生史。调味品这东西啊也挺奇怪的，如果你用惯了一个牌子啊，比如说就是习惯吃某一个牌子的大酱，某一个牌子的甚至是盐，哎，你换了牌子之后都会觉得做菜差点意思，或者总觉得这个剂量有点拿不准了。如果您有这样的感受，可能会对今天的这期节目啊特别感兴趣，因为您是一个会吃的人。好，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想边听边看的听众朋友，那也可以使用呢咱们的微信视频号啊。相对来说，用视频号看节目的听众朋友还不是特别多，因为它会占用手机啊。你这个屏幕呢得是一直亮着啊，要看啊，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是通过咱们的视频号啊，您可以随时在评论区去留言。如果呢是通过咱们公众号的话，也可以呢随时随地把您的想法发送过来。好，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啊，咱们今天聊一聊锦州的调味品。在锦州的轻工业版图当中呢，和我们百姓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就是锦州酿造厂。为什么把这个最给了它呢？因为你想啊，其他的比如说纺织品啊，那么过去呢你起码说不会我每周都得买，我没了就得买啊，那时候是什么缝缝补补又三年。但是呢你家里头做饭没有盐没有醋，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酿造品啊，就这些盐啊酱啊醋啊，这是真的和生活密切相关。锦州的酿造业呢自古就是有根基的，但是这一方面的详细技术在地方志当中并不多啊，因为大多数呢都是这种个人的小作坊啊，就是这家做点酱啊，那家卖盐呢啊，或者哪一家是卖酒又卖醋啊，没有形成特别大的规模。什么时候锦州的酿造业才迎来了第一次规模化发展呢？那么关注咱们过去锦州全景画啊，现在沈清访谈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能答出来，1917年。爱国实业家李善祥先生呢，他整合了当时锦州的一些资源啊，就是找到了一些会做酱的啊这种小作坊，然后呢在咱们古城的东门外啊，这个古城指的就是你可以想一下啊，咱们现在古塔公园那个位置啊，从古塔公园正门出来那是北街，那么东边就是当时的古城的东门，在那个地方他创立了万生酱园。那这一次呢，他是邀请到了南方的技师，正式引入了南式酱油的酿造工艺，它成为整个东北第一家能够规模化生产南式酱油的企业，可以说呢是奠定了咱们锦州酿造业的基础。那这个呢就是锦州酿造厂最初的雏形。
在这呢要多说一下这个李善祥先生，虽然说呢是经常介绍，但是我觉得依然有必要带一下生平。李善祥先生呢是一位爱国实业家，浙江宁波人，他被称作中国苹果之父。那么当时为什么在经营这个生生果园的同时又做了这个万生酱园呢？啊，大家注意，果园叫生生果园，酱园呢叫万生酱园，啊，万物生长，啊，万物安生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那会儿啊，咱们锦州基本上关于咸味的调味品只有两种，第一个是盐，盐这个东西我相信在锦州是不缺的，咱们也介绍过锦州盐厂的前世今生啊，就再不济就真没有盐了啊，到那个海边去自己想办法熬海水也能得到大粒盐。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大酱，哎，这个是整个东北地区啊都会的一个技艺，那时候家家下大酱是一个很重要的民生盛事啊。那么除此之外，咸味的调味品里那会儿是没有酱油的。没有酱油是什么概念呢？没有这种酱油，严格意义上来讲你不能做红烧的菜。也有人说呀，就是酿造大酱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淘出一部分大酱沁出的那个汁儿，但那个呢有咸味儿有鲜味儿，颜色上是不太对的，它依然达不到红烧的效果啊，只能说呢它也是一种酱油。那个时候呢，李善祥经营的这个生生果园啊，里边有很多呢他从江浙一带带过来的工人啊，那这些工人呢就觉得经常很怀念哈浙江那种浓油赤酱的菜系啊，就是想吃点那边的味儿，你怎么办呢？那咱不妨自己试一试。于是呢，李善祥先生在1917年就请了一位绍兴籍的啊鲁迅先生的这个老乡儿，他的名字呢叫杨迪生，哎，在生生果园呢开始试酿造南氏酱油。这个第一批酱油出来之后呢，先是工人们自己内部尝试，然后送给当时锦州那个就是负责人呐，就是这方面的一些负责人呐，然后当地的一些名士让大家品评啊，就是看看这行不行啊，味道好不好啊。没想到呢这个酱油做的特别棒啊，都说是新香醇厚，所以就决定妥了，你这实验品成功了，咱们就大规模的生产。当时啊这个酱油厂啊，就是万生的这个酱园儿啊，虽然是以酱油为主，他们也叫酱园，工人技师账房总共56人，这想想也不少了哈。这个作坊一共是103间，啊，黑点金字的啊，万生酱园的牌匾相当的敞亮。整个工艺呢是采用了江南的传统工艺，叫浸豆。这就明白了，先泡豆子，然后是蒸料、制曲、发酵、日晒，还有最后一道叫夜露啊。万生酱园当时主要的产品啊，一个是酱油，还有呢，他也做了虾油小菜啊，后来呢又开发了青方、红方和陈醋。所以呢这个万生酱园呢是锦州第一家现代的酱园，也是李善祥实业救国造福地方的一环，和他的生生果园还有后来的恒康农场一起啊，构成了他在锦州的实业版图。后来呢万生酱园是几经变迁啊，新中国成立之后，李善祥先生是把自己所有的产业是无偿的捐献给锦州市政府啊，然后自己呢回到宁波去度过余生。那么这个万生酱园就成为了锦州酿造厂的前身啊，也没糟蹋东西啊，原来干啥咱还干啥。那么后来呢政府又对传统酱园进行了公私合营，整合资源，正式组建了
国营的酿造厂，这个厂址大家应该很熟悉，就在临河区兰花里的十号啊。这个厂区当时占地面积不小，也是13000多平方米啊，这么一个大厂房，有发酵池，有晒酱池，有灌装车间，它是完整的产业链。就怎么说呢，这边豆子进去了，那边瓶装酱油就可以出来了。好，说到这儿的时候，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留言已经开始发上来了。看看这个陆曼曼说呀，非常非常喜欢老锦州过去的那种青方腐乳，他说后来呢再买王致和的也很像，但是依然不是那个味儿。那你形容一下咱们当时那个你吃到的青方，它的特点是啥样的？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呢，永远记得那时候去锦州的各种卖点儿小铺啊，说给我来一个8毛钱的母油。哎，母油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咱们锦州人挺特有的一段记忆哈，一会儿着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啥是母油，为啥这么叫。还有这个是看看这个叫一个闪电哈，闪电后面一个笑脸儿，用那个图标做的名字。他说呢，酱这个东西吃来吃去还是锦州大酱最香最顺口啊，他说大葱蘸大酱啊，吃完肯定胖。怎么说呢，就是酱啊葱他们俩呢本身热量不高啊，肯定没有什么甜品奶茶热量高，但是问题出在哪儿了呢？问题是他这个东西啊太爽口了啊，您这个吃完之后胃口大开，然后就越吃越胖。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他说我家原来就住在这个酿造厂附近啊，他说南风天那个味儿啊可浓烈可鲜亮了。的确啊，这个像中国现在挺有名气的这个海天酱油也曾经有过这个气味扰民的问题啊，因为黄豆在发酵和酿造的过程中那个味儿确实很大啊，你看吃的时候是特别鲜美，那早期的确是有味儿的。所以后来呢，像以海天为代表的啊这种制酱厂后来都远离居民区了。因为气味干扰说起来不比这个噪音干扰啊给大家造成的困扰多。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锦州酿造厂的黄金时代啊，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呢，整个锦州地区的发酵调味品工业其实不只是一个厂子，有十多家厂子遍布市内和各个县区啊，但是锦州酿造厂呢是其中的龙头老大，它占据着主导地位。每当呢锦州城还笼罩在晨雾当中的时候，那么兰花里十号的厂区当中往往已经开始热气腾腾了啊，因为干活要趁早。巨大的发酵池当中，黄豆和麦麸在微生物的作用真的是悄然释放出鲜味儿。开阔的晒酱场上，一排排的酱缸整齐排列啊，那时候的缸盖是要做成那种斗笠型的，看着好像是旧旧的，其实它很严实，它要防雨水啊，还要防大到老鼠啊小到蚊虫啊进入这个酱缸啊。工人们是忙碌的，要倒缸啊，搅拌，还有这个灌装，这个工艺是一道一道的从传统到现代相结合的啊。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说哪一种食品尤其是酿造食品能够完全脱离开人工的干预啊，就彻底是那个全机械化的也很少。来说说啊这个万字酱油，我相信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吃到上世纪30年代那会儿真正啊万升酱园出的万字酱油的听众不敢说没有，但是可能不太多了哈。
万字酱油呢，因为是南方工艺啊，又用了极好的东北大豆啊，所以它是浓厚红亮啊，这个整个这个酱体酱油的液体看起来是澄澈的啊，没有什么沉淀物，气味呢是纯正芳香的啊，而且带有独特的纸香味儿，就闻着很润啊，这好像就是自带荤菜感那种香气。那么这款万字酱油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停产了将近30年，有历史原因，也有原料供应问题。那么一直到了1983年，锦州酿造厂呢是克服重重困难，恢复了万字酱油的生产。1985年的时候，万字酱油凭借无可挑剔的品质，被评为辽宁省行业优质产品啊，它是实至名归的。咱们小时候听过一个广告语，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省优不优国优哈、啊。就一个东西行不行，不光是说在这个城市当中销量怎么样，你看能不能评个省优，能评个省优就说明它的确在行业内已经很有地位了。除了万字酱油呢，锦州听众朋友更熟悉的是母油啊，就是母亲的母啊，母油，它呢是以脱脂大豆和优质麦麸为主要原料的，遵循古法酿造。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个大豆要脱脂，我并不太清楚，有没有懂的听众朋友可以说一下啊。那么它呢出现的这个酱油特点是什么呢？它特别浓郁啊，特别浓郁，色泽呢是黑红黑红的，颜色特别正。那经过高温灭菌处理，它是能够长期保存的，有瓶装的和袋装的两种规格。那个袋装啊，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跟现在那个鲜奶的包装差不多，但是呢没有那么好的那个，因为咱们现在摸着那种啊都是那种吸袋的质感了，那时候不是的，那时候就真的是一个塑料包啊，然后蓝色的字大大的字儿写着这个母油，多少钱一袋儿？刚才有说8毛钱的，我觉得啊在8毛钱之前应该还有更便宜的价格。那个母油买回来之后，那会儿多会过日子啊，你看现在咱们那么多就高档的调味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化妆品瓶子，用完之后就扔了。那时候不是，那时候一个酱油瓶能装好几袋酱油，什么时候打了什么时候算啊，把那个母油剪一个口啊，手不稳的拿漏斗，手稳的直接灌啊，挤到那个瓶子里头就可以接着用了。来，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韩童说呢，酿造厂的母油、大豆酱、腐乳、老醋，常吃下饭菜和调菜的时候用。现在东湖丽景西半部分就是酿造厂的原址，东半部分是玻璃总厂生产产品的厂址，你了解的太清楚了啊！我还没介绍到这个现在对标的位置啊，然后韩童已经告诉大家了啊，是哪个地方？还有看看金亮亮说呢，他说今天的节目太贴合我心了，他从小呢就听一句话，说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另外呢，金兰兰说锦州的酱油肯定是吃过的呀，我一直觉得锦州那个酱油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是现在那个酱油没有的。我也是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哈、啊、就过去那个酱油你给它倒到碗里放在桌子上，你过来的时候你会闻到酱油味儿啊，很浓的酱油味儿，但是现在的一些酱油好像这个味道确实是不冲了啊，醋还保留着这个很浓郁的醋味，但是酱油的确不同。但是现在的酱油功能也是越分越细哈，有专门针对这个血压高的人还出品了这种薄盐酱油啊，就这个赛道也是非常的卷。还有这个海兰兰说呢，他说一块红番一个馒头啊，美美的喝一碗大米粥。
这个是提前退休时代爷说，我年轻的时候口重啊，在单位吃包子直接拿酱油瓶往包子里头怼。那这口也太重了，我觉得单位的包子一般都不会太淡了，但我能想到就是咬一口之后直接拿那酱油瓶啊放到里头。也有人这么吃醋的啊。还有这个是一心向前说，高桥陈醋虽然现在划归到葫芦岛了，但是在我们老锦州人的心里头他还是辽西的醋王，炖肉的时候放一点，做鱼的时候放一点，去腥提香一绝。对呀、啊、现在时至今日，我有时候那个过102国道路过，就是去葫芦岛的时候路过这个高桥镇这站的时候，还是油然而生的，觉得很亲切哈、啊、真的是一个物产啊带动一个地名。好了，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出道题了。刚才咱们说了半天呢锦州的母油，不知道大家还都不记不记得啊，咱锦州那个除了万字酱油之外还有母油。那么问问大家，母油更接近于我们现在常用的哪一种酱油？这酱油是有分类的啊，母油更接近于现在的哪一种酱油？一生抽，二老抽。母油更接近于哪种酱油呢？通过刚才的介绍和您这个这么多年做菜的回忆，它更接近于哪一种？一生抽，二老抽。能答对这道题的多多少少呢得是做点饭的人啊，因为你首先得分清这个生抽和老抽的区别啊，可能才能答对这道题。好了，我们听首歌等候大家的回答，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新闻广播的沈晴访谈节目，也可以通过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来边听边看。

0: 抓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啊。看到好多听众朋友在这个公众号的评论区里面留言，我觉得特别可爱哈，变成了一个菜谱的分享。你看像这个阳光沙滩仙人掌，小蘑菇，海阔天空，这仨人不约而同的在探讨这个生抽老抽如何使用的问题。那刚刚这道题提到的是咱们锦州酿造厂那时候的一个王牌产品，物美价廉，质量又很好的母油。那母油更接近于什么呢？它更接近于咱们现在说的老抽啊。你看，正如这个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呀，早些年间看那个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里面教做菜啊，总提到一些不知名的调味品，尤其是什么抽什么抽的，后来才知道，嗨，都是酱油嘛。母油更接近于现在的老抽。老抽和生抽的区别呢，就是老抽更上色，就更浓郁的酱油。那为什么叫母油呢？它还有种叫法叫秋油，秋天的油。母油和秋油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叫法中国无锡还在使用。它一般来讲指的就是最浓郁的那个头道酱油才能被称作是母油。一般来讲呢，是秋天酿造的更好一些啊。具体为啥秋天的更好，这一定有它的道理，我解释不清啊。但大家记住，母油更接近于现在的老抽，所以说呢，炒青菜什么的是不太适合放它的，放进去之后这颜色就太重了。来，我们看看答对的听众朋友，有这个磊，有静言，再翻译一下，还有这是一心向前，无限开朗，愿得一人心，木哥，这个叫小小唐啊。我们再来看这边大家答对的情况，有这个答错的也不少啊，答错我就不说了。还有准小柱，这些听众朋友也答对了。对，记住啊，这个母牛它是更接近于老抽的，而不是生抽。磊说呀，刚才这首歌是房东的猫唱的《一个人的海边》，是，这不是我计划中要播的歌曲。然后刚才找这个往这边拽歌的时候，我们这个系统刚好卡顿了一下，它就随机出现了。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是宇宙之王，哎呀妈，这名儿起的这个大。他说呢，一闻到过去那个酱油的味儿，我就感觉是在逛过去的那种供销社啊，就老酱油的味儿让你想起供销社是吧，打过散装酱油是不是。还有我们看看这个是90后宝妈说了，她说呢，陈醋让饺子凉菜都有了灵魂。卢曼曼说呢，南票早就不归锦州管了，但是高桥陈醋把辽西人的味蕾永远连接在一起。其实在锦湖两地人民的心中，尤其是上岁数人的心中，没觉得有多大的分别哈。来吧，我们如果说这个锦州酿造厂是标准化后的工业美味，那么锦州大酱呢，更是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的民间味觉图腾啊。在锦州呢，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绝大多数人应该都吃过一口锦州自己产的锦州大酱 啊，你说它好在哪儿呢？也无法量化的去形容啊，但是锦州人是能够认出锦州大酱的。关于锦州大酱，那时候有一个生动的写照啊，叫呼黄豆摔成方啊，缸里窖里摆十香，蘸青菜调酱汤啊，雕上一勺油汪汪，这个雕字用得特别好，比蒯字更响亮。其实按锦州话来说，不是叫雕，而是要说刀啊，刀上一勺油汪汪。锦州大酱厂咱们一会儿再唠。其实呢，在这里啊，一定要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锦州化工厂。锦州化工厂呢，是从锦州酿造车间当中衍生出来的，这感觉是挺有意思哈。从香气扑鼻的酱菜园子到冰冷坚硬的化工产业区啊。故事回到1958年，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为了响应国家发展农业的号召，锦州酿造厂呢，利用自身在微生物发酵领域的技术优势，它专门成立一个特殊的车间。大家都知道，就是工厂的车间，基本上就是每个车间有自己的主业，啊，比如这个车间我是做棍儿的，这个车间我生产纸的，这个车间是做雪糕的，连在一起，最后雪糕出来了。那么那时候，锦州酿造厂成立的这个车间叫细菌肥料车间啊。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啊，这个依附于酱园的小车间开始生产叫固氮菌、磷细菌啊这些东西。为什么放在酿造厂？因为他们有原料，然后也有这个相应的技术。那么2年之后，这个小车间就从锦州酿造厂脱离出来了。为啥呢？因为他做的太好了，这个肥料特别受欢迎，所以干脆呢就从单一的菌肥啊给提取出来，自己建厂啊，然后呢向更多的化工产品去拓展。1960年，根据锦州工业布局调整，细菌肥料车间正式从锦州酿造厂独立出来，成立了锦州化工一厂啊，从此开始了它工业气息的化工征程。有没有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了解化工一厂的？时光飞逝啊，进入90年代，企业几经变革，最终更名为锦州化工厂，它成为了锦州石油化工公司，也就是锦州石化旗下的直属企业啊，就归石化了。从大方向上来说，非常非常成功啊，这事儿做的。那时候锦州化工厂的产品呢，分为两类，一个是精细化工，一个是日用化工，也就是它能服务于工业，也能服务于民用。工业的拳头产品呢是 T-50 石油脂增塑剂，这是广泛用在塑料和橡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添加剂，具体干啥的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据说呢这个质量非常好，是化工厂的一个骄傲，曾经获得过化工部优质产品的称号。咱那时候说什么来的？说省优、部优、国优啊。这个部如果说是化工产品，就是当时化工部认可的优质产品。那么民用这片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人能记得了，它也出了好多产品啊，但可能我这个年龄还不够啊，我印象中是没有什么印象了。它生产洗衣粉啊，最有名的是康宝牌的洗衣粉，有人用过吗？说是去污力强，性格温和，泡沫适中。其实有些洗衣粉呢，就是光是虚沫，最后洗出来觉得不干净，那不起沫的就更让人恼火啊。所以呢，这个康宝牌洗衣粉据说是当时辽西地区无数家庭的洗衣好帮手啊，帮助锦州人度过了一段还需要以手洗为主的啊那个光辉岁月。另外呢，它还生产了8201洗精剂、洗消液、洗发液、洗皮膏、洗衣皂 好厉害啊。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是90年代之后这个宝洁公司进驻中国了，然后开始了以什么海飞丝、潘婷、飘柔啊、这些主打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就大量的小日化企业的那个产品就被挤掉了。嗯，可能现在能想起来的还有那个蓝色的海鸥，黄色的蜂花，蜂花还是很厉害的啊，一直坚持做下来了。但是很多过去呢，就是地级市当中自己生产的日化产品就没有了，也包括当年风靡一时的，甚至呢就是有过央视整点报时、春晚整点报时的那个叫活力28沙氏日化啊、也是一度销声匿迹，然后后来呢这个品牌呢又再次复燃啊、当年的那个企业的这个老工程师什么的有一个口号特别好啊，说既然巅峰留不住，那就重走来时路。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咱们锦州失去了很多很多品牌啊。嗯，不要急，因为人生呢不是短短的就这个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啊，谁知道啥时候啊有重走来时路的。好，这个呢是特别要跟大家说的，就咱们这个酿造厂的功绩不仅仅是生产了这个酱油啊、陈醋、红番、青番啊，它也是派生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企业，就是化工厂。来，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咸鱼翻身说呢，他说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一个锦州人啊，虽然说我们这边地方啊城市规模不大啊，这个挣的也不多，但是幸福感是满满的。嗯，有时候这个幸福感不是在于你外部拥有了多少东西，是你内心的满足感是否重要啊。有时候它的构成是嗯你熟悉的街路啊，你亲切的家人，你够意思的朋友啊，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看似平淡，没有轰轰烈烈，离这个一个亿的小目标似乎永远遥不可及，但这个呢有时候是怎么说呢，最宝贵的东西了。嗯，再来看看这个是红玉啊，他说了，我还记得小时候买过锦州自己出的大酱啊、酱油啊，他说那个味道是很鲜很鲜的啊，他不知道是不是我味蕾的原因，他尤其是炖锦州的大鱼小鱼楞棒鱼，咋的，这个比楞棒大的在你那算大鱼，比楞棒小的算小鱼是不，他说酱这些鱼的时候啊，一定要用咱锦州地产的大酱才行。嗯，这个是宇哥说呀，他锦州大酱还有呢，还有呢。这个包装给大家搜了一下，哎呀，依然是如此的质朴啊，就是大大方方写着锦州大酱，然后倒是把这个蘸酱菜印得特别清晰，你看这是生菜、水萝卜、黄瓜啊，前面这是葱段，这个包装大家有买过吗？这个没有特别着重的去介绍的，是因为大酱厂还好好的还在呢，是吧？那么这个有人问啊，说锦州大酱和万生酱园有关联吗？还是有关联的啊，但是呢他们俩又不完全一样啊。那么当时呢这个万生酱园除了这个锦州酿造厂之外，它还有一个分支，就是古塔区的酿造厂啊。那时候它主要是以做酱为主了。如今的锦州大酱，它的选料、蒸煮、发酵、粉碎、研磨、高温灭菌啊，这一系列流程和30年前的小工这个老工艺依然是高度融合的。我感觉锦州这个大酱的一个特点啊，如果说它一定要跟现在市面上常见的 其他品牌的酱相比，就是它的颗粒感不那么重，没有那个完整的豆瓣感，然后它的颜色好像更红亮一些，然后增稠剂不是增稠剂的感觉不是那么多，就跟一些其他的那个大品牌相比，好像它略水分多一点，至于说好不好吃，这一定是各花入各眼，咱不敢说呢锦州什么什么都是最好的，只能说呢它是咱家乡人最亲切的一个回忆。好，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个挺重要的调味品，那就是醋。刚才小胡还问我说呢，说请姐介绍一下卤虾油酱呗。卤虾油酱啊，得单开一期节目才能介绍完，它的历史更源远流长。说说南票的这个高桥陈醋啊，理清一个关系，就是南票区的归属变迁问题。老锦州人呢，到现在好多人还觉得这南票不是锦州的吗？曾经是哈，那什么时候不归锦州管的呢？给大家出道题呀，大家试一试，看你能不能记着南票什么时候不归锦州管了。给大家两个备选答案：一，1979年；二，1989年。啥时候这南票不归锦州管了？就咱不能说高桥陈醋是锦州醋了，是啥时候？1979年，2，1989年。来吧，考一考大家对家乡历史节点的记忆。

好了，给大家留了一点答题的时间哈、啊，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答对的听众朋友有多少。还可以，大多数听众朋友都答对了，选第二个啊，1989年啊，这是对锦州人来讲，我觉得永远难忘的一个时间节点呐、啊。看看啊，答对的听众朋友包括咸鱼翻身，包括竹影小筑、怨声龙，李欣，还有这个是看看。提前退休石大爷，蒜鸟蒜鸟，摇声啊，一心向前，海阔天空，90后宝妈，爱你一万年啊，等等，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那也是1989年出现的事情。还有钟小柱说呢，东湖丽景这个南门东侧还有酿造厂的经销处呢，能够买来尝一尝，超市里应该也都有吧。还有光谱说呢，锦华商场就卖锦州大酱、啊、还有呢是吧，好几年没有逛过锦华商场了，小时候我对那块特别的亲切和熟悉。另外光谱说呢，我用锦州的母油没感觉它的色泽很重，所以它是生抽。对啊，光谱姐姐说的非常对，咱们那个母油的上色能力真的没有达到现在呢这个就是那个老抽的那个程度上，就一点儿，然后颜色就上来了，还没有。那帮我们看看啊，这个回到葫芦岛跟咱分家那个时刻，那是1989年6月12号啊。从那天开始呢，这个锦州管辖的南票区和葫芦岛区都划归为锦西市啊。锦西市呢，从县级升格为地级市了。然后至此呢，这个锦西市是下辖连山、葫芦岛、南票三区，以及绥中和建昌两县，啊，然后再后来呢，锦西终于不是全中国唯一一个以其他城市方位命名的城市了，啊，就过去总觉得好像是附属市一样，嗯，这回就独立出来。那么正是这一次行政区域的划分调整，那么高桥陈醋啊，就不再属于锦州了，但是呢，它这600多年的醋香依然值得说两句。某种程度来讲，你说它是锦州醋王，这是不为过的，因为它的年纪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年间呢是有明确记载了。那如果说是萌生，可能再往上推一推，推到嘉靖啊那个老道士那里也是有可能的。难得的是那会儿就有人开始记述了，明朝时陈景泰老

0: 先生在高桥设立了万丰酱园。哎呀，他们这个行当好喜欢万什么什么，是吧？咱们的这个酱厂啊，原来叫万生啊，它这叫万丰，万丰酱园。明嘉靖年间，陈景泰的后人叫陈锡侯，在高桥建了高桥醋铺，专门做醋啊。为什么在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水好。怎么判断一个地方水好不好？你看这个地方的豆制品好不好？哎，好水做好豆腐。那么高桥呢，地处大小红螺山下面，红螺县干豆腐那么出名，拿它做醋也相当不错。另外呢，坚持用了咱辽宁锦州这片出的红高粱为原料，所以呢，它有一个独特的微甜的味道。你可以说呢，高桥这个醋瓶子一直有点 low， 也是好多外地朋友比较诟病的一点啊。但是现在它已经在进步了啊，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也有新的包装。但是很难否认，高桥陈醋不好吃啊，它确实也是，和就是在山西醋啊、镇江醋啊这些流派当中很独树一帜的一个味道。从锦州万字酱油、母油到陈醋啊、青红方，还想了想当年这个康宝牌的洗衣粉，我也不知道我用过没有啊，这个洗衣粉。那这些名字啊，永远的汇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记忆不可磨灭的部分。好了，絮叨了这么多，咱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秋高气爽说呢，沈晴主持的太好啦，让我们回忆过往的过去，真好啊。那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喜欢，我争取越做越好。我们这个镜头啊，我们这个直播用的镜头特别有意思，你必须瞅着它啊，它这个才特别的清晰。我这稍微一低头读留言啊，这脸就模糊了。也感谢大家呢对这个问题的包容。哎呀，咱们今天呢是在线474人，点赞4.7万，大家辛苦了啊！好多听众朋友可能一直在点赞，谢谢大家的喜欢。那下一次沈晴访谈，话说老故事，咱们再会了。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举办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系列教育活动，通过抗战歌曲展演、诗文诵读、红歌快闪、专题讲解等形式，引导人们重温抗战历史，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汲取信仰、智慧和前行的力量。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3号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指南指出，流感冬春季高发，其季节性流行造成较为严重的健康危害和经济负担，建议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疾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集聚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5、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孕妇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此次普查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 与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相比，普查范围新增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国有林区，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将按照一树一册、一群一册原则，实现更加全面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2026华语律师大会活动近日在深圳前海启幕，主场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语律师代表、海外侨领、专家学者及深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代表等5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赋能企业出海、链接亚太法治、服务 APEC 合作主题开展对接，以法为帆，护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近日，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某社交平台热搜第一。深圳校服获得好评如潮，并不是因为其全市统一的蓝白运动服样式有多好看，而是校服在商场、超市、文具店甚至线上都能买到，一套不到100元，不用等学校统一征订。今年新学期前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专门印发《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把校服采购全流程置于制度监督之下，用意不言而喻。深圳校服之所以引发不少网友共鸣，核心不在那一身蓝白款式，而在平价、透明、自由选购。它精准戳中一些家长对校服采购不透明、价格虚高、强制征订的痛点。近日，一名大学生在山西探访古建筑期间，不慎坠入废弃枯井。山西寿阳县消防救援人员下到井里，与地面人员合力将坠井大学生救出。消防部门提示，乡村野外区域废弃枯井、深坑、地窖，有的未作围挡，缺少警示标志，隐蔽性强，危险性高。民众日常出行、田间劳作、散步游玩时，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尽量不要进入杂草丛生的区域，谨防坠井。记者3号从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了解到，该保护区工作人员近日在维护更换野外红外相机时，从一台布设于高山岩壁的监测设备中提取到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4只雪豹同时现身于同一镜头前，这也是该保护区建立以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伫立。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同样的时间还是问候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活过一百岁还是在午后两点到三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我们还是一起聊聊养生，再聊聊人生。

今天是周五，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会有一点短暂啊，因为在14:35的时候呢会有美丽课堂，后边呢还会有轻松欢乐购以及我们的新闻快报啊，所以今天节目时间大概有20分钟左右，我们还是闲言少叙，直奔主题。

前几天啊，在网上看到了一张照片，这是刚刚过完60岁生日的小龙女啊，就是饰演小龙女的演员李若彤，她在自己的微博晒出的一组健身照，也是刷红了网络啊。照片里的她呢，最让人惊艳的不是冻龄的容颜，而是那条清晰的手臂肌肉线条，非常清晰，而且呢，觉得有一种力量感。花甲之年不仅没有丝毫疲态，反而浑身透着生命力。评论区呢也是一片惊叹，有人喊姑姑还是姑姑，也有人感慨这哪像60岁的人啊。很多人会问他为什么会活成这种年轻的样貌和状态，其实答案也并不神秘，因为数十年来李若彤一直坚持健身，风雨不断，运动早已和吃饭睡觉一样融入了他的日常里。同样的60岁，有人早已向岁月缴械，发福乏力，整日恹恹，有人却把身体一寸一寸地管理回来，活得比年轻时更有力量。有一句话说，人和人最直观的区别体现在对身材的管理上。的确，能掌控身形的人往往更能掌控人生，对身材放任自流的人则会生活在节节败退中。也就是说，你拥有什么样的身材，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听过一个人生金字塔理论，说底层是体能，中间是情绪，上层是思维。没有好的身体打底，情绪、思维全都立不住。很多时候，人生的失序就是从放弃对身体的管理开始的。很多人不知道，光彩照人的李若彤也曾有过一段彻底垮掉的日子。34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10年的感情也走到了尽头。双重打击之下，他陷入了重度抑郁，体重骤降到37公斤。最糟糕的时候呢，整整一周不出门，不梳洗。白发丛生，身形憔悴，那个清冷出尘的小龙女的形象一度不复存在。直到后来，他突然醒悟过来，开始调整自己，加强锻炼，这才慢慢的扭转过来。心理学上有个破窗效应，说的是一栋建筑如果有一扇窗户被破了，没人修，很快其他窗户也会被打破。同样，身材就是人生的第一扇窗，身体的失守不只是体态的走样，更是精神懈怠、人生滑坡的前兆。这样的剧本也曾发生在文豪巴尔扎克身上。他写作成名后，一有机会就大吃大喝，一餐能吃下10几块羊排、数10只牡蛎。他经常凌晨1点起床，一伏案写作就是10几个小时，靠每天灌下10几杯特浓黑咖啡提神。这种放纵和透支让他迅速成为一个肥胖且不健康的红脸大叔。1850年，年仅51岁的巴尔扎克离世，心脏受损、慢性咖啡中毒都是死因之一。

主持人曹启泰有一个观点，他说人最危险的状态不是处于吃苦受累当中，而是处在彻底懈怠毫无节制的境况里。成年人堕落最隐蔽的起点就是放任自己的身体失控，从疏于运动、饮食放纵，慢慢地变得不愿精进，难以坚持，最后得过且过，敷衍生活。放弃身材管理，实则是卸下了自我约束的第一道防线。一个连身体都懒得打理的人，早已失去了与生活对抗的底气与资本。

投资人苏世民有个习惯，坚持每天晨跑，无论出差还是休假，从未间断。有一次去国外谈合作，时差没倒过来，凌晨四点多，他依然准时地出现在酒店的健身房。同行的年轻同事累得直打哈欠，他却跑完了5公里，洗完澡，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会议室。合作方后来跟他的团队说，看到苏世民先生那个状态，我们就觉得把项目交给他很放心。你看，身材和状态有时候就是一张无声的名片，它传递出的信息很直接，这个人对自己有要求，且具备把要求落地的执行力。一个坚持运动、拥有良好身材的人，会时刻保有旺盛的生命力，以便在人生路上披荆斩棘。

再来说说足球运动员 C 罗。可能对绝大部分足球运动员来说，30岁就是职业生涯的分水岭，但对于 C 罗而言，如今41岁高龄的他却依然以高水平的竞技状态征战绿茵场，这背后就是因为他广为人知的自律。他的机能水平令人瞠目结舌，20余年始终将体脂率维持在7%，远低于球员11%的平均体脂水平。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他表示自己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健身房或者是训练馆，只有极少数的时间会稍微的放松一些，并且每天的睡眠、饮食、训练他都严格按照计划执行。这种近乎苛刻的自律让他收获了异于常人的体魄，也让他得以成为足坛不老的常青树。哲学家塞涅卡说，保持身体健康是一种职责，但是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了这一点。臃肿虚弱不堪的身体永远撑不起雄心勃勃的灵魂。人的体态与身形看似是外在皮囊，实则藏着你对待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

美国有一档真人秀节目叫《减肥达人》，节目请来的选手呢，大多是体重严重超标的人，在镜头和教练的监督下，他们拼了命的训练，严格控制饮食，短短几个月就能减掉几十甚至上百斤。但节目结束之后，大多数人很快就复胖了，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节目里的那种高强度自律是被迫的，一旦回到日常环境，没有外力的约束，原来的生活习惯就会卷土重来。所以，真正能长久保持好身材的人，靠的从来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把自律活成了日常。

日本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年少时体质羸弱，很长时间里他深深厌恶自己羸弱的躯体，成年后开始了严苛的身体重塑。在还没有普及健身房的年代，他专门聘请私人教练，固定每周两次开展力量训练，系统的增肌塑形。在饮食方面，他也高度自控，中午只吃一片吐司加煎蛋配少量的水果，晚间正餐少量牛排搭配蔬菜沙拉。多年来，即便写作任务再繁重，每天他都挤出时间来健身，而肉体上锤炼出来的意志力也被他复刻到文字创作里。他对文学近乎虔诚，对笔下的文字反复打磨，对作品完成度有近乎偏执的要求。正如他所言，精神的自律必须以肉体的自律作为根基。在日复一日对身体的打磨之中，他锻造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创作了一大批经典作品。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揭示了一个规律：童年能够抵制即时诱惑的孩子，长大后在学业事业上往往会有更好的表现。延迟满足的能力是可以在一件事上习得，并迁移到生活的诸多领域。能对一块蛋糕说不的人，也能对即时的快感说不；能十年如一日晨跑的人，也能十年如一日死磕一件事。你的身材就是你精神底色的直观呈现，学会做好身材的管理，节制口腹之欲，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那些能把身材经营好的人，早就在无人看见的地方完成了对平庸的超越。在《肖申克的救赎》当中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多人没有留意，监狱里啊，很多囚犯身心被环境消磨，变得浑浑噩噩，但安迪呢却始终没有沉沦，他抓住放风等时间，坚持多走动锻炼，正是这副没有被高墙磨垮的身体，撑住了他没有沉沦的头脑。这才有了19年后他凿穿墙壁，爬出恶臭的污水管道，在暴雨里张开双臂的一幕。命运不会只眷顾天生丽质的人，更会善待始终自律、从未放弃自己的人。管理身材不是取悦他人，而是成全自己。它无关容貌焦虑，无关身材审美，而是一个人对生活的敬畏，对自我的负责。希望在往后的日子，愿我们都能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把每一滴汗水都变成对抗岁月的底气。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轻松欢乐购的时间。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就像跑久的老机器，越来越不顶用了。别人在公园遛弯，可能您走两步啊就腿沉气短，人家乘凉唠嗑，您浑身乏力没精神，头晕眼花，脸色蜡黄。尤其现在呢，刚刚入秋啊，是更难熬了，忽冷忽热的，本就容易加重身体负担。好多阿姨呢是裹着厚外套啊，还浑身发冷。还有啊，是不是还有好多的叔叔阿姨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好不容易眯着了，还竟是梦，一夜啊醒好几回，睡不好了就更没劲儿，白天没精神，吃饭没胃口，连遛弯的心思都没有，生活质量是直线下降。去医院呢又查不出什么大的问题，可就是浑身不得劲儿。这都是身体在提醒你啊，气血亏了，得补一补了。气血不足，供血跟不上啊，心脑血管就很容易出问题，猛地站起来，眼前一黑，头晕，爬两层楼梯呢，就心慌气喘，胸口发闷。咱们辛苦一辈子啊，不就是图个健健康康，舒舒服服的享福吗？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东阿百年堂阿胶糕，就是专门为咱们量身定做的当补药吃的小零食。这个阿胶糕呢，里面添加了黑芝麻，还有核桃，越嚼越香，口感特别好。15%的真阿胶，用料是实实在在，而且呢，开袋就能吃，不用煮，不用炖，一点都不折腾。要是想口感更软糯呢，用温水来温一温，还能拉出丝来。每天吃两块，慢慢的把这个气血补回来，腿脚有劲儿，精神足，秋冬不怕冷，睡觉香，好好享受咱的晚年生活。大家都知道，市面上提起东阿的阿胶，正经的都要上千块，但是今天咱们这的价格呢，别处是绝对找不到的。大家去某宝百年堂旗舰店看一看就知道了，同款的百年堂阿胶糕单盒就得398元，今天呢在咱们这里啊，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三盒百年堂阿胶糕，每盒都是200克的足量装，里面呢是20块的独立小包装，特别的划算。算一笔小账啊，三盒总共60小块，刚好够吃半个月。这可是山东东阿地道的这个阿胶糕，加了黑芝麻，还有核桃仁儿，无添加，更放心啊，比咱们买那些没有效果的保健品是划算多了。要是单买三盒呢，在某宝啊得花1000多，咱们今天直接省了1000块，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另外呢，还有福利没说完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单呢，我们还额外的送您3袋100克的阿胶水晶枣，精美礼袋也给您配上了。这个阿胶糕呢特别方便啊，开袋即食，早晚各吃2块，一天吃4块，不费事。199元，不仅能给自己补气血暖身子，对付天冷手脚凉没精神的毛病，额外带的这个阿胶水晶枣，平时呢可以当零食吃，也是补气血的宝贝，配的冷袋拎出去送人，又体面又实在啊。想订购的叔叔阿姨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东西呢直接给您送到家，货到了您再给钱，你看多方便呢。会用手机购物呢，可以直接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闻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咱们光说这个阿胶糕好没用啊，关键呢得看品质。市面上的阿胶糕的确是很多，但咱们这款东阿百年堂的阿胶糕靠的就是真材实料和好手艺，产地呢也是来自阿胶的发源地山东东阿阿胶产业核心区。平时呢在某宝啊单盒就有398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格直接破到底，整整三盒啊只要199元，算下来一盒不到67块钱啊，比您在某宝上买三盒加起来能省1000块。再来重申一下，订购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订购就可以了。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回复两个字"新闻"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方是人生的幸福泉，美丽是女人的必修课。美丽课堂，欢迎收听。本节目由秀妍美容院协办。
1: 养内加上秀外等于健康，与美丽同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课堂。今天呢，我们再次为大家请到了秀妍老师，为朋友们介绍四季护肤知识，并回答一周以来听众朋友提到的跟美容健康有关的种种问题。秀妍老师1988年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是高级美容师、公共营养师、心理咨询师，深谙国学及养生保健知识。他创办秀妍美容院30多年，一直致力于中医应用于美容养生方面的研究实践，针对顽固性过敏、久治不愈的痤疮、激素性皮炎，有独特的治疗方案。2010年与北京中医药管理局合作，利用能量医学康复痛风、高血压。2013年引进喝就瘦、减内脏脂肪的减肥项目，并进行全国推广。2015年引进光电技术，去除遗传性雀斑、胎记、面部抗衰等项目。秀妍美容院的地址，连锁一店在临河区云飞街中山门诊南临，电话是0416-2938-085。二店呢在古塔区人民街与宜昌路交叉路口，在宜昌路上宝二小学对过，电话是0416-2322-603。另外在大连呢也有一个店啊，在大连市西岗区万达华府义区，电话呢是0411-3997-6575。秀妍老师专线同微信，您记好是1394061-9139，1394061-9139。另外，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秀妍老师的快手也会同时直播，快手号呢是小写的 SY134913。大家呢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向秀妍老师来咨询，或者有美丽心得想在节目当中交流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节目。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进秀妍老师，问候秀妍老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东一。我们的节目呢办了这么多年，我有一个感悟，东一哈。就是每到上节目之前，可能都忘了这个是周五，然后忙忙叨叨的哈，突然间。在节目上之前个几分钟，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啊！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好几次都是这样。哎呀，忙得不行。
1: 时间过得太快了哈。
2: 对呀。所以我想呢，这个真的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啊。我讲课是一种习惯，那收听呢也是一种习惯。所以为了让我们呢都把这个习惯呢延续下去啊，这是好的习惯。那我们一定要坚持呢去谈养生，去践行养生。其实养生就是在跟我们在续命啊啊！而且呢，你想啊，我们平时的衣食住行，有很多人就讲这个病啊，不是从口入的嘛。那我们今天呢，就谈一谈病从口入这件事情啊。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的呢，就是我们这一生啊，我们喝多少水，吃多少粮食啊，这个要量化一下。然后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呢你贪吃了贪喝了啊，那你肯定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了过多的这种负荷嘛，就会让你的消化腺啊受累，让你的这部精密的机器在运转过程当中会消耗更多的这样一些能量，同时呢会让你这部机器呢会出现，哎呀要修理啦哈。然后呢还要磨损了等等。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人这一生呢要喝多少吨水，那有的人会说多少升水哈。那一般我们按照量化来计算啊，就是每天我们按照1.5到2升的

数字来计算，那么按照80岁，我们累计的总量应该在55000升。那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常规的数字啊，影响饮水量的还有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维持代谢消化体温的调节呀，那么婴儿呢需水量按照体重比例会更高等等，老年人因代谢减慢可能会降低，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平均值我们来计算的是35000升到55000升。还有呢，我们在高温运动或者是我们得病的时候，可能水分会大量流失，这样补充呢会多一些，个体差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正常的基础代谢。 非常平稳的，那可能就这些水量就够了。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出现了血糖的指数高啊，或者身体的代偿功能弱呀等等，那么他可能喝的水量就会少一些啊，这个都有可能。我们曾经知道那个血糖的升高会引发三多一少，三多一少是就是非常爱喝啊，爱吃啊，爱出汗啊，排尿。 但是呢，体重会慢慢的这个会消瘦，所以你看这个饮水量呢，对我们生命来讲也是特别重要的。当然了，我们说1.5到2升啊，有些人就是刻板啊，我今天不喝到这些，好像虽然老师说了，我没喝到这些，那晚上半夜我再喝吧，不必这样啊，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一些人呢根本就不喝水啊，不渴不喝，这也是一种不好的习惯。 啊，当他渴了的时候，他就使劲掰憋的，就是牛饮啊。我们说过牛饮，所以这样来讲呢，就是很多人说了，我喝那么多水，我又带不出去，我又不出汗，我又不排尿，那么在身体里面是不是都形成了淤积啊？这话是对的，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呢，需要的这个水分呢，它是参与人体代谢是有量的。 那么基础代谢的量呢？如果超出了这么多的水量之后，它一定会滞留在我们身体的血液里面呢、脏器里面啊这样的啊。所以呢，不能刻板的去说，我这一天啊，我必须这么做，不这么做我得给它补上啊。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喝喝奶呀，有的时候可能喝喝咖啡呀，那这都是用水来冲的嘛。 所以它对我们身体来讲呢，也是一种呢，就是要计算进去的。那有些人呢想减肥啊，又怕饿，想减肥呢又怕喝水，其实这是矛盾体啊。那么在这里，轩老师会告诉你，一日三餐何点安排，一定要遵守科学的道理。我们早餐呢，基本上是在7到9点吃完啊。那么鸡蛋、牛奶还有全麦面包，补充了。 膳食纤维啊，补充了蛋白质，因为早餐呢，我们是脾经开嘛，那么脾主运化，脾主肌肉，所以早餐不要什么咸菜呀，然后就是对付一口就走了，那么我们的这个脾功能呢就会逐渐逐渐的减弱了啊，所以早上一定要有一些蛋白质，我觉得最快速的方式呢就是鸡蛋、牛奶之类的，是吧？很方便。那中午呢一定要吃一些这个。 脂肪类的，因为中午呢是养心阳嘛，所以呢心脑血管它是通体的，所以多吃点脂肪类的啊，这个多吃呢也是在2两左右啊，不要吃的过多啊，暴食暴饮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儿。那么晚上呢，我们一定要吃的就像乞丐一样，不要吃过多。你想一想，那晚上呢，我们基本上是没有。 消化腺的，比如说你午餐，你有瘦肉啊、绿叶菜呀、控制了一些身体的需要的这些能量释放出去就可以了，不要囤留。囤留的结果呢，大家可想而知吧，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了淤堵。大部分人在30岁以后呢堵在哪里？大腿根部、后背，再就是我们的肚子啊，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啊。所以你看这个饮水量。 啊，它是一个关键，因为很多人都是渴了再喝，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为了恪守这个规则才去喝。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呢就是按部就班的，就是从早上、中午、晚餐啊摄取量要做一个平衡值，不要都不渴了还往里灌，就为了满足这个数量，这也是一种不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吧。那我们再说一下，人这一生啊，我们到底是多少？ 多少食物啊？大致算来呢，我们要吃掉50吨啊，一生呢吃这个50。

吨食物，具体呢也是跟我们每天的餐量有关，一天呢平均吃到叫三斤吧，啊，就1.5公斤。那么按照我们平均寿命80岁左右来算，总量在50吨。所以这样来讲呢，我们说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吃量比较少，我是不是就亏了？那就根据你身体的基础代谢。那现在有很多这个就是学者呢也在探讨说，一个人他这个按照他出生的年月日时去分别计算一下，就会知道呢他本身对食物的渴求度。就比如说就是我生的为食神伤官，那如果你吃的东西当中，你的出生年月日当中没有这两个，就说明你的正常来讲呢，就是对食物的兴趣不是特别浓郁，那你做饭的技术呢也不会太高，这是从泛来指。而且呢你对食物的要求呢也没有太多的什么我要色香味俱全。但如果你的出生年日当中你的食神啊确实是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比例，那有可能对食物的要求就高，甚至你做饭就香啊。这个呢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总结下来的。那对于食物来讲呢，你的渴求度就高，可能你比别人会多吃一些啊，这个上下也有浮动。那么继续来讲呢，我们说这个食物呢摄取量也应该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水、维生素啊，这些呢应该是均衡的。那么按照老祖宗的习惯呢，我们都是有什么呢，就是有它的一定的量，根据你的体重啊来去确定这个量。如果你正常体重是55公斤的话，但是现在你已经是60公斤，就说明了你多出这20斤，也就10公斤嘛，对你来讲呢也是一种肥胖程度。如果你的肥胖程度呢在10%左右还好啊，你稍加锻炼呐、晚上的这个饮食啊提前一小时不要吃得太晚，而且呢你能够把你吃进的热量完全的给它释放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不至于多出这10公斤。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恪守的就是我们饮食的这个比例啊，尤其是我们爱吃的这个肉类，爱吃一些香的朋友一定要吃啊，这个大叶青菜啊，因为青菜呢可以让我们吃进的食物维生素嘛、纤维素嘛，会大量的这个被吸收，然后呢被燃烧，这就是正态的一种生命活动。如果你吃进的食物当中啊，比如说肉类是经过加工类的啦，或者是里面基本上你吃不到肉的本质了啊，那么里面的什么各种这个佐料啊放的特别多，这样就对于我们整体身体的状况，因为味道入五脏嘛，你想一想，甜味儿是入脾的，酸味儿是用肝的啊，那么苦味儿是用心的，对吧？那么这些味道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它就替代了我们这个你吃到的这个脂肪或者吃到的蛋白质，它的对你身体的一个帮助。这样说我是不是说的有点拽啊？换句话说，本来我要吃脂肪的，可是呢这里面放了很多味道，脂肪呢我吸收没吸收呢我先不去考虑，但这些味道呢已经对我的脏器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啊。这样来说，所以你看我们在讲究健康食品的时候，一定没有那些熏类烤类啊，一定没有。那为啥有些人不吃羊肉啊觉得膻，但吃羊肉串是不是味道，对吧？所以我们这样举例大家就能听清楚。因此呢建议大家呢就是把真正的食物的本源要吃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去，而不是吃它的味道然后把它囫囵吞枣进去了。这样的话饮食呢也会有偏颇啊。所以你看健康的身体呢一定要就是按照老祖宗的这样的一个，早餐吃的像皇上，中天中午呢吃的像王子，晚上呢一定要吃的像乞丐。我们要这样的一种倒三角的方式去饮食的话，我觉得这个健康呢就是你自己来说了算。但恰好呢我们目前的情况呢就是早晨匆匆忙忙上班，能多睡5分钟就睡5分钟，我绝对不起床。而且我们到单位去吃的这样的一些人也比较多啊，到单位8:30-9:00才吃完饭，然后正式上班，11:30又吃饭了。你说这两餐之间是不是隔得太近了？我们提到过要5+2
饮食方式啊，五加二饮食方式，就是五天呢我们正常吃，正常吃而不吃肚皮外面啊，两天我们是减着吃，那么这样的话会保证你从正月一直到腊月你的体重上下浮动不到一斤。但是有些人呢，他不是这样的，他有可能呢就是我这五天我猛劲儿吃啊，那两天我可能哎呀为了什么吧，我就忍忍吧。但是这个量我刚才讲到了，人这一生50吨食物， 你虽然前5天你正常吃饭了，然后你正常的去

0: 你一辈子吃的50顿，放到每一周来讲，你都已经吃完了，那那两天你断食的效果呢也不会太好。这样说大家能听懂，就我们量化来说。因此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能够的正常三餐吃6到7分饱，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把胃囊收回去。所以你要想让自己的身材呢能够保持窈窕啊，让自己身体能够健康，就不要给你的脾胃太多的负担啊。这样说大家能听得明白，那么我说的也很清楚。所以怎么办？叫自噬体，我们要饥饿疗法，就是3天正餐，我早中晚都6分饱啊。我不饿呢，我就轻易不吃零食，我一天呢有那么这个差不多1到2个水果就可以了。因为水果呢它对我们身体来讲呢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水果它有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里面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挑，就是不要总吃一样嘛，要分用不同的这种方式去吃。所以呢大家呢也应该把这个事儿呢放在心上啊。我的想法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在讲养生的时候也不断的去自我践行，然后去跟朋友啊还有我的这个 VIP 客户嘛，我们大量的去实践。我发现了，只要按照这种饥饿疗法5+2的断食方式，我们的身材在10年不改变是对的啊。而且呢我希望呢就是每个人呢都留你最漂亮的时候的一身或两身衣服，然后呢不断的用它来做尺码套身上，3个月5月套一次，你自己就知道了自己变形了没有哈。然后严格要求自己，所以有的人说这样活是不是累呀？咋样活着都是累，为啥不这样活着累一点开心呢？是吧？当人胖了的时候，真的就是五高来了，人一五高，然后就一低，情绪就会低落，是不是就不开心嘛？一胖成这样，是不是不开心？所以呢，自己要控制自己的腰部啊，腰部的尺寸。腰部尺寸一旦要是说放大了的话，一定对我们的寿命是会有影响的，这个毋庸置疑啊。所以呢减肥呢是我们一生的事儿，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都要把它作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呢你看今天讲的，从我们的饮水量一生，饮水量我们吃的食物这一升多少，我们再量化一下我们每天。所以呢5+2的这种方法是特别正确的。有几个已经过60岁的姐姐们啊，她们跟我说是要2+5。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又震动了啊。哎，怎么2+5？她说我一天吃的非常好，我吃7到8分饱，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我就吃到3到4分饱，简直是什么核桃啊什么什么的，对于我们的这个里面的卵磷脂啊，对我们的大脑呢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他就会用这种方法把我的这个饮食方式呢就作为一个改变。所以呢这样下来之后呢，对于60岁的人，基础代谢率比较低的人，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3+4啊。我跟他说，我说你可以啊，就不要太刻意了啊，3+4吧。他说我有的时候也会3+4，就是3天呢我正常吃饭，4天呢我就捡着吃，这一周下来我觉得挺舒服，而且呢这个胃口呢也是特别的棒。而且我会发现啊，他自己就说脸色也非常好，自己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负担。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就给自己又一个工作计划了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一个叫 AI 机器人瘦身法，那么来的人呢，我就会把这个姐姐跟我说的2+5和我说的3+4啊，我说的3+4一定用上，然后坚持恪守，而不是我们在减肥的时候我们这么做，我不减了我就不这么做了，是不是？我们可以按照春夏秋冬去安排。我们比如说夏天我们按照这个2+5，那到秋冬季的时候，因为我们动物嘛都需要有一个储藏，我们可以按照3+4，就是3天正餐，那么4天呢就减着吃啊，不吃太多，就是这样下来之后呢，我们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负担。而且呢我们有很多朋友跟我讲高血压的指标下来了，然后血糖指标也下来了，他说我再加上一些运动。前一段时间呢我跟大家在讲 AI 数字机器人减肥的时候，我说要踩指压板啊。上次节目当中我也说过这个啊，我受益啊，非常受益。因为节目时间比较短暂，东西所以不能一一的说的那么详细，我们可以下节目之后呢，哎对，然后在这个微信里去继续聊。
1: 好的，大家有问题。

0: 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场外的学员专线啊，是1394061939，1394061939。那学员老师，我们先说再会，下周我们再见，好吧？
1: 好，下周我再见。
0: 嗯，
1: 好的。
0: 好，再次提醒大家，场外专线是1394061939。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举办《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系列教育活动。通过抗战歌曲展演、诗文诵读、红歌快闪、专题讲解等形式，引导人们重温抗战历史，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汲取信仰、智慧和前行的力量。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3号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指南指出，流感冬春季高发，其季节性流行造成较为严重的健康危害和经济负担，建议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疾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集聚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5-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孕妇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此次普查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与第2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相比，普查范围新增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国有林区，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将按照一树一册、一群一册原则，实现更加全面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2026华语律师大会活动近日在深圳前海启幕，主场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语律师代表、海外侨领、专家学者及深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代表等5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赋能企业出海、链接亚太法治、服务 APEC 合作主题开展对接，以法为帆，护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近日，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某社交平台热搜第一。深圳校服获得好评如潮，并不是因为其全市统一的蓝白运动服样式有多好看，而是校服在商场、超市、文具店甚至线上都能买到，一套不到100元，不用等学校统一征订。今年新学期前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专门印发《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把校服采购全流程置于制度监督之下，用意不言而喻。深圳校服之所以引发不少网友共鸣，核心不在那一身蓝白款式，而在平价、透明、自由选购。它精准戳中一些家长对校服采购不透明、价格虚高、强制征订的痛点。近日，一名大学生在山西探访古建筑期间，不慎坠入废弃枯井。山西寿阳县消防救援人员下到井里，与地面人员合力将坠井大学生救出。消防部门提示，乡村野外区域废弃枯井、深坑、地窖，有的未作围挡，缺少警示标志，隐蔽性强，危险性高。民众日常出行、田间劳作、散步游玩时，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尽量不要进入杂草丛生的区域，谨防坠井。 记者三号从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了解到，该保护区工作人员近日在维护更换野外红外相机时，从一台布设于高山岩壁的监测设备中提取到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四只雪豹同时现身于同一镜头前，这也是该保护区建立以来首次记录到如此规模的雪豹野外集群。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要来到机前了啊，聆听我分享这些啊养生保健，谢谢大家啊，每天准点来到这里，因为啊我也很欣慰，因为平时在医馆就诊呢、啊，跟大家很多啊医患处的都很和谐，变成了老朋友，也是无话不谈啊，什么事都问问我。啊，有时候打进便民热线呐、啊，或到医馆坐一坐，或者是，啊，在正在治疗的这些啊患者朋友，他们呢，有的时候就问说：“金医生啊，你说这个心脏药怎么吃啊？那你看我之前这个对不对路子啊？应该这样啊，大家，啊，就说没见面好啊，是我的老患者也好，大家既然有这档节目，就别见外啊，就说吃药一定要。”像大家说的对路子，也就我们中医说的一定要辨证施治啊，对症下药啊，你看咱们这个药店也好，药架也好啊，这个些中药啊琳琅满目，几千种几万种啊，就是说吧，常用这个管心呐、啊大家常说心难受啊，冠心病啊，我们说的心悸啊，这些药啊等等就很多很多，我给大家归了常用的几种啊，跟大家一起分享探讨探讨，就是这些药到底是怎么用。我说出这些药呢，都可以说是啊国字药准字，都是有治疗作用的，但是什么时候用，该不该您用啊，我给大家分析分析。但是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啊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我分享的呢，有的听懂了，有的正好吃着这个药啊，和自身情况一对，哎呀对路子，我吃着呢也有信心啊，需要吃一段，一听呢不对路子啊，那您是马上停下来，还是啊到某某啊医生面前啊对您的身体情况再进一步认证一下的，还是给您一个合理的啊治疗方案啊，怎么说都是要啊我们吃这个药也好，我们这个习惯也好，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起来，康复的更快一些，是不是？哎，那我呢就是把这个几样药一样一样的慢慢的给大家说一说，细细的分析一下啊。 也就是让大家知道呢，啊，用药一定要对症下药，不要听人家说啊。咱们很多朋友啊，啊，在我这临床几十年工作中，有什么习惯呢？说你看我这个同学说呀，这个心脏药他吃挺好，你去买一盒去，买了也可能很对路子，也可能一点事儿不管，有的可能吃上了呢还倒不舒服了，为什么？那就是不对症，因为你这个同学啊，他不懂医，大家呢没他是好心，大家没有说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啊，中药必须辨证才能用啊，辨证能用，中医讲这个，因为药有寒热温凉，有通有补的，那我们身体也是分虚实寒热表里啊，阴阳，那我们就得怎么的，这个药得对我们这个路子啊。再一个有的呢，也你身体有也是这方面，但是你得病的轻重不一样，你可能服药量啊，服药的时间不可能都和你那个同学或你那个邻居或好心人告诉你那样，是不是？哎，都不一样。你看咱就说这个量吧，有的说明书上写着2到3片，2到5片，4到6片，是不是？2到3次，不一样，是不是？哎，得病时间、年龄和体重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有差别。说了半天，用药也是很讲究的，不要乱用药啊。我们这档节目就是这样啊，看病不迷路啊，吃药也不要乱吃。大家呢有这个平台啊，是非常幸运的啊。那我就先拿出一个药啊，稳心颗粒跟大家说说。很多朋友心悸、心难受、有冠心病、心脏不好的人都接触过这个稳心颗粒啊。稳心颗粒它是确实是一个啊国药准字，还是不长药业的啊。这个药呢质量是不错，但适不适合您啊，那咱们看看下面的分析啊。就像一件衣服似的，这件衣服质量再好，咱不管价钱高低，假如说哎你姐姐穿着挺好看，你也想穿，但是你比你姐姐或瘦或胖，那就不适合你穿，就是这么个简单道理，大家就能听懂，一定要对症下药，量体裁衣啊。你看它的成分是什么呢？有党参啊，参呢啊，这个党参养脾养心啊，生津养血，黄精补肾气啊，也滋阴血啊，山七啊，活血通脉啊。啊，琥珀镇静安神，甘松也是啊，对心脏确实有好处啊，有好处。那你看黄金滋阴的，党参呢也生津。那说了半天怎么的，以生津为主啊，益气啊，党参补气，益气养阴啊，益气养阴。那就说明益气也就是补气，那就说明你气虚的，首先养阴，阴匮乏的，养阴不足是什么呢？啊，就是口舌比较干，必须是阴精不足的。这个阴精不足怎么变？那你就得坐到中医生面前给你变，对不对？那你大家说那三七不养阴呢、啊、活血化瘀。中医讲啊，心脉的病是它的病理基础就是心脉瘀阻，所有心脏病的都是心脉瘀阻。大家也买过很多药，接触过很多方，就是说治心问题的药都有丹参啊、三七啊、什么川芎这类药。为什么？因为中医啊，这个心关于心的问题，就是说冠心病这边呢叫胸痹，因为心主血脉，心血瘀阻啊，在心血瘀阻了，在您平素的体质啊，病程的长短，形成一个什么症，是吧？是阳虚还是阴虚，还是气滞血瘀？但是它总的病理基础都是心脉瘀阻。这一点是共同的，所以说都有什么活血化瘀的药里面啊。那就是说稳心颗粒，那您是益气养阴啊，气阴两虚啊，心脉还有瘀阻，这个患者使用。那么假如说这个患者就是平时的心悸，也是气阴两虚，得的时间不长，那您吃这个中成药是可以的。但是有些患者呢效果不好，也可能合并高糖，合并高脂啊，那可能力量就微弱一些，是不是这样？哎，也是气阴两虚型的，但有的是阳气虚啊，怕冷啊，前呼吸特别凉 啊，手足也一凉，遇寒冷一劳累的时候疼得够呛，那可能就不太适合这个症啊。所以说用于气阴两虚、心脉瘀阻所致的心悸不宁、气短乏力、胸闷胸痛、实性早搏、房性早搏啊，这几个临床症状适合它，适合它啊。一般是一次一袋啊，这是药物说明啊，一日三次。你看底下又说了，或是遵医嘱，对吧？缓慢性的心律失常，仅用谨记。就是说心律失常的缓慢的不可以用啊，对本品过敏的也不可以用，孕妇慎用啊，寒党参不能以藜芦同用，助身心烧反藜芦，这是我们中药十八反里。假如你吃什么藜芦的东西或其他什么药，含藜芦和党参不可以用。忌烟酒浓茶，大家听了吧，我给大家也讲了，人的嗜好烟酒对身体的损害，浓茶啊对药物的啊疗效的降低或出现一些反应，是吧？这就是说这个药就能辐射出平时用中成药或是您有问题面对医生一定要对症下药，还有一些谨记啊，有一些谨记。大家又说了，那你说还本品啊，过敏，中药过敏吗？我肯定地说，中药是可以过敏的啊，中药是过敏的。我在临床中遇过也不少例啊，也不少例。要不然医生啊，我对患者啊，开完方好，吃完药好，我不追求效果。我第一个先告诉他，我说你喝完一袋药或吃过一遍药，回去忌口是肯定了。生冷油腻辣呀，说什么茶呀，或这个药说有人参的忌萝卜啊，忌藜芦啊等等，这些都告诉啊，大家也有粗浅的一些知识和生活经验。我首先问的是什么，您吃完这个药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说就像过敏，说喝完了啊，但是中药过敏不太剧烈，喝完了以后有没有舌头麻，有没有气短上不来气儿，或者眼皮肿，或者恶心呕吐、胃肠症状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吃完药不舒服或者有胃过敏的情况啊，是这样。但是你这个程度是什么情况，在什么条件下反应的，喝完以后你那个啊相应的有的呢是有一些反应，但效果还很好，那可能就是您胃肠有一些问题。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吃中药也好，治病也好，它的学问，他的说法里头是很多的。所以说半天咋的，什么情况，大家不要乱用药，不管你用什么药，西药成分、中药成分也好，一定要面对医生，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啊。就我说这些事儿，注意事儿也是你们平时用药也好买药也好应该关注的啊，应该关注这些事儿。我不追求什么效果，从理论上讲，这些患者说了，哎呀，我吃一袋啥反应没有，啥反应没有，哎，我就放心了。从理论上讲，您这个药吃完以后啥反应没有，总体是对路子的。为什么？首先不过敏，再一个怎么的，因为药性有寒热温凉，我们身体也有表里虚实啊，阴虚阳虚等等一些情况，这个药对您路子了，它就不会跟您的病症起冲突啊。啊，我也不止一次给大家举那个例子，说感冒这个事儿，分风寒风热啊。那你风寒感冒，还用去风热的凉性的药，您这个风寒不更重吗？对吧？你本身冷，打比方就是，还给你用凉药，是不是更重？您热风热感冒，给你用抗风寒的，那对路子吗？不对路子。治风寒的那药性肯定热呀，你本来就风热，吃完以后不更上火吗？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其他科药也是这么个道理，都这个辩证。中医在内科、儿科、妇科啊，什么眩晕啊、中风啊这些病等等啊，冠心病啊、心内科，一切一切啊，都是啊，肺病啊，都是这么辩证的。它的总体八纲辩证嘛， 你看中医挺有意思啊，八纲辩证啊。咱们易经还有八卦，那不是说那个啊，这个易经也是被公认的正常的学科书。就说中医也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么变的啊，尊重人客观的体质变化，人天相依等等一切理论融为一体的一个医学啊，自然社会哲学一体。所以说它需要辩证，所以说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根据体质。咱们穿件衣服还不能乱穿呢，对不对？你挺瘦个人穿挺肥个衣服，踢踏的不利索；你挺胖个人，咱们穿瘦的穿不进去，绑挺，对不对？何况我们身体内部呢，不是一件外衣那么简单的啊。人这个药物过不过敏呢？啊，是不是这个症型啊？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一定要分清啊。用药一定要遵医嘱啊。那药说明我教大家看过，大家不信看一看，真的是这么写。吃过几天说啊有效果，没效果有什么反应，及时就诊或遵医嘱吃药，对吧？是不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作为医生，也是国家几经考试发合格职业医师证的，药店也必须有执业药师证啊，都是专业的啊，内行的人给你指导寻医问药。所以说我们也得有这么个科学的头脑啊，对自己的健康也要正规的管理。这说的稳心颗粒啊，它适合是气阴两虚啊，心脉瘀阻所致的心悸不宁啊，气短乏力，胸闷胸痛，湿性早搏啊，房性早搏等等。所以说大家呀，用药一定要对路子，不能胡乱的用，或是用过一段药见效，也得问医生我用到几个疗程比较好，因为病深浅不一样，或是不见效一定要马上就医啊，对身体一定要负责任。这是说稳心颗粒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很多人都接触到的这个药。这个第二个我想说是参松养心颗粒啊，参松啊，参松，实际它呢就是生脉饮和酸枣仁汤化采的。那它呢对于心脏有问题啊，睡眠不好啊等等啊，是有一定效果的啊。你看它这成分啊，你看人参啊、麦冬、山茱萸、丹参、酸枣仁、桑寄生、赤芍、土鳖虫、甘松、黄连、南五味子、龙骨等等啊。人参大家都知道啊，大补元气啊，强心。人参这味药有的时候就是说啊，人呐突然阳气特别微弱啊，脉微欲绝的时候，独参汤熬一个参，就单纯喝就能把人急救过来，这是中医的传统办法。现在我们有急诊啊，我们有急诊，可能这个独参汤现在用的也很少，人一要不行的时候大家马上打120啊，到急诊就救治了，什么心脏除颤呢等等啊，吸氧啊，一系列的办法上来了啊，咱们现在的医疗条件还是不错啊。麦冬啊，养阴的啊，山茱萸啊，补肾，丹参也是通血脉，枣仁养血安神，寄生啊也是补肾气啊，赤芍活血化瘀，土鳖虫也叫土虫，也是活血化瘀，这个黄连啊，清心火甘松，这个对心率快的人啊效果比较不错，五味子入五脏啊，龙骨也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啊等等，还有敛汗的作用。它的功效是益气养阴，活血通络，清心安神。你看看这个安神就是睡眠不好有作用，为什么？那里有还清心，黄连清心，五味子啊和枣仁都有安神的作用啊。你看对于睡眠不好的心脏病啊，并且啊阴液不足的，这个效果就挺好。你看又不一样，比那个就多了，成分也多，作用也多了一些啊，是这样。 你看失眠多梦啊，盗汗呐、啊，等等，看它的成分，咱们就知道它管的，方面也多一些。你看这个说明也是这么说啊，口服一次2到4粒，你到底吃2粒吃10粒，那也得药剂师指导，在药店或者临床医生，对吧？1日3次，啊，疗程遵医嘱。我刚才解释稳行可立，是不是？您适合吃多长时间？大夫看您病的深浅和您吃完这药的临床效果反应的如何，观察的看才能定出来大概吃多长时间啊。所以说不可盲目长期使用。你看药物说明，我反复强调，大家拿到一个中成药或者自己买药，一定要把说明看一看。您不懂医不懂药，就看说明，你自己脑袋都得反思出很多东西，对吧？所以说谨记啊，就是不能做的是什么？对本品成分过敏的啊，我讲过中药为什么过敏，有过敏的啊，孕妇、哺乳期儿童、年老体弱者遵医嘱。这个年老体弱的患者，你看看，就是这一个中成药药物说明都很小心。那想想我们临床大夫给您看病的时候定方案的时候，也是很费心的啊，很费心的。所以说有病啊，及早治，别一体多病了，买什么药都不太有效果，吃什么药吃着吃着就啊效果不出现了，或者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了。未必是药有问题，而是自己的体质真的上不去了啊，反应上不去，随时可能出现一些症状啊。有很多老年患者就说，哎呀，这个岁数真的累塌了啊，这个病啊就像在兜里穿着一样啊，啊，说来了病了就来病了，真是这样啊。就是说咋说呢，讲理的患者啊，通情达理的患者，他说了，哎呀，金医生，你就说啊，今天你说治治挺好的，这脑袋又不舒服了。哎，有很多患者呢，就是有一些个别患者啊，个别患者就好像大夫没给他治到位似的，因为不可能一下平衡啊。所以说自己的这个心态呀、啊、这个对于自身的认知啊也一定要上去啊，因为自己心里有数。您这个腿疼也好，您这脑袋疼也好，您这胃不好也好，您心脏不好也好，您当时来到啊医生面前的时候，您什么样您知道，您得多长时间病，您在家什么状态您知道啊。我说了半天啥意思，就是您呐、啊、不要把那个身体啊挺的什么病都是一个综合一体多病了，一点点让大夫捋，你自己也痛苦啊，大夫也非常操心啊。及早看，也不要乱用药。咱们还有一个药，哎，大家有什么问题提一提啊，提一提，因为这常用药，大家也经常跟我说这个药，问这个药，用药指数比较高的这两个药，大家有什么心得，会有什么疑惑，问一问。
6: 没错，刚才我们最早说到了这个稳心颗粒，我觉得这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时常会给自己常备在家中的一味药啊。那所以说呢，是否您也像金老师提到的该用的时候用了，或者说您的这个人体质到底适不适合这样的一味药，都是可以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提醒各位，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1号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头痛脑热，或者说身体不舒服，那我们都可以和金老师取得联系，来通过这部电话找到我们3800380，很简单，就像家中和朋友聊家常的这个电话一样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继续的时间，继续有请金老师。
5: 哎，好，
6: 好的，
5: 大家不问不说，我说啊，接着给大家聊，哎。那个这第三个天王补心丹啊，这个药啊很古老，可以说呢稳心颗粒和参松养心胶囊，刚才我跟大家聊这个呢也是近几年出现的啊，但是它的经典方剂也是以传统药方演变而来的，万变不离其中，它的症型啊说的也很好啊，啊更适合现代人吃嘛，颗粒也好啊，胶囊也好，服着方便啊。 所以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都是在不同的啊前进着啊精进啊与时俱进啊。现在我要说这天王补心丹是最基础古老的传统方剂，从我年轻

上学的时候，这一是一个最基础的方啊，像那稳心颗粒、参松养心胶囊是演变过来的啊。我不说吗？中医药事业也是在发展啊，不断的前进。天王补心丹是一个经典的方子啊，很经典的。它呢，就是由什么呢？你看丹参，你看这些药里都有活血化瘀的药哈，这是现在摆在桌面说的第三个丹参，大家这就认账了嘛。心脏的病都是以心脉瘀阻为主，基础病理，相应的根据您的体质型得病的长短，演变出阴虚还是阳虚，还是气滞啊，还是有痰浊等等啊。但它的病理产物、病理基础都是以活血化瘀、心脉瘀阻为主啊，因为心主血脉啊。丹参、当归啊。丹参啊，养心安神呐，活血化瘀；当归也是活血养血啊，还有去活血通络、祛风湿的作用，还有止痛的作用，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啊。这十常补也是通心窍、醒脑窍的作用啊，眩晕呐，脑窍不通啊，这个效果不错。党参呢也是，补气。养阴养血啊，还有健脾的作用啊。那大家就这几味药就听出来，这就说这四样药就有通的，有补的啊。中医是不是通补兼施啊？阴阳表里都是固着的。茯苓啊，健脾安神利湿。那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呐，心脉波动啊，可能就弱。有的时候心脏不好还肿。但是这药里就有利湿的啊，渗湿的、健脾的，你看一个中药方，它也是多方位的进行组合，不只是单纯啊抓住心不放。你看健脾也好，利湿也好，养血也好，是吧？补肾气也好，接着有五味子，啊，五味子入五脏啊，养身、养肾等等。春冬也是滋肺阴、滋肾阴、滋心阴，效果都不错啊。天冬也是这样滋阴，那你看这滋阴的药为主，这又是一个滋阴养血的方子，还有地黄，熟地黄补肾阴，滋阴潜阳，玄参也是，还有解毒滋阴去火的作用，远志安神，枣仁也安神养心点汗，白芷仁也是养心的啊，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桔梗啊引气血上行啊入肺，啊甘草调和诸药，朱砂镇静安神。咱们看看这药，咱们就知道了，它有滋阴的，有养血的，有养补心的，有安神的，那它的作用就出来了，对吧？滋阴养血，补心安神，那用于什么？心阴不足所致的心悸、健忘、失眠、多梦、大便干燥。大家一听啊，我睡不着觉，我吃它吧。金医生提示我了。你未必适合，得是阴虚。那我大便干燥，我吃它吧。你未必是，阴液不足的干燥，也有脾阳不振的干燥。那您用这个就不好使，那就说明什么？您得去辨证，辨证。口服，这是水蜜丸一次六颗啊，还有小蜜丸九颗的，大蜜丸一次一丸的，剂型不一样。口服也不一样，一般两次，因为什么？谨记，因为这里有朱砂，不可过量久服，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糖尿病患者也慎用。你看，说明咱们吃药得谨慎，得好好看说明书，得好好让大夫辨下证现在咱们国家对医药管理越来越严就说那个针剂都不能随便在药店卖了。任何药都是基本上拿处方朱砂呀，大家总认为说猪身上的不是这个猪是红色的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朱红的朱砂是矿物质石头的石字加个少字，它是一种矿物质，因为它含有汞，汞是有毒的，汞就是水银的主要成分所以说不可过量久服矿物质。有一些对人体毒性的物质，因为朱砂用量也很少，有些。

蜜丸就微微在上面散着一层啊。不要认为朱砂是咱们吃那肥猪身上的啊，不要这么认为啊，它是一种矿物质，不可过量久服。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糖尿病患者慎用，经常用啊药一体多病的人，肝肾功能都不太好，糖尿病患者的肝肾功能更不好，特别10年以上的糖尿病，20年的啊，因为糖尿病最终伤的本质就是肝肾亏损啊。什么药都要对路子，都要谨慎的用啊，谨慎的用。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问一问啊，这是在中药架子上特常见的这几样药，我说的啊，天王补心丹是经典的处方，一样没变。稳心颗粒和参松养心胶囊是演变过来的啊，重新组方组合的啊。就是这样，不是经典的那个经典药方，但是也是在它基础上啊，中医药的基础理论演变过来的啊。这个太阳补心丹是历史很悠久的基础方。那我们下边说这个白子养心丸也是啊，这是我想说的第四个，也是经典的基础方。你看看它管啥？哎，他就不那么补阴了，哎，他的药就这个热度和这个阳气儿就上来了啊。那他是什么呢？白子养心丸，顾名思义，肯定有白子仁儿嘛，啊，党参啊也是养心的。我跟大家说，黄芪补气的，川芎活血化瘀，当归也是有活血养血作用，茯苓也是健脾渗湿安神，远志找人都养血安神，肉桂啊回阳救逆是热的，热的五味子入五脏是吧？也有补肾补心啊，肝脾啊，半夏啊，半夏啊，降逆啊，祛痰啊，甘草调和诸药，朱砂镇静安神。你看，有补气的，有养血的。它的功能主治也是一样，补气养血安神，大家都可以。可能手里有这个药的，你打开说明书，我金大夫是不是胡诌这些药的作用？这个说明上没有每个药的作用，你最后你看它的功效，是不是我说的对不对？是我不是胡诌？我对于药来说，就是说了解的也很多啊。中药虽然我不抓中药，我是医生。但是在认中药和药性这方面，医生一定要学好，看病号脉啊，就是诊断你是什么症型啊，这是战略，知道不？中药是武器，你排兵布阵会了，但你这个武器也得上去，也得懂药性啊，懂药性，认识药的好坏啊，认识药的好坏。我在哪儿工作，开方之前，开始工作的时候静下来。我都要到药房开药的，啊，脾气挺怪的，因为在工作当中可能也得罪很多，就是说药房的人进来的药不好，管理的不好，我是生气的，我不要，嗯，因为药的效果不好，这个方子就白开了。补气养血安神，啊，我不说吗？大家手里有这几样药，你可以拿出来。那你看我说那个药的作用，是不是我都说的明明白白？最后和这个功效是不是都吻合了？就是这样啊，不是胡诌啊！党参本来就不活血化瘀，你把党参说成活血化瘀，对吧？白芷仁本来有润肠通便的作用，你说健脾，那是不可能，它不是那样的啊。嗯，所以说这有回阳的东西，所以用于心气虚寒。啊，入心的药有啊，白芷仁、枣仁、那个当归、川芎啊，嗯，有补气的，对吧？心气虚寒，有虚寒的有五味子啊，就是回阳救逆的作用啊。所致的心悸易惊，这就管寒的了，是吧？失眠多梦健忘，和上面那三个药都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他的谨记就说了。阴虚火旺或肝阳上亢者，仅用的，看到没有？阴虚阳亢的患者不能用。阴虚是什么症状啊？
咽干口苦，脉细数，舌苔红或没有舌苔比较光啊，舌质比较红，没有舌苔是这种啊。心气虚寒的人，舌啊脉比较沉，比较细弱，舌头比较淡白啊，舌苔也是薄白的。你看不说正相反，截然不同啊。所以说，中医辨证施治，用药对症下药。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啊，这里也含朱砂，大家就明白了，不能久服啊，不能过多的服啊。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孕妇、哺乳期遵医嘱。你看看，就什么药，你最后都得面对医生，都得医生给你辨证，或是用多长时间，该不该用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管理身体和用药的好习惯，不能拿过来就吃。看着有心的，我心难受我就吃，带个心字养心我就吃啊，不这样。看着胸疼有胸疼暗痔您就喝，不一定适合您那个胸疼啊，不一定适合您那个心悸，不一定适合您那个失眠啊，一定要辨证施治。哎呀，归脾丸啊，这个药用处太大了啊，用处太大了啊，就是很多科都能用上，胃肠啊，这个心内科呀，甚至痔疮啊，甚至脱肛啊，甚至血症啊，妇科啊，什么什么紫癜呐，都能用中这个归脾。丸也好，归脾汤用处太大了，这也是一个纯纯的经典方剂，就跟天王补心丹、白芷养心丸还有归脾丸一样啊，非常经典的一个基础方，但是得会用啊，用不会用不行啊，不会用不行。它也是党参啊，我不说了，党参啥作用？我不止一次说了啊，那个炒白术健脾的。你看归脾嘛，都归脾啊，甘草、炙甘草、炙黄芪、茯苓健脾，远志、枣仁、养血安神啊，龙眼肉也是，当归大家知道木香啊，宽理气啊，理气止痛，对胃气啊，因为脾和胃相表里，用了木香、大枣啊，养脾也有安神的作用啊。咱首先，大家想一想，脾是什么作用啊？脾主运化啊，脾有统血的作用啊，脾主湿等等啊，有这些作用。那你看，它既然是归脾丸，这个人肯定是脾有问题，因为脾有问题引起什么呢？心脾两虚啊，心和脾是什么关系？是母子关系呀。因为脾属火啊，火生脾土。你看一把火，摆着一堆树枝的，一堆木头，一堆煤炭，烧完以后归于尘土，是吧？火可以生土，对吧？那你看咱农村用那个有机肥，那个稻草灰，是不是一把火变成尘土了？湿到。田里、小园子里，是吧？就是万物都一样啊。要是物理变化，最后都是一把尘土，就是归于碳。所以说，心和脾是母子关系啊。心火不旺，脾气也不旺。反过来，脾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不旺啊，上输到心肺的营养、精微物质也缺乏。那我们就来扶扶心脾啊。这个心脾两虚所致的气短、心悸、失眠、头晕、倦怠、食欲不振，但是实际用方的时候吧，未必说有成药，不一定有成药，现成的药不一定有成病。每个人得病不像书本那么标准，所以说就体现了用药辨证瞎拣，或者两样药同时用，啊。或者是这个中药方啊，就把几个方子合一块儿，

0: 取其对你身体有用那个作用，加减变化。再一个，要是成药几样药叠加一起吃，有些成分是叠加是超量了。你说这个方子里，这个中成药有党参，那个也有，这个里有当归，那个也有当归，是不是超量了？所以说就得加减变化啊，有些加减变化，有些药根本还不能用，有些药量还超了。所以说就是说，中成药一般都是疾病不太深或是平稳期，您的症状不说100%和这中成药相吻合，最起码70%-80%吻合。是这样才用这中成药，用的时候一定还得对路子啊！你看这个心悸、失眠、头昏肢厥啊，就是腿不愿动，他没劲儿，食欲不振啊。那用法也是啊，温开水或生姜汤用。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偏虚寒的体质用，是吧？1日3次，1次9克。你看服药四周症状无缓解，那您就得就医。不能私自再进行治疗了。谨记呢，对苯敏过敏，是吧？不止一次提到中药确实有过敏的。感冒发热、有口渴、尿黄、便秘、内热表现者不宜服用。大家听懂了吗？不光是他呀，你任何在治着调养慢性病的过程中，或其他科病的时候，感冒发热的时候，那个药都得停。一定要把感冒发热治好了，口渴、尿黄、便秘，啊，内热的都不能吃。再一个，平时啊，您这个便秘、尿黄啊，或内热重的人啊，就得治一治啊，就是说下一些中药方，针对具体情况进行把你这个事儿啊调理好啊，慢性期、稳定期，并且对这个中成药不过敏的情况下，慢慢吃的。吃一周没效果，两周、3周、4周，那就别吃了，啊，别吃。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归脾丸啊，也叫这个归脾汤啊，心脾两虚。心脾两虚是什么症状啊？一句话说不清，说心里话，那就得大夫给你认证啊，医生给你认证。咱们还有一个中成药生脉饮，大家耳熟能详，我也给大家提过呢。它有党参方，有人参方。咱们现在很多有的时候，因为人参贵或者服着主要是第一造价贵，第二有的时候啊它偏热啊，就是用党参比较平和，有党参方和人参方，总的功效呢是一般不变。它就是你看，人参、党参养气嘛，补气嘛，啊，健脾补元气，啊，脉动呢，滋阴五味子，补五脏，所以说它就益气养阴复脉。啥叫复脉？这个生脉饮啊，我跟大家说，有的说，哎呀，那个我吃完不血压高了吗？啊，它是复脉的作用。生脉饮，哪个生？生活的生，生发的生，生机勃勃的生，不是升高的升。啊，您要是气阴两虚的低血压，用它确实血压能恢复过来；但因气阴两虚的高血压，致汗气短也可以用，这叫复脉，把你的脉怎么的呀？平复了，调和平衡了，这是生脉，让您的脉怎么的呀？活力更强，生活的生，不是升高的升，不要有误区啊。所以说，你有误区也好，没有误区也好，说了半天，都得大夫给您认证，告知您。啊，什么时候该吃什么药？所以说，用于气阴两亏所致的心悸、气短、致汗，一般1次10毫升，1日3次。啊，服药两周，症状无改善，就得停药就医，别对付。啊，谨记，看有谨记啊，脾胃虚弱、腹胀、便溏、咳嗽痰多者慎用，最好就别用。啊。你看，中药也有禁忌，也有过敏的，什么人都得注意啊！注意。你看，感冒病人不能服用，感冒期间别喝。孕妇、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也得遵医嘱啊，进行调理。看什么方啊？这是我们说的生脉饮。 啊，气阴两虚，养阴生津复脉，用于去阴两亏、心悸气短、止汗啊。阴虚我跟大家说过什么症状啊？哎呀，这个下一个药是知柏地黄丸呢。知柏地黄丸和六味地黄丸有什么区别？大家对六味地黄丸很熟悉，是吧？那也是滋阴养阴的，啊，滋阴养阴最基础的方儿。大家就总认为这个六味地黄丸就是男人补肾的，不是啊。六味地黄丸最早出自是小儿发育迟缓的基础方，演变过来的，主要看它的功效和它的药味成分啊。它的成分啊，六味，咱先说六味，知柏地黄丸是六味地黄丸演变过来的，熟地、山萸肉。山药、丹皮、茯苓、赭泻，这是六味药，六味地黄丸最基础方，加上了知母黄柏，叫知柏地黄丸。知母黄柏就是降火滋阴的，所以就有滋阴降火的作用。啊，阴虚火旺的用它比较好。但是六味地黄丸，它管滋阴，这个人没有火旺，就不要用啊，不要用。啊，要是这个人儿阳虚，不是火旺，手足冷，肾阳不足，那就用金匮，就是六味加了附子归之这类药，你看是不是？哎，一变化就变化过来。杞菊呢，养肝明目作用强，所以说加了枸杞、菊花。一个六味地黄丸能演变出很多方啊，还有什么麦味啊等等，麦冬、五味子啊，对足跟痛啊、肾气不足啊，效果也是很好。但是你这个肾阴什么程度，肾阳什么程度，肾气不足什么程度，真是跟咱们就是说患者说不明白，只能告诉他是这类病，只是医生给你细细的辨别。啊，望闻问切，辨别。这个知柏，咱说的知柏，就是啊，对于阴虚火旺的效果好。什么情况是阴虚火旺？我就给大家说说啊。
1: 到了秋天的时候，好像这个时候就是，尤其是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
0: 也不全是，
1: 不全是。
0: 他这个就是这个体质，阴虚火旺是怎么的呢？说是心悸，他潮热盗汗。口干咽燥，耳鸣遗精，小便短赤。因为秋天这个燥啊，主要伤肺，这个人都是慢性虚劳，容易形成这个病。他晚上睡觉手足心热，这个盗汗啊，偷盗的盗出汗，偷着出汗，那就是睡着以后出汗，醒了就不出了。完一醒看入点枕巾是湿的，哎呀，就是腰膝酸软无力呀，啊，特别睡前呢，手足心还热啊，心还难受，哈、啊，咽干咽痛，还不是感冒引起的，是这样。那你看他就是阴虚火旺，这个潮热盗汗，那我们虚寒性病症就不能用了，怕冷手足凉不能用了。就像我说，你可以用金匮啊，但是你这个怕冷啊，也不能说一听那我赶紧我怕冷，我买金匮，金医生搁这个。空中问诊说了，但是您没认证，你那个怕冷是什么程度，还得我们医生呢望闻问切视诊综合评判啊，就是说他俩就是说正相反嘛，不要乱用药。说了半天跟大家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要乱用药，乱用药对于身体来说呀，不但不好，还会添病啊，还会添病。再一个也告诉大家，中药也有。过敏的情况也不要慌，也不要怨大夫，因为这个药性就在这儿，那您的体质就在那儿，啊，这是很客观的存在的问题，啊，不是谁想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正确面对的问题。那孕妇就慎用，不能和感冒药同服，听着了吧？您这个体质调理慢性病的时候，如果要感冒了，你就把其他药放一放，专心把感冒治好，完了再服。因为就是说这些中成药， 都是多数是慢性问题，心脏有问题啊，才吃这个药，都不是一天两天解决的啊。吃的时候必须非常对症的用啊，没有作用或者有过敏情况，及时就诊。那也不要慌，也不要怨啊，因为我们。

0: 这个事儿，咱们混的患者还有这个问题。到大夫伸手，第一想考大夫，第二有的时候不说实话，或者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说，这都不要这样事儿的。大夫面对你的时候，为了谁？是为了您，对吧？您去就医不是给大夫送药费去了，也不是去送手术费了，而是寻求健康去了。解决痛苦的办法一定要实话实说。不要隐瞒治疗过程，也不要隐瞒实情，啊！您这个病什么原因来的，你都得跟大夫说。您生气来的，那中药方上它就又有变化；你过劳来的也会有变化，一定要说实话。脉上是有的时候能摸出来，但是也得你及时的说话。你看，望闻问切，望您的形体啊，闻您的声音，闻您的气味，这是医生做到的。望闻问是什么？问诊？问谁？问你看病这个人儿？那您说不说实话？不说，有意思吗？实际问诊是关键的话，最后是切诊，大家所说的号脉，大家不要把号脉推到绝对的诊断上啊！医生固然号脉重也重要，为什么说您进屋的时候您别着急？你走路也好，走急也好，说赶车也好，或路上拥挤也好，你的情绪心态有变化。您进屋坐着静一静，一是适应这环境。有些患者着急，那您的心率，你本来就体弱，能准吗？啊，你本来到医院就紧张，摸着脉能准吗？别紧张，放松，啊，也别急。稳当稳当，为什么是医生让你进屋坐一会儿歇一歇，适应环境，或是外边冷，你把手脚冻的血循环都不好，摸脉能摸得好吗？啊，不是医生，你进屋我就得看，啊，你这小门诊也好，或者你这个什么什么附属三甲医院好，啊，就是费劲看个病，还让我坐等一会儿，还得挂号，哎，到哪儿一是个规矩，再一个看病也要稳准，啊，稳当。是不是啊？那就是咱们赶飞机、赶火车，还得注意路上安全呢。何况看病了，一定要稳当的，不能急躁啊！一定要坐那儿静下心。不管这医生看的好与坏，是他的事儿。他给你看的，看您说的对不对路子。这个医生是不是很有医德、很有耐心？逐渐你跟医生一来一往交流的时候，您的心里再有数。进屋不要急，不要抱着成见，那样就会耽误您的脉象，也耽误您治病。啊，我不说了吗？您坐在这儿面对医生，你信他也好，你考他也好，或者您着急也好，最终解决问题是解决谁的问题啊？是解决您的问题，不是解决大夫的问题，啊。一定要听话，再一个，医患也是一个互相尊重啊，以诚相待，一定要。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紫柏地黄丸啊，阴虚火旺。所以说，六味地黄丸、杞菊地黄丸、什么麦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啊，我跟大家说了一些，都是这么六味演变过来的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探讨这些吧。啊，分享这些，有什么疑问，咱们有便民，或是到我的医馆门诊啊。虽然说下午来讲座啊，我是一般2点半以后出发，1点到2点半之间，大家啊天气凉爽了，或者有心情也可以去问一些事儿啊。希望大家都健康啊，多懂一些医药知识啊。
1: 没错，每天掌握一点点，那可能我们的生活都会变得大不一样了。提醒各位，那如果说您每一天啊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电话3800-380-3800-380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当然了，如果说下了节目之后呢，您就需要拨打我们这个节目的便民热线了，04162886318，04162886318，这也是弘益康中医门诊的一部电话。那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需要到现场到医馆去找金老师进行问诊的话，那就记好我们的地址：山西街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山西街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很明显的啊，就是一个古香古色的这个小医馆，一个小建筑。那您到那就能找得到，很好找，弘益康中医门诊。那在

0: 上节目的时间，金老师都会在医馆坐诊，陪伴着各位啊，共享每一天的生活，然后呢，关注着每一位朋友的健康。那好了，感谢金老师，我们明天再会。
1: 吴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症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金东雪医师是著名老中医专家、中医世家传承人、全科中医执业医师、全科西医执业医师、黑龙江省中医协会理事。1986年，金东雪医师考入佳木斯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临床一线工作，具有30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中医全科专家。金东雪教授中医世家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如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慢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胃痛、胃炎、胃溃疡、胆囊炎、肝炎、脂肪肝、顽固性失眠、结肠炎、慢性腹泻、习惯性便秘、老年皮肤瘙痒、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感冒久咳不愈、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慢性肾炎、妇科炎症、不孕不育症、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风湿、类风湿、痛风、腰间盘突出、肩周炎、各种结石、荨麻疹、湿疹等。金东雪医师擅长运用中药和针灸相结合治疗各种疑难杂症，针灸美容、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颈椎病、腰腿疼痛、脑中风后遗症的调理。

0: 16点整，
1: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级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2: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3: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主持人奇迹。
0: 绳舞锦州，运动全程，跳绳解锁健康活力。
3: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临河区华兴小学的丽玉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目前小学生跳绳运动的开展情况。丽玉老师呢，2023年2月入职华兴小学，担任班主任工作。从去年9月起，丽老师担任华兴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先后荣获第22届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创新优质课二等奖。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文章在全市职工征文活动中获得了1等奖。第7届锦州市青少年书法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玉德杯锦州市中小学第13届班主任基本功竞赛3等奖，临河区笃行杯班主任基本功大赛才艺展示特等奖等相关的荣誉。那么今天呢，邀请到丽老师做客咱们空中绳运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的当然就是和跳绳相关的一些话题，是吧？
4: 对。
3: 丽老师先和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临河区华兴小学的大队辅导员，今天很荣幸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聊我们学校的体育特色活动。那作为一线老师呢，这个体教融合呀，对我而言从来不是抽象的教育理念，而是贯穿日常教学实践，它打破了体育是副科，教学与体育脱节的固有认知，让体育与德育、智育深度融合，让每一次体育锻炼、每一场赛事这个比拼呢，都成为滋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课堂。
3: 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啊，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收听收看到直播实况。第一个啊，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大家呢在你的应用市场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那这个 APP 呢，不仅可以看电视听广播，还可以了解到最新鲜的啊咱们辽西地区的新闻资讯，当然也包括我的同行咱们新闻中心记者采制的一些录音报道啊，一些这个新闻消息。哎，做个广告啊，插播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空中体坛的视播号，像这个视频号啊，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啊，看到了好多的朋友啊，有福林，还有静思，这是新关注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咱们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看到了在线的好多好多的朋友，一直很安静啊，这个原野是我师姐啊，还有这个韩小妖啊，活在当下。这个范儿45度仰望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没念到的名字大家别挑理啊，还有这个福来啊，福林， 是哥俩好像哈、啊，
4: 是哥俩兄弟，
3: 嗯、是和大家这个问候大家下午快乐啊，有一份好的心情。其实关于体育这样的一个话题，
4: 嗯
3: 啊，这个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呢？第一，它和咱们这个身体健康直接相关，
4: 对，
3: 哎，然后呢，就是大家对于各个年龄段这个跳绳这个运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呢普及情况，咱们往往说的一项运动也好，或者一个工作一个事业也好，从娃娃抓起，
4: 对，从娃娃抓起，
3: 是吧？所以说今天把厉老师请到直播间呢，也是想了解一下啊，咱们目前学校关于跳绳这项运动开展的情况，孩子们的表现怎么样？咱们学校呢是如何来推广、如何普及、如何提高孩子的这个跳绳技巧的？

0: 那是如何来推广，如何普及，如何提高孩子的这个跳绳技巧的？
1: 跳绳的特色活动，我主要呢是负责这个组织训练、日常活动和这个赛事安排这个相关的工作。那么一直以来呀，我们华兴小学呢，都把这个健康第一作为这个教育的底线和初心。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教育一定是要让孩子先有这个健康的体魄。也是这样抱着就这样的想法吧，然后这学期的我们就把这个跳绳这个人人都能参与的活动扎扎实实地落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了。
0: 说到健康啊，说到孩子的健康，其实我觉得啊，家长朋友是最关注的。
1: 对，最关注的。
0: 一个是身体健康，一个是心理
1: 健康，
0: 对吧？这个身心健康才能谈到后来的这个全面发展。而且事实上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也是，我们往往常说这样一句话，说这个身体健康啊，是我们说取得的所有成绩前边的那个一，
1: 对，
0: 后边的这个 N 个零，
1: 对
0: 啊，这个才有意义。
1: 对，
0: 如果身体不健康，心情不愉悦，你就怎
1: 后面就都是零了，就没有用，
0: 就没有用了，对吧？
1: 没有用了，
0: 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这个空中体坛视频号观看直播节目的朋友，正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观看直播节目的朋友，你为了收获一份好心情，你给我们点点赞。都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是吧？
1: 对对，
0: 大家别吝啬你的善意，别吝啬你的夸奖，别吝啬你的这个好心情，咱们一块来分享好不好？点点赞，咱们这个半个小时争取突破10000，好不好？现在你看6000了，6500了啊，这个新中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然后大家也交融一下，怎么个交融呢？此时此刻你正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观看直播的朋友，你也关注关注空中体坛，是吧？然后在空中体坛里边看直播的朋友，你也关注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吧？广告做完，大家呢这个点点赞，点点支持，好不好？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我和厉老师一并谢谢大家啊！
1: 谢谢谢谢，呐。
0: 刚才说到这个健康，咱们接下来还说说跳绳怎么带来健康，怎么带来好心情，好不好？
1: 好，那我就一一的给大家讲一讲
0: 啊，咱们慢慢道来，
1: 慢慢道来。那么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个最基础最核心的一部分，就是平时的这个日常训练。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跳绳不就是拿根绳子就是来回摇去跳吗？那有什么好训练的呢？其实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真正的走进这个孩子的时候，走进低年级的时候，就是你才会发现吧，就是对一个六七岁刚刚上小学的孩子来说吧，第一次拿起跳绳真的没那么容易。第一个就是首先就是手脚不协调，第二个就是可能这个体力跟不上，就跳两下可能跳20下跳30下他就累了，那就越跳越着急，然后越着急呢就越想哭。我还安慰了不少孩子呢，告诉他慢慢跳，别着急，这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嘛。
0: 这是不是常见低年级的孩子？
1: 对，就是一二年级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就化身为妈妈呗，就是劝他们去安慰他们，就是别着急。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刚开始接触跳绳就是每天都会遇到这一个情境。所以我们的这个日常训练呢，就是从第一天起就下定了一个原则，就是不攀比，不指责，然后呢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那我们作为老师要做的呢，就是耐心引导，然后这个用心陪伴，用爱鼓励，让孩子们呢在一个轻松安全快乐的氛围里一点点去突破自己，一点点提升，一点点进步。
0: 其实呢这个不攀比，不指责，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这个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做到实际上难度还是很高的，
1: 很难。然后呢就是这个每天上午和下午这都有大课间时间嘛，然后就是全校学生包括这个老师就是雷打不动的这个跳绳时间。然后呢我每天
0: 老师也跟着一起跳，
1: 对，老师也跟着跳，人手一根绳。虽然就是跳得好跳得不好，但是他也在锻炼，也在锻炼自己的这个体能。然后呢我呢就是作为这个组织者嘛，每天都会提前到达操场。然后准备秒表啊，准备麦克风啊，然后整理队伍这些工作，然后呢站在最前面拿着话筒呢，就是带着全校这个一起喊节奏，就是12342234就这样喊啊。然后呢孩子们听着也是跃跃欲试的，就是想动起来。然后呢我也是就是用我的这个状态吧，就是想告诉孩子们，就是所有的老师都跟你们站在一起，肯定会陪你们一起去坚持的。
0: 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 对榜样，嗯，
0: 全校一起动起来。
1: 对，全校包括老。

0: 老师，特别有活力，特别有精神头。
1: 厉老师有个情况啊，我估计你也能看得到，咱们现在目前正在直播的一个数据和状态。十分钟不到的时间，现在已经到10000了。
0: 谢谢。
1: 我觉得这是你带来的，因为以往啊，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号召大家点赞，然后呢，这个也能增长这个数量啊，也很可观。但是往往啊，在半个小时以后才到这个数。今天就比较特别，看来大家都喜欢美女，那都喜欢老师这个职业。厉老师以后有时间常来节目做客。
0: 好，没问题。
1: 这个空中地毯视频号这边啊，点赞的数据有点稍微差一点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个人魅力不足啊，大家努力加油，
0: 努力加油。
1: 这个再不听话起立，站着听，站着看，
0: 对，站着看。
1: 我这说这个厉老师可能就感同身受了，那跳绳得站着跳是吧？
0: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小学不是分为这个低年级跟高年级嘛？然后他们的这个平时就是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我先就是说小朋友，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是怎么样这个从也不能说是害怕，就是陌生到熟悉的这一个阶段。
1: 对，
0: 从陌生到熟悉的这一个路程。那么他们刚开始入学吧，这个协调性啊，包括这个节奏感，其实都是还在发展当中的。那遇到的困难也是最多的。那发生的故事呢，我觉着哈，也是这个孩子们也是最可爱的，然后最暖心的。我现在就是记得特别清楚哈，就是刚推行，就是三月初刚开学那时候，刚推出跳绳那个阵子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圆乎乎的身体，肉嘟嘟的小脸，特别可爱。
1: 就是稍微有点胖呗。
0: 对，
1: 厉老师说的很委婉啊，但我听明白了。
0: 然后呢，就是拿起绳就有点害怕。就是就犯难，然后呢绳子吧就是也不听他的话嘛，就是总打在他的脚上，然后跳不过去，他就试了好多次，就是越来越急，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越急越想哭，然后最后眼圈红了，但是小男孩嘛坚强，他就没有掉眼泪。然后他就总跟我说老师啊，这绳子他欺负我，我该怎么办呢？他不听我的话，
1: 剪断他。
0: 对，
1: 放在地下踩。
0: 然后呢，那我肯定是要作为老师嘛，我得负责，对吧？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呢，我就到这个每天到他大课间，我都会专门的去关注他，然后这个练原地单手摇绳，练双手摇绳，嘴里一直陪他念叨，就是有一个我自己给编的一个口诀吧，就画圆圈。
1: 画圆圈，
0: 对，就是画圆圈，就这样。
1: 就用绳子画圆圈吗？还是手柄？
0: 先用手，
1: 不拿绳
0: 啊？对，不拿绳，然后再说，你现在画圆圈，这个手把这个两个绳全都就是在前，就在旁边打。
1: 就是这个动作是吧？
0: 对，
1: 做跳绳的动作，但是不拿绳。
0: 对。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说：“别着急，我说你先别着急，你要找到这个控制绳子的感觉，然后再去这个起跳。
1: 你不能被绳子控制了。
0: 对，你得控制绳子，然后呢，但是他也很这个也很努力哈。然后就是在第三天还是第四天。”那天大课间上，然后他就照常就是练这个动作，然后突然呢，就是我看到他了，就是脚下轻轻一抬，过去了，他特别兴奋，就告诉老师他听我话了，他跳过去了，然后他就笑了，然后但是他真的就是只是跳过一个，但那一兴奋就是所有人都瞅他，所有人都看他，然后但是呢，我觉着其他同学看他的这个目光吧，不是嘲笑，而是欣赏。而是激动，
1: 是为他高兴，
0: 对，
1: 发自内心的，
0: 对，然后呢，就是他有自信了，他有自信了，就是从一个到五个，然后再从五个到十个，再从十个到20个，然后再到一分钟能跳50多个，然后现在就是，每到一下课吧，就冲出这个教室，拿着绳子。
1: 就爱跳了，
0: 对，爱跳了，特别爱跳了。然后
1: 你看这才短短这个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一个来月，然后他就是现在已经没给他查，但是他能就迅速就接上，就是不怎么间断了，不怎么停顿了，这是，然后就这个孩子我就发现了，就是孩子是要从无数次的背后去尝试，然后老师呢不放弃他，去陪伴他，
1: 去鼓励他，
0: 对，去鼓励他，然后他这个自信嘛，跟心理有关嘛，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一方面嘛，就自信的就悄悄的这个发芽的一个过程， 嗯，然后这是低年级小男孩的事儿。
1: 嗯，
0: 然后还有个小姑娘，就是刚练跳绳的时候吧，可能就是这个手脚这不协调，搭配不好，然后也是就是在她在跳绳的时候就像一个小木偶，僵硬放不开。然后呢，我和体育教练吧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还是说不能催。不能去着急，得让他去慢慢的适应。
1: 嗯，
0: 然后呢，还是我给他单独的去这个喊口令，一二三，我说跳，一二三，我说跳，哎，
1: 你让他形成习惯，
0: 对，
1: 这个节奏，
0: 有点肌肉这个
1: 记忆，
0: 对，然后一点点去找感觉，
1: 手脚配合，
0: 对，手脚配合。然后呢，就有一天我还是就突然的，就是停下口令。没有出声，我就训练到一半，我说跳，一二三，跳，一二三，跳。然后呢，我突然就停下了。
1: 嗯，
0: 他好像也没有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自己的去跳，然后连续跳了15个，然后一次就是都没有断过。
1: 哎，
0: 这我觉得他是进步的一个过程。嗯，
1: 就也替这孩子高兴。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呢，其实咱们作为成年人呢，从老师这个角度来讲，多一些鼓励，多一些支持，这个没什么啊。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同学们之间的这种鼓励，对他的影响可能也挺大。
0: 对，
1: 而这就靠老师去一种引导，就比如说孩子们那些嘲笑啊，孩子的一些这个误解呀、啊，或者说、你看我这个轻轻松松180个我都没问题，你这个一个都过不去，或者你10个都过不去，你拖我们班后腿了，你给我们班那个这个降低这平均分了，怎么怎么地的，他会有一种。这是人之常情，
0: 对
1: 啊，我们对这种这个状态和态度也要第一理解，
0: 对，
1: 第二一个怎么来把它引导，把这种啊这个同学之间相互的这种态度转化一下，变成他前进的动力、帮助和支持的方式和方法，
0: 对，
1: 这我觉得从老师这个角度还讲一点智慧和方法，是吧？
0: 对，然后吧，就这两个孩子吧，就是我真的挺感动的，然后就是呢，我也知道哈，就是其实不仅仅是在教跳绳。还是在把这个节奏感呐、协调性啊、自信心呐、就是种在了孩子们的这个身体里和心里，哎，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1: 对，其实孩子在学习啊，在长身体的过程当中，他每天呢接触的新知识、学习到的新技能，都是对孩子的一种历练，甚至品质、品格养成的阶段。如何来面对困难，如何来面对挫折，在小学阶段有可能初次接触的时候，尤其是在家里边啊，孩子们遇不到挫折，
0: 对，
1: 没有困难，这种挫折教育有些时候你需要呢，我们从教育者的这个角度出发，给他一个。足够的引领，科学的引领，然后让他能够在越过这些困难之后收获的那种幸福和喜悦，能够内化于他内心的一种品格和品质。
0: 对，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然后
1: 看到了好的朋友一直在点赞啊，都过百了，都有奔着千去了。你看现在啊，16:20准确时间，现在到了17000，而且还有的朋友讲啊，说这个在锦州观看直播节目，还有这个给你献花的，给你点赞的，
0: 谢谢
1: 啊，韩是吧？糖糖。啊，等等等等，啊，某年某月说，我现在就在锦州市，那这个关注收看直播节目，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啊，
0: 谢谢大家。
1: 再看这边，你看这忙都不忙的，
0: 忙的。
1: 牛肉过敏，老太君思静啊，一直在点赞，也是在关注咱们空中体坛这档直播栏目，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请到的是华兴小学的大队辅导员丽玉老师，给大家做直播节目，和大家说。说说这个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在教孩子们跳绳，带领大家养成一个很好的运动习惯的过程当中，一些酸甜苦辣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我们能感受到孩子的进步和收获。
0: 能感受，对。然后低年级这说完了，再说说中高年级。
1: 哎，好。
0: 我们学校现在就是除了中高年级要练习速度之外，还转向了就是这个集体花样跳绳操的这个一个项目，说白了就是绳操，就是拿着跳绳跳这个像健美操似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孩子们呢，为什么说中高年级呢？因为长大了，理解力更强，配合度会更高一些，那这对于这套呢，融合了节奏、队形和美感的绳操，充满了这个好奇与热情，那一学呀，这孩子们就上瘾了，一排一排练吧，就是投入了，然后就这个。就这个过程也是挺认真又执着的。那最开始接触这个 绳操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还不太适应，就是没有音乐，我呢就是只能一遍遍的去喊拍、
1: 哦、
0: 就是像这个跳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只给节拍，
0: 只给节拍、哦、嗯，然后每一个动作呢都要抠到位，就从零开始抠细节。
1: 嗯， 嗯，
0: 然后这个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吧，就有的孩子这个摇绳幅度不一致，有的脚步跟不上口令，有的队形啊就这个站不整齐，但是没有人掉，没有人抱怨，没有一个人去这个掉队去的。
1: 嗯，
0: 然后呢，我陪着他们时候，就这个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去练，一个节拍一个节拍的抠。
1: 嗯，
0: 然后弯腰，我这个就是帮他们摆脚，帮他们摆手，就是纠正姿势。
1: 嗯，
0: 然后呢，帮他们调整这个竖排呀、横排的这个队形，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就说这个绳操最美的不是一个人跳得多好，而是这些就是大家一起跳，
1: 嗯，
0: 就像对，就像一个人跳出来的那种感觉，
1: 要的是整齐度，
0: 对，要的是整齐度、
1: 嗯、
0: 然后呢就像大合唱一样，对吧，就是所有人出来的声音就是就像一个人出来的声音一样，
1: 嗯、
0: 要求团队的这个合作意识。
1: 嗯，
0: 嗯，那孩子们呢就这个特别厉害哈、啊，就是跟不上节拍的，下课呢就自己去练去了、
1: 嗯。
0: 动作不标准的，主动找就像师傅和徒弟那种结对子的那种方式。
1: 嗯、叫这个先进带后进。
0: 啊，对，然后主动结对、
1: 嗯、共同提高和进步，
0: 对，共同提高。然后记不住顺序的，就像就学我，说老师我学你数拍子，我说可以呀、啊，你去试一试。
1: 这是聪明孩子
0: 啊，对啊。然后呢，就在练的过程当中，就是原本这个散的动作吧，就是在一次次喊拍啊，一次次纠正啊，磨合当中，就是慢慢的就连贯了，就舒展了，就越来越有力量了。嗯，这就是一个过程。然后呢，觉着孩子们吧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放完整的音乐了。
1: 嗯，
0: 然后全体同学跟着这个旋律，同时挥绳起跳转身，没有混乱。真的，就那一次，试就加音乐嘛，加音乐试的时候，整套1分30秒的绳操。
1: 嗯，
0: 就是形如流水，气势满满的。
1: 你看，从开学到现在2个来月的时间，
0: 对，
1: 在这个2个月当中，就能达到集体项目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0: 嗯
1: 啊
0: 跳，
1: 就是每天上午下午大课间，
0: 对，
1: 天不好还不能练，
0: 对，天不好不能练，
1: 是吧？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基础的热身。
0: 对，有热身、
1: 也不是说这一下课马上就大家一块跳，
0: 对，
1: 而且还得考虑这个运动强度的问题。
0: 对，
1: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成绩挺不容易的。嗯，而且呢，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订阅号的话啊，在这个昨天的推送当中，我们播发了这个今天的节目预告。在今天的节目预告当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啊，厉老师带着孩子跳绳的那个照片。这个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还有印象，就是在这个操场上还有个篮球架，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张照片当中，厉老师现在也可以咱们回顾一下，这是您吗？
0: 啊，对，中间那是我，
1: 就是这张照片的角度啊，就是感觉厉老师就跟学生一边高。其实，这个我没有说这个说厉老师身高不够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角度问题。您给我发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说哪是厉老师？然后我就找，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照片正好您是在最远景。
0: 嗯，
1: 把孩子们收录的都很全。
0: 嗯，
1: 孩子们运动的状态啊。都很全，而且我觉得这是精英提高班的一个跳绳的这个群体啊，
0: 算是
1: 一个状态。看得出来啊，就是我们说任何一项运动得有付出才会有收获，不坚持就没有什么成绩。老师追得紧，孩子们
0: 对
1: 啊，你还不能拧着来说，孩子们撅着嘴，我不爱练，我累，我这个就我不我哭，我
0: 对
1: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0: ，
1: 甚至于有的说，你说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有的孩子说了，厉老师，我上厕所，你不能不让孩子去吧？
0: 对，不能。
1: 厉老师，我今天肚子疼，
0: 休息。
1: 我今天我这个头疼。
0: 休息，
1: 我就是浑身哪儿都疼，
0: 休息
1: 是吧？
0: 对，
1: 你这个你还得引导，还得鼓励，
0: 还得引导，
1: 还得支持。
0: 对，
1: 所以要说你说小学老师啊，在开展一项活动的过程当中挺不容易，像你刚才也提到了，那有时候既当爹又当妈，既当严父还得当慈母。
0: 对，
1: 嗯，这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都是教学经验和智慧。你不能像不像家长，有时候家长什么情况呢？
0: 嗯，
1: 家长不是说不疼孩子不爱孩子，有时候家长的感觉就是什么，一个眼神，
0: 对，
1: 孩子马上溜溜的，
0: 不用说话，对，哎呀，
1: 所以说不一样。嗯，所以说这里边的教育智慧 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尊敬啊，对于这样的一份工作这个过程啊。刚才提到了这个有这个小胖墩儿啊，这个从不会到逐渐的熟练，
0: 对，到逐渐熟练，
1: 谈到了这个集体项目，
0: 对，
1: 集体项目从一开始的稍显混乱，到后来的
0: 整齐
1: 划一，
0: 对，整齐划一
1: 啊，这是咱们的一个最终的追求和训练的一个目标。那么在咱们这个完成跳绳这项运动、普及跳绳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作为大队辅导员，就是在选择这样的一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就是尤其是开学开始普及开展这项工作，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困惑是什么？
0: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这个体能体力它是参差不齐的，它是跟不上的，
1: 就不都那么好，
0: 对，不都那么特别好吧。但是呢，就是这个体能，就是像这个一分钟跳绳，可能前三十秒跳得特别特别好，然后到后三十秒呢，可能就是这个体力就是有点稍慢了。这是我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呢就是平时多鼓励孩子，就说你坚持，一定要坚持，对，你坚持你就赢了，甭管你跳多少。
1: 这就像是瓶颈期一样
0: 啊，对，像瓶颈期一样，
1: 度过这个瓶颈，马上就会迎来一个质的飞跃。
0: 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可能就是孩子们这个，就像刚才说肚子疼啊，像这个就是头疼啊，我那个抽屉里有老多那个就是那个暖贴，我说你肚子疼是吗？上丽老师办公室贴一下，给你热一下，或者给你接点热水，你喝一喝看看行不行，好不好？对，就是基本上从小事儿，从细节去暖化孩子们，去这个帮助他，对，其他
1: 给他温暖，
0: 对，
1: 给他关注。其实有时候孩子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让你给我解决这问题，而是说我希望得到老师的关注，先要得到老师的爱。
0: 对，
1: 是吧？
0: 对，给他接杯热水，给他拿那个一次性纸杯接点热水呀。给他拿一个，就是让他给他，我有那抱枕嘛，我说你抱一会儿，你全坐在那儿抱一会儿，万一好了呢，对吧？不好，然后及时通知家长，然后看看怎么解决。对，就这个。
1: 那你看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带给孩子们的一些变化。你感觉有哪些方面呢？
0: 那可太多了。我先来说说这个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就是五年级的小孩，小女孩。
1: 这老师你看啊，刚才你提到这个体力问题的时候啊，咱们有位李闯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热心粉丝，就特别提到了说心肺能力不足以支撑动作的持续输出，这是还说的体能的事儿。
0: 体能，
1: 那他是专业的这个自由搏击教练啊，这个对于体能这块可能这个了解的可能就是更专业一些。
0: 对，更专业一些。
1: 咱们还是来讲这五年级小孩的故事。
0: 他特别让我这个印象深刻啊，就是这个女孩呢是学校出了名的内向。
1: 内向，
0: 特别内向。她不爱说话，然后呢不喜欢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一下课呢就坐在我们学校这个有个月薪长廊，有个小长凳，就坐在那儿。然后就自己在那个角落里呀，就是不跟别人聊天
1: 啊，就自己待着，
0: 就自己待着，和不自信，就他很不自信，上课不敢举手，不敢举手发言。然后呢，老师和他和同学吧，也都跟他聊天，跟他找他玩，他都很少去主动的去回应。然后呢，我们老师啊，其实都看在眼里，都很想帮助他，却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这个机会。然后呢，直到这个今年这个跳绳这学期这个跳绳全面开展嘛，然后这个女孩呢，也和所有的同学都一样，每天呢自己拿起绳子加入到这个训练的这个队伍里边。然后最开始呢，就是她跳得不太好，也不敢抬头，就是她去低头去跳。然后总是她不敢上前排。他总是在这个后面的一排和二排去这个跳绳，然后呢，但是我们吧就是没有忽略他，我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巡视的过程当中，就是走到他身边去，我就是鼓励他，我说哎，你今天这个姿势比昨天标准好多呀，我说你继续努力，我说然后就比如说他跳的比前一天好，我说哎，你今天比昨天跳稳好多，就是类似就这样的鼓励，然后呢让他就是发生变化了。就是他
1: 那就是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就是他从最开始的只能跳几十个，到现在呢就是能突破这个 个数200多了，能突破200多了。嗯、就现在这个、
1: 两个月的训练，不到两个月啊，
0: 就是能从这个，我觉着算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1: 那这孩子，我估计啊，回到家里之后，放学写完作业之后也开始跳舞。
0: 我感觉也是啊，就自己在背后默默的这个练习。
1: 嗯，因为咱现在有那个技术软件，手机把那软件打开之后，你就对着那个手机321跳，然后
0: 啊，他就能数哈，
1: 直接能出数
0: 啊，不到。然后从最开始这个吧，从这个性格方面的变化，就是从不敢看老师，
1: 嗯，
0: 到这个开始对我笑了，因为我不是他班主任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是开始慢慢的就去对我笑，
1: 嗯，
0: 然后从最开始这个跟同学们呢、啊、都不来往啊，都不这个沉默不语。
1: 嗯、
0: 然后这个一到大课间，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他今天有什么进步啊、
1: 嗯，
0: 有什么这个开心的事儿啊，他都会跟同学们去分享。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心理上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嗯，所以这特别令我感动。就他现在吧，完全变了一个样子，真的就是开朗啊、大方啊、自信呐、啊、爱笑啊，就他以前的内向，现在在他身上完全就是。看不到了，
1: 嗯，
0: 真的看不见了，
1: 就是发掘、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优点，
0: 嗯，
1: 加以放大，建立初步的自信。这个自信建立起来之后，他就会有一种分享欲，
0: 对，
1: 也有一种交往的欲望，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出去。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收获的是友谊，收获的是同学之间的理解，和这个相互之间的一种信任。
0: 对，
1: 嗯，那对孩子的成长啊，包括这个进这个小学这个度过这快乐时光角度来讲，那都是全方位的影响和变化。
0: 特别好，
1: 嗯，
0: 特别好。然后这就是一个小女孩的这个故事哈。然后就说刚才说了，就说怎么去带动这个全校这个去跳绳呢？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就是每周都会有一个花样，就那个绳操的展示。
1: 这就是参加这个集训的队员的一个展示
0: 啊，对，
1: 嗯，
0: 参加集训队员就是为了，就是我其实就是想为了让孩子们更有成就感，
1: 有一个出口，
0: 对，
1: 给他一个舞台，
0: 对，
1: 让全校的师生一块关注的，让他成为舞台中心的焦点，在聚光灯下熠熠生辉，
0: 对对、嗯。然后呢，就是每周都会有固定的一天大课间时间，就周一到周五、
1: 嗯、
0: 啊，有一天大课间时间，让这个花样绳操的这个小队在全校师生面前进行这个公开展示。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音乐一响，孩子们进行的就是这个展示了。这个不是零散的单人跳绳，大家就是跟着统一的这个节拍啊，这个展示里边都会有很多这个动作，比如单摇双脚跳，比如这个开合跳，比如这个弓步跳，比如后踢腿跳。就是
1: 您说这都太专业，
0: 这是教练告诉我的动作，
1: 就是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将这个跳绳就像韵律操一样，
1: 嗯，
0: 就是完美的结合起来了，
1: 哎，
0: 嗯，
1: 刚才提到的教练呢，在这里呢，顺带着也要特别感谢锦州市跳绳协会提供教练这方面的技术支持，提供的一些帮助，然后呢，说这个孩子们呢，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就是享受到这种快乐，享受到这种轻松的氛围。那么实际上、啊，就相当于就有一本书，我记得啊，就是这个我要当升旗手，这个这本孩子们的一个读物，
0: 啊，
1: 就是说有点类似于在国旗下讲话，他需要一种关注，他需要一种正式的场合，
0: 对，
1: 正式的展示。嗯，这个就是从咱们这个学校的角度给了花样跳绳队一个出口，
0: 对，让他们上台去展示自己，嗯，然后站在就是每次展演结束呢，就是全校同学包括老师们哈，就是这个掌声就是迟迟不能散去，就是一直鼓掌、嗯、一直鼓掌，
1: 嗯，
0: 然后就说老师我也想去行吗，老师我也想去。
1: 其实说句心里话，是不是孩子们对于这样的一项运动比那个做那个广播体操要感兴趣是吧，
0: 对、
1: 因为我说句心里话，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不太爱做操，
0: 嗯，
1: 然后呢我还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这样的运动，也没有这样的场地、
0: 没有，
1: 就像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念小学的时候操场还是沙土的、
0: 沙土的、
1: 那个、年代比较久远、我毕业的时候变成水泥跑道，然后呢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初 初中变成水泥跑道都没赶上，
0: 没赶上，现在塑胶跑道，
1: 那就是升级了好几个档次了。
0: 对，
1: 而且现在的小学校园当中，甚至还有草坪。
0: 对，
1: 这我都很难以理解。虽然是人造的吧，是吧？啊，这个档次就是不是说真草的，但是最起码视觉效果来讲，缓解视疲劳。上了一堂课之后，然后那个看一看绿色，然后在操场上蹦一蹦，跑一跑。
0: 对，
1: 挺好的，
0: 特别好。然后呢，就是这个展示完之后吧，就是像刚才说的，有同学就主动来找我，老师我也想参加，那我说你去吧，就是咱们一起练，就不放弃嘛，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想参加可以来吧，收的越多越好，就像什么协调的啦，节奏感强的啦，就是都来，都收。然后让他们去，也是像就师徒结对，就是结对子，然后这个跳的比较节奏感强的呀，这个动作就是稳定的这些孩子就去教他们，然后展示的同学呢，这劲头更足了，因为我也当小老师了，
1: 对，然后本学期的体能测试这项工作现在开展了吗？一般是安排在年度的上学期还是下学期呢？这个体能测试这项工作？
0: 下学期，
1: 那也就是这个训练跳绳的结果呢，在下学期跟去年开展跳绳之前，咱们可以有一个对比数据出来了，是吧？
0: 对。
1: 等有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啊，再向厉老师去请教，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展完跳绳运动之后，这个前后之间的一个对比。
0: 好，没问题。
1: 大家都愿意，一开始的属于略微的有点畏难情绪
0: 啊，对，畏难情绪，对。
1: 现在是主动的要求，然后呢？
0: 主动要求。
1: 跳得好的能够带动，跳得一般的，
0: 对，跳得一般的，就是
1: 这形成一个良好的风气了，是吧？
0: 对，就特别厉，就是每当下课吧，就不用督促，就是孩子们自己就从桌毯里拿出绳来了，然后就开始下楼，就你就是练一分钟也好，练这个绳操也好，就是都能自己去主动，自己去发自内心的就去练，
1: 其实说到跳绳这些运动啊，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说，可能每个人都会跳，但是如果你真要接触这项运动的话，或者说把它当成一个爱好的话，去坚持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跳绳数量的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指导啊，动作的纠正和规范，才会有提高。如果说跳的这个我只是为了出出汗啊，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那也应该有一个大的环境。就是孩子们来说呢，他这个强健体魄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根本目的，然后让他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形成对于体育运动的兴趣和爱好，
0: 对对对，这是最好的。
1: 哎，这我觉得从咱们小学教育工作者这个角度来说呢，真是功劳非常大，对孩子会产生一生的影响。
0: 对，
1: 你说语文数学我暂时学不会，那慢慢补呗，那有啥招是吧？但是如果说你身体再不好，毁了，看着数学题不会做，作文不会写，完我身体还是小胖墩儿，你这咋整？咱最起码当一个这个快乐的小瘦子，对吧？
0: 小瘦。所以吧，就是还是就是说从体质方面，就是。还是每一个孩子，就我感觉哈，就这个身体更强壮了。就是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有个六年级小男孩，
1: 那是马上快毕业了
0: 啊，对，马上快毕业了。然后呢，在跳绳没参加跳绳之前，就是体质是偏弱的，体能是比较差的。然后呢，上体育课的时候，刚开始不得有那个准备运动嘛，
1: 对，
0: 就是会跑圈，然后老师带着跑一圈，他就开始就这个大喘气儿。就呼哧带喘的，
1: 这就是体能，就真是有点偏弱了。
0: 对，偏弱了。然后呢，平时就可能看着他就是没什么精神，但是他自己感觉不到。就是咱们从外表上去看，可能他就是显着有点脸有点
1: 蔫儿，
0: 对，有点蔫儿。然后呢，他就开始去参加这个跳绳，一天两练。两次练习，然后每次他都不落下，然后这两个月下来吧，就是现在呢，他上体育课，老师让跑两圈，他就主动说，老师我跑四圈行不行？
1: 上瘾了，
0: 对，就上瘾了，就是从体能偏弱到这个活力满满，就他自己去，老师我还想再锻炼，我还想再跑一跑，然后这就是从一圈累得不行了到这个四圈依然很轻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体能提升的一个过程，从体能偏弱到这个还是到活力满满就特别好。
1: 对，其实这项运动的选择呢，它既有趣味性，然后通过简短的练习专业的指导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和提高，这种提高它几乎是每天都能看得到，比如一天增加一个数量啊，增加五个数量啊，然后就会给它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和互动。 啊，
0: 对的。
1: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种吸引力还是挺大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咱们学校的领导重视，其实你想啊，在阳光下运动的过程当中，跳跳绳啊，跑一跑啊，远比他坐在树底下聊天或者追逐打闹要好得多得多。
0: 对，好得多得多。
1: 嗯，现在孩子们就是有一个游戏叫打零和，我不知道厉老师听说
0: 没听过？
1: 没听说啊？
0: 没听过。嗯，
1: 其实就是追逐打闹，用这四个字去概括它。孩子们爱玩，但你说如果开展跳绳运动呢，最起码在有组织的情况下，
0: 有组织，
1: 它不容易产生什么冲突。
0: 对，
1: 也容易这个更和谐啊。然后呢，这个上课的时候，你比如注意力比较集中啊，脑力活动又比较强的时候，
0: 对，
1: 换一种体能啊来训练，然后呢能够起到一个缓解脑疲劳的作用，
0: 缓解。然后呢，就刚才只是一个事例哈，就是现在全校的孩子都会有同样的变化，就是比如就是容易感冒的孩子现在生病比较少了。然后以前上课走神儿的现在就是能集中注意力了。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变化。然后以前这个就是这个身坐姿不好或者说这个精神不振的孩子，就现在就这个身板挺起来了。挺起来了。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肚子疼的也很少了。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就健康第一，就是落在了每个孩子这个身上。这就是一个效果。
1: 其实你看，从这个单独孩子的这个速度跳绳来说，这是针对每个孩子来说的，这个普及这项运动。然后花样跳绳呢是一个集体项目，
0: 对，
1: 集体项目呢又能培养这个集体荣誉感、凝聚力、向心力。这无形当中通过小小的一个跳绳，它能带来这么多教育上的一个目标或者说理念上的融合，真是这个在普及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咱们能够啊这个多方获利。
0: 对，而且吧，就说那个集体活动嘛，现在这不止这个一分钟单人跳绳，还有这个长绳八字跳。这考验的不就是这个整支团队的这个一个默契。
1: 摇绳也是孩子们摇是吧？
0: 对，也是
1: 跳绳也是一对一对的穿八字形的这个来跳来跑。
0: 所以这个摇绳的呢，就说一定要稳住节奏，
1: 对，然后你不能换，不能变，
0: 对，要包容队友，这就是一个就是团队的这个合作意识，
1: 默契，
0: 对，默契。然后跳绳的那同学呢，要这个勇敢的去冲刺，
1: 要
0: 自信，对，要自信，你别害怕啊，就是还是要控制绳子，不要让绳子控制你，对。然后就是有人失，这就说了，就是有人失误的时候，集体从来没抱怨过，就说没事儿。你下去没事，下次那啥，你再熟悉熟悉这个感觉，再找一找，就不用老师去这个安慰了，就是同学们之间就形成了这个叫怎么说，叫互相鼓励，互相包容的这个
1: 状态，
0: 对，这个状态。然后呢，就是这个跳失误的这个就孩子也不会就是说我没自信了，通过队友的这个互帮互助，然后迅速的就调整到这个状态，然后又重新跟上，就一轮一轮接着一轮又开始重新这个形成一个八字，就来回跳。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就属于团队合作，懂得包容理解，我感觉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那个什么。
1: 其实咱们做这档节目呢还有一个目标啊，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在跳绳运动在孩子当中普及的过程当中，你看第一个显著的变化，节目一开始您就提到了，带动着全校的老师也参与到其中了。
0: 对， 对，
1: 我在想孩子们回家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带动家长也一块跳起来，这就形成了我们说的这个用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咱们通过学校的倡导推广，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收获的是孩子们的健康，收获的是孩子们体能的提高，体质的增强，然后用孩子来带动一个家庭，用家庭来带动一个社区，实际上这是咱们普及和提倡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初衷。
0: 对，全民健身。
1: 你像这个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在数据增长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更在乎的是孩子的这个健康，包括甚至于啊，再说点这个往细了说一点，孩子的身高，是吧？
0: 身高，
1: 你说这个孩子不长个儿，你说孩子放完学写完作业之后就捧着个手机，或者是围着个电视，这不是家长愿意看到的。
0: 对，
1: 其实家长都明白这里边的道理，
0: 对，
1: 不言而喻。你在大自然当中，不管是在哪儿，你跳绳的过程当中，你最起码是个运动啊，而且能让自己 强健体魄，身体健康，这个家长也不排斥，也是非常欢迎的。
0: 对，非常欢迎的，对。然后就像昨天有个小女孩说，我问她，我说你进步这么快，你是晚上自己练了吗？然后那小女孩是个四年级小女孩，她说老师我练了。我说我要是晚上就是这个回到家吃完饭不练的话，爸爸就说我，他会给我拿绳子让我去练，因为他得让我长个儿，爸爸想让我长个儿，
1: 对，
0: 想让我长个儿，就跟我说的。
1: 而且呢，我觉得厉老师呢就是很有爱心，也很有耐心，在普及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不是简单一味的强制或者说要求，而是呢就是春风化雨般的用女性特有的温柔给予孩子们足够的尊重和关爱。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呢还是很幸福的，很快乐的，
0: 很快乐，
1: 是吧？
0: 对，特别开心，他们一天天总跟我说，老师我今天跳了多少下，老师我怎么怎么样了，就特别乐意，现在就特别喜欢跟我分享了。
1: 你看就可以想见啊，咱们在推广其他方面的活动的时候，有了孩子的这个认可，有了孩子的这种信任，咱们其他方面的工作也一定能开展好。而且孩子呢，就是当他形成集体荣誉感，形成一个凝聚力和向心力之后，他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做一些事情也好，说一些话也好，他首先要考虑的是，我对这个班级，我对这个学校，我对这个团队会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啊。
0: 对，
1: 我们说每一个人的母校啊，都深深的爱着，是吧？
0: 对，
1: 这是孩子们要生活学习六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都希望自己的母校好，是吧？提起自己的母校来都伸出大拇哥，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华星小学的孩子们走在大马路上都应该是自信的，是脸上带着光的，脸上带着笑，走路带着风。所以通过厉老师的这一番介绍呢，我觉得呢也让我更多了一份对于老师工作的理解和尊重。在这里呢也希望呢正在关注节目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对于老师这个工作这个职业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啊，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始终谨记，或者说应该有一种共识，我们一切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孩子能够身心健康的更好发展，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这个行动坐卧走，这是孩子们在小学阶段要形成的一个规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共同的多一些理解，多一些相互的帮助和体谅。
0: 好，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厉老师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好不好？
0: 好。
1: 未来呢，这个还会如果有机会的，邀请你再次走进直播间，和咱们一起聊聊关于跳绳这个话题，好不好？
0: 好。
1: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这个打个招呼，好不好？
0: 祝各位朋友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万事如意。祝这个节目收视长虹，愿这个节目一直相伴在左右，然后传递更多的这个教育温暖与这个少年的力量。
1: 好了，
0: 各位听众朋友，
1: 也顺祝厉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好
1: 了，好的，今天的嘉宾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了，在这里还是也同样问候每一位在节目当中点赞、评论。支持的朋友们，祝福大家收获一份快乐的好心情。
2: 空中神韵，月出精彩，锦州全民。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举办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系列教育活动，通过

0: 抗战歌曲展演、诗文诵读、红歌快闪、专题讲解等形式，引导人们重温抗战历史，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汲取信仰、智慧和前行的力量。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三号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指南指出，流感冬春季高发，其季节性流行造成较为严重的健康危害和经济负担，建议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疾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集聚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5、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孕妇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此次普查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与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相比，普查范围新增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国有林区，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将按照一树一策、一群一策原则，实现更加全面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2026华语律师大会活动近日在深圳前海启幕，主场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语律师代表、海外侨领、专家学者及深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代表等5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赋能企业出海、链接亚太法治、服务 APEC 合作主题开展对接，以法为帆，护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近日，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某社交平台热搜第一。深圳校服获得好评如潮，并不是因为其全市统一的蓝白运动服样式有多好看，而是校服在商场、超市、文具店甚至线上都能买到，一套不到100元，不用等学校统一征订。今年新学期前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专门印发《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把校服采购全流程置于制度监督之下，用意不言而喻。深圳校服之所以引发不少网友共鸣，核心不在那一身蓝白款式，而在平价、透明、自由选购。它精准戳中一些家长对校服采购不透明、价格虚高、强制征订的痛点。近日，一名大学生在山西探访古建筑期间，不慎坠入废弃枯井。山西寿阳县消防救援人员下到井里，与地面人员合力将坠井大学生救出。消防部门提示，乡村野外区域废弃枯井、深坑地窖，有的未做围挡，缺少警示标志，隐蔽性强，危险性高。民众日常出行、田间劳作、散步游玩时，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尽量不要进入杂草丛生的区域，谨防坠井。记者三号从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了解到，该保护区工作人员近日在维护更换野外红外相机时，从一台布设于高山岩壁的监测设备中提取到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4只雪豹同时现身于同一镜头前，这也是该保护区建立以来。北京时间17点整。
1: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0: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翠花上菜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顿，欢迎您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还有我们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现在也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通过这些方式来关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大家都有亲身的感受哈，近期这一段时间，包括这几天，咱们锦州全市接连的遭遇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雨势很急，雨量又大，持续的时间长，这个让咱们全市的农田普遍的出现了田间积水淤积啊，土壤长期泡水啊，还有这个地面积水难排的一些情况。那这个大雨过后啊，气温也会快速回升，我们大家也感受到了，今天阳光出来了，那我们也体会到了这个温度回升的这种闷热啊。那你想，田间它也形成了高温高湿环境，土壤会闷湿，空气潮湿，这样呢就直接导致了田间病菌还有虫卵大量的滋生繁殖，各类农作物病虫害爆发的风险就急剧升高了。看着辛辛苦苦种了大半年的庄稼受涝受损，长势会下滑，我们也能够猜得到哈，也能想得到，每一位的农户心里都是万分着急的，也是很心疼的。那也有一些朋友呢在问哈，现在这个地里积水不干怎么办，庄稼倒了要不要扶，叶子烂了要不要剪掉，还有植株的这个根儿啊泡坏了还能不能救，现在能不能打药，能不能追肥，等等等等，太多的问题。还有说到底现在这个阶段哈，雨过去了，我们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呀。那为了帮助咱们农民朋友农户啊，去科学的开展灾后自救，规范田间管理流程，来精准降低涝灾的损失，全力守护全年的收成，我们今天的翠花上菜节目专门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科学院正高级农艺师魏红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魏红老师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是第二次来我们的节目做客。魏老师呢是很忙的，尤其在这一段时间哈，但是还是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对于魏红老师呢，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魏红老师是90年就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了，他工作以来呢一直都从事着植保的相关工作。2016年之后，他主要就从事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和应用，像番茄健身栽培技术集成和应用这个项目，在2019年的时候由咱们锦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鉴定评价，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那熟悉魏红老师的朋友都知道哈，那魏老师呢是长期扎根在咱们锦州农业一线的，熟悉咱们辽西的气候啊，土壤特点，作物的生长规律，对大雨这个涝害啊，田间自救还有病虫害防控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那么今天呢，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将全程的结合本次咱们锦州的真实雨情、本地农田的受灾现状，还有今年2026年这个特殊农业天气背景，来拆解雨歇窗口期全套田间管理实操方案。这里边我们要谈的内容很多了哈。那这样，魏老师已经坐在我旁边了啊，来问候一下魏红老师。魏红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很高兴又见到你了哈。见到您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哈，从就是立春以后哈，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农忙的阶段了，然后进入到盛夏，这个时候因为天气特殊原因，那么田间也会出现各种情况，所以刚刚我也给大家介绍了，说您一直在咱们一线在忙着，

0: 啊，所以今天呢给您请来呢真的是也很开心也很荣幸，谢谢您能来哈，参与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今天的内容很多了，这个魏老师，从紧急排水降渍啊，包括这个烂根病害的综合防治啊，还有就是不同作物的专项补救等等吧，很多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呢，请您给我们就是细细的跟农户朋友讲一讲，介绍一下，传递一些传授一些经验哈。那么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想这样啊，从今年的这个天气说起，然后您帮我们就是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六月份以来这个天气，包括这两天的这个雨情哈，您根据这些情况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好。咱们那个收音机旁的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就是我也感到非常高兴哈，在这次强降雨过后哈，在这个农作物管理的这个关键的这个窗口期，来做客呢翠花上菜这么一个栏目。这个栏目吧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非常接地气的。是呢咱们锦州老百姓，就是说农民朋友，也是挺欢迎这个节目的哈。所以说呢今天哈，利用这个时间，咱和锦州的这个农民朋友吧，咱们面对面啊，讲解一些管理技术，以及呢灾后需要解决的一些难题。你比如说哈，像今年咱们锦州的这个天气吧，就比较特殊。然后从春季以来吧哈，其实一直持续的这种叫阴雨寡照。但是前期吧，虽然没有特别强的这个降雨，但是呢就是小雨也不断。
0: 对。
1: 在这次强降雨之前，然后大约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持续的这样有雨。
0: 对。
1: 然后寡照。湿度呢也比较大。然后加上后期哈，从7月11号然后开始的哈，叠加的这个大雨暴雨的哈。可以说呢，就是说对咱们这个农作物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就是说呢，咱们农民，就是说包括一些职业农民，就是管理这个他们的这个产业的话哈，他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这个7月11号的以后的这个强降雨，对我们的这个农作物已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灾害。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翠花上菜这个节目，及时的调整到了这个灾后的这个就是农作物的这个管护啊，是吧？
0: 没错。
1: 非常的及时。我呢也感到非常的高兴。说虽然很仓促吧哈，把这个时间移到这儿来了，
0: 是，
1: 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关键期。
0: 对，没错。尤其是前两天的这个，包括昨天晚上这个雨还一直在下，不断。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抓紧时间把魏红老师请来。我就像魏老师说的，我们今天就是不讲空话，我们也不讲大道理大理论，我们就是咱们说直接给大家教一些就是上手操作的一些这个自救的一些妙招。那如果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话，或者您通过手机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关注我们锦州新闻广播，通过我们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能够看到魏红老师在这儿。然后您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的评论区来提交上来，看看是不是魏红老师也能帮您出一出招。好了，那抓紧时间，我们今天的农技小课堂就正式开始了。
2: 种地遇难题，养殖犯嘀咕，种果怕裂果，病虫害防治没头绪。
3: 别急别急，锦州新闻广播农技小课堂来帮你。
2: 每周二17点，翠花上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准时坐镇，
3: 带案例解疑惑，把专业农技知识变成咱听得懂用得上的田间金钥匙。
0: 好了，这是我们农技小课堂的特殊的一个小版头哈。那刚刚的魏老师也说了很多了，我们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其实魏老师啊，就是很多老乡啊，就是他只知道说这几天我下大雨，我地里积水严重了，但是呢他不一定清楚说咱们这次降雨的整体的强度啊，包括区域差别。你看有的乡镇地方它下的就大，当然我们说呢田间地块它可能受灾的情况就重一点，那有的地方它雨量偏小啊，那可能灾情就轻一点。我想这样哈，您帮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前两

0: 两天这个雨情，让我们老乡呢就对照自己家里那个地块，然后也清楚一下咱们家这个地块这个受灾程度。
1: 嗯，好的。
0: 嗯嗯，
1: 说这个哈，最近这轮的强降雨，首先哈是从7月11号开始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咱们。首先就是给它叫做第一轮降雨。
0: 哦，
1: 说7月11号这个第一轮降雨的话呢，咱锦州市的市区临海易县主要是呢以中雨为主。
0: 嗯，
1: 然后你像黑山和北镇呢，它就降雨偏大，
0: 嗯，
1: 达到了大雨的级别。然后呢说这一轮降雨哈，就是让土壤首先达到的是饱和的状态，
0: 嗯，
1: 再加上咱们说的从6月10、11号以后吧，就是持续的有那
0: 淅淅沥沥的，
1: 对，就是那个雨吧，下的不大，
0: 嗯，
1: 然后那个水哈，降的那个水全都吃到土壤里了，
0: 对，
1: 然后就是说土壤吧哈，已经湿度很大了，
0: 嗯，
1: 然后这个7月11号这个强降雨的话呢，就使咱们这个地哈土壤达到了一种饱和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为后续的这个积水呀，还有这个涝灾呀，就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隐患，
0: 嗯，
1: 然后这个是7月11号，然后紧接着哈，7月12号又来了一轮强降雨，
0: 嗯，
1: 说这个哈，咱们锦州市哈，就是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9.5到31.5毫米。然后呢降雨分布非常不均，
0: 嗯，
1: 南北呢差异巨大，所以呢全市南部的乡镇呢降下的这个暴雨呢大到，就是降雨达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么一个量级，
0: 嗯，
1: 然后呢北部呢只有小雨或者是中雨，
0: 嗯，
1: 然后东部的乡镇呢局部的这个这个点儿哈降水量达到了50到100毫米，
0: 嗯，
1: 然后呢属于标准的暴雨了，
0: 哦，
1: 然后个别的这个观测点儿哈它已经超过了100毫米，
0: 嗯，
1: 达到了大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
0: 嗯，
1: 所以说短时的这个雨是吧强度很大，然后田间就是瞬间就积水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7月12号这轮降雨之后，然后呢就是说田间积水的情况就非常明显了，
0: 嗯，
1: 啊，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和降雨量啊和地势啊是吧，然后和你的土壤的性质啊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嗯， 嗯，
1: 然后紧接着哈12号之后到这个7月13号的话，我们就给它称作第三轮的持续降雨，
0: 哦，
1: 然后呢咱们锦州市的话哈，南部呢平均达到40到70毫米，
0: 哦，这么
1: 东部的话是60到120毫米，
0: 哦，
1: 然后西部北部呢只有10到30毫米，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像咱锦州就是离锦州市比较近的这个西北部哈，
0: 嗯，
1: 像这个温地劳，
0: 嗯，
1: 就是我今天还去来的，
0: 哦，
1: 就是他们的雨就没有咱们锦州大，
0: 哦，
1: 因为昨天晚上咱们下那么大雨，嗯，他们的雨量就没有那么大。
0: 哦，果然是这样，嗯，就是说，咱们还是分布不均的，这雨的降水量还是分布不均的
1: 啊。对，
0: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强降雨，它过程这个雨势还是很急的，而且强度也大，是吧？
1: 对，
0: 就是有些地方，比如说我想到的低洼地块，它大面积的积水，它肯定有存水不退的这种情况，
1: 啊，
0: 是吧？就像您说的，它不是说这三天这个雨累积的这个给地里累积的这个积水量，六月以来一直是已经饱和了，然后这几场雨一下就是形成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原来是三轮降雨叠加，这个南重北轻，然后东重西轻哈，怪不得咱们有的老乡这个地说被彻底泡透了，积水排不出去，还有的老乡说哎我这个轻微湿涝，是吧？那位老师你看很多农户他疑惑，就为什么我们今年庄稼这么不耐涝，然后雨后也有一些病害出现，那有些老乡也说了，那因为这个天气这个情况，我们病害可能会多一些。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今年这个特殊的农业灾害性天气这一个大背景，我们也了解一下。
1: 好的，
0: 嗯
1: 嗯，就是说咱们今年哈，说实话，就是说从一开春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明显感觉到了，它就是一种灾害性天气，
0: 哦，
1: 就是农业灾害性
0: 天气，能够预判到了，
1: 对，
0: 哦，
1: 因为啥呢？就是说你像农业所谓的农业灾害性天气哈，
0: 嗯，
1: 是指啥呢？哈，就是某一个天气现象，
0: 嗯，
1: 它的出现可能并不让你觉得很特殊，
0: 嗯，
1: 但是呢，它会对农业生产、农业的生产环境以及呢农作物的生长带来很严重的危害， 那么呢它也就称作农业灾害性天气。
2: 哦，是这样。
1: 哎，你比方说春季一直的低温，所以我们大家到现在就是说都有感觉哈，从春季到现在我们始终不是特别热，然后
0: 最高温度前一阵还保持在25度左右。
1: 对呀，
2: 啊，
1: 然后这个和咱们锦州以前就说常年的这个表现的话，就表现出它很异常。
0: 对，
1: 就是呢跟常年表现不一样。所以呢它就是说对咱们在这次强降雨之前，它对咱们的农作物已经形成了灾害性的天气。
0: 哦，懂了。这个是在立春之后，其实在这个农业方面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预判了，这叫农业灾害性天气，是吧？
1: 对。
0: 那您看啊，这种天气它形成了，它一定会造成一些问题。我们有时候农户朋友常说，哎呀，出现了很致命的问题，几大问题，几大问题。今年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也会出现所谓的这个致命问题，会有吗？
1: 会有的。
0: 哦，真的会有。
1: 因为今年哈，从这个春季就说最起码是6月11号到7月11号这之间，就是说呢刚才说到了这种灾害性天气，就是啥呢，低温寡照。因为啥，你比方说哈，就是说咱们6月11号当时的温度可能觉得还行，但是呢它是应该持续上升的，但是呢它没有，它就一直维持着这个温度没有上升。那么它一天不升，两天不升，一个月不升，它就会对农作物的生长造成影响，就说它的基温会不够，然后呢会形成一种灾害。说这个呢其实一种低温，然后还有呢就是寡照，就是说从6月11号就是淅淅沥沥的总有小雨，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就日照不足，日照不足，咱说哈，你有一天阴天，有两天阴天，或者连着三天阴天，连续一个星期的阴天多云，这个影响可能不大，但是它持续说一个月都是这样的天气，那么呢农作物它会受到光照不足的这种影响，我们呢常叫术语叫寡照，寡不就是少吗？
0: 对，
1: 对吧？少日照，所以说呢，这个灾害就是表现的应该是跟今年就是说农作物的后期的这个产量啊，也是挂钩的。就说即使不出现就是7月11号到13号这个强降雨，说我们农业生产上也和往年的这个管理应该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这种大的这个影响已经形成了，
0: 没错。
1: 所以再叠加这次的这个涝灾，是吧？就田间积水的这种土壤饱和的这种灾害，那么呢，可能几个叠加以后，对农作物的这种影响会更大。
0: 对，那您这么一介绍，我多少懂了。首先你说寡照，就光照严重不足；再有一个，它也是处于像你说温度没到那个温度哈，它上不来。那你长期低温这个高湿，它也会出现一些这个致命的问题，比如说那它自然就会有病害发生了，是吧？而且会多。还有您提到刚才提到这个土壤的事儿，土壤长期饱和含水，那我就想田间都没法作业了，是吧？
1: 对，
0: 你这个土壤它肯定缺氧，它一定是缺氧的。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像这样的天气，它不光是缺氧，而且会缺氧严重。那很多老乡他不知道这个土壤啊，它缺氧的危害有多大，就是这个土壤这个氧气也对庄稼的这重要性，您给我们普及点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包括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也普及一下，也讲一讲。
1: 好的。就这个土壤吧哈，到目前为止它是我们农业生产当中最重要的生产质料，是农作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你看我们虽然说有这个就是说这个营养液哈，就是去无土栽培，但是呢我们主体的话还是赖以生存的，这个农作物赖以生存的还是土壤。那么呢我们的土壤就说呢它需要具备几个条件才能够使农作物生长得更好。那么呢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它的通气性，就是说作物的根系，就是凡是绿色的植物哈，不管你是蔬菜呀、水果呀，包括树木啊、花卉呀，就说它的根系长在土壤当中，然后呢它需要有足够的这个透气性，就是它是需要进行呼吸的，
0: 它也需要呼吸
1: 啊。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它这个，你像我们每年哈，就是说一年生的这个作物，你比如说像咱们玉米啊、花生啊、大豆啊，包括一年生的一些蔬菜呀，那我们在种植之前我们都要进行整地。
0: 对，
1: 整地的目的就是呢增加土壤的
0: 疏松土壤
1: 啊，对，
0: 把板结土壤把它打开。
1: 对，然后呢就是说它疏松的土壤， 那么庄稼正常的生长，它需要土壤里边的这个含氧啊，含氧量得达到15%，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就是正常生庄稼根系正常生长，怎么也要达到这个15%
1: 的含氧量，
0: 含氧量
1: 啊，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土壤呢，如果说不是质量不是太好，或者说呢发生一些板结呀，或者其他一些受污染、受损害的一个状况之后，那么呢，土壤的含氧量说一旦低于6%
0: 会怎样？
1: 那么农作物它的根系就呼吸就受影响，然后甚至严重了呢，它就停止呼吸，然后停止生长，开始出现根部的腐烂。然后你像刚才也说了，说从今年的春季开始就是低温寡照，
0: 是。
1: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那作物的根系就容易发生根腐病啊，或者是茎基腐病啊，这种情况下呢，就说会更严重，哎，它的影响也会更大。
0: 说到这儿呢，那我们也懂了，就是这个长期的阴雨加上这一次的这个大雨的积水，土壤氧气几乎就会耗尽，它这个植株的根系它长期的这个窒息，那你想会不会这情况，可能我们看这苗是绿的，但其实它地下那个根儿已经受损了，
1: 对，
0: 对吧？ 你从表象上看不出来，然后你不等到后期的话，那它枯死倒伏生病，那一系列问题就都出现了。既然说到这儿，我们把问题分析到这儿了哈，那我们就从最紧急最重要的第一步来说起哈，手把手的教大家自救。那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要紧急排水，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
1: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紧急排水哈，是咱们涝灾过后这个一个自救的重中之重，
0: 非常重，
1: 哎，
0: 第一重要的事情。
1: 而且说它急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从咱们科学的角度说哈，就是最好不超过24小时。如果你超过24小时，它有些造成的这种影响哈，是不可逆的。
0: 对。那说到这个排水，可能老乡说了，那你看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是吧？你这个地里这个水就它自个儿是不是也就慢慢的就干了，就渗走了？也有老乡会存在这样的想法，不去主动去采取措施，这样可不可以？可行不可行？
1: 这样哈，就是说的田间这个积水，刚才也提到了，就说咱们哈是建议不超过24小时。对，如果说你这个地通透性很好，或者说呢，就是说排水的通道啥都很畅通，说这种情况下，如果在24小时之内，它能够自己把这个水渗掉，是吧？或者排出去，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等。如果说24小时，你眼看着说它这个下水的速度不是那么快，然后你看看周边哈，就说它这个排水的这个沟渠呀，就是说也不是特别畅通，那么呢，我们就一定要采取
0: 马上采取
1: 措施，
0: 对，
1: 然后
0: 这个积水不早点排出去，你想庄稼泡在里面，那庄稼那个减产就会重一分了哈，
1: 不是减产的问题了，
0: 都不是减产的
1: 问题，就是死活的问题
0: 了。哎呦，对呀，
1: 就是庄稼要是泡在水里边，就是说哈，超过24小时，那么呢，它就死亡的危险，
0: 闷根死掉了。
1: 对，因为它这个根系吧，它呼吸不了，就跟人似的哈。你看，就说人有的时候说发生心梗了，然后黄金几分钟是吧？就这确切的数字几分钟我也说不太清楚，有的说3分钟，有的说8分钟的是吧？然后就说你超过这个时间，那么就是完蛋了，对吧？说这个农作物也是，说你一旦超过24小时，那么它的影响就不是减产那么简单了，就有的是生死存亡的这么一个危急的关头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个出现这个涝灾这个自救排水这个事儿啊，大家一定要反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观察好自己家地块的情况之后，如果出现了像刚刚魏红老师说的没有很快的水渗透，或者旁边的沟渠也不是很理想，那么马上采取自救。这样我们既然说到这个排水，它也有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指导，你这样您给我们一些，就是这个排水操作呀，最好是适合我们所有地块的，大部分地块都能采取这种方式来操作，又简单又快捷的，您给我们大家就是推荐看哪些方法更好，
1: 好
0: 更适合。
1: 好的，
0: 嗯，
1: 如果说田间哈有大量的积水，然后呢，我们绝对不能靠这种自然的晾晒呀，然后自然的下渗呢，不能等啊，不能等。那么呢，我们就要马上动手。马上动手，说我第一点，我得先看看哈，就说 把咱们这个田间的这个排水沟给它疏通了、
2: 嗯、
1: 啊，所以说呢就是包括所有的农户，我们第一时间一定要清理呢地头的这个沟啊，田边的沟啊，行间的沟啊、
2: 嗯、
1: 这里边的一些杂草、
2: 嗯、
1: 因为你有沟然后它肯定要长草，
2: 对，
1: 然后草要长得特别高、
2: 嗯、
1: 它一定会影响水排出的这个速度和排水量
2: 排
1: 水、嗯、然后这样呢就是说杂草啊淤泥啊包括一些杂物啊是吧，就是说它沟很可能像咱锦州风大有的时候它就淤了很多东西啊、
2: 嗯、
1: 要把这些东西清理掉，然后呢如果有条件的呢就把原有的沟渠给它加深，
2: 嗯，
1: 然后这样呢水一边往外排，这样呢你沟深了以后呢就说田间长着农作物这个地方的水、
2: 嗯、
1: 它就能更大量的往外转移、
2: 嗯、
1: 是吧、
2: 嗯、
1: 然后呢达到这种能够沟渠通畅
2: 快速流通、
1: 哎、通畅
2: 嗯, 嗯，
1: 然后呢再说就是保证咱们这个田地就是说田块里头哈、
2: 嗯、
1: 四周的这个环形的沟渠要最好全部贯通、
2: 嗯、
1: 啊、
2: 嗯、
1: 全部都贯通、
2: 嗯、
1: 让这个地表的水呀快速的流出地块、
2: 嗯、
1: 啊、
2: 嗯、
1: 尤其是呢一些低洼地一定要把外边的这个开挖十字沟渠、
2: 嗯、
1: 啊十字沟渠、
2: 嗯、
1: 井字沟渠、
2: 嗯、
1: 然后呢快速的分流这个积水、
2: 嗯、
1: 然后也强调了说24小时的黄金期、
2: 嗯、
1: 哎你就
2: 说、这个、时间很宝贵、啊、
1: 对时间窗口很短
2: 对对
1: 嗯
2: 还有就是很多它那个地块啊咱说哈它那个积水可能就地洼地块会出现这情况多一些，那它积水要是多呢就是像您说的我这工作都做了但感觉水还是就是很慢的排，那我自个儿想呢那你什么排水泵是不是该用上了，
1: 对如果说
2: 就不能再等说我都挖到了让它再慢慢就不行，
1: 对说这个水吧哈疏通的说挺好，
2: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地里还有一部分水
2: 怎么办，
1: 那你就要看说田间这个积水、
2: 嗯
1: 如果还能够达到甚至超过10厘米，
2: 嗯，
1: 那么呢，我们还不能等，
2: 得强排，
1: 就说呢，哎，用机械强排，
2: 嗯，
1: 就说呢，咱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说呢，用这个抽水泵啊，
2: 抽水泵，
1: 哎，或者是说没有电是吧？我这个水泵啥的也启动不了，
2: 嗯，
1: 那么呢，我们也可以用柴油的这种，是吧？柴油，
2: 嗯。嗯柴油机的抽水机
1: 在对柴油发动机的这么一个机械进行强排，然后呢在排水的时候我们主要要进行观察，把作物根系就是说作物根部周围的这个水先给它排掉，就是说让它的这个持水量快速的下降、
2: 嗯、其实说到这个第二点就是强排这事儿啊，就是我们说第一工作肯定你是沟渠加宽呐、啊、什么加深呐、啊、疏通啊，你都做好了，做好之后如果你发现你这个田间地块这个水这个深度其实肉眼我们能判断，咱们农民朋友都有经验的，你看这水还是不行流速很慢，或者是它还刚才您提过一个数字说10厘米是吧，超过10厘米了，
1: 对
2: 那你必须要用这个机械来强排，你就不能说哎那我都已经疏通好了我再等等看吧，是不是他也就能不要这个时间很宝贵，24小时这个黄金期，我们把这个时间要抓紧紧抓住。像有些地块，咱们知道咱锦州很多地方，它那个是起垄的，是吧？地是起垄的，那你说这一下雨干嘛的？这垄肯定有的塌的塌，没的没了，
1: 对，
2: 是吧？这个怎么办呢？怎么处理？
1: 就是它有的时候垄不塌，
2: 嗯，
1: 然后它有垄沟，有垄台儿、
2: 哦，
1: 它的沟里头也许
2: 有泥杂草啊什么
1: 呀、啊，还有水呀、啊，
2: 嗯，
1: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沟里头。有积水说我这个哎呀我这农作物长在台上了我起垄了、
2: 嗯、
1: 然后这样的也不行、
2: 嗯、
1: 啊、
2: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种情况下说起垄的地块那么呢我们要把这个垄沟给它打通了、
2: 嗯、
1: 然后呢让它顺着垄沟往外排水、
2: 嗯、
1: 往外渗水、
2: 嗯、
1: 就是呢来降低田间的湿度、
2: 嗯、
1: 因为我们你看虽然说是咱们起垄种植吧哈、
2: 嗯、
1: 但是咱们那个就是说作物的根系你像玉米呀、啊
2: 嗯、
1: 就是它的根系都超过30公分、
2: 嗯、
1: 那么呢就是说垄沟里头它也长满了根系、
2: 嗯、
1: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它这个根系也是在高持水量的土壤里头也是很受伤害的，
2: 是
1: 啊，
2: 嗯，
1: 所以说呢，把咱们就是说垄沟里的这个淤泥呀、啊，就是说一些杂草啊，也都给它清理清理，
2: 嗯、
1: 然后恢复垄沟的这种通畅，保证呢田间的积水呢能够快速的排出，
2: 嗯，
1: 然后呢就是杜绝根系长期的 泡水这么一个状态。
2: 嗯，我们这个排水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要尽快把田间积水排掉，不让这个根系长期去泡水哈。啊，刚刚提到几点啊，沟清沟通渠、深水强排，还有这个疏通这个垄沟啊，挖坑积水等等，这是我们要做的，抓紧时间24小时之内要做的一个排水的工作。那排水之后，我们田间要进行修复了。你说很多水排完了，你就不管它了也不行，你等着自己那个苗自己缓，我觉得这个做法也是有点太被动了，是吧？这可能也是一个误区吧，魏老师。
1: 对，
2: 就水退了以后，我们要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修复工作是什么？
1: 就是说，你像咱们这个土壤，就是在大水泡过之后，或者说呢，就是说在高的池水量这么条件下呢，如果说哈，这个水撤下去了，地表在不粘脚，我们能下地的情况下，
2: 脚不粘，
1: 对，
2: 别粘土粘脚，
1: 对、然后有的时候你比方说湿太湿，你脚一踩，然后带起一大块泥土，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是操作不了的。然后呢，说大的水量已经排出去了，然后地表让它晾一晾，然后在能下地的情况下，说这个咱们有经验的这个农民都知道，说你在还粘脚的情况下你去下地，然后给地也都踩硬了，
2: 对，你也弄不了，
1: 啊，
2: 确实是没法田间操作。
1: 你这个池水量很高的情况下，它也是不好操作。
2: 对，
1: 所以说在能下地的情况下呢，我们也不要等靠，然后呢，立刻开展呢这种最重要的这种修复工作。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及时的中耕松土，然后呢，人工的划除扇伤。我记着我小时候哈，就是经常听家长说这个锄头里有火，锄头里有水，就说你在那个温度低的情况下，你铲铲松松土，然后它就使地温提升。然后说这个锄头里有水，就是啥呢？你那个旱的情况下，你给这个土松一松，然后呢，就是它能保伤。
2: 这叫散伤。
1: 对，然后在湿的情况下，你给它铲地呢，它就能散伤。就是说这个铲地，过去哈，咱们种地都讲究是山铲山塘。然后现在呢，就是说有很多职业化的这种产业化的，就是呢，把这一点就忽略了。就
2: 是
1: 不中耕。所以说呢，咱们呢，在今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强烈建议哈，咱们的种植户要进行呢中耕松土。对，如果地面积小的话呢，人工的这个拿锄啊哈，铲铲呢，散散伤。说这个暴雨过后吧哈，地表板结非常严重。
2: 对，
1: 然后呢，就是有的地块哈，它就会形成一个硬盖儿。
2: 就是你这个，比如说太阳出来了，它一定晒到这个最上面的地表。
1: 对，
2: 那晒到一定程度几厘米之后，它就晒干了，它自然就上边结块了。
1: 对，一个硬壳。
2: 咱们笨理想哈，它上边结块一结壳，它那肯定它就密闭极严重，那氧气不通透了。
1: 对，一个是不通透，然后底下它就会形成啥呢？上边旱，底
2: 下
1: 涝。
2: 对，
1: 它湿度
2: 是
1: 渗还
2: 散
1: 不下
2: 去，
1: 散还散不出来，
2: 潮湿湿度上不去。
1: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进行这个中耕啊，或者采取一些人工划除的这种措施哈，打破。把它这个硬壳给它打破了，然后呢，把土壤不透气呀、水分散不出去的这种状态给它缓解了。说这样呢，根系它也能喘口气儿，
2: 就蒸发一下土壤深层的水分，把上面板结的土打开，
1: 对，
2: 让我们的这个土呢，咱说这个松块松块，
1: 对，
2: 是吧？让咱们这个植物透透气，松块松块，
1: 对，
2: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
1: 但是我们松土的时候，我们
2: 要
1: 一定要注意，注意啥呢？就是说我们进行中耕一定要浅耕，然后呢，就是说划锄的时候也要浅划，然后呢，就是说别伤根系，
2: 别深翻，
1: 对，
2: 容易伤根儿，
1: 对。然后这样呢，你浅它就能打破这个板结的层，然后呢蒸发多余的水分，还能增加土壤的这个氧气含量，能够呢更好地挽救受损的这个根系。
2: 就是这步工作呢，最主要的是疏松土壤。
1: 对，
2: 你别为了这一次工作，你把这个造成二次伤害，就上根，就是你一伸翻，可能很容易碰到这个植株的这个根系。
1: 对，
2: 这是你人为的造成二次伤害，没有这个必要了啊。
1: 对，
2: 就这一点很重要。然后你看现在经过这个雨下完之后啊，这个风啊什么的，它有一些植株，高的植株可能会出现一些倒伏，像玉米之类的、高粱之类的，它会有
1: 甚至倾斜。
2: 倾斜，对，
0: 嗯，
2: 这个我能有印象，因为有时候咱们坐车也好，坐高铁也好，路良田就看，哦，一片全倒那儿了，就觉得
1: 就是朝着一个方向
2: 都
1: 倾斜了，
2: 对对，是这样。
1: 它有的呢，还没趴地下，
2: 嗯，
1: 但严重的可能就直接都倒地
2: 有轻微倒伏的，有的秸秆就断掉了，是这样。那出现这情况，我们要去扶正，怎么扶正？什么植株能扶正？怎么办？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哈，我们就是要直接进入到地里，哎，然后呢去调查，说我这个苗啊，它这个倒伏啊，甚至倾斜的这个
1: 到什么程度？
0: 对，到什么程度？说秸秆啊有没有断呢？然后秸秆没有断的。倒伏比较轻的是吧，甚至说刚刚有一些倾斜的，那么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说啥呢，人工的啊，就是轻轻的给它扶直了，然后呢根部它肯定要松动了嘛，
1: 加固一下，
0: 然后对赔点土，就是呢给它加固一下，然后这样呢就是说让它呢根继续往下扎，来防止呢二次的倒伏，然后彻底平铺的是吧，秸秆甚至已经都泡软的，就这样式的哈，我们就不要硬伏了，就是你就越伏越倒折了啊，甚至就给它折断了，然后呢这样呢我们看看能不能说还赔点土啊，能够增加它的一些通透性啊，让它呢自然的来恢复恢复是吧，就说如果它能够再往前长一长，就是离地稍微远一点，它呢可能就是说你没给它弄断，它虽然造成减产了，但是不至于绝手，
1: 对，
0: 哎，
1: 对，
0: 就是
1: 看它自己能不能有一部分可能会自然恢复
0: 啊，对，
1: 这个也是凭经验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对，这个时候每一株苗每一颗这个玉米我都要看一下，
0: 对、
1: 啊、
0: 然后真正有的就是说在田里头哈、就已经都倒折了，
1: 死掉了，
0: 哎，完全折断了、甚至坏死了、然后这个叶啥的也都烂了，说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就把这种苗直接清理出田地，这样呢免得它在地里头滋生各种细菌啥的、然后我们这个地吧，说实话我们今年泡水了招灾了、是吧，但是我们明年还要继续耕种，
1: 对，
0: 那你把它这些坏死的这个苗啊或者是植株啊你留在地里头以后，它在高湿高温的条件下、它会滋生很多的
1: 病菌
0: 和虫害、
1: 对，为你来年耕种又留下隐患，
0: 对、就说呢我们直接给它清理出去之后呢哈、能够使田间的这个环境能够好一点，你像今天啊我下地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就是这个就是地里头哈、有很多的那个地老虎的幼虫，它是我分析哈、是由于土壤湿度过大、透气性比较差、然后它也喘不上气儿来了，
1: 它上来了深层土壤上来
0: 了，对、然后就在地表来呼吸这个新鲜空气、但是都被我给杀死了
1: 来了一个这个神枪手、碰到我们魏红老师了还有他的好吗其实这个这一阶段呢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松土啊浮苗啊然后清残体是吧，这几步呢大家都做好了，其实这也很关键，就是咱们说啊像魏红老师提到的也连把这个不能再存活的植株把它清理掉，顺便清理杂草啊什么的，这些都工作都做一下，其实对于根系的养护啊，有一些这个朋友，当然农民朋友他有自己的经验哈，但是在这一特殊的时期特殊的阶段，尤其雨后，其实咱农户最怕的就是烂根啊死苗啊是吧，包括接下来的各种病害扎堆都来了，让人觉得哎呀就是没有办法去办，怎么办呢，我们这个阶段是怎么养根啊，怎么防病啊治虫啊又很关键了，
0: 对，
1: 而且也是马上要进入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0: 啊，所以这方面吧哈，就是我接下来想给大家也讲一讲、分享
1: 一
0: 些，
1: 是
0: 啊，因为对着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天气哈、我们给它叫做灾害性天气，那么呢就是我们有气象专家也说了，说这个哈就是这种灾害性天气，那么今后或者说呢就是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它可能会成为常态，哎，有的咱们气象专家给它叫啥，叫极端天气，是吧，极端的天气现象、
1: 是的，
0: 是吧，极端的大风啊，极端的强降雨啊、是吧，说或者说极端的这种寡照啊，是吧，就是时间超长的，说这个叫极端天气，那么未来呢可能会成为新常态，说有的可能十年不发生一次，那么今后可能就是说三年呢或者五年呢就发生一次，这种频率会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哈，咱们从事种植的这些农户，那么呢首先咱们要学会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是吧，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养护和管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根系的养护加上病虫害的这种综合防控，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这个职业的能力，说这个哈，咱们涝灾过后的话，你比方说这个根系 它首先就受损了，
1: 嗯，
0: 然后呢，蜘蛛就会出现免疫力低下，
1: 并发了，
0: 哎，
1: 开始有
0: 然后
1: 有病害，
0: 就是各种病害呀，
1: 嗯，
0: 都会出现了啊，都会出现了。然后呢，这样呢，对于根系，那么呢，我们要进行这个灌根儿啊，
1: 嗯，
0: 防治这个根腐啊、茎基腐啊。然后叶面呢，喷一些防病的药剂呀，
1: 嗯，
0: 还有一些加一些叶面肥呀，
1: 嗯，
0: 你像有一些病害。你像这个螨疫病，这个也不现在发生的挺严重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霜霉病也发生的挺严重的，
1: 嗯，
0: 然后你像这两类病害，那么我们在打杀菌剂的同时，那我们就需要加一些叶面肥，
1: 哦，
0: 所以说呢，我就想给大家从几个方面啊，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1: 好，
0: 嗯。嗯，首先呢，就是根部的这个透气的这种养护。
1: 嗯，
0: 你像这个咱们这个大豆是吧，
1: 嗯？
0: 就包括玉米，甚至一些蔬菜类的哈，像什么大葱啊、韭菜呀、啊、西红柿啊、黄瓜呀，啊，是吧？就是嗯，多年生的，
1: 嗯，
0: 和一年生的还不一样。
1: 哦，
0: 因为多年生的这个作物哈，
1: 嗯，
0: 尤其是它的这个根部比较发达的，
1: 嗯，
0: 有的呢，你像它是肉质根，是吧？
1: 嗯嗯，
0: 说这样呢，对于肉质根的，那么我们呢要给它轻轻的扒开这个根系表层的一些湿土，
1: 嗯，
0: 然后晾晒呢2到3天，
1: 嗯，
0: 然后通风散湿。透气养根，
1: 嗯，
0: 大幅度的降低烂根的这种概率，
1: 嗯，这是根部透气啊，
0: 对
1: 这块养护，我可以这么做一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啥呢？可以用杀菌剂来灌根儿，
1: 嗯，
0: 然后预防烂根儿，
1: 嗯，
0: 说我现在根儿还没有烂，
1: 嗯，
0: 但是呢，它难免有病菌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在高湿高温的条件下，我们有经验的这个农民都知道，
1: 嗯，
0: 说这个庄稼一旦被水泡过之后，
1: 嗯，
0: 那么呢，出来强光，太阳很足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第二天它就会打蔫儿，
1: 嗯，
0: 就是根系不透气，
1: 哦，
0: 哎，然后呢，就是说作物叶片里的这个水分，
1: 嗯，
0: 被这个阳光一晒，蒸发到空气当中，
1: 嗯，
0: 然后它根系没有这功能了，
1: 嗯，
0: 补充不上水分，
1: 嗯，
0: 那么它就打蔫了呗，是吧？哎，正常的这个植株长在土壤当中是啥呢？说它叶片里的水分要往空气当中散失，
1: 嗯，
0: 说这个叫啥？叫蒸腾作用，
1: 嗯，
0: 然后呢，它的根系是健康的，
1: 嗯，
0: 你流失的这个水分我会补充上来，
1: 嗯，
0: 然后即使我当时补充不上，经过一个晚上它也补充上了，
1: 嗯，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像今年这种情况下，这个就很难了，
1: 哦，
0: 哎，
1: 就做不到了，
0: 根系很难了，
1: 对，做不到了。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根系呢保护好，
1: 嗯，
0: 哎，在水排干了之后，是吧，选择阴天呢，
1: 嗯，
0: 或者是傍晚的时候，
1: 傍晚的时候
0: 进行全田的这种喷淋，
1: 哦，
0: 或者灌根儿，
1: 嗯，
0: 来防根部的病害。
1: 嗯，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搭配一些像什么生根剂呀，啊？嗯，帮着修复一下那个根系，可以吗？
0: 必须的
1: 啊，这是必须的，
0: 这是必须的，
1: 哦，
0: 哎，必须的，
1: 哦。
0: 然后你像咱们哈说的这个对于根部的这个像这个根腐病啊，或者茎基腐病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说这些病害的话呢，我们最好选用啥呢？选用恶霉灵，
1: 哦，
0: 加上呢甲双灵，
1: 嗯，
0: 或者是呢加上各菌清。各菌净，就是说呢，来进行这个根部病害的这个防治。
1: 嗯，
0: 那么呢，你要想让它的这个根部快速的恢复功能，
1: 嗯，
0: 那么呢，我们就需要搭配一些生根剂。
1: 哦，
0: 啊，
1: 这是完全可以搭配的，可以
0: 完全可以搭配的，
1: 哦，
0: 哎，可以搭配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搭配生根剂，说实话，我们要投入一定的这个资金，对吧，
1: 嗯嗯？
0: 然后有些作物呢，它可能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经济价值不是特别高，
1: 嗯，
0: 所以呢，有的农民他就比较心疼，
1: 哦，
0: 说我你看我投这么多钱，
1: 嗯，
0: 然后呢，它的效益是有限的，
1: 嗯，
0: 但是你像一些效益比较好的一些经济作物啊，
1: 嗯，
0: 是吧？包括一些花卉呀，啊
1: 嗯，
0: 一些药材呀，啊
1: 嗯，
0: 那我们呢是建议大家最好搭配这种生根
1: 剂的，
0: 因为它所创造的价值也是比较多的。
1: 嗯嗯，其实你说根系养好了，病害防住了，然后，很多老乡就说哎呀那赶紧吧，你看我这个这个庄稼经历了这么多了，我这个肥赶紧给它追上，我这庄稼就能快点长。其实对于追肥这个事儿啊，绝对不是老乡想的那么简单，是吧？
0: 对
1: 啊，就是你不是说落后你马上就能追肥马上给肥的，不见得是好事，不见得是对的。
0: 嗯，是，哦，可以说是不对的，
1: 就是不对的。
0: 对，
1: 哦，
0: 就是说你像这个涝灾过后，
1: 嗯，
0: 是吧，尤其说前几天这个大雨啊暴雨啊，是吧，田间有了这种积水，
1: 嗯，
0: 然后根系它是或多或少 受受影响。
1: 嗯，
0: 但是呢，大家习惯的就是说啥呢？
1: 赶紧给上，
0: 哎，我赶紧给肥。说你看雨这么大，水把肥都带跑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说我会造成脱肥，
1: 是。
0: 然后呢，说我这个根儿受影响了，植株生长受影响了，我赶紧把肥给上，是吧？让它吸点肥，赶紧
1: 营养给上，
0: 赶紧的生长。
1: 对，
0: 说这个哈，是我们大家不能急的啊，我们不能急的，就跟我们人似的哈。有的时候你看咱们说，哎呀，谁谁谁病了，然后做一个大手术。
1: 嗯，
0: 你在手术恢复期间一定不要吃太油腻的，
1: 带油大腻的。
0: 对，
1: 我们都说清淡的
0: 啊，
1: 喝几天小米粥，喝几天米汤，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对对。
1: 所以在这个急着追肥的，马上就施肥的，说想这样庄稼就能长好的，这个刚才魏红老师特别提到了，一定是就是不能这么做的，绝对不能的。其实这是很多农户的一个最大的误区，我们在这儿提醒。其实暴雨过后，大雨过后，这个水肥要进行科学调整。通过魏红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就是不能盲目的去吹肥，
0: 对，
1: 你要有科学这个原则哈，这个水肥管理它是有原则的，
0: 对
1: 啊，您给我们说说这个原则吧，帮我们老乡把这误区把它打开。
0: 好的，
1: 嗯
0: 嗯，你像这个作物根系受损，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哈，它的功能就是说也受到很多的限制，
1: 一定的，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给它施一些速效的氮肥呀，
1: 嗯，
0: 你比方说香尿素啊，
1: 嗯，
0: 是吧？或者高氮的复合肥呀，
1: 可能还会撒尿素啊，有的时候，
0: 哎，
1: 这都不行。
0: 就是人们很认尿素，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下哈，它是根系是没法吸收的，
1: 嗯，
0: 甚至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0: 然后使它这种烧根啊、烂根啊、土长啊什么的，就是一切不正常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又出现了。
1: 嗯，
0: 哎，就是人为的给它导致了出现更，
1: 嗯，
0: 更严重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大雨过后，是吧？我们一定要进行科学的水肥管理，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要把握几点。说首先哈，第一个就是积水三天之内，
1: 嗯
0: 啊，我们坚决暂缓所有速效氮肥啊，
1: 嗯，
0: 就是说一定坚决禁止，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大家记住这个语气哈，一定是坚决禁止。哎，
1: 速效氮肥、尿素啊、高氮复合肥呀，啊，这是绝对禁止给的哈。
0: 啊，对对 对， 对，
1: 这个，我们刚这个经过这么大的积水之后，这个庄稼是吸收不了的。
0: 对
1: 对。
0: 然后排水，
1: 嗯，
0: 我们把水排出去之后要晾地，
1: 嗯，
0: 地晾好了，最少也得三天以后，
1: 哦，三天以后
0: 我们再给补肥，
1: 嗯，
0: 然后呢补叶面肥，
1: 嗯，
0: 哎，然后让它呢快速的缓苗，
1: 嗯，
0: 然后说我们给肥给啥呀？
1: 嗯，
0: 我们也不要说给的太油腻了，是吧？
1: 嗯，清淡点儿，
0: 哎，所以说呢，建议啥呢？就是用磷酸二氢钾，
1: 嗯，
0: 就是成本最低，
1: 嗯，
0: 然后呢也是比较有效的，
1: 嗯，
0: 然后加上云台树内酯，
1: 嗯，
0: 你看一个磷酸二氢钾，它是肥，
1: 嗯，
0: 然后呢，云台树内酯它是一个调节剂，
1: 嗯，
0: 啊，植物生长的调节剂，
1: 嗯，
0: 然后呢，它可以通过叶片补充的方式，
1: 嗯，
0: 让它来吸收，
1: 嗯，
0: 然后能快速的哈打通植物的这个运转，
1: 嗯，
0: 就是说运输的这种通道，嗯，
1: 就是把苗呢稍微撞一撞，稳一稳，
0: 对
1: 啊，就是这样，
0: 哎，对对对，这样呢，
1: 嗯，
0: 就是说你叶面喷湿的情况下呢，
1: 嗯，
0: 它就不用这个受损的根系，
1: 对，就不用去靠根系去吸收它，
0: 哎，对对对对 对，
1: 哦，
0: 对，然后呢，
1: 嗯，
0: 能够快速的缓解呢涝害所造成的这种胁迫，
1: 嗯，
0: 哎，
1: 嗯，
0: 然后让那个苗呢就是恢复比较强壮的一个状态，
1: 嗯，土壤等彻底干爽之后，这个伤情恢复了，然后土壤这个修复养地阶段，那接下来的事儿可能就涉及到什么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盐碱低洼涝地，你该用多少，怎么用，那其实每个地块都不一样了
0: 啊，对
1: 啊，根据各家地块，然后及时的去做这个土壤的修复，包括给肥啊、追肥啊什么的。我们刚刚听到这个魏红老师介绍，其实说挺清楚了，这个阶段可以先叶面救苗，等它干透，然后你再看看土的情况，是吧？可以改土，然后前边那个叮嘱大家的前期不施这个氮肥，是吧？很多农户啊都有这个误区，我们今天魏红老师来彻底帮您把这个误区给纠正啊。其实不同的庄稼补救方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0: 啊，对
1: 对，
0: 对。
1: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看有朋友通过这个我们的评论区啊有个问题来提到，看看他说什么。他说魏老师您好，我们家玉米地低洼积水，水刚排完，玉米倒了一片，叶子发黄，我现在第一步干啥？第一步干啥？
0: 玉米倒了一片，
1: 嗯，玉米倒了一片，
0: 倒了一片，
1: 叶子发黄，嗯，我现在第一步干啥？玉米地是低洼积水，
0: 刚排完水，
1: 嗯，
0: 水刚排完，就说他说的这个倒了一片，我没理解，是一片地都倒了，还是中间有一小片倒了？
1: 他应该是倒了一片一小片，
0: 嗯
1: 啊，他不是整片地。嗯、
0: 那就是说，看他倒的这个情况，咱们说了哈，如果不严重，嗯、可以扶一下，是吧、
1: 哦？
0: 然后如果说严重，那你呢，就是说一扶可能要折了断了，
1: 嗯，
0: 那我们就不要扶他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先进行一下叶面喷施，
1: 哦，
0: 哎，喷点叶面肥，
1: 嗯，哎，也建议你，
0: 因为他水排完了嘛，
1: 对。他说了，地洼、玉米地洼积水，水刚排完，
0: 对，排完了可以喷一些叶面肥，
1: 嗯、
0: 让它这个叶片哈、啊，就是说能够恢复一下生机。
1: 嗯，
0: 但是呢，暂时先不要追肥。
1: 哦，

0: 我看我们刚刚魏红老师给你做回复了，说你这种情况第一步呢，你肯定是这个松土散伤，然后你看一下你那个倒伏的情况。我们前面也刚刚讲了，如果轻微倒伏你可以把它轻微扶正啊，但是建议您这个不要给它施重肥哈，可以喷磷酸二氢钾。
1: 对，
0: 刚刚特别提到这个肥的事儿啊，叶面施肥。还有一位叫雪儿的朋友，他说我们家茄子豆角雨后烂叶特别多，怎么办呢？掉叶烂秧怎么办？这个魏老师您给我们这位听友给点建议吧。
1: 好的好的。就是说他的这个蔬菜吧哈，雨后烂叶特别多，那么呢首先就是把烂叶摘除。把烂叶摘除，摘除完了以后我们可以也是打一些叶面肥，然后呢等它这个土壤干爽一些之后，我们可以用一些比方说像这个枯草芽孢杆菌，然后呢追一些有机肥，然后呢像这个加点木霉菌，木霉菌呢就是说和枯草芽孢杆菌它都是属于微生物的这种菌剂，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土壤含水量这么高是吧，受到涝灾之后呢我们要加一些有益的这个微生物，来优化一下我们土壤里头的这个微生物的这个菌群，然后同时你像这个枯草芽孢杆菌的话呢，它还有促生根的作用，然后它还能够占位，就说呢，就咱说你这个有益菌多，有害菌就少，然后你有益菌少，那有害菌它会大量繁殖，就说它给人为补充之后它占位了，那么呢就是说它是有益的这种微生物，那么它就会控制有害的这种微生物的繁殖与增长。
0: 好，那这个朋友这个问题呢，我们刚刚魏红老师也给解答了啊。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其实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要是聊起来的吧，有很多哈，我们都想跟大家说一说。但是呢，我们就针对这两天这个天气情况啊，然后呢，这个雨后灾后对于我们田间管理该如何做，哪些措施更有利啊，更简洁，那么跟大家呢细说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锦州市农科院正高级农艺师魏红老师，魏红老师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了。真的是从天气雨情说起，包括今年春季以后这个灾害天气的背景，给我们大家完整的讲解了在这个阶段我们该如何进行田间修复。其实呢全部都是针对咱们锦州本地农田呢，包括本地的庄稼，这一次我们本地的雨情灾情的这一个专属的方案。那这个大雨已经过去了啊，其实有一些地块呢确实也出现了这个灾情，这个灾情已经成事实了。但是呢我们大家呢要学会科学管护，抢抓好这个窗口期，尤其是魏红老师提到的那个黄金时间哈，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未来的这个减产损失，守住我们全年的收成。其实呢说到一些这个自然的这个洪涝，包括我们这次说的这个洪涝灾害啊，其实我们不怕这个洪涝灾害，我们怕的就是后期的我们的管理跟不上。今天这期节目呢真的是非常感谢魏老师哈，很及时在这个时间点来给我们大家说了黄金自救期啊，排水啊，包括这个施肥方面给出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我们在这儿呢也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地块，我们种的所有的庄稼啊，今年都能够恢复场势，然后稳产丰收，这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人的一个期盼吧。祝愿咱们所有的农户，就是出现了这样的特殊天气、极端天气啊，出现了一些灾情，我们也都会好好的把握住我们现有的这个田间管理的每一分每一秒，然后希望到年底的时候，秋收的时候，我们都有好的收成。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魏红老师给我们的这个亲情分享，一些专业的指导啊，非常感谢您。那个魏老师很忙哈，今天说还在温地楼是吧？啊，在那儿在田间地头跟农民朋友、农户朋友一起去研究、去研判这个灾后的一些情况。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收音机旁听众朋友的这个收听啊，感谢大家。我们今天的《翠花上菜》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魏红老师，我们今天就到这儿，那跟大家说声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取得积极成果。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研产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庆祝93学社锦州市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召开，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渔船归港、渔货满仓，仅锦城开启海鲜丰收季。市公安局古塔分局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31号至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走访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天津港集团、天津食品集团、荣成集团，围绕油田开发、港口升级、食品加工、文旅康养等领域深化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双方召开锦州海上风电项目推进协调会，明确锚地调整、协议签署、融资及税收等事项的责任分工与推进路径。孟华强感谢中国海油对锦州发展的支持，希望双方将该项目打造为央地合作标杆，以高效协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公司总经理刘晓刚表示，将以此次协调会为契机，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在天津港集团考察时，孟华强高度评价其在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的领先实践。他表示，锦州正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加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期待天津港在绿色智能化、物流链路打通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锦州港打造成环渤海重要支点。集团总裁王红海分享了全品类港口优势及数字化转型经验，表示愿意提供支撑，确立互补协同方向，双方同意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天津食品集团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在供应链采购、品牌共建、产业园区及康养医疗等领域深化合作。集团董事长万守鹏就奶牛养殖环保处理、锦州烧烤标准化制定及高端康养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建议与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组建专班，加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在荣成集团，孟华强一行考察了三合园、时代记忆馆及 5G 智慧中心，并与董事会主席张荣华会谈。孟华强希望以荣成技术平台赋能产业升级， 在钢铁供应链、氢能绿色物流、文旅数字化、农产品品牌化及城市记忆改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张荣华表示，将以第四方平台整合小散企业，推动锦州中医药大健康与全域数字化建设，以市场化导向建立专班，推进锦州港物流、特种金属产业链整合及红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落地。在今期间，孟华强一行还赴滨海新区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及现代产业展示交流中心考察，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9月4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研产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市中心医院、市妇婴医院，与一线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团队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临床服务能力、学科梯队建设、医学教学改革、科研项目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育力度，畅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通道，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医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提案办理情况，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区域群众健康获得感。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9月3号，庆祝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召开，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石晶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社科组织和广大社员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化思想引领，在更续初心中坚守同心方向，聚焦中心任务，在服务发展中彰显履职担当，深耕双岗建功，在实干奋进中擦亮九三底色，从严锤炼自身，在固本强基中汇聚奋进合力，要更续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凝聚全市广大社员智慧力量，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高质量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九三学社新贡献。石晶高度肯定了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40年来开展的各项工作，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和广大社员要不断凝聚思想共识，筑牢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地方组织，牢记职责使命，认真履行好参政党职能，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为九三学社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把牢政治方向上更加坚定自觉，在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精准作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更加务实过硬，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引导广大社员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答卷。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在为社会为在社30年以上的社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社30年纪念牌。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谢丽出席会议。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渔船归港，渔获满仓，锦城开启海鲜丰收季。随着伏季休渔结束，9月3号，锦州中心渔港迎来开海后的首轮归港高峰。一艘艘出海捕捞的渔船劈波斩浪，陆续返航，满载一船鲜活渔获停靠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热闹的渔港烟火气唤醒了属于锦城秋日的丰收喜悦。记者在中心渔港看到，归航的渔船有序驶入港区，稳稳停靠在泊位，船舱内刚出水的螃蟹鲜活透亮，带着渤海最纯粹的新鲜。渔船刚一泊稳，码头瞬间进入忙碌模式，渔民们快步就位，分拣渔获，整套动作娴熟利落，海腥味混着烟火气弥漫在整个码头。闻讯的商贩紧随其后，快速分拣、装筐、转运， 一箱箱新鲜海货整齐装车，即将送往市场和市民餐桌。看着满仓的鱼货，渔民李阳脸上满是丰收的笑意。今年海况不错，是个好年景。他介绍，休渔期的生态养护让渤海近海渔业资源得到充分休养生息，品类丰富稳定，首轮出海就收获颇丰。港口渔货满仓，市场货源充沛。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货，我市本地海鲜市场随即进入丰收模式。在经开区一处海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近海捕捞的鲜活海鲜源源不断供应，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稳定，极大丰富了市民的秋日餐桌。一船归港，一城鲜香，千帆竞发，渔货满仓的热闹场景不仅是渔业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是锦城秋日最鲜活的民生画卷。随着秋捕作业持续开展，渔港将持续上演丰收图景，鲜甜的渤海味道也将持续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又是一年开学季，辽宁工业大学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9月4号，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常识，结合高校高发诈骗案例，提醒同学们擦亮双眼，警惕网络兼职、陌生群聊带来的各类陷阱。不少新生驻足在宣传点位前，认真阅读宣传单页，现场向民警咨询校园生活中遇到的安全疑问。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古塔公安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齐迹，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一制毒一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一起了解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20度。5号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易县32度。5号20点到6号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6号20点到7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再为您介绍一次，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20度。5号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易县32度。5号20点到6号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6号20点到7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喜财，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 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9: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0: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6: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1: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 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1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2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2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2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 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京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0: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站，是

0: 羽中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
1: 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设施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 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6: 动手。”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5: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7: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4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宁综合报道。
8: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 但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9: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0: 并登临检查了两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2: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2: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燕王朱棣在北京文修武治，现在是要军队有军队，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文的他交给姚广孝和高亮，武的交给田再彪和常衡，管家的有沈万三、沈凤莲，哪方面的人才都不缺少了。现在是北京大治，您说这事儿有多巧？转过年来下了场透雨，庄稼获得丰收啊，哎呀，老百姓这个乐呀。想当年逃散那些人又都回来了，北京一天比一天兴旺，这消息就传开了。

那么传到别的地方不说，就传到马娘娘的耳朵里了。这马娘娘听完了之后气的大发雷霆，原本想害燕王一死，没想到把他逼好了。连夜晚间，他把韩金虎、马兰这些死党全召集起来了，在深宫大内，马娘娘是大放厥词，指着韩金虎的鼻子和马兰的脑门这顿骂呀，张口饭桶，闭口废物，你们怎么办的这些事儿？把两个人骂得满头大汗。还得说韩金虎敢说话，他等着马娘娘这气儿稍微消了一点儿，这才跪倒磕头：“娘娘千岁，也不能光怪臣无能啊！他这事儿他妈怎么弄的？原来路上我安排不少人截杀朱棣，头一个就是刘奎一，哪知他把咱卖了。”孟通、焦亮也叛变投敌了，这些人都不听咱使唤呢。最可恨的朱文志、朱文英也把朱棣给放了，他们现在穿了连裆裤，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你说叫微臣我怎么办呢？马娘娘就说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吧，眼识怎么办？你们说，如果等朱棣养成了气候，要领兵带队奔南京打来，咱们有什么退敌之策？今儿个我把你们找来，就是商讨这个事儿。韩金虎一听，二次磕头：“娘娘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个您不必担心。”您别听老百姓的传言，这么办，下去之后我把咱手下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荐举贤能，凡是有一技一长者国家都录用，只要娘娘肯花钱，肯给他们当大官，不死啊。据臣所知，他们重新纠集三川六国的人马，整日练兵，早晚还得打回来，那怎么办呢？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娘娘不妨派一专呢。朱棣腹背受敌，接应不暇呀，他光顾跟元人打了，哪有机会还上南京来呢？哎，咱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再出天兵，两方面夹击，何尝？马娘娘一听，这事可大呀，朝廷要真这么干，要叫老百姓知道了，什么舆论呢？老主朱元璋能否答应？这事可没把握。但他又一想，管怎么的，现在不我说了算，平灭朱棣，咱们哪怕给他点地盘，许给他点好处，咱也合得来。这事儿我可就交给你了，不过事情要绝对保密，千万别泄露出去。是，臣记住了。韩金虎说完了，马兰又建议说：“娘娘，现在公开呀，咱向全国发表檄文，让大家声讨燕王朱棣，就说他有不臣之心，要子夺父位，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啊。那么大伙一生气，就能报名参军，咱这人马不也就足了吗？”马娘娘点点头：“也好，卿等要加紧研究。现在我是日夜都不宁啊，在这关键时候你们要给我排忧解难。是，臣等记住了。”
这些人散会之后分头准备去了。马娘娘回到寝宫，越想心里越没底儿啊，越想越害怕呀。

他一想，怕打庆功楼这个事儿得罪老了人了，现在朱棣成了气候，把大旗一挑，这些人毫无疑问都得投奔朱棣。到那时候瞪着眼咬着牙，非找自己报仇雪恨不可。娘哎，真要打到南京，我该如何是好呢？另外他又一想，这南京也不保险，虽然说炮打庆功楼，不是说把那些人都打死了，有很多在外边的还没打着呢，还有些人在京里活着呢，如果这些人再给燕王朱棣当了内应，那就更完了。怎么办？怎么办？他反来覆去想来想去，哎，想两个人。头一个人就是燕王的母亲孟娘娘，他一想他儿子在外成了气候，他当娘的能不高兴吗？这可是一大弊病啊！如果他在里边当了内应，离着我又这么近，我这条命不在他掌握之中吗？啊，不行，想什么办法把孟娘娘必须得铲除。第二个，他想起十王李文忠，李文忠没死到庆功楼，因为什么呢？朱元璋再三袒护，在拟定名单的时候，朱元璋就不同意对李文忠下毒手，他还念起骨肉之情，说李文忠虽然跟常家胡家处得不错，受了他们的挑唆，毕竟他是我的亲外甥，到了关键的时候他得向着我，咱不能说把人都杀了，早晚两手攥空拳不好办。就这么争来争去，把李文忠的名字勾掉，没让他上庆功楼，找了个借口让李文忠外出办事，就这么样十王千岁得以生存。但这个事儿呢，马娘娘不同意，她始终觉着十王李文忠是一大害，现在他还是经营殿帅，掌管着京里的大权，一旦他跟朱棣拉起手来，为祸不浅呐。在消灭孟娘娘之后，就得对李文忠下手，只要这两个钉子拔掉，京里边暂时平安无事。对，就这么办。马娘娘做了决定，马上翻身坐起来，吩咐了一声，来人呐，有事儿跟他商议。是，宫女下去准备了。马娘娘对着镜子先化化妆，媳妇朱棣来说多好的孩子，他爹也喜欢他，就因为韩马两党把他视为眼中之钉，也没见着啊。他很清楚马娘娘切断了一切消息，自己在宫里头一待，竟把眼泪擦干净了，心说话，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个女人十分毒辣，那可以说大权在握，谁敢不尊呢？孟娘娘再不乐意也得去，赶紧叫宫女帮着自己，这强打精神往前紧走几步，赶紧跪倒身行，娘娘在上，臣妾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有妹妹来入席入席。孟娘娘一看不敢推辞，谢过之后，两个娘娘有进度，这才说话，妹子，今天一来叙旧，二来姐俨然成了第二号的皇上喽，我还听说早晚要把妹妹接到北京去，你们娘俩一见面，她为什么要高兴呢？无疑问，这高兴是假的，
憎恨是真的。他头眼一看，马娘娘脸有什么说什么得了。我告诉你，你知女儿犯了什么罪了吗？他公开散布流言蜚语，什么？他犯了什么罪？以子反复不孝，以臣弑君，更不孝。他是大了中指，给你儿子写封血书，让你儿子马上回京认罪，姐那就是包庇纵容他，你就是罪加三等啊。这个孟娘娘一愣，马娘娘当时背回来，那就叫我儿子进了龙潭虎穴了，岂有此理呀。最后孟娘娘下定决心，绝不能

0: 不由爷，他不能听我的。要，
1: 我就知道你会拒绝。
2: 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秘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
5: 等着知道不知，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孟娘娘下定决心，绝不能听马娘娘的，把头一晃，娘娘千岁，恐怕我写信也无济于事，儿大不由爷，他不能听我的。要，我就知道你会拒绝的。既然如此，好吧，你要跟皇上和哀家我作对，那可有你的好看儿啊！来人呐，新服的太监上来四个，参见娘娘千岁，把那杯长寿酒让孟娘娘喝了。扎，
2: 什么叫长寿酒？
1: 就是八步断肠散毒药。孟娘娘明白，说什么也不喝，但是架不住四个太监过来之后把孟娘娘摁翻在地，把嘴给撬开，噔噔噔噔噔噔噔，把一碗毒药酒给灌下去。灌完之后，马娘娘吩咐一声，把她抬回东宫，命令手下人是严密封锁消息。可叹孟娘娘喝了毒药酒之后不到一个时辰就绝命身亡。宫里边四五千人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都吓坏了，人们都明白怎么回事，谁也不敢说。谁要走漏消息还活得了吗？马娘娘当时下到招旨，就说孟娘娘平日身体不好，半夜三更暴病而亡。这消息传到京城，各府的文武百官也无不惊骇啊，人们准知道是马娘娘捣的鬼，谁也不敢讲。咱们不说别的，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十王李文忠的耳朵里了。李文忠大吃一惊，心说不对，虽然说孟娘娘身体不好，我也很少跟她见面，但是据往来的传言，她不会死得这么快，因为年纪在那摆着呢。难道一说又是马娘娘从中插手？李文忠一想，不行，这个事儿别人不管，我得管。我说什么你得看看去，究竟是怎么死的？要就是暴病而亡，什么事没有，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从中发现病病，我跟他完不了。李文忠就要进宫，刚出十王府，就见官道上七块如飞来了四匹快马，后边还跟着不少亲兵，马挂銮铃的声音，马蹄子踏到石头路上，咔咔咔咔咔咔，到府门外站住了。李文忠闪目观瞧，吓了一跳，就见为首来的这四个人是四员老将，头一个双钩大将吴殿章，二一个八臂哪吒宁波彪，第三个花刀将康茂才，第四个傅有德，后边跟的是亲兵。这几员老将也没死到庆功楼，咱们方才没说吗？他们呢都在外边镇守，所以说免于毒手了。他们跟着大将军常遇春镇守万里长城，现在驻节在雁门关。不知道今天他们为什么回京了，正好跟李文忠

0: 放了个对面。李文忠过去迎接呀，四员老将赶紧跳下战马，拉住石王的手：“王家千岁，我们正找你呢。”李文忠说：“外边不是讲话之所，咱们请到里边吧。”把四位老将让到里头，梳洗已毕，落座吃茶，预感都不妙，赶紧就问老人家：“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武大爷口打嗨声：“来，这些人全跟着常遇春。最近一个时期，边关很不安定啊。元人是大张旗鼓啊，挑起大旗，吹起号角，公开叫喊着要重新吞掉大明，恢复元朝。特别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猖狂一时啊，打着报仇雪恨的大旗，兵分三路进犯边关。现在前方的战争十分紧急，常遇春除了布防之外，还要亲自领兵带队开兵建仗，战斗十分不利。原因是什么？常遇春也不是当年的怀远黑太岁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不服老不行。无论从精力从能耐都衰退下来了，不是人家托金龙的对手。而且这次大元调集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左宝木的这两个家伙，力敌万人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把大明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常遇春预感到形势之严重，马上拜本求援，一地之跺脚说：“听说京里头发生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事儿，由于消息不灵通，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但不管怎么说，边关吃紧，恳求天子速发救兵，石王你得给帮帮忙啊。”哎，李文忠心里说话：“武大爷呀，你哪知道啊，现在咱们自己是自顾不暇呀。说句骂人的话，耗子动刀是窝里反呐。”但是李文忠知道形势如此严重，必须得派救兵，打算让四老将休息一晚上，明天上殿再求情。但是武殿章着急，救兵如救火，这一晚上也不能白过去，要求石王连夜进宫。李文忠一看没办法了，让四老将在石王府里休息，他带着十万火急的本章上马赶奔皇宫内院。等一到了紫禁城这儿，见着值日的太监，这太监赶紧过来施礼：“哟，石王千岁，您怎么还没歇着
1: 啊？我有急事要求见天子，烦劳你通禀一声。”“
0: 爹爹。”“哎呀，失望千岁啊，别人不清楚，您老人家还不清楚。天子近来龙体欠佳，昏迷不醒，连朝都设不了，哪能半夜前接待王家呢？不管有什么急事，最好您明儿个再来。”“
1: 不，我有急事在身，是非见不可，要但能耽误，我也不半夜来。”“
0: 这好吧，要那么的，小人我就看看，如果万岁答应，我当然没有什么说的，劳驾您等候片刻。”这个值日的太监还真不错，到里头查看情况去了。李文忠抱着折本来回在这溜着，心里的这个着急呀，左等也没人出来，右等那太监也不见面，要没有半个时辰的功夫，就听见脚步声音 哎，那太监从里边出来了，见着李文忠一笑，王家千岁，您多等了，没办法，我把腿都跑细了，找来找去可把万岁给找着了。今夜晚间他老人家许到长乐宫杨娘娘的宫里头，您要见就赶奔长乐宫吧。
1: 好，掏钱带路。李文忠一想，管什么宫呢，见着皇上把事说清了再说，就跟着这个值班的太监往里走。你别看李文忠贵为十王，对于皇宫大内他挺生疏，几年也不来一次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三尺禁地，不管你多么大的官是禁止通行的。

0: 李文忠呢是属于皇上的亲外甥，也属于国家的亲王，只有他可以破例。咱们简短接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转来转去，转到长乐宫的宫外。这个太监让李文忠等着，他迈步到了里边去了，稍停片刻又从里边出来，十王千岁里边请。李文忠正正三山王冠，抖抖杏黄缎子滚龙袍，端起玉带，稳稳当当低着头往里走，那眼睛不敢瞎看呐，这是有尺寸的地方。李文忠就感觉到这屋里是灯蜡辉煌，亮的简直有点刺眼，提鼻子一闻，一股香粉味扑鼻，怎么那么香？他赶紧停身站住，等皇上的问话。那个太监呢，就退出去了。又等了一会儿，上面有人说话，可不是朱元璋，是娇滴滴一个女子的声音。下面是十王千岁吗？李文忠就一愣，心说我舅舅怎么不说话，这是谁呢？赶紧答应，不错，正是臣。他用眼角的余光往上一看呢，闹了半天是杨娘娘。这个杨娘娘是什么人呢？是朱元璋做南京以后新选的一个妃子，加封为贵妃呀，仅次于马娘娘、孟娘娘，她是第三位。因为这个杨娘娘是苏州人，琴棋书画无一不能，模样长得也最好，另外也特别年轻，深受朱元璋的宠爱。这朱元璋没事就招幸杨娘娘，十天有七天都住到长乐宫。李文忠啊也有这个耳闻，但是他没见过这个娘娘，今天从装束上可以判断她就是杨贵妃，赶紧跪倒给娘娘施礼。杨娘娘破涕一笑，十王千岁免礼平身，赶紧请坐，臣不敢。要你看你说的，别看咱们没见过面，哀家早有耳闻，你是一国的亲王，自家人呢、跟外人不同，坐下讲话无妨，谢娘娘千千岁。李文忠坐下，耳不旁听，目不斜视，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像木雕泥塑的一般。杨娘娘借着灯光打量李文忠，哎，这十王千岁长得还真好。李文忠今年快四十了，由于保养得好，本来这个人长得就五官清秀，再不招风霜，所以肉皮非常的细嫩，看上去也就是三十左右岁，再加上王冠袍服，显得更加英俊潇洒呀。杨娘娘看了一会儿，这才问十王，半夜进宫有何急事？哎呀，李文忠一想，这话跟他都说不着，但是舅舅不在眼前，娘娘问话又不能不实说，赶紧站起来欠身答道：臣有本上奏，只因边关情况紧急，武殿长等奉常遇春之令前来搬兵，由于情况特殊吃紧，臣心中如火烧一样，所以半夜进宫求见陛下。
1: 哦，
0: 那么搬兵的折本何在？在臣怀中。李文忠说着把折本往上一递， 杨娘娘接过来，借着灯光看看，这信皮是牛皮纸的，上头插着三更鸡铃，用火漆封着口。这个常识他懂啊，这就是十万火急的折报，一般的人不能随便看，因为是面呈天子的。杨娘娘就看看这信封，放到桌案的旁边。哎，说来也不巧，陛下是在我的宫里，由于他龙体欠佳，刚才呀、叫御医大夫给看了病，吃了一副丹药，正在闭目养神。御医说在这时候谁都不能见，也不允许他说话。王爷，你稍等片刻，容等这药劲儿化开了，

0: 万岁打过这个盹儿来，然后再见你不迟。
1: 这李文忠一听，怎么这么麻烦？我刚吃完药，还得醒过这个盹儿来，有心回府，又一想往返徒劳，还不如在这等一会儿。想到这时才点头，臣遵旨。
0: 来呀，准备酒菜招待十王。
1: 不不不不，臣不敢，我夜已用过了。
0: 看你说的，没说嘛，咱是自家人，我也不是攀个大啊。既然我许配给你舅父，那就是你的长辈，别看你的年纪比我大得多，你也是我的晚辈。今天我请你吃饭，还有什么说的呢？咱们边吃边谈，一会儿陛下就能苏醒。准备。
1: 李文忠不敢说别的。哦，一会儿摆了一桌子，都是宫廷御用之物啊。中西两餐，那边说怎么还有西餐呢？完全是各国进贡来的糕点，这个简称叫西餐，可没有面包牛奶，都是糕点。另外有进贡来的好酒，摆了这么一大桌子，杨娘娘亲自把盏，让李文忠喝酒。李文忠始终低着头，筷子没敢动，手没敢伸呢。杨娘娘自斟自饮，三杯酒入肚，她把凤腕一晃，宫中的太监宫女全退出去了，屋里的就剩他们两个人。杨娘娘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靠近了李文忠，把李文忠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了。娘娘，你有事儿，坐下。你这人干什么这么拘谨呢？我听说你戎马生涯20余载，见的世面多得很，在一个女人的面前，你何必战战兢兢？坐下，咱们好讲话，娘儿两个好好唠唠心里的嗑啊。李文忠二次又坐下了，低着头。可这杨娘娘没怀好心呢，她看看左右没人，这就放荡开了，眉飞色舞，用言语调情，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命挺苦，本来是苏州的，16岁学习了歌舞，17岁被选进皇宫，18岁被皇上招幸，以后加封贵妃，陪王伴驾。就怪你那舅父年老体衰，精力不足，而且宫里头3000粉黛轮也轮不到我头上。虽然说天子经常来，但是每次来不是吃药就是在这休息，作为夫妻连一句贴心话也说不着，一点感情也没有。别看我身为贵妃，在这一待就是活监狱。然后他又说，像你李文忠长得人也好，能耐也大，比你舅舅胜强万倍。如果你要觉着烦闷冷笑，把眼前的酒杯端起来了，往前一递，文忠啊，你要有此心，咱俩喝口同杯酒，我先喝，然后你再喝。说完了，咕咚，他把半杯饮进去，往十王李文忠面前一递，就要灌他。李文忠那是正人君子啊，早就不爱听了，气得他五脏冒火，七窍生烟呢。就因为君臣的身份在这儿不便发作，他一看杨娘娘动手动脚，李文忠受不了了，把疼站起来了，往后一侧身，二目一瞪啊，娘娘千岁，请你自尊自贵。俺李文忠读过孔孟之书，必晓周公之礼，这乱伦之事断不可行，告辞了。李文忠说完了是拂袖而走啊，哪知道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2: 听众朋友， 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媳妇儿了，
4: 媳妇儿了，
5: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媳妇儿，
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100,000,000，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彩礼。

0: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10个人里边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3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7天不吃饭的饿死了，所以不吃不行。 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拿着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发酵中药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 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儿，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的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发酵中药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啊，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 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那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他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精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呢，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呢，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粗猪，他不足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在这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发酵中药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这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 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已经快3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的，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发酵中药凭借3通疗法，1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2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3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啊，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李老师啊，您好。
1: 你好。
4: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1: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4: 对，是啊。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说真治好了。然后她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1: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4: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是可好了，也没有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1: 对，那主要是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
4: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1块钱。
1: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1块钱，大家都能用得起嘛。
4: 也是，就是还跟我说，他说李老师那人呀说特别好，是他见过最好的大夫了。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这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1: 首先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啊，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啊，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你婆婆她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啊。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4: 哎，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四大强。
1: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4: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四大强那样，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带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是里拉拉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1: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 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
4: 对，
1: 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
4: 哦，
1: 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就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他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4: 嗯，
1: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4: 哦，
1: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进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4: 对，
1: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4: 嗯嗯，
1: 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方人治疗的非常好
4: 哦，
1: 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也是三副药。
4: 嗯嗯
1: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儿，咱们得三副药给它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4: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1: 嗯，
4: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1: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呢，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儿。我只能说眼下。
4: 哦，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1块钱，
1: 嗯，
4: 你就是8块钱、10块钱一片儿，哪怕就再贵点儿，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1: 嗯，
4: 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1: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4: 对对。
1: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这药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 啊，
4: 对。
1: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块钱一片儿，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
4: 嗯，
1: 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法。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4: 是。
1: 嗯，
4: 行。
1: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1: 78快80了。嗯，
5: 可不是，快80了。
1: 嗯，
5: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5: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哎呦，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5: 哎呀，可不是呗。
1: 啊啊，
5: 再活个10-8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1: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5: 哎、
1: 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5: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1: 嗯，
5: 我跟你讲啊，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1: 嗯，
5: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1: 嗯嗯，
5: 这孩子都是吃药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1: 啊啊啊！
5: 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1: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5: 哎，可不是呗。
1: 嗯，
5: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
1: 啊，
5: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

0: 下了个支架，
1: 哪年？
0: 18年的年，
1: 18年
0: 哎，这也算是捡条命嘛。当时赌了也挺多，但我说都赌了90%了。
1: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你要再
0: 是，
1: 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0: 可不是呗，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好了一点儿，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伯利维啥的，但是这些药啊，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1: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0: 是，
1: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儿哪一块儿，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0: 哎呀，真是这样啊！哎，李老师啊，因为我这脑梗都2年了，就是勉勉强强吧。还能自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还淌哈喇子。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就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4、5天才一次，得了这2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我就感觉自己都有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所以说70多快80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1: 谁不怕死啊？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心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
0: 是啊，因为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
1: 的。
0: 哈，有些事儿。对，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1: 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对吧？
0: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房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0: 这发药中药劲儿确实大，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1: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晚上睡觉呢，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7、8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也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昨儿我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现在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呢85左右。
1: 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很干净了啊。
0: 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3通疾病，全无踪。
1: 人体3通，疾病无踪啊。
0: 对，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1片1块钱的药啊，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1: 你们是1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 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0: 啊，
1: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我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0: 是。
1: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了。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0: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1: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0: 太谢谢林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1: 也让您久等了啊。
4: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

0: 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1: 嗯，
0: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1: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0: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啊都畅通、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啊。
1: 多大年纪了？
0: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1: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0: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1: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0: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1: 嗯，
0: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1: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0: 是，
1: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真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0: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1: 对，
0: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麻粒和2+双胍缓释片，2种一起吃的。
1: 血糖怎么样？
0: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1: 嗯，
0: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1: 嗯，
0: 感觉不太好使。
1: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也上网查了，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1: 嗯，
0: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就眼睛呢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1: 嗯，
0: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1: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0: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1: 嗯，
0: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1: 啊，
0: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是不是也行啊？
1: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0: 嗯。
1: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唐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的，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0: 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

0: 常的老糖人，用上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1: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呀，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这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雅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3: 哎，可不是嘛。
0: 嗯，
3: 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3: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啊。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3: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3: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3: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3: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3: 但是用上这个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3: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
0: 嗯，
3: 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2副药了，对吧？
3: 嗯，
0: 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气还很足呢。
3: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3: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0: 嗯，
3: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1: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
0: 嗯、
1: 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啊，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1: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的，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1: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1: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3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1: 嗯、还有4-5天吧。
0: 啊，手里还有4-5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十个人里边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7天不吃饭呢饿死了，所以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啊，这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 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

0: 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儿，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发酵中药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所学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呢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 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发酵中药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啊，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啊，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2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 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呐，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的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发酵中药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啊，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呀，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已经快3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发酵中药凭借3通疗法：1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2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3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的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 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呀。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她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是可好了，也没有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那主要是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
3: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一块钱。
0: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大家都能用得起嘛。
3: 也是，就是还跟我说，他说李老师那人呀说特别好，是他见过最好的大夫了。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这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首先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哈、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啊！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你婆婆她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啊。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 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
0: 嗯，
3: 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嗯，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
0: 嗯嗯，
3: 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四大强。
0: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四大强那样，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
0: 嗯嗯，
3: 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0: 嗯，
3: 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带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是里拉拉的那种裤子上面。再一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
0: 嗯。
3: 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0: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3: 啊。
0: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儿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3: 嗯。
0: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
3: 对，
0: 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
3: 哦，
0: 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就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3: 嗯。
0: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3: 哦，
0: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进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3: 对。
0: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3: 嗯嗯。
0: 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方，人治疗的非常好。
3: 哦，
0: 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
3: 嗯，
0: 也是三副药，
3: 嗯嗯
0: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咱们得三副药给它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0: 嗯，
3: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0: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呢，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我只能说眼下
3: 啊，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1块钱，
0: 嗯，
3: 你就是8块钱、10块钱一片，哪怕就再贵点，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0: 嗯，
3: 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0: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3: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就要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3: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1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
3: 嗯，
0: 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栗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3: 是，
0: 嗯，
3: 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这个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0: 78快80了，嗯，
4: 可不是快80了，
0: 嗯，
4: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4: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0: 哎呦呼，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4: 哎呀，可不是呗。
0: 啊啊，
4: 再活个10来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0: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4: 哎、
0: 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4: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0: 嗯，
4: 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0: 嗯。
4: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0: 嗯嗯，
4: 这孩子都是吃药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0: 啊啊啊！
4: 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0: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4: 哎，可不是呗。
0: 嗯，
4: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
0: 啊，
4: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0: 哪年？
4: 2018年的年。
0: 2018年啊啊啊！
4: 哎，
0: 嗯，
4: 哎，这也是算是捡条命嘛。
0: 嗯嗯，
4: 当时堵了也挺多，大夫说都堵了90%了。
0: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4: 可不是呗。
0: 嗯，
4: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 特别的疼
0: 啊，
4: 然后经常就下了支架嘛，下了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0: 嗯，
4: 哎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布利韦啥的，
0: 嗯，
4: 但是这些药啊哎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0: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的。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4: 是，
0: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4: 哎呀真是这样啊。
0: 嗯，
4: 哎李老师啊，因为我这脑梗都两年了
0: 啊，
4: 就是明白想想吧还能自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还淌哈喇子。
0: 嗯，
4: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0: 啊啊，
4: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4: 这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了的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四五天才一次，
0: 嗯，
4: 得了这两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0: 啊，
4: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我就感觉自己都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0: 嗯嗯，
4: 所以说七十多快八十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0: 谁不怕死啊？
4: 嗯，
0: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4: 是啊，因为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0: 啊，
4: 有些事儿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0: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 对吧？
4: 对对对。
0: 嗯，
4: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房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4: 这发现中药药劲儿确实大，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0: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4: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0: 啊、哦。
4: 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4: 晚上睡觉的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七八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又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0: 啊啊！
4: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0: 嗯嗯，
4: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像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很干净了 啊。
4: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0: 嗯，
4: 哎，我就记得哈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0: 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4: 对对对对。
0: 嗯嗯，
4: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片一块钱药啊，
0: 嗯，
4: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0: 你们是一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4: 啊。
0: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房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 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4: 是是是。
0: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了。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4: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0: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4: 太谢谢林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哎，让您久等了啊。
5: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5: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5: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 还有肝肾呐、啊、都畅通、
0: 嗯，
5: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啊。
0: 多大年纪了？
5: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5: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5: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5: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嗯，
5: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5: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真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5: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0: 对，
5: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莫利和2+双胍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0: 血糖怎么样？
5: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0: 嗯，
5: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0: 嗯，
5: 感觉不太好使。
0: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5: 对对对、
0: 嗯、
5: 我也上网查了
0: 啊、
5: 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0: 嗯，
5: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就眼睛呢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0: 嗯，
5: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0: 嗯，
5: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0: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5: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0: 嗯，
5: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0: 啊，
5: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是不是也行啊？
0: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5: 嗯。
0: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5: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它 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

老糖人用上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网上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秋天的凉意呢已经阵阵袭来了，我们节目呢也迎来了金九银十的大好时光啊。从昨天开始我就感受到了，热线逐渐的多了起来，
1: 这个可能看到小北风刮了起来了。
0: 对呀，想到了自己冷的时候得换车了，得买车了，
1: 不能再小电动了。
0: 对，要不嗖嗖的也受不了啊。
1: 嗯，
0: 孩子们也要开学了。
1: 是啊，
0: 不能让我家小宝遭罪呀。
1: 哎，要陆续的上初中的，
0: 就是啊，
1: 上高中的，
0: 对，
1: 上大学的，
0: 新的起点呢。
1: 对，
0: 车也该换新的了。
1: 是的，
0: 好多朋友这样想。
1: 上大学的，
0: 嗯，
1: 有一部分会把车
0: 卖掉。哎，真的就有这一部分家长，有没有啊？就是他买车就是为了接送孩子，一直到孩子、完了，这我可以不接送他了，然后我也不需要开车了。
1: 嗯。
0: 对吧，
1: 我终于不用接的了
0: 啊、哦！是，那这车一晃也得多少年，从小学算的话
1: 12年，
0: 对呗，
1: 14年，
0: 嗯，
1: 14年上小学，
0: 嗯，
1: 那这本孩子就是08的。
0: 对，
1: 08是属什么的呢？
0: 嗯，08，
1: 08属什么呢？
0: 你这个你算数厉害，我这是往回推我就推迷糊了。就
1: 我算一算，我想起来了、
0: 一定要算呢。那我就告诉04是属猴的，
1: 猴，
0: 嗯，
1: 属猴，申猴有鸡，
0: 嗯，
1: 鸡虚狗
0: 虚狗害猪，嗯，
1: 属鼠的
0: 啊啊，
1: 08是属鼠的，
0: 是吗？你确定吗？
1: 确定，以及肯定。
0: 那大家给
1: 我
0: 们，我
1: 不换了，主持人请出题。请揭晓答案，
0: 大家给我们判断一下，08
1: 肯定是属鼠的。
0: 这我们是这个手，这个是这心算的，
1: 属鼠的，啊，
0: 嗯，
1: 14年买的车，
0: 嗯，
1: 开了12年，
0: 嗯，
1: 今年上大学走了，
0: 然后就卖掉了，
1: 哎，14年。
0: 哎呀，就有的时候吧，人生每个阶段，就是有一个阶段咱们是专门是为孩子的，
1: 嗯，
0: 对吧？然后有一阶段专门是为老人的。最好的阶段就是可能是刚结婚的那几年哈、
1: 嗯、
0: 然后甜甜蜜蜜的小两口还没有小孩、
1: 嗯、
0: 那自由自在的什么的想干啥干啥，
1: 是，
0: 哎，好像那个时候还相对轻松一点哈。
1: 对，
0: 嗯，有了小朋友之后呢，这小夹板就上上了，
1: 嗯，
0: 尤其你看马上就要到开学季了，
1: 是，
0: 哎，家长们这个觉得闹表啊该定几点又要定几点了，
1: 哎，是，
0: 嗯，
1: 对，最近呢你得适应这个感觉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提前都定上6点6点半，啊，估计6点都不够。
0: 提前得给人做早餐呢。
1: 是，估计5点半。
0: 嗯、哦、
1: 啊，6点，啊，6点半。
0: 哎呀，
1: 得定好几个。
0: 是。
1: 其实想想，当父母真挺难的。
0: 嗯。
1: 啊，也挺累。
0: 培养一个孩子那么容易吗？
1: 是呢，要不怎么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呢？
0: 对。
1: 啊，
0: 嗯，所以有好多孩子成才之后吧，就是长大成人之后呢，就都给自己的父母想着，哎呀，我给我父母换一台车吧，是吧？
1: 嗯、
0: 当年都是为了我，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回馈。啊，回馈给父母的
1: 哈，这个有的时候也在想啊，
0: 嗯，
1: 学生也不容易，
0: 对呀，
1: 家长也不容易，
0: 对，
1: 尤其说像是北方啊，
0: 嗯，
1: 北方的话，咱们冬天黑的早，
0: 嗯，
1: 天亮的晚，
0: 对，
1: 啊，就是黑天很长，
0: 那起早贪半夜的，
1: 是吧？嗯，然后你说这个作为父母的，
0: 嗯，
1: 哎，父亲可能去接，
0: 嗯，
1: 这晚上这9、10点钟接回来了。
0: 是、啊，
1: 估计还得来顿夜宵吧。
0: 那肯定的呀。
1: 哎，长身体的时候嘛，那时候那得补充高蛋白。
0: 对。
1: 啊，这天天的脑力劳动挺辛苦的。
0: 嗯。
1: 睡呢，可能也就睡那么4、5个小时的觉。
0: 是。
1: 早上可能5点多钟就得醒，6点钟，那家长也得是，那天都黑着呢。
0: 都得陪着呀。
1: 然后呢，就这个，你看那时候我上高中也一样。
0: 嗯。
1: 啊，耳边就传来熟悉我妈在这个厨房啊
0: 给你做菜。
1: 对。
0: 做饭。
1: 做菜做饭的声音。哎呀，然后就起来，你看天还黑着呢。
0: 是。
1: 然后呢，吃完之后就在上学。
0: 嗯，就是不同的辛苦吧。
1: 嗯
0: 啊，就是这一段难忘的时光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家长来讲，可能跟孩子相处的时光就是这么像你说的12年，12年之后上大学了、
1: 嗯，
0: 回来就很少了。
1: 哎，对。
0: 将来这个大学毕业之后上班了，
1: 嗯，
0: 或者搞对象、结婚了什么的。
1: 哎，我跟你讲
0: 啊，
1: 有的家长啊，
0: 嗯。
1: 挺喜欢孩子，
0: 嗯，
1: 去外地的，嗯、这离这太近吧？
0: 你可开学走了。
1: 对呀，你这离太近，你比如在博大，
0: 嗯，
1: 在什么辽工，
0: 这得天天回来。
1: 哎，这周
0: 烦死了，
1: 还天天回来，打电话，爸呀，
0: 啊，
1: 那个我快递又咱家给我取一下啊。
0: 对，
1: 这咋的？又买啥了？是天天的。
0: 对，
1: 完了这家就比如说父亲家母亲家溜达回来发现、哎，孩子自己在家，
0: 对，
1: 回来了，你咋又回来了？
0: 赶紧给做点啥吧。
1: 今天下午没课，我就回来了呗。妈，我想吃你做的这个鸡翅。
0: 我看你像鸡翅。哎，真是啊！
1: 哎，离得近有离得近的这个快乐和烦恼，
0: 甜蜜的负担吗？
1: 对，离得远的有离得远的，
0: 离得远想，
1: 哎，
0: 然后呢，离得近又烦，你说说哈？
1: 那天天呢，这，哎呀，得来，
0: 嗯，
1: 然后呢，回来了。你这衣服也不洗，
0: 对，
1: 整一包回来了，
0: 一包袜子、床单、衣服全拿回来了。
1: 这家伙的，
0: 哎呀，肯定有家长会有这样的哈，有离得近的，有离得远的。但是这一波肯定是，离得远的家长这个时候心呢就开始，哎呀，惦记啊，对吧？毕竟这么多年一直在身边嘛，孩子这个头一次这个出这么远的门上学，然后都是自己。啊，以前可能上高中这几年袜子都舍不得让他洗，
1: 嗯，
0: 啊，这到大学他会不会洗袜子呀？
1: 担心都是多余的。
0: 对，我跟你讲，那孩子能力是潜力是无限大的，
1: 那
0: 你就让他放手去让他练，
1: 哎，
0: 嗯，
1: 然后有的呢，这家长就喜欢让孩子待在身边，
0: 对，
1: 啊，那家伙得
0: 天天看着，
1: 报志愿报一溜渤海大学，
0: 必须在家门口啊。
1: 不同专业嘛，
0: 对对，不同，管他哪个的，你只要上博大就行。
1: 博大这不同专业，哇，报一堆。
0: 哎呀，这就是，哎，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些家长可能不是孩子离不开我们，
1: 嗯、
0: 是我们离不开孩子，有的是、
1: 哎、是，
0: 嗯。前面就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啊，别忘了我们这还是汽车服务类节目。其实我们也是从那个以前我们有几位家长朋友就是孩子上大学要卖车发出一个感慨吧。
1: 嗯
0: 嗯，所以有的时候这车是见证了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啊。现在呢这个车呢出的也挺多的，嗯，每个车展都会出不少新车型。
1: 嗯，
0: 而且就是之前我看有朋友打电话说，哎，谁谁谁说那个咱们、这个中国品牌的汽车用不住啊什么的，那都老黄历了。
1: 哎，
0: 现在咱这车做的其实越来越好了哈，所以大家对自己国家品牌啊要有自信啊。如果说您这个时候想买车或者想评估车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随时参与节目。那再有微信互动平台呢，您有问题呢也可以把信息用文字的形式啊发送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爱车听听看，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嗯，
0: 虽然说呢这快开学了，感觉小夹板又上上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我们在这个努力的工作学习一个月呢，马上咱们不就国庆了吗？
1: 哎，
0: 对吧，
1: 先中秋
0: 啊，对，先中秋哈，中秋完咱们就国庆了嘛，
1: 是，
0: 这不又要放假了吗？
1: 对，
0: 哎，
1: 然后呢过完国庆之后啊，
0: 啊，
1: 这个就没有假了。
0: 嗯，
1: 哎，是不是还有冬假不出秋假？
0: 哎呀，对哈，哎呦，你说这个我怎么给忘了呢？这是很重要的。
1: 休假是吧？然后你再继续去，
0: 啊、
1: 继续去玩。
0: 完了，我怎么提醒你了呢？就是，那反正你只要能安排25度左右的，那就行。
1: 冬天的时候都已经上海南了。
0: 哎呀，真的呀！
1: 啊，给你包个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整个岛。
0: 哎呀。不是，你就给我一个人搁那儿吗？
1: 啊，
0: 怎么我荒野求生啊我呀。哎呀，是要跟我们去玩了，咱们到川西去玩啊。这个川西啊在9月份10月份左右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啊，跟着我们到川西去玩，感受那种就是好像是把那个调色盘打翻了一样的那种感觉。
1: 是啊，然后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啊还
0: 啊
1: 因为极少是跟我们在节假日出去。
0: 对，
1: 可能呢有一些朋友啊，
0: 嗯，
1: 这个还没有计划好，
0: 嗯，
1: 啊，还没有计划好啊，这到底这个是哪天去呀？有没有相应的其他的自己的工作安排？ 啊，所以呢现在呢很多朋友还在犹豫当中。
0: 对，犹豫当中可以理解哈，但是有一点，如果说你想就是十一期间去玩的话，因为我们都给您安排好了，您要自己比如说一个是机票包括那个住宿什么的，你要自己抢，那可能
1: 有点难定，
0: 有点难定啊。另外这个价格肯定也会挺高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跟着我们走呢，咱们就是一个省心吧。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是没有购物的，纯玩啊。
0: 对，纯玩哈，
1: 纯玩无购物，
0: 双飞移动，
1: 对，
0: 代派，很代派，
1: 那必须代派，
0: 那必须代派呀。
1: 嗯，
0: 吃的住的都给你安排的妥妥的了。
1: 是，
0: 嗯，这样报名就拨打2136921，抓紧时间报名。
1: 是的，
0: 因为咱就29个人的团是吧？
1: 您可以先咨询2136921，这是天马国际旅行社的电话。
0: 对，
1: 报名地方呢是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的天马国际旅行社啊。
0: 嗯，好，李卓呢发来一条信息啊，说威哥、冬梅姐你们好啊，我有一台2015年5月份上牌子的霸道27。白色的带背包的，九气囊、九喇叭、带冰箱，还有2件喷漆，目前跑了18万公里啊，本地一手，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呢？
1: 卖的话我觉得能给到13万5左右吧。
0: 哦，13万5左右啊。
1: 您自己参考啊。
0: 行吧，那李卓你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啊。这个时候呢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那这个时间咱们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个川西啊，就成都九寨四姑娘山我们的旅游的宣传。
3: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4: 不是
3: 啊，
4: 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3: 哇啊哦，神奇的九寨，哦哦，人间的天堂。
4: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5: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4: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5: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4: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6: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7: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府之国美名扬。
0: 坤总啊，就你这一个开头真是太魔性了。
1: 咋的呢？
0: 你开头唱那几句，就那吼那几嗓子，
1: 啊、
0: 就反正肯定我们这团
1: 学来吧
0: 就特别为我们这团增加魔力。
1: 这个成都叫啥都来的？
0: 啊、
1: 成都不叫魔都是吧？
0: 不叫魔都，是上海应该叫那个。
1: 哎、这是个什么发型？这是。
0: 不是坤总
1: 咋的了？这是哎呀，
0: 有魔力吗？爱的魔力转圈圈吗？
1: 啊、
0: 哦、想跟我们去玩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啊、也是一个玩的一个好季节，而且不累啊、能去到很多的地方，还有可爱的大熊猫可以看，但是不能抱回来，所以坤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啊，然后回来我把大熊猫多给你拍点照片啥的。
1: 嗯
0: 嗯，
1: 给他多起好名字。
0: 对，就是一个熊猫起个名。
1: 对，这个米兰
0: 啊，
1: 冬梅
0: 啊，
1: 天宇，
0: 那就说明我们都是你心中国宝级的存在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反正就咱都整一排。
0: 对，
1: 啊、
0: 我都变成熊猫了。
1: 都给起名，哎，不能抱回来，我起名行不？
0: 啊，那可以，可以。
1: 真的呢，我起名还不让啊？
0: 对。
1: 哎，长得就那个胖一点的就叫冠伟。
0: 你说你这关老板这时候又多打了几个喷嚏，
1: 黑一点的你别叫天宇了
0: 啊、哎呀，这是 足以见得坤总对我们的爱哈，都像熊猫一样对我们的关爱。
1: 哎呀，
0: 是，
1: 我的天哪，说的我都，
0: 没事，我们
1: 放样
0: 的
1: 都，
0: 你抱不了熊猫，往我们变成熊猫之后，就给你爱的抱抱。
1: 不是，你得给我拍好照片，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啊？
0: 对，
1: 完了等我有时间我去的。
0: 你能分清谁是谁吗？
1: 我喊他去。哎，那个胖胖熊猫
0: 啊，
1: 哎，过来。
0: 你说谁胖呢你？啊，你全家都胖。咱去这地方是叫中华熊猫院哈，
1: 嗯，
0: 是在这个卧龙镇啊，所以说呢，这也是咱们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啊，据说也是咱们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就是大熊猫的那个人工繁育基地之一。
1: 哎，诸葛亮是在那儿待过吗？卧龙镇吗？
0: 嗯嗯，卧龙镇哈。是啊，哎呀，反正就是喜欢熊猫的朋友，想看看大熊猫的朋友，咱一定得去这个熊猫之乡去看一看啊、嗯！好多朋友确实特别喜欢熊猫，所以报名要抓紧时间，21369211，我们节目当中会给大家介绍。然后呢，大家想去的话，我们有26号和29号两个团。29号这个团呢，可能相对您的预算要提一些，因为29号毕竟正赶上一个这个。国庆啊，这基本上这黄金周都覆盖了，所以说这整个机票包括那个酒店呐、啊，它都是成本是要提高的啊。26号呢还相对这个便宜一些，看您的时间吧。
1: 嗯。
0: 啊，您哪个时间觉得可以，那您可以报名21369211。好了，那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看到了这个朋友，李卓说收到了，好的，收到就好。浅析说分析挺到位呀，嗯，我们这节目不仅分析车特别到位，
1: 嗯，
0: 分析咱们这个什么情感呐、五行啊、星座呀什么的，交友啊。还有家庭的这个夫妻关系啊，然后分析的也都挺到位的。
1: 啊，这么厉害吗？
0: 父子关系啊什么的。有车生活嘛，对吧、嗯、这个汽车已经融入到我们家家户户了啊，虽然说可能现在大家呢这个买车意愿并不是很高，但是呢、嗯、估计啊到了冷天的时候，这汽车的利用率应该高了，对吧？
1: 对，
0: 你赶上天一凉，
1: 嗯，
0: 是不是你要送孩子，孩子再小，那你肯定你也不能说让他就坐那小电动上吹冷风去，
1: 是呢，
0: 家里有车肯定就得用了。
1: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不能受冷风吹啊。
0: 是，哎，你说这歌的时候就想到大伙儿就说林忆莲呢，你就应该再多折磨折磨那个李宗盛大哥，让再多出点好作品。就让他多再吹吹冷风。好像这歌当年追林忆莲的时候就
1: 是
0: 吹一宿冷风写出来
1: 的
0: 哈，
1: 直接飞加拿大。
0: 对呀，
1: 从外边等一宿。
0: 嗯
1: 嗯，
0: 想想挺感慨的，现在都成过往云烟了哈。
1: 是
0: 啊，不是，咱俩节目真的有这么杂吗？转换的这么丝滑吗？
1: 从大熊猫了，
0: 从大熊猫转到了冷风吹哈。
1: 嗯，
0: 哎呀，咱说说车吧，行不行，坤总？
1: 行，
0: 咱抽空说说车，你看怎么样？
1: 行啊，这个大家伙想买车卖车可以打电话啊。
0: 对，
1: 哎，3800380，按3号键就行啊。
0: 是，这位朋友他说呢，更喜欢22到24款的雷克萨斯 ES200的内饰的设计。但是呢，现在25款的 ES200的价格呢又降低很多，说25款的质量比之前的有没有下降呢？说，坤威，你更推荐买二手车还是25款的新车呢？
1: 哎呀，是的，
0: 该怎么解读一下？他好像这个考
1: 你说他喜欢这个，
0: 嗯，
1: 然后又就讲，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呢？
1: 一分钱，一分货。
0: 哦。一分钱一分货，
1: 羊毛出在羊身上。
0: 嗯，那我懂了，
1: 车企它是要有利润，
0: 要赚钱的。
1: 那你想想，它现在价格降了这么多，
0: 嗯，
1: 它能给你用啊？以前卖40万的，
0: 嗯，
1: 啊，
0: 是呢。你说以前车，
1: 而且你也不知道，
0: 对，你看不见有些东西。
1: 工程师啊，对吧？咱就说现在，
0: 嗯，
1: 哎，现在咱说啊，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有的这个。酒
0: 啊，
1: 它价格都倒挂了。
0: 那是
1: 原来卖这家伙好几千，现在可能比原来指导价要便宜个1-2千。那它里边是那味道是你觉得是跟差不多，但是它放多少你知道吗？
0: 哦，
1: 以前放10%， 我现在给你放5%，
0: 透明的你看不见。
1: 就是我说这个老酒的比例，
0: 嗯，
1: 还是说什么这个这个10年有多少，20年多少，30年多少，什么调味酒多少，
0: 嗯，
1: 是也1000支，那可能1000支的调味酒里边，可能比如30年的，
0: 嗯，
1: 占了300，
0: 嗯，
1: 啊，20年的占了300，啊，这个15年的占了200，啊，10年的可能占了这个100，现在我直接我30年的我给占100。
0: 那你也不太知道，
1: 你能喝出来吗？你这叭叭一调啊！
0: 哎，真的，咱也不会喝酒啊。你说他真喝不太出来啊？
1: 哎呀，那你那以前那卖那个指导价和现在卖这指导价，
0: 嗯，
1: 肯定他是有点要。你想你
0: 差那么多钱，
1: 你酒厂他也是要有利润的。
0: 对，那肯定的呀。
1: 以前我指导价，
0: 嗯，
1: 比如说5999，
0: 嗯，
1: 现在我4999，
0: 差1000块钱。
1: 是是吧？说好听叫随行就市了。
0: 嗯，
1: 现在行情这个都倒挂我们的随行就市，那肯定他得有点说法啊。
0: 对，你总不能赔钱呢。
1: 哎，那车也一样啊。你现在大家都就大家这个这些车企啊，车企品牌啊，都知道。哎呀，老百姓买车嘛，
0: 嗯，
1: 消费者买车就注重这个价格。
0: 对，
1: 他比我便宜5000，我就上这买的。
0: 你便宜就行。
1: 对，你便宜就行。
0: 哎，你便宜呢我就买，不便宜我就不买。
1: 有几个说知道，趴底盘看一看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的东西，
0: 那太少了，
1: 都看这个里边，哎呀，大宽敞啊，智能化好，
0: 就看看内饰什么的就得了、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它可能会让自己的利润勾回来点。
1: 对，哎，所以呢你说这个是下来不少，为啥下来呢？
0: 嗯，
1: 说好听呢就是随行就市了啊，这单就多的便宜点，要不卖不出去啊。啊，但是你想想，反正我也挺喜欢以前的，这新款我也接受不了。
0: 新款有点就好像不太，
1: 哎，
0: 不太像了，是怎么着？说不好。
1: 你要喜欢老款，我建议你买一个24款的、
0: 哦、
1: 啊，买一个24款的也行啊，就那个24款的，完了你这个开2年嘛，
0: 嗯，
1: 是吧？也能开得住，没事，这车也坏不了哪去啊。你不要看价格，就是一定要。啊，买这之前，首先为啥你喜欢它的内饰设计，
0: 嗯，
1: 这是很关键了啊。然后呢你还对于这个质量有一些质疑啊，那你有质疑的情况下，那你就直接的
0: 选你原来喜欢的
1: 就完事了。
0: 嗯
1: 啊，那你说这个会不会有没有下降，哎，我没说有没有下降啊。你别拿着我话说，你看昆没说了，雷克萨斯质量有下，我没说。
0: 没说下降，就你就自己合计这事儿呗。
1: 你对你对吧？你看通过这价格降低了很多嘛，哎。
0: 哎，它价格能降了多少啊？
1: 你要说以前的话，你想一想，咱这说，这个300H，
0: 嗯，
1: 它咋的也不得三十八九万啊？
0: 38-39万。
1: 现在才28-9万。
0: 我的天哪！现在就整个降了10万块钱。
1: 对呀、啊，那你降10万块钱。
0: 这10万块钱可哪儿出啊？
1: 对呀、
0: 啊，那您就合计一下。
1: 以前咱说就奔理儿讲，你经常在你家楼底下吃一牛肉面，
0: 嗯，
1: 啊，以前10块钱一碗，
0: 嗯，
1: 啊，现在告诉你了，8块钱一碗，你明显会觉得这个肉或者面少了，
0: 或者说肉片薄了，
1: 对吧？
0: 就把一片回2片了，
1: 哎，
0: 很有可能，那也正常，
1: 很正常嘛，
0: 人家也得赚钱。养活自己呀，对不对？
1: 哎，那比这你就大家是经常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如果说你是一个属于商家的心态，
0: 嗯，
1: 你想想会啥样啊？原来10块钱我给大家割6块肉，比如割5块肉，
0: 嗯，
1: 现在8块钱我给割4块，割3块，
0: 那我给你便宜2块钱呢？
1: 我给便宜2块钱，你选哪个？
0: 哎呀，这就看你怎么想了吧。这个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位朋友啊，道理是一样的。但是你看比如说二手车方面吧，好多朋友他也看价格，之前我们说了，大家就觉得你便宜我就买，你也不管别的了。这个其实也不是说一个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哈，
1: 太便宜的二手车也不能买，
0: 咱也对、
1: 嗯、
0: 买完之后你心里也不落底，
1: 肯定有点说法。
0: 嗯
1: 啊，就记住肯定有点说法啊，要不赢转飞，要不就反正自己合计啊。
0: 对， 好了，那这个朋友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这个时间呢，咱们再分享一款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吧。
1: 嗯，
0: 你看这个秋天的时候啊，这瓜果梨桃都下来了哈，然后呢咱们再尝一尝外地的这些水果。你比如说今天呢，我们给您分享的是一款芒果黄金油桃啊。这个芒果黄金油桃呢，是给您选的是4.5斤的礼盒装，一共有10到12枚，它是来自山西啊。这个山西的芒果黄金油桃特别的有名，因为它的这个口感呢特别的惊艳，而且是给您顺丰直达的，它是新鲜采摘，到手也是非常快的。当然有一点就是呢，你刚到手的时候收到这个桃有点偏硬，因为放软了，你再给你邮过来之后就不好放了。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呢，可以把这个油桃啊给它放软之后，这个桃就香味就更浓了，哎，咬上一口一口爆汁儿，而且吃起来是软糯香甜，特别的过瘾。这个秋天的时候正好是吃桃的时候啊，吃桃养人呢，家庭分享啊，送礼啊什么的，你包括这个下午茶，哎，吃个大桃，我感觉都特别合适啊。这是给您顺丰直达的新鲜的油桃，就是您可以感受一下啊，到我们群里边去抢一下就行了。因为我们这个群呢，是我们的听友的专属福利群，你要是没进群的话，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进到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您呢就可以去抢购了啊。布斯林发信息了，哎呀，布斯林说，哎呀，我最近光忙着那什么了，把我们家小雨都给忽略了，昨天呢赶紧带小雨出去溜达一天，感觉小雨还在生我气呢。坤哥、梅姐，我这一天太累了，我有个分身就好了。哎呀，这小可怜的小样儿哈！
1: 哎呀，头发这么长了？
0: 是呢。哎呀，哎，但是我们，你想，我们已经领略到了啊，我就觉得 Boss 林这自从那什么了之后吧，
1: 咋的？姐俩处不明白呀？那你的原因？
0: 对呗。这小雨真的好看哈。小楚楚可怜的样子。
1: Boss 的身边哪有不好看的？
0: 对，都是好看的。
1: 啊，
0: 总之是一个幸福当中的人啊。
1: 喂，你不用有分身，你这不行，你这个妹子放咱这儿，
0: 我们替你照顾。
1: 多大点个事儿，真是。
0: 我们替你照顾妹妹。
1: 嗯
0: 嗯。哎，你说男孩是不是这个搞了对象之后，基本把什么都给忘了？
1: 刚开始是这样的
0: 啊。还有后边吗？后边会变成啥样？好，那继续啊，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这是当爱已成往事啊，发信息了，说你好，主持人，本田皓影，1.5T 四驱的，20年的白色，40000公里，换过前风挡，其他的都是原漆，问问能值多少钱？您稍事等待一小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呢可能会给您说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您再接着听节目。
1: 对，
0: 这个稍等一会儿，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参与。
1: 是的啊，稍等啊。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再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看一下路况啊。这个富士港目前呢，这个人民街的北向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的，然后呢北京路附属医院东向西的方向也是缓行，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压力相对大一些。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东西双向，从利民街开始，这边是人民街，东西双向是处于一个缓行的情况。看一看桥洞方面啊，陵园转盘的现在呢这个车是在缓行的，云飞桥洞啊，包括人民街、汉口街、适应街桥洞里面还可以，老城区汉口街、上海路的交叉路口四个方向车都挺多的，现在呢这个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三院门前的这个和平路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压力大，解放路到云飞街这一段呢，西向东的方向文化宫的门前现在也是在缓行。云飞街沿线呢，现在是从南京路到南宁路北向南的方向，包括南向北都有缓行，尤其是北向南车的密度是相对大的。南京路云飞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车也是排满了，其他的一些我们看看桥面怎么样啊，桥面还行吧，云飞大桥桥面行，但是呢这个云飞大桥南边云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的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城市以西还是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这个时间当爱已成往事，是不是还在听节目呢？我们给您评估皓影这款车大概能值多少钱，
2: 你要在的话你告诉我没事啊。
1: 哎，给我们回复一下啊。10:29发来的信息，太阳当空照啊，他说问一下坤威啊，极狐阿尔法的 T7 您是否了解，值不值得推荐？
2: 那不，这咋看多少个了，
1: 试了泰三啊，
2: 你看我这家伙的看了就 看
1: 真没少看，
2: 咋就不听话是吧？我就是个排除法是吧？啊，这咋的？讲半天了，你看从8月18号
1: 啊，
2: 给你讲，泰山小鹏，不知道咋选了，完了呢，你看研究研究方程豹去了，又来一个，又研究极狐去，你要干啥呀？是
1: 昨天刚相中的泰山，然后现在又看阿尔法，
2: 是啊，星期一说的，昨天试驾泰山相中了，问一下啥时候会？完了，你真能变心呐？
1: 太善变了呢，太善变了呢。
2: 老是买泰山不行啊。啊，还问极狐在锦州？你在哪儿看着有卖极狐的？锦州哪有？还售后咋样？你还知道担心售后？他哪有售后啊？锦州啊？
1: 就锦州没有啊？
2: 真是，
1: 那你也不是特别方便呢。
2: 还挺有意思，
1: 因为相中了，既然已经相中了，就别轻易改变了。
2: 你再看看那销量，你再看看那销量，那刚上市，你问这车咋样？啊，
1: 他也没啥反馈呀。
2: 是啊，刚上，我上哪能知道说这车它咋样？我就能告诉你，新车2小时订单超过20000。
1: 哦，就是订单挺火的，
2: 别超过2辆，过万吧。8月26号，极狐才正式开启预售这台车。
1: 你这已经，
2: 你问我了解不？
1: 新的不能再新了
2: 啊！
1: 今天才20几号，
2: 今天才28，
1: 这过2天就已经坐不住了。这个，
2: 我只能告诉你，搭载的是华为乾坤辅助驾驶，用了一个1.5的增程，是1.5增程啊，还不带T的，1.5增程，还有个纯电的版本。

0: 反正就这个情况。
1: 对，哎，这个买呢就不行，买这个纯电吧。
0: 嗯。
1: 啊，但是配的是宁德时代电池。行了，也就这两个卖点呗，没了。
0: 啊、
1: 听明白了吗？就俩卖点，要不他也不能说。嗯。
0: 好吧。
1: 俩卖点，一个是配的宁德时代电池，一个用的是乾坤的辅助驾驶，就这俩卖点啊。
0: 嗯嗯。
1: 完了还说我新车俩小时突破一万台。嗯。
0: 所以看你自己看着办吧，怎么弄哈？
1: 哎，其他的你就是你自己合计吧，自己合计。嗯，
0: 关键你这个锦州没有的话，你售后什么的不是特别方便。
1: 但确实，他这新车定位就是瞄准这个年轻市场。
0: 嗯
1: 啊，但是你这极狐，反正这个销量啊，哎，你自己合计，这个品牌呀，啊，你自己多考虑考虑啊。多考虑考虑，是吧？它是北汽新能源，
0: 明白了。
1: 你看冬梅，你看大家听明白我这个重音？
0: 哎呀，我明白了，北
1: 汽新能源，
0: 对，
1: 懂了哈。
0: 你想想北汽，
1: 嗯，你别北汽人买这不完了，买这北汽人，那能行吗？
0: 但是总体来讲，太阳当空照这个试驾那个泰三吧，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它还相中了嘛。
1: 真的了，这老老实买就完事儿。
0: 对，这是更稳妥一点的，因为毕竟这是新上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市场反馈。
1: 哪有啊？
0: 你问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些特别客观的东西给到您，只是一些它的一些什么数据上的东西。
1: 有啥用？
0: 嗯，这些你还不还得看看市场吗？现在目前来讲，这就刚出两天。
1: 卖的他家车卖的不便宜。
0: 还挺贵的啊、哦！行吧，太阳当空照，你是不是有听到啊？
1: 那十四五万那车也都是啊，
0: 那还真是啊、哦，也
1: 是
0: 一大帘子，
1: 太多了，十四五万。
0: 对，
1: 啊，高配还干到17万多，你自己合计吧。
0: 你自己再挑，给自己都挑花眼了。当一声往事在听呢，
1: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0: 嗯，当一声往事。皓影能值多少钱？
1: 卖能卖个8万多点吧。
0: 8万多。
1: 对，换不到8万5吧，8万4、5这样吧。
0: 好的，有听到吗？当爱已成往事啊。
1: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0: 坤总人现在一言不合就唱歌，这个我们的听友都挺有耳福的，大家都可愿意听你唱歌了。
1: 这下手是下一句咋唱忘了？
0: 忘了什么你却不容易，忘了
1: 是吧？
0: 嗯，
1: 人生几多风雨。
0: 嗯，忘了我什么还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1: 是这个吗？我喜欢听张国荣的版本。
0: 对，
1: 我跟你说，唱这歌我正经还行呢。
0: 嗯，
1: 送给《当爱已成往事》这位朋友，咱也不知道你的过往。
0: 嗯，有故事的人啊。

0: 广告就要来
1: 了。把刀哥给迎接进来了。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好的，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哎，我们老朋友刀哥呢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问候一下刀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周五跟大家准时见面。
1: 对。
4: 跟大家聊聊二手车。
1: 好，
4: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的各项功能板块吧。
1: 嗯，
4: 也给大家讲一下，方便以后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到我们市场去做办一些业务更方便一点。
1: 嗯，
4: 那下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呢，连续6年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评为国家5A级诚信市场的这个荣誉称号。我们有7万平米的这个展区，设施设备齐全，配套完善，为客户提供过户、检测、评估、收购、寄售、上牌、保险、金融等二手车买卖的一站式服务。那我们的市场驻场商户有100余家，在售车辆的1500余台。听众朋友们，只要关注我们盛世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或是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即可随时随地的使用手机查询我们市场内的每天的在售车源信息。而且大家可以这个根据品牌啊、价格啊、里程等轻松能查到我们所需的车辆，非常的这个方便快捷。那我们市场呢还配有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汽车鉴定服务中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购车前的现场检测。有需要的这个客户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啊，8054-58进行检测预约。
1: 嗯。
4: 那检测合格的那个车辆啊，我们会为其出具这个质量评估报告，并提供这个质保，公开承诺，物检漏检，100天之内全额回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信息公开，车况透明的二手车，车辆检测认证一定要认准我们盛世二手车市场这个官方合作机构。真正可以做到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卖的舒心啊！服务电话是8054-58。
1: 嗯，刚才听刀哥介绍过程当中，我不禁感慨啊，就是咱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已经连续6年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评为国家5A级诚信市场荣誉称号
4: 啊。对，
1: 你知道我就一下子想到了，就是更多年前那时候咱们买二手车都是什么呀？就有的时候你在街边看谁贴个我卖车哈、
4: 啊，
1: 对，就信息特别不好收集，要么就是谁卖车告诉我一声，我也想买什么的哈。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特别不正规哈。
4: 对，是的。
1: 嗯。
4: 现在我们这个我们不但说这个国家评为这个5A级诚信市场啊，我这要再加一句啊，就是说在2025年，我们还这个在全中国的百强二手车交易市场，是排名到33位。
1: 哇，好厉害啊！
4: 是，
1: 就是说咱们也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呢消费者呢对于买车这件事儿已经越来越放心了
4: 啊。对，
1: 存疑的地方已经都基本给他就 pass 掉了，你就有好多都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透明的。
4: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能保证我们市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商户啊，都是诚信经营的，就是
1: 你们得先出筛。
4: 对对对，是的，而且他们全是有这个营业执照的啊。
1: 对，
4: 就是而且在这个咱们锦州市商务局是备过
1: 案的，备
4: 案的，对，备案的，所以说都是正规经营的这一个商户，所以说这个从车源这一块儿，我们就是是很正规的，
1: 是有保障的。
4: 有保障的，
1: 就是他们要想进驻的话，必须得
4: 有
1: 资质的，哎，就是有门槛的。
4: 对对对，是。
1: 所以大家这个要想买二手车的话，也甭想说我去找个人干个嘛，咱们就到正规的地方，有专业资质的地方。而且呢，这个买二手车最主要的是这个车况的事儿。
4: 对，
1: 你说你花多少钱倒好说，你车况不行的话，以后你还得用怎么用啊？
4: 对，所以说我们给这个客 户提供这个售前的这个第三方检测服务，
1: 这个很重要。
4: 对，因为老百姓我们说毕竟不是这个专业人士，
1: 对
4: 于车辆车况这一块肯定不是拿捏十分太准。
1: 那肯定的。
4: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第三方合作这个检测机构可以为大家进行一个全面的车辆的这个车辆的车检，相当于人的体检一样啊。
1: 对对，
4: 把这个车况如实的这个给大家检测出来。
1: 那有的老百姓说，那你还行漏检误检呢，对不对？
4: 对，但所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一个这个回购协议啊，我刚才没提到啊，就是说肯定是有一个保障在里面。如果说我们检测合格的车，我们会出具评估报告，并附带一份这个回购协议。如果说这个车举例来讲，你花5万元购买的，那我们这个协议价就是5万元啊。如果在100天之内啊，就是如果
1: 发现了
4: 我们有这个错检漏检的这个行为在里面，这个回购协议就启动了，我们按当时的协议价格把这个车是按这个5万块钱就回收回来。
1: 哦，就是说你花5万买的，5万块钱我再赔给你。
4: 对，就是有一个
1: 收回来，
4: 双重给消费者一个双重保障。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啊，你把车送到我们检测中心，就这个肯定就 OK 了，没有问题了。
1: 嗯，
4: 因为我们没有检测出来，我们会对车进行一个回购。
1: 嗯，
4: 如果检测出来，那你也不能买，对吧？
1: 对呀，对，这个对，
4: 就是送到检测中心来，就是已经就是你可以放心了。
1: 是这样哈。所以呢，消费者到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去买车，应该是可以放心。
4: 对，非常妥底。
1: 双重的一个保障啊。大家想买车呢，可以到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那今天呢，我们手边啊有10台车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拨打8054-8来详细咨询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5菱缤果，这车是2025年6月份的车，纯电，333公里的，目前跑了这个18000啊，是黄色的，全车原漆，售价5.08万啊。然后是宝来呢是2019年10月份的，这个排量是1.5的，跑了5万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呢是4.38啊，43800哈。然后呢，朗逸是2022年11月份的，排量1.5，跑了4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4800。还有日产轩逸是2020年10月份的车，1.6排量，跑了41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这个售价呢是59800。第五台是本田思域，这个是2019年5月份的，1.5T 的排量，这个跑了49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2800。日产逍客2017年6月份的车，2.0的排量，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57800。第七台车是本田 XRV，是2019年5月份的，这个排量1.8，跑了5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5800。丰田卡罗拉2024年5月份的，1.2T 的，这个车跑了3万公里，白色，全车原漆，售价69800。大众速腾是2023年11月份的车，1.5T 的排量，跑了4万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88800。那最后一台呢是丰田的雷凌，2021年8月份的，这个车是1.2T 的，跑了33000公里，白色的，有一处划痕补漆，售价61800。那以上10台车源呢，大家有意的话可以拨打8054-8来详细咨询一下啊。明天咱们又是到了集中交易日了吧？
4: 对，
1: 那大家呢也可以到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去看一看。
4: 好，
0: 好，拜拜，
1: 好，再见啦。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6: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5: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这个刀哥来之前呢，我们坤总呢又高歌了一曲啊，这个太阳当空照说鼓掌，此处有鲜花，先别鼓掌了，把那车的事儿定下来吧，你还有功夫先有功夫鼓掌都是好几个月了，都
1: 是呢，
0: 参加好几回节目了都没定下来呢，
1: 真的来不来去，
0: 一会儿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
1: 是
0: 你说咋整哈。哎，大家其实
1: 别老看在锅里吃在碗里，
0: 就有的你觉得挺好了，
1: 一年上市新车多了去了，
0: 那可不
1: 对吧，然后还老
0: 看不过来，
1: 然后老这车值得买不，这车咋样，口碑的，你上市三天谁知道口碑咋样，
0: 对，
1: 就是他现在订单超过10000台，他也不是10000台都已经交付了呀，
0: 他就只是订单嘛。哎，你说他就是他真的，比如哎呀，这车我想买，我赶紧下订单，然后也会有撤回来的哈。
1: 对呀、啊，
0: 他不会说这个，这比如说20000单，不会见100%都成交，那太厉害了哈。
1: 哎呀，我跟大家讲，他现在一些上市预售阶段，
0: 嗯，
1: 都有，199抵20000。
0: 啊，
1: 然后呢，这个随时可退，到12月31日之前都能退。
0: 嗯嗯，
1: 这叫先，然后你像啥，先这什么199享受什么预售的什么权益20000，
0: 嗯，
1: 然后什么这个199享受什么权益50000，他是为啥？我跟大家讲，
0: 为啥呢？
1: 给大家解个谜，想听不？
0: 太想听了，
1: 想听给我打波666。
0: 好吧，
1: 不打我就不告诉你。
0: 那这节目都快到尾声了，赶紧啊，666，谁想听？
1: 哎，你包括说这个看阿尔法T7加2小时破10000，想知道为啥才能破10000不？
0: 为啥能破10000呢？我特别想知道。我666，我先打10个。这还有啥说道吗？
1: 那你必须得有说道
0: 哦。
1: 那让你看吗？那一般内部
0: 1199当20000，我觉得特别合适。
1: 那一整多少预售2小时啊、
0: 嗯？
1: 突破多少？
0: 嗯嗯嗯、
1: 哎，你都不知道吧？
0: 不知道。哎，你就讲吧，行不？我这性子挺急的。
1: 那是吧？
0: 对，你看都打666了，这么多人都发666了，对吧？
1: 想知道是吧？
0: 都想知道。
1: 哦，行。
0: 到底咋回事？
1: 跟大家讲啊。
0: 嗯。
1: 一般。啊，它都又有一个前期的预热
0: 啊，
1: 前期预热是啥、啊？给你预售，刚预售阶段啊，
0: 嗯，
1: 然后呢，预售阶段会有享受什么权益呢？199什么这个什么，大概能享受20000，
0: 嗯，
1: 有，然后告诉你这199随时可以退啊，叭叭叭叭叭交199，你交199，我交199，很多人交199
0: 啊，对呀，
1: 那比如说他可能交了10000个199，
0: 嗯嗯，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这交了10000个199是为啥？第一是为了他上市发布的时候，他能吹牛去。
0: 那对，我这有数据在呀。
1: 啊，这总你上吹牛，你看看我俩是突破10000台，啊、哎，订单突破10000。
0: 对。
1: 但实际他，你要是说真是我交付10000，
0: 嗯，订单和交付是两个概念。
1: 他可以随时退的。
0: 对。
1: 为啥先告诉你这销售话术？那个这位这个姐啊，你先交199，你能享受我们预售的这个权益啊。这个价值20000块钱，
0: 对你买的时候多合适啊！
1: 哎，然后呢，你不喜欢，你看到这个公布价不行，你可以随时可以退。
0: 哎，
1: 谁能为199说？
0: 反正可以退嘛。
1: 交了之后，账面上数据漂亮，啊，然后呢，叭叭都汇到总部，然后这时候开一个发布会，
0: 嗯，
1: 看看我们2小时订单突破10000，啊，
0: 这个数据好看啊。
1: 对呀、啊。数据好看呐，
0: 嗯，
1: 然后他不告诉你这个实际还有退的，然后一看，有的人一看，哎呀，这车价格这么贵呢，超出我的预期了，
0: 对，
1: 开始叭叭退，
0: 退吧，但人发布会已经完事儿了，
1: 完事儿了，
0: 我这该那个做的数据我都做完了，
1: 做完了，然后一些朋友啊，看到数据，看到直播，哎呀，这车真就这么好吗？
0: 嗯，
1: 卖了这家伙的都。这2小时突破10000
0: 哦，
1: 哎，这厉害！
0: 明白了，这等于咱们也是帮人做数据去了，因为你觉得你可以退，我是没啥赔头啊。
1: 对，所以呢，这数据都基本上都是这么来的。
0: 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1: 啊。哎，
0: 这刚开始我们只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觉得，我199要抵20000，我买的话合适。其实人家
1: 的
0: 目的
1: 有的确实也抵
0: 啊，
1: 可真是抵。但是就有的一部分朋友是看，哎，这个价格可能超出我的预算范围了。啊，我很喜欢，那我这199可能先退了。
0: 嗯、对，
1: 啊，但实际他199放在这儿，
0: 他要是买的话，他是真抵的。
1: 这是订单吗？订单这什么？那有的是说小订多少，大订多少？
0: 嗯，
1: 你看大订，有的是说把大订这个也给你公布了，这还行。
0: 嗯，明白了啊，这刚才这个坤总也给我们讲了一个这个小花絮哈。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嘿，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0: 好了，开始今天的这个说说笑笑啊，天天有料嘛。
1: 我们也问候在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啊，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是逸飞，
0: 我是小乐，
1: 嗯，
0: 开始今天的节目啊，
1: 是，
0: 还是跟大伙儿听相声唠嗑，
1: 嗯，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主题，
0: 哎，
1: 今天的主题是啥呢？
0: 今天的
1: 妈妈，哎，你这个。特别享受这种满头银发的感脚哈，
0: 不是啊，就是这不挺哏儿的吗？
1: 嗯，当然这个也是看谁戴，真的就这个感觉吧。
0: 嗯、
1: 你看韩童说了，说乐儿啊，你是到香港当大法官还是当律师去了？律政假人，
0: 律政假人，律政假人还行
1: 啊。
0: 嗯，
1: 别说啊，这种。花白、
0: 怎么了？
1: 透着我们乐啊！
0: 嗯，
1: 生活的
0: 阅历，是不是？
1: 是不是啊？你这一看就能看出来。
0: 我发了一个转发，是，
1: 真好。那你说你都是这个，那我也得跟你搭一下，
0: 搭一下，搭一下，
1: 搭一下，各位啊！
0: 来晚的朋友可看不着了、
1: 那什么啊，那个，咱可先说好了啊！
0: 不许笑，咋的？
1: 你要带头和谐，是不是啊？
0: 好，
1: 都说，我们这是个多么严肃的节目。
0: 对对对，欢迎陈佑，欢迎美丽，金尊优越，明天啊。
1: 我可要开始了啊！
0: 开始了，全程录像。
1: 我先梳梳妆啊。
0: 梳梳妆，你把那小刷子，小迷你的小刷子。
1: 哎呀，这个。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两天呢，我们乐啊特别沉浸在他的这个角色当中出不来了。他现在呢是什么了呢？已经不是纯刘小乐了啊！
0: 我是乐妈妈。
1: 对，乐妈妈是吧？你看，较比的慈祥
0: 是
1: 不是啊？嗯，那你说我跟乐妈妈搭档呢？你说我就不能再老姨了
0: 啊啊啊！
1: 是不是？当然呢，这个江湖。贺浩呢是可以有，
0: 对
1: 对不对啊？
0: 什么都有。
1: 但是这东西，你说咱们这节目就是这么严肃啊，是吧？时不长的可能就会有点变化哈。
0: 这好像是电台有史以来最不严肃的节目。
1: 别这么说啊，那么
0: 而且你从解放开始算到现在啊，没有一个。
1: 这两天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有乐妈妈了呢，就得有
0: 啊。
1: 义舅舅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么舅舅，你说舅舅，你说
0: 舅舅是什么样的那个特征？
1: 那头发上就不能有啥大变化
0: 了，对，也不能绞喽，
1: 是不是啊？舅舅也是可能梳马尾辫的，
0: 我不就梳过吗？
1: 对不对呀、啊？
0: 对对对，
1: 舅舅也是可能戴眼镜的。
0: 对对，
1: 那么舅舅和妈妈的区别就在哪儿呢？
0: 那要是这么的话，咱俩只能露这缸，那就是胡子呗。
1: 胡子，好的，
0: 对对对，
1: 各位上眼啊！
0: 哎，来，
1: 今天来的都来着了。
0: 你看看，
1: 我这叫首秀啊，
0: 首秀，
1: 大现眼。
0: 哎呀，你终于现眼了，
1: 来啊！
0: 哎呀，烦了。
1: 搁这儿不好看吗？
0: 就这么的，就是正常男人都是上下都有
1: 带劲不？
0: 但是留的都是以上面居多，
1: 上面呢？
0: 对，
1: 放在上唇是吧？
0: 对对对，不是上唇，是唇上
1: 啊，唇上啊，是这意思。
0: 嗯，好，
1: 好看吗？
0: 行，好看。哎呀妈，这老舅，你这根胡子支起来了，不扎鼻子。
1: 就这样卸一点。
0: 好了，就这样吧。
1: 这样卸一点。
0: 有胶吗？别搁胶，不好撕。
1: 有胶。
0: 嗯，不好撕。
1: 但是大家得先看看我这个位置如何。
0: 行行行，你们快截图，快截图啊！8块钱一张，往外卖。好嘞。
1: 好看吗？他不老实。但是大家知道我就是这个身份上的变化。
0: 是是，欢迎杰，欢迎小伟，东北纯爷们儿啊，北山冰山北极，豪爽东北人，
1: 欢迎所有朋友
0: 啊。今
1: 那什么，那个我们今天说点什么主题呢哈？
0: 总共就是上边没几根毛，你整的都
1: 毛都差不多了，
0: 那你就剪你自个儿头发粘上。好了，今天跟大伙儿聊什么呢？咱们结个婚，结个婚。
1: 啊，结婚的话题。
0: 哎，跟这婚礼都一样。
1: 原谅我哈，这个胡子他不听我话。嗯，好吧。
0: 台长要看节目，现在都急死了都。那个最近你参加婚礼了吗？还有各位观看收听节目的朋友。
1: 说到婚礼呀，好几场呢，还有几场没去呢，眼瞅十一呢。
0: 是啊，
1: 可不吗？那好几场都参加完了的。
0: 哎呦，你瞧瞧，这最近这个婚礼市场好像不是很 OK 呀、啊。你这个参加干嘛？
1: 那你是没认识我，
0: 是不是？
1: 嗯，认识我的都可 OK 了。
0: 啊、哎呀，呵，没少随礼。
1: 那千八万吧。
0: 千八万。千八万是多少钱？
1: 千八百万。哎呀，这个。具体吧是这样的哈，
0: 你是把阿富汗攻下来了是吗？完抢占了中东的石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你咋真有钱呢？随个礼都万八千呢，啊，千八万呢，是不是啊？
1: 当然我能理解你、啊，也没见过啥钱，
0: 是是、
1: 啊。但是你得这么、
0: 我连我钱在哪个卡里我都不知道了。
1: 是是，但是你是这方面你得这么理解啊、就是啥呢？就像我们有身份的人，
0: 你们有身份的人，
1: 是不是啊？我们代表了相当一大批人。我们这些人呢，这个身边的朋友要是办婚礼哈、就是这么随礼的。
0: 呵，你瞧瞧，这不得了啊！
1: 啥叫随礼呀、
0: 是吧？
1: 随性，
0: 随性，
1: 任性
0: 啊！爸，明儿我想结个婚，结呗。晚上爸就给你张罗去，都这样是吗？
1: 对呀、
0: 买小美嘛，咱俩结个婚呢，
1: 都按坑子，
0: 一坑子一坑子随。
1: 对、你不懂、你这个牛马就别参与了，
0: 是吗？
1: 啊，
0: 一坑一坑子呢。
1: 对，
0: 论刀吗？一刀钱是吧？
1: 别过分唠
0: 啊啊！对对，谢谢冰山北极啊，豪横是不是？
1: 土豆圆圆，
0: 哎，还有谁呀、爱丽丝也来了，
1: 豪横、壮志，
0: 壮志
1: 没事偷着吃
0: 啊，铁柱欢迎大家伙儿、说这个结婚呢啊。
1: 结婚首先呢就得办一个证。
0: 啊，是。
1: 扯完证之后呢，你就可以那个，办婚礼了。
0: 对，这婚礼形式是什么样的？
1: 啊，我参加那些婚礼啊。
0: 对，唠了，咱唠了。
1: 别提了。
0: 今天咱就唠婚礼相关的事。
1: 豪华。
0: 豪华。
1: 啊，就豪华。
0: 是吗？搁动车上办的是吧？出啊家，咱完就直接旅游去了是吧？
1: 就是啥呢？我是这么想的哈。我当时呢，你说他这个啥形式哈？可能我记得不大清楚，为啥呢？因为我都录视频了，我为你。
0: 哦。啊，给我留着呢。
1: 给你留着呢。
0: 你瞧瞧，
1: 我就等你结婚的时候给你参考参考。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我上一次准备，不是上一次，头一回，就唯一一次准备操办婚礼了。
1: 啊，你还有这时候呢？
0: 有。
1: 啊，
0: 那年是猴年，马月。是，我是从
1: 日子选的没选好。
0: 选没选好是吧？猴年马月是吧？
1: 对。
0: 正好赶上了，我说那咱就猴年马月结婚吧。
1: 结果。
0: 拉倒了。
1: 其实吧，这样真没事儿，
0: 是啊，
1: 是不是啊？这事儿你就，
0: 你想开呗，
1: 是吧？
0: 是，
1: 青青草原一片绿，这都很正常。
0: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1: 反正就啥呢，就想开。
0: 想开。是。
1: 没啥可伤心的。
0: 哎呀，我不伤心。
1: 对，前方还有。
0: 更多的绿嘛，
1: 其实在拐角，也可能就反正就不定在哪儿。
0: 对，你是我的猪大哥吗？是不是？总会有的。
1: 对，总会有的。
0: 今天咱就跟大伙儿唠婚礼的事儿。头一个节目跟大伙儿分享的是什么呀？是脱口秀的表演者小鹿啊，婚礼是我的事儿。这里边他脱口秀完全都是那个类似于吐槽。
1: 啊。咱要说办婚礼啊，有些朋友呢是属于我得亲力亲为。
0: 对。对，
1: 是吧？
0: 机型
1: 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我乐得什么都不管
0: 啊，是有这样的，
1: 是吧？乐属于
0: 我，起码我得就是，起码我也得知道程序吧，我也得这个创意当中也得有我的这个意思吧，
1: 得有你的理念想法。
0: 咱就说想法，别理念。结个婚不至于理念，就想法。
1: 得有理念，是吧？
0: 对，
1: 你是我是在这个。
0: 首先中式西式啊，
1: 对吧？
0: 嗯
1: 中式完了。草坪啊。
0: 中式就别草坪了，有个啥的，借了一个就是古建筑城门楼的，完了办了一个中式婚礼，但是他觉得吧，就是西式婚礼的那个洁白的婚纱呀，那个格调特别好，
1: 那好看。
0: 于是，在城门楼上挂了各种白布，古代的城门楼上挂都是白布，完旁边那个古建筑上也挂都白布。大伙说咋的了？这城里边谁死的了？
1: 是啥呢？人
0: 有点虎，
1: 人是说这个圣洁。是不是啊？
0: 中国可不讲究这个呀，
1: 圣洁是吧？这婚纱为啥是白的？
0: 是
1: 圣洁。然后，
0: 中国人结婚就是再现代，顶多送花篮，没有送花绢的。你不像某个国家结婚送花绢，
1: 这个东西就是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对，
1: 你得入乡随俗嘛。
0: 啊，入乡随俗。
1: 嗯，也不是希望有一个好彩头嘛。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大家伙唠一唠。我们听这个脱口秀的时候，大伙说一说，
1: 对
0: 自个儿的婚礼，
1: 您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
0: 嘎嘎是怎么办的婚礼，强的是怎么办婚礼，萍水相逢，这都跟我们唠嗑呢。
1: 对，
0: 老姨看小乐不乐吗？这乐啥呀？
1: 幸福公司还说呢，说老姨你这是要去做间谍吗？哎，你说我要做间谍行吗？
0: 你不行，漏。
1: 啥玩意漏啊？
0: 一下就漏了。
1: 为啥呢？
0: 就是影视剧里的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和现实当中的女扮男装不一回事儿。
1: 我不像男的吗？不像男老师吗？
0: 不像。
1: 一点都不像吗？
0: 你像一个就是那个雄性激素分泌特别旺盛的一个怪异的女人。
1: 切，不懂。
0: 欢迎那个 L 英啊，把你深爱在心底。好嘞好嘞，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来听这个脱口秀啊。婚礼是我的事儿，这里边的都是对男人的吐槽。
1: 表演者小鹿。
0: OK。
2: 大家好，我是小鹿啊。谢谢。前段时间刚办了婚礼啊，今天哎呀，谢谢啊。今天穿婚纱来呢，倒不是因为我多么的爱结婚啊，只是因为这个婚纱我买都买了，我想穿着它嫁人，也穿着它骂人啊。我的这个婚礼搭子呢，是一个。啊，比我小五岁的澳大利亚大男孩啊，喜欢送给你们啊。我过去就是我们备婚备了一整年，我过去一整年一直在紧张的备婚，而他也一直在正常的生活。他太松弛了，哎，我每天搞婚礼，哎，搞这个婚纱，搞伴手礼，搞婚鞋，搞七搞八，而他搞不清状况，甚至在婚礼前一个月，他还问我，哎。我们公司安排我出差，我可不可以婚礼前一天才到？我说你也可以后一天才到。太松弛了，而且伴郎团一到达中国，他就跟伴郎玩去了。我说你要跟我筹备婚礼，怎么成天跟伴郎联系？怎么你也是来参加婚礼的吗？他说可是我跟伴郎们好久不见了，我觉得婚礼期间我应该多跟他们在一起。我说哦，怎么你们的小别胜过我们的新婚？郎团就更松弛了，他们在我们婚礼彩排前就完全喝醉了。最后彩排啊，是所有的伴娘团啊，像赶猪一样赶着他们走直线。哇，我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伴郎伴娘必须一一对应，因为每个伴娘必须一对一定点帮扶一个伴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问他，我说你找伴郎不能找点靠谱的朋友吗？他说靠谱的早结婚了。结婚真的很伤感情，

0: 道了啊，婚礼的极限压力啊，真的是会让你断情绝爱。就你到那天，因为那个压力之下，你会越看他越觉得他一无是处，是个废物。我们婚礼司仪说中文，我新郎听不太懂。平时我觉得挺可爱的，但那天我觉得为什么你中文这么差？你是外国人，这是理由吗？哎，你都来中国8年了，5岁的花童中文都比你好。一般我生完气呢，他就会睁着他无辜的蓝眼睛看着我，我就会迅速的熄火。但那天他们越看我越生气，我说看什么看？为什么有色眼睛看我？到了婚礼前夜，我的紧张焦虑达到了顶峰，我对着我的伴娘团爆哭。其中有一个伴娘为了宽慰我，就说：“姐妹，还来得及。”你可以，我说不可以。你知道我这一年我婚纱试了多少件，婚鞋换了多少双，我跟策划公司吵了多少架啊？我的宾客牌座搞了多少版？我不会因为一个男人的愚蠢和懒惰影响我婚礼的完成，这个婚必须结。哪怕今天结了明天离，哎，我的婚姻可以失败，但我的婚礼不可以。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婚礼是我一个人的项目。可是你值得更好的。我说没有任何男人值得我再办一次婚礼了。然后伴娘说：“可是，说明你这么说，说明你还爱他。”我说：“哎呦，爱不爱的，现在爱了不爱了不重要，重要的是来都来了。这个婚他在劫难逃。”啊，这个婚礼上拉垮的也不光是新郎和伴郎啊，更拉的还有我爸。在我们那个仪式上啊，说誓词这个最浪漫的环节，全体宾客泪洒现场。这个时候我爸手机铃声响了，当时我正在泪眼婆娑的跟新郎说：“谢谢你带我爱上我自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我爸偷感很重的。毫不犹豫的起身去接电话，我余光还看到我妈抓了我爸一把，没抓住。本来我的眼泪止都止不住，那一下止住了。仪式结束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爸，刚才是你们单位要上市了吗？到底是谁的电话？我爸说啊，没啥，一个诈骗电话。我说爸，我这辈子可能就结这么一次婚，而你被诈骗的机会成千上万。什么诈骗这么吸引人，非得当时去完成。哎，等我结完婚，你想怎么被骗就怎么被骗呀。哎，这是我的婚礼，我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诈骗。现在我的婚礼已经结束了，但是啊，婚礼对我的伤害还在继续。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来问我说：“哎，小鹿，你们婚礼上的鸡尾酒好好喝，可以推荐给我吗？”鸡尾酒是整场婚礼新郎唯一负责的东西。我说：“你去问新郎吧，这是他弄的。”我朋友说：“哇，你好幸福啊，你们婚礼都是他弄的吗？”我发现啊，多数婚礼好像都是这种模式，就筹备模式都是新娘歇斯底里，新郎事不关己。为啥？可能就是因为所有的影视文学作品都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每个女孩都向往着一场完美的婚礼，谁向往谁买单嘛，对吧？所以甚至现在很多婚纱店都是这样，租新娘的婚纱送新郎的西装。我觉得凭什么婚礼只是女孩子的幻想啊，都可以幻想起来呀，对吧？哪个男孩不向往着一场披荆斩棘酷炫逆天的婚礼？你可以在婚礼上穿上你最帅的夜光变形盔甲，踩着你最帅的 AJ， 站在你最爱的无人驾驶挖掘机车顶上，突突突突突的入场，单手空气投篮。另一只手握着你又粗又直又亮的光剑，跟新娘的前男友一一决斗。 在即将迎娶新娘时被岳父退婚，你邪魅一笑，振臂一挥，伴郎团的 Seven、 迪迦、诺亚等74名奥特曼从天而降，问你相信光棍吗？全体宾客下跪，对你高喊恭请龙王归位。
1: 好了啊，金六月说怎么不播誓言的呢？播了，播过了，
2: 前一段时间我们播过他的，
1: 对，这个听众的需求和我们这个播出的规律呀，有的时候会出现矛盾的。你比如说张三昨天没听着，他就错过了，然后今天想问的时候，我们昨天播了，最近的半个月就不能播了，就是这个意思。
2: 所以您需要天天听节目，
1: 真是
2: 你就能听到你喜欢的人的作品了。
1: 哎，看看明天说什么了。
2: 明天
1: 啊。
2: 明天说呀，说我办完婚礼没多长时间，那个饭店黄了。
1: 你给搅黄的呀？
2: 你不去好了。
1: 没事，咱不黄就行。还真是的啊！你看那个，咱们要是做个比较的话，说我开个公司啊，注资是30万的，开个买卖，连的房租金带装修也是40万、50万的，其实黄了就黄了啊，那就是人在钱就好挣。但是你说这个结婚完了没多长时间，咔就离了，这是太伤心了，而且那真是闹得太轰动了。爹妈这边所有的亲戚，爹妈的单位的同事，你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这个就是4位老人这脸上都挂不住。然后呢，还得导致什么呀？两家因为这事儿成了血海深仇了，
2: 是吧？
1: 对吧？没事，饭店黄黄，咱没事。
2: 没事，没事。那有些人他不是都已经筹备了，完不也没成吗？是吧？正常。
1: 我那没启动。
2: 你那时候想办一个什么样的婚礼啊？
1: 基本上就办个中式婚礼吧。
2: 中式。
1: 对，你看我家的装修风格，就是那个前年买那个房子不也是吗？虽然资金短缺，也弄了一套中式家具。
2: 中式的。
1: 对。
2: 红木的。哎。
1: 什么事别问那么细。放大镜一看，谁毛孔都大。
2: 长木的。
1: 长木。杨木的，
2: 属木的，
1: 属冲的。
2: 好好好，这个无论如何呀，咱就说
1: 这点学问都用我这儿了。
2: 就是你说这个婚礼什么样啊？哈，我们也看到一些朋友说了，
1: 对，
2: 比如说，这个韩童，
1: 说
2: 他当时的那个婚礼阵容
1: 啊，
2: 有
1: 啊，
2: 司仪。主婚的
1: 是伯父、伴娘是他堂妹，伴郎是同学表弟，
2: 你看看
1: 多好，那不也成前妻了吗？你是谁给你主持的？是多大干部来参加了都没啥用，关键是俩人能过好，当然过不好呢，也不是说谁就一定有责任。
2: 那对，
1: 你比如说有些那个过去啊，现在叫闪婚是指什么呀？三两天这叫闪婚，过去呢那个相处谁3月结婚那就叫闪婚了。
2: 对，
1: 相处1年结婚那是就是80-90年代的标准。但是你要是我的妈处3年还没结婚的，那亲戚里道的那话又多了，
2: 是吧？
1: 不同时期不同的要求嘛。
2: 对你看明天说了，说我是2004年结的婚，转眼间21年了，
1: 瞧瞧，
2: 70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一起走过，
1: 咋忍过来的？
2: 唯一不变的始终是那份彼此的陪伴，重点在下一句，
1: 老婆我爱你，
2: 要深情，
1: 不会，
2: 老婆
1: 我爱你。明天你瞅瞅你样，听完你说完这句话，妈心里边可不得劲儿了，你把妈放哪儿了啊？我死，是不是
2: 他入戏就出不来了？明天
1: 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养大的，你说你，哎妈，太伤心了。
2: 这一天呢，你说幸福公事说，我参加婚礼就怕当新亲
1: 啊，
2: 看着新娘子的父亲有时泪流满面，心里老不得劲儿了。
1: 用啥呢？
2: 我也有闺女。
1: 哎呦，
2: 有的时候挺害怕女儿结婚那一天的。
1: 那害怕啥？
2: 哎，特别能理解。
1: 你这帮人都没想开。你看我妹结婚的时候，我二叔啊，马上都快那个噔噔噔噔了啊，完了拉着我二婶儿才往这一坐， 我妹夫那人说啥也不吱声，给我妹急的呀，就使眼子快点快点快点，就这样的啊，往这一坐，坐完了就完了，就瞅着瞅着完事，婚礼仪式完事之后呢，就开始吃啊喝呀，完抹嘴走了。
2: 嗯，这个吧，可能
1: 那你
2: 跟性格有关系，
1: 绝对的。
2: 而且我也能理解，就是女儿要出嫁了，然后作为老父亲的那份。不舍，
1: 对，那是不是自个儿的孩子了，是人家的人了。
2: 真流一脸泪儿啊。
1: 你当年就是结婚的时候，
2: 飞爸也流泪了，
1: 也哭了。
2: 但很含蓄。
1: 哦，
2: 你想，就是当兵的人吧，他是那样的，
1: 要坚强一些。
2: 但是他怕你看见，
1: 是，
2: 但是你还是看见了。
1: 你眼圈红啥呀？又想起当时那一幕了。
2: 我还好。欢迎慧慧啊！
1: 欢迎慧慧，
2: 欢迎
1: 杨宇，
2: 杨宇，小乐大法官，你说你咋整？你这个发型吧，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还应该再改良一下。你能不能扎个小辫儿啥的？可能就不像法官了。
1: 你看，我就说吧，一结婚呢，这姊妹俩呀，心就不搁一起了。你瞅你姐哪儿都不顺眼了，啥都听你媳妇儿的。
2: 那可能之前就瞅你不顺眼，
1: 是吧？幸亏都结婚了啊，去吧，去找你媳妇去吧。
2: 就是
1: 像不像？
2: 就是咋能让他不像法官，像妈妈呢？
1: 他
2: 咋还说呢？是一号法庭的法官。
1: 你都见过啥呀？这一天天的啊，芬妮呀，芬妮来了。芬妮姐说，
2: 我把小手放在小乐头上，放大，
1: 放大。放大
2: 这造型
1: 酷
2: 酷
1: 的，
2: 酷的啊，就是在手机屏幕上。
1: 对对对，
2: 是吧？一直放大。
1: 谢谢芬妮姐，还看
2: 姐姐一定要截屏啊。
1: OK，
2: 那个什么，跟我一起截屏。
1: 对对对，
2: 姐姐你还没看着我呢。
1: 对对对，你瞅着瞅着。三二一，噔噔噔噔，这是你老舅。
3: 变形的。
1: 对对对，
3: 大家好。
1: 这个不科学。哪天我再研究一个，就是随时能粘，随时能拿下来，完胶还不怎么破坏的，没有，真没有。
2: 啊，你想要那样的？
1: 但只有这个。
2: 我可以改造一下。
1: 拿绳两边一缝，拿细线啊，鱼线，透明的，咔一带，也行，是吧？
2: 那太复杂，
1: 太复杂了。
2: 今天暂且就先让大家看到，因为这个是新道具，还没来得及做改造呢。
1: 对，你这么捏，大大，你这么捏。你别捏中间儿，我整的跟日本鬼似的。你那样我就想打你。别的别的。
2: 好吧，我的错。这样，这样是吗？
1: 是，对对对对。好了，挺好挺好的。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小鹿的这个脱口秀啊，婚礼是我的事儿。其实听完他说吧，你别看他在吐槽。我作为一个那个男性啊，男同志来说，理论上应该是不理解，说你老这么说男人有什他不太好。我特别理解他，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
1: 就是这个外国人吧，相对于中国人来说，普遍的都不拿事。
2: 我能懂。
1: 哎，而且中国人呢，特别是什么呀？改开之后，这一批一批的男同志，小兰森，越来越不拿事。
2: 真是，
1: 本来男生呢就比女生成熟的要晚。你比如说你刚出生的婴儿，那个懂心理学的这个护士也好，大夫也好，人都告诉你是不是小的呀？对，我们家是小的，多抱啊。为什么要多抱呢？因为这个男孩出生以后，他的那个听力视力都不如女生发育的好。
2: 哦，是不是？
1: 对，这是先天的。所以说呢，这男生你就得多抱啊，你可多跟他说话。你看，这就是性别的差异吗？
2: 许是他有安全感。
1: 对，就是这个。等到这12岁以后，男孩还撒尿和泥呢，人女生开始传小话了，就是懂事，对世界认识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就是这样的。
2: 啊，12岁才传啊，那个什么，就也不12岁传了小话了哈啊。
1: 你3岁就开始传的什么？
2: 你重点不在这儿。
1: 这个意思嘛，就这个意思。
2: 懂了。有区别。
1: 哎，然后吧，这新一代的男生呢，还都听妈妈的话，就导致不拿事。所以说呢，很多的女生说，那个她男朋友、她老公是妈宝男，我能理解。
2: 我也理解。
1: 对。你家老大到老六，是不是也都妈宝男？
2: 你见过呀？
0: 我都没见过。
2: 都没见过。那个什么，我看看大家说什么了啊。
1: 谢谢芬妮姐。
2: 明天说乐妈妈，我也爱你，很爱很爱你，感谢你的养育之恩。
1: 我养育之恩，妈可没养育你啊。
2: 韩童啊，前几个月呢，同学的女儿结婚。
1: 哎，
2: 仪式
1: 是
2: 什么？
1: 前世交
2: 发小
1: 的他
2: 坐在我们同学中间，
1: 哎，
2: 啊，
1: 哭鼻子了，
2: 然后也是啊，对，鼻子直抽的哈，
1: 对对对，还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婚礼是什么样的？
2: 嗯，
1: 对，
2: 另外就是我们除了说婚礼啊是什么样的，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1: 设想，
2: 对，就是应该。是中式的
1: 啊，
2: 西式的，
1: 怎么
2: 还是就是中西式结合的？
1: 最好还是分开。
2: 见过中西式结合的？
1: 刚才我说的不就是那种吗？城门楼子上挂白布，好像办丧事似的，都虎车的，你说？
2: 所以你像这种仪式吧，我认为还是应该咱们说叫入乡随俗，就是你咱在咱国内办婚礼是吧？还是应该咱们。中国的风俗是什么样的？
1: 对，
2: 啊，当地风俗是什么样的？
1: 嗯，
2: 那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婚礼呢，咱都知道，结婚呢是人生当中非常
1: 隆重的一件
2: 重大的，而且是一件最大的喜庆的事情。
1: 对，
2: 啊，
1: 是。
2: 所以说隆重的仪式呢，肯定是不能少的。
1: 那当然了。
2: 它自然呢就形成了民间的一些婚事的风俗。
1: 哎，太好了。
2: 是吧？
1: 给我们讲讲。
2: 啊，你像。刚才很多朋友也表达了说，如果女儿要是结婚了啊，然后自己会怎么不舍？
1: 对，是这样。
2: 甚至呢，有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些女儿出嫁的这样的婚礼的时候，也能看到，身为父亲，然后也觉得流下了眼泪啊。
1: 是是是。
2: 你想，就是一个女儿，她从出生，到，一把屎一把尿的被喂养长大，
1: 对对对对，
2: 就不容易哈。所以说，女儿养到20多岁，突然要离开，要变成别人家的人了。
1: 哎，
2: 所以你说这父母不舍，我们都特别能理解，
1: 能理解。
2: 所以出嫁的时候呢，母亲啊，父亲啊，包括母女、父女啊，哭成一团。父亲呢，可能是这个眼神啊。
1: 不舍，
2: 他湿漉漉的那个泪眼，是吧？可能低着头，然后还怕女儿看见。
1: 是
2: 啊，还有呢，有一些地方他可能是那种就是叫吵架。
1: 哦，
2: 什么吵架？这个吵呢，确实是争吵的吵。架呢就是婚嫁的
1: 架。
2: 架。就是叫吵架。
1: 啊，是这个意思。
2: 啊，这样呢就是。表达的一种什么？就是男方娶亲呢，你要，隆重。
1: 对对对对。
2: 要吹打起来，所以这样隆重的方式呢，也是尊重女方的一种方式。其实咱要说到这个婚嫁呢，你看，咱就说，相对来说。比较近的就是在70年代那个时候
1: 啊，70年代。
2: 七十年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好像都是用自行车，
1: 对，接新娘的
2: 啊，接新娘子，然后车呢要做一些装饰
1: 啊，对，挂点花儿什么的，
2: 一般是，拴一条红绸带，红绸子，然后就代表呢，我这是个
1: 婚车，
2: 婚车啊，然后去接新娘子，新娘子坐在二等上，二等座上，啊，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我们现在说的自行车呢，好像常见啊，但是
1: 现在反倒不常见了。
2: 那个时候村里的自行车呢特别的少，
1: 对，
2: 所以用自行车去接新娘呢，就已经是非常体面的一件事，
1: 不容易，不容易
2: 啊，所以用一部自行车。接着新娘到婆家去，这就已经是非常隆重的一个形式了。
1: 对，等到那个80年代了，就是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已经成了三大件了。有这三大件，然后呢，这个婆婆给这个200到500块钱就已经很不错了，一般都拿不出500来。然后祖传的这个戒指，你得给那个儿媳妇儿就是撸下来，因为什么呢？这是从孩子他奶奶那儿。
2: 传下来
1: 的，对，一般都是婆家传给儿媳妇儿，媳妇儿再传给媳妇儿，一辈一辈往下传，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对，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去那个农村的时候，那个亲戚家几乎没见过哪位一辈的人，他们戴这个金首饰，只有那新婚的，就是我的大姐姐们，比如比我大十岁的姐姐们，他们结婚还戴上耳钳子了。还有就是解放前生人，能有一对耳钳子就不错了。
2: 嗯。
1: 那时候还叫耳钳子呢。
2: 对。
1: 对。
2: 耳坠子啊，耳钳子，所以我们就说，你看现在结婚呢，可能年轻人都有了自己的想法，
1: 对，
2: 不像原来啊，就是好像有了这个自行车
1: 是
2: 啊，作为婚车就可以了。现在呢，你看轿车都得是什么样牌子的，
1: 对，
2: 然后呢，得多少辆
1: 啊？是，
2: 然后得有一个至少是有一个量级啊，他才觉得
1: 对，
2: 这是特别。
1: 一个是等级，一个是数量。
2: 哎，对，
1: 叫车队嘛。
2: 嗯。
1: 后来那个连那个韩国的现代的某个小品牌也能当婚车了。
2: 嗯。
1: 其实就是应景儿。最关键是什么呀？你说你租个大巴吧，一个头车加个大巴不是那么回事儿，也看着不好看。都是红色的车吗？或者都是亮红、酒红的这个红色的车组成个车队，还能把亲戚朋友们都拉着，就挺好了。
2: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咱们婚礼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哈，除了我们刚才说婚车接你到这个婆家之外啊，接你到这个婚礼现场
1: 到酒店。
2: 其实呢这个现场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女生呢就是我不需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有这种特别怕麻烦的女生
1: 啊，那基本上就交给婚庆公司吧。一般来说现在吧，就是如果你这样的话反倒还能省点钱，他有套装
2: 啊。然后呢，你说那个父母要上台的话，哎，父母上台也免了，
1: 都免
2: 啊，都免了。对，你这些你就是城市呢，越简单越好。
1: 是
2: 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是亲力亲为。从这个什么样的花啊，手捧花什么样的，现场的装饰的花是
1: 什么
2: 样
1: 的，
2: 对，
1: 地毯是什么样的，
2: 婚纱。各个方面啊，就可能包括那个酒塔什么样哈，可能都得有自己的想法。
1: 对，
2: 你看这个其实，咱不能说哪一个是不好的，哪一个就一定好。
1: 对，而且还有时代的这个特点呢。你不能说是那个2000年初的那个婚礼仪式土，是当时都是那样，是最先进的。
2: 对，没错。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对对对，
2: 就是您那时候婚礼是怎么办的？然后当时有没有操心自己的婚礼？
1: 是。
2: 看一下谁来了呢？
1: 这谁呀？
2: 眼睛
1: 啊，眼睛说这乐婶他们叫妈，叫妈，对对，
2: 他可投入了。
1: 是，
2: 今天优越说，我结婚的时候开大头宝，单位的大头宝，把媳妇儿接回来的。
1: 对，大头宝是万能车，啥都干。
2: 啊。
1: 那时候也就是那个工矿企业多嘛，单位都有个大头宝，三辆两辆的都有。而且这个是算单位福利，年轻人结婚，这中年的那个换房的搬家，
2: 给出个车呀，
1: 对
2: 什么的哈。
1: 还有就是80年代的时候家里边盖房子，都是单位给出车，然后呢请司机吃个饭，拿两盒烟。还有就是当然得给领导那个表示了，说谢谢领导关心我们啊，把车借给我们了，拿包茶叶，拿点那个比如哈尔滨的红肠，拿一兜，都是个心意。那时候相对要简单的多。
2: 对。相对要简单。
1: 对。
2: 但是现在你说你就是是吧，可能就
1: 咋的
2: 就会复杂一些，
1: 复杂太多了。你就说那个就是就接新娘子这个事儿啊，以前呢就是从来没听说过说得把那个井盖上铺红纸，现在是必须得铺的，
2: 好多年了好像。
1: 咱单位那个有个小子结婚的时候，我不就是吗，跟着他那个几个那个小哥们儿去给铺的红纸，哎呦腰我差点白折了都。
2: 这是什么说法呢？
1: 就是井盖，它是纯那个民俗里边风水的说法，它有脏气。其实科学理论讲是对的，说你们家门口遇到个下水井盖，就马葫芦的，它咕嘟咕嘟冒臭气，不是吗？特别是南风天儿，它不臭吗？对身体不好吗？所以说就避讳这个。但是越传越神了，就是拿红纸都给铺上了。你想，就是你算好，你秋天结的婚，一般刮的是北风，是没有味儿的，然后谁也不去会去注意那个井盖。 但是有了麻烦就麻烦
2: 了。反正这东西吧，就是有一个人这么办呢，大家都跟着
1: 都学，
2: 都这么学。
1: 你知道关键问题在哪儿吗？
2: 嗯，
1: 是女人们相互比。
2: 这有什么可比的呀？
1: 你看，你不是那种人，你不了解。
2: 谁粘的井盖多呀？
1: 不是，就是谁的。
2: 我还放个无人机照一下啊。
1: 你 看
2: 我这摆出了刘小乐的造型，还是免了。
1: 没那么大院子吧？就这肚子也摆不下呀。就说这个意思，就还是女生愿意比
2: 啊。
1: 嗯，就是你看我嫁的好，嗯，
2: 这乐都能满足，这我能证明啊。
1: 嗯、
2: 乐，而且呢，你像你要是嫁给我们乐啊哈，我们乐是属于啥呢？必须亲手操办婚礼的人。你看你多省心呢，
1: 嗯、
2: 是不是、啊？
1: 你告诉我你想你啥样的，我给你整。
2: 对不对呀、啊？啊，你说乐，我不想要中式的，我也不想要西式的。
1: 嗯，
2: 你说那你，乐说的、那你想要啥样的呀？
1: 我不说这话的。
2: 你不得征求人意见吗？然后
1: 你说啥样的呀？
2: 乐媳妇儿说，那个，我想，
1: 怎么一个人似的？
2: 不的，不好看。
1: 嗯，
2: 我想穿那个，
1: 阿凡达呀。
2: 你别打岔、
1: 嗯、
2: 我想穿那个就是蛇精的那个衣服，
1: 你想好啊。
2: 完了，我想那个乐儿啊，你爱我不？
1: 爱
2: 我说我爱你呀、然后那我想我穿蛇精的，完了你穿葫芦娃的行不行啊？
1: 那我是管你叫舅妈是吗？
2: 就是然后我就想吧哈，到时候现场的所有人都得穿咱们这样的衣服，他们就都是小妖。行不行呢乐？
1: 行啊，可以呀、
2: 那你去找一个就是那种可以设计成就是那个动画片里那种山洞的那样的地方。
1: 这都简单 KT 板300-500一个，咱整得起，
2: 去整去吧，
1: 没问题。
2: 嗯，
1: 要这样花的话，那就得从酒店变成小吃部了，咱钱全花这上了。虽然我不是妈宝男，但我得说，我听我妈说，跟你这样结婚呢，早晚得败家。人家胡扯的，
2: 那人家有要求，你
1: 这啥媳妇儿？我也不能找这样媳妇儿啊。
2: 咋不能啊？
1: 你就不说是得是
2: 这媳妇儿就多有想法啊？
1: 哎呀妈，这是啥媳妇儿？有啥想法？就不败家、啊、你们？7000-8000呢，就这布景不完了。你看我说这一块板就300-500 KT 板，
2: 那么贵呢？
1: 你喷会的话，我的妈了，多磕碜呢。
2: 那算了乐，那你那样吧，那个山洞不用给他布置了。但是这些人的衣服你得给人整好了吧？
1: 你
2: 小妖啊，谁就是演爷爷啥的？
1: 那你爸演爷爷？
2: 还有你是老几？你要是老四的话，你那几个？那六个娃你不都得给穿衣服吗？
1: 我演那个大嘴那妖精不行吗？咱俩不是两口子吗？蛇精跟他不是两口子吗？
2: 蛇精跟谁两口子？我不喜欢他，我就喜欢那个葫芦娃。蛇精不能喜欢葫芦娃吗？
1: 可以。其实那葫芦娃有可能是你跟爷爷生的。
2: 那都是谣传。
1: 创意的确是，你看那个我俩演是演，你看一个婚礼哪时候是3-2句话就结束了的，那得讨论一阵子呢。特别是什么呀，男方坚持用中式的，人家女方就要西式的。
2: 对呀、
1: 你说你真没法叫这个就是喜好的这个字。那又不关乎法律，不关乎道德，不关乎，顶多就算个民俗。那民俗里边就我就喜欢西式的，有什么不可以吗？
2: 对，好多女生特别喜欢西式的草皮婚礼是吧？
1: 对
2: 啊，确实就是看起来呢，
1: 我当时策划的就是
2: 就是很梦幻
1: 啊、
2: 童话故事成真了那种感觉。
1: 对
2: 是吧？
1: 后来这个因为草坪和结婚的日期啊，因为到雨季了嘛，后来就改成中式的了，又变回酒店，然后就选那个屋里边住的少的酒店，好家伙，有的酒店那个这么大个房子住这个就正中间特别荡害，对，看着就不得劲儿，到这一步就没往下再研究了。菜还没研究呢，那时候菜还不贵呢，这800一桌就是最贵的了，
2: 800，
1: 现
2: 在800
1: 起，
2: 不好遇了。
1: 对，现在都得是1500-3000左右的。
2: 嗯
1: 嗯，你是哪一桌你不得上个小王八？
2: 嗯，
1: 甲鱼汤，对对，都那样
2: 啊。
1: 嗯，
2: 对，
1: 看谁。嘎嘎说我们小区里30多个井盖子都离不远，那家伙一有机会你得满地都红纸。
2: 嗯，金月月还说呢，说现在的女生大多数都想、都想显摆自己嫁得多好。
1: 就是女性既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特点。嗯、不能去评判她。
2: 嗯
1: 嗯，
2: 她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吧，
1: 我嫁得好、
2: 就是、这种心理，
1: 对，
2: 也是很正常。
1: 太正常了，人的最基本的几个心理需求
2: 就是在这个婚礼当中，恨不得就体现一下。
1: 嗯
2: 嗯，菜也好啊，然后也这个时候可能就别再在乎钱不钱的了，
1: 对
2: 吧？
1: 对对对对
2: 啊、面子可能是第一位的，他们觉得
1: 特别是咱们中国人。
2: 嗯，嘎说，我梦想中的婚礼就是草坪，
1: 嗯，
2: 浪漫，
1: 对，
2: 草坪上的
1: 是、我也喜欢，
2: 你也喜欢。
1: 其实我没有说我必须得中式，绝对不能西式，没有没有没有，啊。我是还是能够可时商量，会变通的人。
2: 中西结合呢？草坪婚礼，然后穿着婚纱，然后、
1: 我穿个中式新郎官的衣服。
2: 完，你俩对拜、
1: 我最烦的就是这个。
2: 一拜天地呀、
1: 啊！搁酒席，搁酒店、
2: 嗯、
1: 啊，男的穿西装，女的穿婚纱，而且还那种大蓬蓬的呢，这种西。
2: 还有头纱呀，
1: 对呀，头纱呀，
2: 对呀，
1: 三层的呀，我、拿这巨大的捧花，完三鞠躬、啊，一拜天地，我都想上去踹他俩两脚。
2: 为什么呀？
1: 那司仪也是，这婚庆公司该黄了，得了都。
2: 人家是西中西结合，可以有
1: 啥玩意儿呢？可是最恨就这个，你西式就西式的，出一个人冒充那个神父也好，就是主婚人呗，说，你 Mary， 你愿意嫁给杰克吗？那。杰克，你愿意娶那个 Mary 吗？那这样的，虽然有点土的茶的味儿，但是那回事儿啊，对不对呀？你中式就中式的，穿中式服装，那个三拜敬茶是吧？这一套都有，现在就科学的多了。西式就西式，
2: 所以我们乐儿还是那句话，它比较纯粹啊，纯粹、就是。
1: 哎呀妈呀，对，马子热乎都汗的，谢谢微提醒啊。
2: 嗯
1: 嗯，
2: 不准备栽了吗？
1: 唠的，你看就是
2: 满头汗。
1: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听评那个姐姐，
2: 妮妮姐，
1: 对，不是经常跟大伙说，我就对着镜头说，听评老师那啥，一唠就没头，搂不住。
2: 是，
1: 这台长还说都放两段相声。
2: 谁到了那么爱说、
1: 啊、我能给你放。
2: 总之呢，就是总结起来哈，
1: 对对对，
2: 就是要是是吧、你觉得我们乐特别好，那真是特别好
1: 啊，时商量。
2: 而且我们乐真是他就让你很省心，他全都操办了，
1: 差不多。
2: 乐真是多好的孩子是吧、虽然没人嫁吧，但这东西吧，你说是急也急白呀，对不对？那也不是急的事儿，对不对？
1: 那明儿我就挣的。
2: 嗯，
1: 蹦蹦蹦蹦，
2: 别介，那干啥？
1: 那白老七的妹妹还跟那个照片结婚了呢，我跟头套结婚咋的？
2: 不至于，不至于啊。反正就是啥呢？就是乐真挺好，很优秀，而且我期待着乐的这场
1: 世纪婚礼。我的妈！
2: 如不如期的，反正能举行吧。
1: 哪个如期？
2: 我希望反正能赶上。
1: 你退休之前我估计赶上了。
2: 2025，好嘛，这都已经9月份了。这个可能今年够呛。明年吧，明年是个好年。
1: 也没准儿、万一今年的礼物就把婚礼办了呢？
2: 能吗？
1: 就是万一，还能吗？能不早就告诉你了吗？
2: 你别的，你
1: 不告诉谁？
2: 今年先别结，能结也别结。
1: 万一孩子要有了呢？那我就抱我儿子参加婚礼。
2: 你那样，你就等等，再等等，你等我攒点钱呢。啊，
1: 你这大款还攒啥钱？你不用给我大礼包，按咱单位的。
2: 帮我把我这小壶，到时候我整好好的。
1: 你按咱单位的那个传统礼钱，你扔100块钱得了。
4: 乐，你咋结婚了呢？乐，
1: 你想干啥呀？我你别哭啊！
4: 你把我放哪儿了？
1: 这太毁我了，太毁我了。
2: 哇，这是婚礼，
1: 对，
2: 上面的小插曲。
1: 我当时还办那个准备一个什么插曲呢？就弄一桌啊，这个前女友专桌。
2: 他们能来吗？
1: 三两个来没问题。
2: 挺好，其实
1: 前女友专桌，而且真是前女友。
2: 让他们，
1: 我起码我那唱戏那前女友肯定能来，
2: 是
1: 他虎车都肯定能来。而且我媳妇儿就去，就是你看我，她不会怀疑我俩有啥事儿的。就那虎的女的没有几个。你说当初我真是，我咋看上她了呢？就是西安唱戏的，
2: 是哈。
1: 亲尊又越说，
2: 乐要是抱儿子结婚的话，叶飞你随多少钱，我就让他就稍后嘛，稍后嘛，是不是啊？
1: 那他得随一千，不随一千都不让
2: 出。我多攒点钱，我把那个孩子满月酒啥的，我都先随上。
1: 是，那一千五，看你偷摸，你现在随一百得了，你非得是抱孩子结婚的时候随。
2: 别了，抱着啊，
1: 那也是啊，
2: 给我点时间。
1: 我当当说着，我也能
2: 给我点时间。其实吧，不是没有钱，那钱不都投出去了吗？
1: 是，我知道。
2: 都投房地产了。
1: 听说再攒三年，购买沈阳故宫了。沈阳故宫。
2: 200。不用借我钱啊，我慢慢攒。
1: 谢谢遇见，艳丽说：“我做主桌，那没问题。”哎呀，小姑子。那这一般人整不了，大姑的人讲究身份是姐，这小姑的那你说你小姑要作妖，那当嫂子的，特别婚礼那天，
2: 这种婆家人吧，有时候不好伺候。
1: 对，
2: 是吧？
1: 娘家的小姨子、小舅子和婆家的这个小叔子和小姑子，对，特别不好伺候。
2: 是，
1: 信这个小姨子呀还行，哄两下就能行。
2: 是啊。
1: 小姑子不好哄。
2: 就咋样？
1: 啥呀？啊，
2: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1: 你说大舅子小舅子呀？
2: 就
1: 小舅子大舅子就是服个软儿，大舅子一般都心疼这个妹夫。小舅子你
2: 那看让不让我上去说话，
1: 就你这胡子呛不呛丝的。让
2: 到时候我拿我小梳子梳一梳就好了。
1: 小梳子拿着，我们看看小梳子多大。哎呦我的妈，这么大点小玩意儿。还有谁来了？性情中人，咱点点名吧。是不也快结束节目了？
2: 是的。一路有你，静修锦雨，
1: 果汁儿，谢谢。
2: 是的，谢谢一直在线的朋友啊。
1: 是，
2: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1: 嗨，哪天不是因为时间关系
2: 啊？可不是，
1: 就爱唠。
2: 而且时间呢过得也很快啊。每天我们都会有个主题，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时时和我们互动。
1: 对，
2: 也感谢大家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时候的分享和点赞。
1: 性情中人呢说了，说亦菲长得特别像越剧演员王文娟。对。
2: 那我知道这位先生。
1: 是吧？
2: 是。
1: 亦菲带胡子，我截屏。金宇，欢迎。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

0: 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活过一百岁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每天十四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92.7，活过一百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首先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首先给大家呀设定一些场景，看看您是不是觉得挺熟悉，或者说啊是否这样做过。说下班之后，我只想瘫坐在或者说躺在沙发上，明明知道该运动，却怎么都不想动起来。想着自己下厨做一个健康餐，但因为没时间啊，一次又一次的点了外卖。晚上说了要早睡，结果呢，刷手机、处理琐事，一晃就过去啊，到了半夜可能还没睡着呢。事后呢，又会陷入到深深的自我责备当中，觉得自己真不够自律。刚才说的这些呀，好像每一条啊，我都中招过。那想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就是也别再自责了，这一切也有可能不是你的错。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啊，有一篇发表在《柳叶刀健康长寿》期刊的一篇论文就指出，很多时候啊，并非是个人的失败，人呢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叫做时间不公的困境当中。当我们连维持大脑健康的基本时间都挤不出来的时候，所谓的健康生活根本就是奢望。那么更可怕的就是长期的时间贫困正在悄悄地损害你的大脑，还会增加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研究解读呢，维持大脑健康需要多少时间成本？那相对这个问题啊，咱们还是要先设定一下，说你啊肯定是听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指南，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聊过这个，说每周运动150分钟左右，每天呢尽量的睡够8个小时，多出去和朋友进行社交等等等等。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是做不到的，那又是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的《柳叶刀》这篇论文啊，它就整合了脑科学、流行病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研究的过往成果，就发现了其中一直被忽略，但是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时间。要知道，睡眠需要时间，运动需要时间，自己做一顿健康的饭菜也需要时间，和朋友深入的聊天就更需要时间了，甚至像进行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慢性病的管理，同样需要时间。而之前研究界给出的所有关于大脑健康的建议，都默认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拥有充足可控的时间。但是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呢，这个前提啊，根本不够成立。所以就得出一个结论哈，当然也是通过这科学的研究，说一个健康的大脑每天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开销呢？咱们可以跟随科学家或者说研究人员的这个脚步一起来算一下哈。首先是睡眠时间，权威机构建议呢，18到60岁之间的成年人每晚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65岁以上的则需要7到8个小时。但在我身边啊，从这个现实情况来看，这个数值真的是很难达到的啊。上了岁数的年纪，上了年纪的人呢，好像他们的睡眠时间更短，但是精力也很充沛啊。当然这就是因人而异了。但是科学家给出的理论呢，就是如果你长期的睡眠不足，比如说小于6个小时的话，就会增加患糖尿病、抑郁、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等疾病的风险，而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老年痴呆的风险因素。
第二呢，运动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周要进行150到300左右的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研究表明，每天约45到60分钟的中到高强度运动与改善认知表现呢有着显著的关系。同时，每天久坐超过10个小时也会显著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那说完了睡觉、运动，那再来说说饮食呗。饮食的时间啊，吃饭后大脑呢，大约要有20分钟左右才能收到饱了这样一个信号。要是你吃饭狼吞虎咽，几分钟就巴拉巴拉，大脑在收到饱了的信号之前，可能就已经吃下了远超身体所需的食物。那这不仅容易长胖啊，还会导致血糖上的剧烈波动，长期如此会对大脑造成巨大的伤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每天吃早餐用时应该在15到20分钟左右，而午餐用时应该在20到30分钟左右。那这个时间呢，咱们还是可以参考一下的。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天天上班啊，我节奏特别的快，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吃饭啊，我吃的可快了，我必须狼吞虎咽的。那也得尽量的啊，让自己呢再细嚼慢咽一点，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呀。

第四个就是社交和休闲时间。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流不仅能够锻炼大脑的听力理解、语言表达、情商、记忆力提取等能力，还能带来满足感。柳叶刀的一项报告显示，解决社交孤立可以预防世界范围内4%的痴呆症的病例。那如果把这些时间加起来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时间啊一起加，可以算一下，7个小时的睡眠加1个小时的运动加1个小时合并的三餐时间，再加上1个小时左右的社交啊，约等于10个小时。也就是说呀，仅完成维持大脑健康最基本的几项活动，每天就要至少需要10个小时。而且这还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健康论文作者的一个保守估计。更关键的就是这10个小时还不包括工作、学习、通勤、做家务、照顾家人、收拾卫生等等那些我们认为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做的事儿。所以不妨算一下咱们这时间账单，1天24个小时减去工作、通勤、做家务和照顾家人的时间，你还剩下多少呢？那这些剩下的时间啊，够支付这10个小时的大脑健康最低消费吗？所以相信很多人这个时候啊，心中已经是有答案的，答案的是残酷的，那就是不够啊，不够用啊。

所以这就是时间贫困的真相，它像是无形的枷锁，让我们明知正确的事却无力去做。时间贫困者呀，不得不牺牲睡眠，放弃运动，草草解决三餐，甚至是啊，割开了这个社交，这些日复一日的权衡啊，所谓的权衡，也正在逐渐侵蚀我们的大脑健康。那有研究认为，社会层面的多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大家这个时间分配和使用的体验。首先，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当下社会啊，这个大环境啊，有一种叫什么绩效文化，是受到这个绩效文化的影响的啊。忙碌呢，常常被赋予积极的价值意义，而闲暇有时会被误解成无所事事。这种社会氛围无形当中就促使人们不断的加速啊，用尽每一分钟去创造价值，进而可能导致休息的时间被压缩。配套设施的完善呢，目前来看依旧是有优化的空间的，比如说像普惠性幼儿园、养老院等覆盖范围可以进一步提升，部分地区的公共交通网络又不够便捷，那这也让通勤成为时间消耗的一个大头哈。时间分配还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比如全球范围内女性往往需要兼顾职场工作和家庭事务，那就使得他们的时间更容易被分割成零散的片段，时间的自主性也是相对有限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同样会带来时间使用上的差异。收入水平相对有限的群体，为了维持生计，要么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加班做兼职，要么呢只能住在房租更便宜的偏远的地段，承受更长时间的通勤。而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啊，有更多的机会通过购买服务，比如说像家政啊、跑腿啊等等啊，这样来节省时间，把精力投入到健康管理更重要的这样的事物当中。那这种差异慢慢的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让时间分配的不平衡也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如何抢夺回我们更好的有效时间来守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呢？科研人员从宏观的政策角度提出了一些方向，比如说保障断联权，立法让员工下班之后有权不在线，避免工作侵占休息时间啊。当然，这是提出的一些政策，或者说未来的可能的一些设想。推行四天工作制，在不降薪的前提下缩短工时，来释放更多可支配的时间。打造20分钟社区，通过城市规划，让居民步行或骑行20分钟，满足日常的需求，减少通勤上的浪费。普及可负担的托育和养老服务，解放家庭照顾者，减轻时间压力等等。哎呀，这些设想啊真的是蛮不错的，但是如果说哈，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咱们还得是期待呀。而对于大部分普通人啊，如何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实现最大化的时间自主性，也可以试试几个方法。首先呢，守住核心健康时间，利用碎片化时间补位，把睡眠、运动、三餐设为不可妥协项，优先保障大脑最低消费。比如说强制自己23点之前入睡啊，尽量的去遵守这个时间。吃饭的时候呢，放下手机，专注进食，凑够20分钟的基础餐饮时间。对于运动啊，如果你没有完整的时间块，哎，这个咱们之前话题也聊过哈，很详细的跟大家伙分享过，你可以见缝插针啊，化整为零啊。比如说工作1个小时，起来就走一圈，上下班的路上跑跑步或者骑车啊。其他的运动建议可以想一想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比如说一周哪怕你做一次运动啊，够量，然后呢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啊，很多这样的一些小技巧。
再有啊，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工作生活任务分成重要且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重要不紧急等等这样的一些类别，按照你自己的喜好。为啥要这样做？其实就是给它罗列一下，优先完成重要且紧急的事儿，每天预留固定的时段来推进重要没那么紧急的事儿啊，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同时呢，一定要避免拖延，有很多事情其实真正做起来并没有那么的花功夫，拖延过程当中浪费的时间可能比做这件事儿的时间还要多啊。减少了拖延，你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就神奇的多了很多。比如说如何拯救拖延症，大家呢可以去查一查一些简单的方法啊，慢慢的试一试，如果找到适合你的有效的，哎，那你就好好的坚持下去。接下来建议的这一点啊，就是关于这个家庭分工的啊，最好呢有一个分摊责任，约定做家务啊、育儿啊，避免某一方独自承担特别多的任务，这样让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可支配时间。再有啊，也是最后想要跟大家伙分享的，就是调整你的心态，要学会接受不完美，减少内耗，不必追求全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对吧？谁有完美啊？如果某一天没有达到这个健康的目标，这个时间啊，锻炼，你也不用自责，第二天重新调整就行了呗，避免情绪内耗额外的占用你的精力。所以关注时间质量而非是时长，比如高质量的20分钟的冥想，比你昏昏沉沉的睡上一个小时休息可能更有益于你的大脑健康。拒绝无效耗时，才能让有限的时间发挥出它更大的价值。

这个话题咱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欢迎更多的朋友听过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行列啊，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那微信公众平台呢随时为您开通，关注之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就能进行话题互动了。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刚刚这个话题啊，几位朋友呢很感兴趣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平常心说到了，说主持人啊，你说的这些呢也都懂，但理论和实际生活有的时候差距真的好大呀。确实是哈，这个差距呢我们也不愿意让它变得这么大，但有的时候啊，成年人的世界里很多是无奈的，或者说甚至有那么一点心酸的感觉啊，工作压力、学习压力、家庭教育压力啊，这个包括养老啊、育儿啊，啊方方面面的，每天呢都在消耗着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咱们说一切还是要向着美好的明天啊，灿烂的阳光啊，这样的好的方向去发展啊，或者说我们要有这样的好的期盼，这样的话才能心怀热爱的啊把每一天过好，对不对啊，尽量的减少内耗。小霞她说了，以前啊就觉得时间不够用，有的时候又想健身又想读书，还要跟家里的宠物互动，还有家务，呵呵，想早睡，但是呢都得是业余下班时间把这些事儿干完啊。听了今天节目第一个话题才发现没必要那么焦虑了，因为不是一个人这样的哈，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大家很多都是这种的，那就想方法啊，夺回时间，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不追求全能的自己。哎，说得太好了，小霞哈。强强说，哎，好不容易熬出个长假，结果出去玩哪哪都是人。您是从这个角度说的，那确实也是哈。咱们国内游现在真的是好火热呀，只要有假期那景区真的是人山人海。所以我们可以再热情的呼吁一下专家老师们啊，还有呢把这个假期更加合理的分配一下呗，让大家都能错峰的啊休息。好的，感谢啊刚才我们以上这几位朋友在评论区分享的交流互动的内容。

接下来啊，再进入到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二个话题，也是和我们日常啊生活呀、健康啊息息相关的提问。如今逛超市的时候，你会看那些 DGI， 就是升糖很慢或者说控糖低糖的一些食品吗？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吗？相信回答是的这样的朋友应该不在少数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如今啊，这个商超里面各种 DGI 的食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电商平台上控糖专属减脂友好这样 DGI 的食品呢更是销量走高。作为健康消费领域的热门概念啊， DGI 常常是被贴上健康、控糖、减肥等等这样的标签，但是这个标签背后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健康选择，还是商家营销的噱头呢？哎，这个不禁要画一个大问号。那我们就来听听专家老师的说法啊。有专家指出 GI 它的全称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摄入后引起血糖升高速度和程度的核心指标。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办法， GI 定义为进食50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后2个小时内血糖啊应达曲线下面的增肌幅度，与等量葡萄糖血糖应达增幅的100%。其实说的再直白一点啊，我一直认为呢 GI 就是指升糖的速度啊，一个速度一个程度。DGI 食品的健康价值呢被国内外权威医学营养指南明确认可，核心作用集中在控糖、控重、慢性病的预防三大领域。国家卫健委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版啊，将多选全谷物和 DGI 食物列为了核心食养原则。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指南也明确， DGI 饮食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减少胰岛素的波动。那么尽管啊 DGI它有科学依据，但是市场上呢部分 DGI 标签确实也存在着噱头成分。那专家提醒，像酸奶、豆干、多数蔬菜本身啊 GI 值低于55，属于天然 DGI 食品啊，标注 DGI 呢也是属于博眼球。但是更值得警惕的就是部分的 DGI 的零食，比如说像饼干啊、糕点啊，它通过添加大量的植物油掩盖而非降低GI 值。脂肪呢能够延缓胃排空，暂时让你的血糖上升变慢，那么它只是推迟了碳水的吸收，而且长期高脂饮食很容易导致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反而会损害血糖控制。

GI 啊，它仅代表升糖速度慢，但是不代表低热量，更不是降糖神药。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哎呀 ，DGI 就什么都特别的好。另外，市场上啊，多数 DGI 认证为商业机构自愿认证，并未公开 GI 值、测试方法或者说实验室的资质啊等等。那实际上呢，GI 的检测呀，它是需要更多的健康受试者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实验室内完成，流程也是严格的，成本也比较高啊，认证权威性呢也是存在着疑问的。所以总结来说啊，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低 GI， 低的升糖指数，它也并非是噱头，它是有权威科学依据的健康概念，对于像糖尿病患者呀、超重人群呐、以及健康人群的血糖管理、慢病预防都有着很重要的价值。但是低 GI 标签它不等于健康通行证，一些商家利用信息差夸大功效，虚假标注啊，让这个概念变得很玄乎。健康饮食的核心呢，我们都知道是天然、均衡、适量，所以 DGI 饮食可以说是辅助工具，而非是万能公式。所以专家建议也表示了，与其盲目的追捧 DGI 的标签，不如多吃天然全谷物、蔬菜，控制好总热量，这才是最靠谱的健康选择。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活过一百岁。再来刷新一下刚刚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有朋友呢针对刚才第二个话题啊，还有第一个话题呢都发来了互动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绿叶对根的情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刚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的加入。他说我们家人现在都在控糖啊，大家还是有这个默契的，一个是不吃太甜的东西，再一个买东西的时候会看标签儿。这个习惯还是挺好的。其实我们在以往的节目话题当中分享过这一点哈，就是说在超市买生活一些这个饮食用品的时候呢，要学会看标签和里面的营养配料表啊，还是有帮助的。

石头会说话这位朋友他说，原来酸奶属于天然的 DJI 食品呀，那我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喝酸奶？我是属于酸奶脑袋。您是多喜欢喝酸奶啊？其实身边好多朋友真的啊都挺喜欢喝酸奶的。你看咱们锦州的本土品牌哈，像大双巴啊，一多乐呀，都非常的好喝，而且出了那么多口味的啊，很多来咱们锦州旅行的朋友也是赞不绝口啊，都会带很多的酸奶回去。

好，刚刚小世朋友啊是又发送了信息，他说到我的睡眠质量特别高，但是睡得很少，真的是达不到成人每天7到9个小时，我有的时候只睡6个小时。那小时呀、啊、那咱俩真的差不多了，我现在睡眠时间也很短，但是自认为啊睡眠质量还是不错的，属于那种没心没肺啊睡觉特别香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就因人而异，如果你觉得你的睡眠没有影响你白天的太多的去忧虑，或者说去更改你的睡眠习惯和睡眠时间，也就不错哈。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去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好了，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活过100岁呢又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的话题互动啊，再次感谢大家。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

0: 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啊？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刚刚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地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地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再有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
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

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党支部。

0: 我们是谁？
1: 黄金门，黄金门，黄金门，
0: 黄金门，
1: 黄金门。
2: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
3: 站在机关口想一想我们红掌兵的初心使命，
2: 想想黄继光两腿硬邦邦，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0: 寻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咱们居民营养和健康的重要基石。那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武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儿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乳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

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0,000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六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和用法。

根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是蒸好的茶籽粉趁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采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的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的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呐、蒸粉呐、制饼、上槽等等好多工序，榨取一桶油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湾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应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具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4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持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持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三高，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肠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
2: 好嘞，上菜，
1: 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10元五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10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40-50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是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五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
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蜢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十王千岁李文忠就因为君臣的身份在这儿不便发作，他一看杨娘娘动手动脚，李文忠受不了了，把他站起来了，往后一侧身，二目一瞪啊，娘娘千岁，请你自尊自贵。俺李文忠读过孔孟之书，必晓周公之礼，这乱伦之事断不可行，告辞了。李文忠说完了是拂袖而走啊。杨娘娘傻了，哟，臊的她是粉面通红啊，心里头说话，李文忠啊，你好不识抬举。杨娘娘心里说，就凭我这模样，就凭我这身份，主动的说这心里话，你给我来了个烧鸡大窝脖，

0: 又一想，不但说人格这回彻底完了，如果李文忠在皇上的面前把这个事儿再一说，那皇上非生气不可呀。你别看他有病啊，那是天子嘴唇一动，我命休矣呀。哎呦，可坏了，杨娘娘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他一看李文忠走了，杨娘娘急得在屋里头来回乱转呢。这，哎，突然他想了个主意，干脆我来个恶人先告状啊。事到如今，李文忠啊，就别怪我心狠手黑。他拿着这十万火急的班兵折报，先找马娘娘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朱元璋确实刚吃过药，这阵处于昏迷状态，说也说不清。这杨娘娘呢，把马娘娘溜须的不错，有什么事儿都跟马娘娘讲。他边走边想主意，来到朝阳正宫，哭着他就闯进去了。马娘娘本来休息了，听见外面有哭声，把她吓了一跳，命宫娥才女掌上灯光，披着衣服下了地，命人把杨娘娘带进来。她一瞅就是一愣啊，你这是怎么了？哎呀，正宫娘娘给我做主啊，给我做主啊！说着她是连哭带喊。马娘娘问她，她还不说。马娘娘就知道有事儿，赶紧一摆手，把宫监们辞退。屋里剩他们两个，马娘娘就问：“什么事儿？难道皇上要责怪你不成？”“不是，他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晚间我刚要休息，突然十王李文忠来了，他说什么有十万火急的折本要求见天子。娘娘知道。”今夜晚间陛下许的我的长乐宫，由于刚吃完丹药需要休息，就这样我让李文忠在外边等一会儿。我考虑到都是一家人，摆了一桌酒宴招待于他，哪知道三杯酒入肚，这李文忠真不是东西，竟调戏于我，请娘娘做主。
1: 马娘娘听完就是一愣啊，带着他眼珠当时就瞪起来了。
0: 哎呀，我说你真会编呐，是不是临时编的？住嘴，我告诉你，你要说别人干这个事儿，我许相信，要说文忠这孩子是万无此理，因为我守着他长大的，这孩子走得正，行得端，是正大光明啊，他怎么能调戏你呢？不用问，你这叫倒打一耙，我也甭看，一定是你春心发动啊，事先勾引李文忠，结果吃了十王的闭门羹，你跑到这恶人先告状，对呀不对？
1: 哟，这马娘娘真聪明，什么事儿也瞒不了她。
0: 杨娘娘没经验，编的这瞎话整个被马娘娘戳穿了，当时吓得她抖衣而战，闭口无言，汗珠子也下来了。但是马娘娘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在前文书咱们说过，她最恨的俩人，一个是孟娘娘，一个就是李文忠。现在孟娘娘被她害死了，就剩下个李文忠，他正找不着借口呢，怎么能把他清除呢？人家李文忠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想给人加罪名，这玩意儿难加。哎，没想到今儿晚上机会来了，他明知道杨娘娘说的是假的，哎，可以利用这个方法，一伸手他把杨娘娘拽过来了，跟我说实话，是你编的不？别怕，我绝不怪你。杨娘娘点了点头，
1: 您说的都对，是我编的。怎么样，我一猜就猜着了，别怕，你编的挺好
0: 啊。啊，杨娘娘也愣了，怎么还编的挺好呢？马娘娘抱着她的脑袋耳语了一阵子，
1: 妹妹，只要你能听我的，能把李文忠置于死地，这个事儿我永远袒护于你，你知我知，外人不得而知，你看怎么样？
0: 哎呀，多谢娘娘。
1: 这杨娘娘为了保住自己的体面，所以马上就顺从了，跟马娘娘两个人定了一条毒计，这两张臭嘴要咬住李文忠。他们两个合计完了，杨娘娘把十万火急的文书递给马娘娘，马娘娘一看就知道是常玉春的笔体，刺啦一声把封头撕下去，把信瓤掏出来一看，写的是非常恳切呀，把边关的情况详细做了介绍，恳求朱元璋速派援兵，上写着千，下坠着万呐。马娘娘看完心里说话，常玉春呐，你还有脸管朝廷要救兵？哎，顶属你不是东西啊，老常家是明朝的顶梁柱，你是最吃香的一个呀，我左四三番要想置你于死地，皇上还有点犹豫不决，别人差不多都死了还剩下你，我正想找机会害你，还没有呢，没想到机会来了，让托金龙把你杀了是正趁我的心愿，就有救兵我也不派。他打定主意，对着蜡灯把这折报给烧了。您说这女人有多坏事啊，前方的战士浴血奋战，每一天炮火连天，不定得死多少人，她当成儿戏了。烧完了，她跟杨娘娘说，你就铁嘴钢牙咬住，没有这么回事，你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说，皇上不信我给你打干政。嗯，我都记住了，来呀、啊，顺年起身赶奔长乐宫。这俩狐狸来到长乐宫，朱元璋啊刚吃完药，这阵似醒非醒，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听见脚步声音，朱元璋动了一下，示意太监扶他坐起来。太监一看皇上醒过来了，挺高兴，用枕头把他给挤住，然后把槟榔燕窝粥端过来喂了两口，朱元璋一摆手让他退下。这时候杨娘娘在后，马娘娘在前，两个人到了屋，先给皇上问安，问问病情，然后这杨娘娘哇就像火烧了屁股一样就一嗓子，把朱元璋吓得一哆嗦，啊，爱妃，你是怎么了？陛下，我可受老了委屈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讲，您给我报仇雪恨呐。朱元璋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他就知道问题严重，爱妃，不必悲伤，快对朕说清楚，怎么了？马娘娘和杨娘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在朱元璋的面前搬弄是非呀、啊。这杨娘娘跪到床边，一把鼻涕两行眼泪，抄抄搭搭把这经过讲说一遍，当然这经过都是编的，一开始那是真事儿。李文忠怎么半夜进的宫，怎么皇上刚吃完药，杨娘娘叫他等着，哎，后来就是编的了，说摆了桌酒席招待他， 没想到李文忠三杯酒入肚，有乱伦之心，动手动脚搂抱自己。若不是有弓箭赶到，非得丢人不可。李文忠现在仓皇逃走。能把这个经过说完了，朱元璋啊呀了一声啊，当时就背过气去了。本来他身体就不好，哪受得了这个刺激呢？两旁急救，抻胳膊拽腿，爬在胸脯捶打后背，朱元璋才明白过来。哎呀，畜生，小冤家，你可气死朕了。哎，朱元璋喊完了之后，这个又清醒了，他看看杨娘娘，又想想李文忠，觉着这事儿不大可能。李文忠是他亲外甥，老在一起，李文忠是个什么人，朱元璋是比较了解的。咱举个例子来说，朱元璋感觉到李文忠不容易，曾经在皇宫里头选了五名美女送到十王府，这五名美女呢就算伺候李文忠的，说妻子不算妻子，哎，就算偏房吧。但是被李文忠全部谢绝了，又把五名美女给送回皇宫。李文忠说的明白，我跟我妻子十分恩爱，我们呢不能再选偏房，主公的盛情我感谢，另外国家事情也繁忙，我无暇接近女性。说的是义正辞严呐、啊。朱元璋对这个外甥子也是肃然起敬，怎么老了老了李文忠变了呢？要说他妻妾成群，要什么样的没有，非得跑到皇宫来找便宜来，这事儿是不大可能啊。朱元璋又一想，这里边有文章，不由得把脸往下一沉，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咚，小贱人，谁给你出的主意？哎，你竟害到我外甥的头上，这还了得？你还不诉说真情，你安的是什么心？究竟怎么回事？讲。你看朱元璋这一反常态，把杨娘娘可吓坏了。他没想到朱元璋还这么明白，本来自己就理屈，让人这么一咋呼，吓得他没词儿了。幸亏马娘娘在旁边呢，马娘娘赶紧插言：“要陛下息怒，陛下息怒。”您这是怎么了？动不动就发肝火，哎呀，气死朕了！你不要管，我非问问这个小贱人他安的什么心。哟，陛下耶，其实啊，我也不信，我跟您了一样，但是这个事儿是铁打的事实，我敢给做主啊。正好今天晚上我心中烦闷，打算到长乐宫找我妹妹闲谈心，顺便给陛下问问安，看看您的病情怎么样。哪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遇上李文忠啊。李文忠正把我妹子抱到怀里头，我妹妹正在呼救之时，哎，我赶到了，大喝一声，李文忠这才松了手，一看是我，吓得扭头便走。陛下，这是真的，不容您不信呐。您想想，文忠是你的外甥，也是我的外甥，能允许别人害他吗？就拿我妹妹来说，身为贵妃娘娘， 陪王伴驾是何等的尊贵，这种不体面的事儿，谁乐意往脑袋上的扣啊？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今天要不跟陛下讲清，早晚非得受李文忠的陷害。陛下，我敢担保，这是真的。哀家亲眼目睹。
0: 这个朱元璋啊，当时没词儿了。要不说这个人都有偏见，这马娘娘说话朱元璋特别信，明明是瞪眼瞎白活，他就信以为真呢。那么他一想，杨娘娘可能有别的心，受了谁的糊弄，打算陷害十王，马娘娘无论如何不能，这个事他亲眼目睹啊，有证可查呀。莫非说文忠真干出这种乱伦的事儿来了？哎呀，朱元璋又一想，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也背不住啊。李文忠还不到四十，虽然他接近不少的美女，哪见过杨妃这么漂亮的？也许他看着朕病重，一时野性发作，有点乱伦，这还了得吗？哎，朱元璋火往上撞啊！好了，如此说来，我要整顿家规。来人，传李文忠前来见朕。值班的太监赶紧跪倒请示，请问陛下在什么地方见十王？偏殿伺候，扎遵旨。值班的太监下去了，这杨娘娘马娘娘宫中的太监们帮着给朱元璋穿好衣服，上了龙辇赶奔偏殿。就这么一折腾，朱元璋连气儿都上不来了，呼哧呼哧光剩下喘了。偏殿里灯蜡辉煌，值班的太监左右站立，执掌权衡，各种刑具列摆在两旁啊。由于是内宫的偏殿，声势与那金龙宝殿差得多得多。出于朱元璋的本意，这个事儿啊也不愿意叫朝臣们都知道，私自处理完了就得了。咱们话分两头，单表十王千岁李文忠从长乐宫是拂袖而走啊，把李文忠气的那心就跳成一个了。等到了外头，李文忠口打嗨声，背着手仰面看了看天，但见万里长空星光闪闪，李文忠眼泪掉下来了，心里说这是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啊！舅舅舅舅，您这是怎么了？这叫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好端端的江山社稷被韩马两党篡权，您怎么那么耳软心活？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呀！哎，你这不叫有福不会享吗？非把这点家底儿折腾散了不可。由于您本身昏庸无能，所以宫里才出现这种逆事。我李文忠怎么这么倒霉，遇上这么个杨娘娘？你说这事儿怎么办？跟舅舅说，舅舅重病。这么一说，非把他气死不可。不说自己觉着窝囊啊，一旦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李文忠是左右为难，赌气回了十王府。
1: 武殿章康茂才富有德宁波彪，思源老将正听他的信儿呢，一看石王回来就发现不妙，从这个精神上就能看出来。就见李文忠脸色煞白，满脸是鸡皮疙瘩，再看看那手甲盖都发青啊。李文忠一句话没说，往那一坐，那身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哆嗦成一个。武大爷一想，怎么回事？难道说皇上不肯发兵，他们君臣口角起来了，还是什么李文忠有失礼的行为被皇上给骂了？武殿章觉着不外，这就问石王：“万岁怎么说？”啊，李文忠一想，这事儿不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你说荷盘端出来，脸上过不去呀、啊。想到这儿，李文忠也说了两句瞎话，说我进宫了，我舅父刚吃完药，病情很重，我没见着。因为我见皇上龙体欠安，心里头难过，故此才这副模样。你看李文忠说的尽情尽理，这四老将也就相信了。那么四个人一琢磨，既然皇上不能接见，那么着急也没用，等明天精神恢复起来再见也不迟。就这样劝了李文忠几句，要准备休息。还没等休息呢，值班的太监来了，高声喊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陛下旨意下，召十王迅速进宫。”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秘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请党的话，俺党的指导不止，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十王千岁李文忠要准备休息，还没等休息呢，值班的太监来了，高声喊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陛下旨意下，召十王迅速进宫。”李文忠就一愣，心说前后时间不长啊，哦，我舅父明白过来了，叫我进宫，大概见着搬兵的折本了，我还得马上去。想到这里，赶紧点头，高声喊喝：“臣遵旨。”四老将也认为是这个事儿，非要跟文忠一块儿去。李文忠一想也行，都不是外人，如果朱元璋做了决定，给多少军队，什么时候起身，三句话两句话这事就定下来了。文忠点头答应，带着四老将赶奔皇宫大内。等到紫禁城这儿，被太监给拦住了，叫十王一个人进宫，其他人不得而入。四老将明白这个规矩，因此在宫门外头听信儿，李文忠一个人赶奔偏殿。不进偏殿还则罢了，一进偏殿，李文忠就一愣，就感觉到这气氛不对。两旁刑具列摆呀，往上边一看，舅舅在那儿坐着，本来就有病就不好看，再加上这一生气，跟那活鬼差不多。就见朱元璋这胸脯一起一伏，双手扶着龙书案，气儿都上不来了。李文忠赶紧端带辽袍跪倒在地：“陛下在上，臣文忠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按现在钟表说能有五分钟，朱元璋没说话呀，他一看是李文忠，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越想越恨，哆嗦成一个的，好不容易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朱元璋这才说：“下跪文忠吗？正是臣。”李文忠：“方才你可曾进宫？”“是，臣进宫，因为有急事要求见陛下，因见陛下刚用了药，因此我又回府了。”“哦，既然如此，你进宫见我什么事情？”“因为边关吃紧，边关大帅常遇春命五殿长四老将回京搬兵，带来十万锦衣的文书一道，我来给您送折本来了。”“哦，拿来我看。”“是，我耶。”这阵李文忠才想起来，那折本给了杨娘娘了，由于刚才光顾生气把这茬给忘了，皇上一要他这才想起来。启奏陛下，臣第一次进宫之时，我交给杨娘娘了。”“哦，交给杨娘娘了。我再问你，你除了交这折本之外还做了些什么？”“陛下，我不明白，臣什么也没做呀，因为我见您吃完了药昏迷不醒，我就走了。”“真会说话，好孩子，你学会了编瞎话了。铁的事实你不承认也不行啊。我且问你，你为什么调戏我的爱妃，还不把经过从实讲来？”李文忠一听明白了，肯定这杨娘娘编八造魔，把她气的往前跪爬了几步，蹦蹦磕响头：“陛下容造，臣冤枉啊，我冤枉。如果舅父要问，是这么回事啊。”李文忠一想到了现在了，咱也甭瞒着，把盖掀开就得了，你不怕丢人我还怕什么， 李文忠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朱元璋听完了，哎，你说这玩意儿信是不信？看这意思，李文忠说的是真的。为了把事情弄清，吩咐一声把杨娘娘调来，要来个当面对词。但是这个杨娘娘心怀鬼胎哟，她也受点良心的责备，这腿肚子有点朝前，哆嗦成一个步都迈不了了。马娘娘给她打气儿，去，全由哀家做主，你怕什么？到现在怕也不行了，是遵旨。杨娘娘转身往里走，哎，在外边她还害怕。等一进了偏殿，她把心一横，这胆儿还就壮起来了，厚着脸皮给皇上见了礼。朱元璋用手一指李文忠，他是谁你认识吗？杨娘娘一歪脸儿，啊，他是十王千岁，刚才我见过。你把方才之事再讲说一遍。要陛下，那太丢人了，我受了委屈了。这杨娘娘就把编的这个经过讲了一遍。李文忠在旁边一听，可气坏。十王千岁以权击地啊，我娘娘，上有天，下有地，咱们当家可有良心呐、啊！你说这话愧也不愧。然后李文忠往上叩头，陛下，臣冤枉啊！他这叫血口喷人。刚说到这，朱元璋把龙胆一拍，噔！李文忠啊，人证物证可都有，你还想不承认？陛下，人证何在？李文忠觉着理直气壮，刚说到这，马娘娘从屏风后头转出来了。文忠，别抖威风了，人证在此啊！李文忠一看是马娘娘，顿时全明白了。就见马娘娘稳稳当当来到龙书案旁边，用手指着李文忠的鼻子：“文忠啊，你太不像话了！哎，你看看把你舅父气的这个样。”虽然你姓李，你是万岁的亲外甥啊，有道是爹亲叔大，娘亲舅大，这是骨肉至亲，你许这么办吗？杨娘娘别管多年轻，陪着你舅父睡一宿，那是你的舅妈呀，哎，你这不是乱伦吗？幸亏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赶上了，我要迟来一步，这事儿不就更糟了吗？孩儿啊，悔了不做，做了不悔，大丈夫敢做敢担，你干什么瞪眼不承认呢？快点跟你舅父说两句好话，承认个不是，我呢再劝劝你舅舅，满天的云彩就散了。你要不承认，你舅舅岂不更生气了？你说这个女人多损呢、啊，明明是个假的，叫他这么一描，跟真的一点不假了。李文忠是忍无可忍，顿时他全明白，心里说话马大脚，坏事就坏在你这个女人的身上了。今天你害这个，明天你害那个，害来害去，居然害到我李文忠的头上。不用问，杨娘娘的所作所为都是你唆使的。那李文忠也是个武将啊，到现在由于气得太厉害，他也顾不得礼义了，从地下蹭他站起来了，三步两步窜到杨娘娘面前，把巴掌抡起来，啪，给杨娘娘来个耳雷子。你说这杨娘娘才十几岁，本来长得又那么嫩，哪挨过这个呀？李文忠是武将出身，又在气头上，这一巴掌能轻得了吗？把杨娘娘打出一溜滚去， 连槽牙都删掉了四个，顺着嘴角，当时这血就淌起来了，把杨娘娘疼得嗷嗷直叫，那狗叫。李文忠余怒未消，又往前紧走两步，抡拳就打。朱元璋看得清楚，气得把桌子一拍：“李文忠，你想造反不成？金瓜武士把他绑了。”金瓜武士听谁的？你就得听皇上的。呼啦朝往上一闯，把李文忠抓住，打掉王冠，扒掉蟒袍，明胳膊给捆上了。朱元璋这气儿可太大了，把他拉到外边金瓜机顶，打死他。金瓜武士往外就推，李文忠利用这个机会破口大骂呀：“什么舅舅！到了现在他不顾一切了。”李文忠就喊开了：“朱元璋，朱元璋，你个没良心的，你听我揭揭你的老底儿，要没有我娘把你抚养成人，你焉有今天呢？我李文忠为了你出生入死，把最后一滴血都耗尽了，没想到今天你听信残废之言，陷害国家的忠良，我李文忠就变成厉鬼，我也得取你的老命，冤哪！”李文忠这一喊，把朱元璋更气坏了，把他嘴堵上，快点金瓜机顶。这还没等动手呢，就听紫禁门外的一阵大乱，黄门官跑进来，启奏陛下：“可了不得，双钩大将武殿章、八百哪吒宁波彪、花刀将康茂才、傅有德非要见您不可。”朱元璋一听，把脑袋换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见，都不见。”可这话说完了，他又一琢磨，好像情理上交代不过去。因为什么呢？武殿章是磕头的大哥呀，武馆是从私从公，你都得见。又一想啊，哎，甭问，武殿章是为十王的事儿来的，让他看看这个现场，把事儿让他弄清楚，也知道我杀他不屈呀。想到这，朱元璋又改变了主意，选。时间不大，四老将进了偏殿。朱元璋一看呢，心里不是滋味，多年不见，一看大哥鬓发洁白，发似三冬雪，须似九秋霜啊，老的不像样子了。就连康茂才、傅有德、宁波彪也都见了白胡须了。想起当年同甘苦、共患难、戎马生涯久在一处，如今天南地北各自一方，想到这儿呢，朱元璋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看四老将哭败在地，朱元璋欠身离座：“卿等免礼平身，一旁落座，谢主隆恩。”四老将说完了，在旁边落座。可武殿章坐下，偷眼一看，十王李文忠在殿脚下那捆着呢，那马上就要动手了。武大爷心里埋怨朱元璋啊，但是君臣的情分又不敢越礼，强压怒火，这才说话：“陛下，龙体如何？”哎，朱元璋口答海声：“大哥，你甭问了，你瞅我这模样，你还看不出来吗？小弟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看来要与世长辞了。陛下善保龙体，天灾病业这是难免的，日后好好调治必能康复。 借你吉言，但愿如此。大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臣从雁门关来。哦，边防情况如何？哎呀，陛下，您没见着臣的班兵折本吗？那是开明王常遇春亲手写的，写得非常清楚。哦，朱元璋一想，我没见着啊。这又一想，马娘娘说没见着，那就是没这么回事呗。你说这玩意怪不怪？一个人要相信一个人，雷打都打不动。武殿长说话他都不信了。当时他说了个糊涂语，朕知道了。大哥，天还没亮，你们赶紧回府休息去吧。武大爷一听，什么休息？狮王怎么办？搬兵的事儿怎么办？这么多事情都没办，能睡得着觉吗？但他心里明白，这是皇上故意往外支他们。武殿长心里说话，老四啊老四，你跟当年是截然不同了。我封闻你在京里干了不少的坏事啊，这一次一则我是班兵，二一则我是劝你来的，我看看你念不念弟兄之情，要说好了你能回心转意，痛改前非，一笔勾销。要说不好，我武殿长这条命我也豁出去了。大将武殿长想罢多时，站起身来，二次跪倒：吾王万岁万万岁，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朱元璋就问：大哥，你有什么事儿只管讲来。陛下，但不知十王千岁法犯何律，罪犯哪条，因何万岁要将他处死？哎，大哥，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你来看。朱元璋用手一指旁边那杨娘娘，这杨娘娘叫李文忠揍的，槽牙也掉了，嘴巴子也肿了，脸也歪了，这阵儿不是美人的，简直成了怪人的，这难看就甭提了。朱元璋指着杨娘娘：大哥你看看，李文忠是不是要造反，当着朕的面公开暴打贵妃。哎，他还有王法吗？眼里还有我这皇上吗？再者一说，他做下乱伦之事，是方才进宫见朕用药不在，调戏我的爱妃呀，他简直就不是人了。念起我们有骨肉之情，我只杀他一个人，不罪及他的全家，这就法外识人了。哥哥您不用管，我非要他的命不可。这阵儿武殿长才弄清楚。武大爷一听可吓坏了，心说这一夜晚间怎么出了这么多事儿？怪不得十王回府气色不好，手指盖都发青，问他他没说，闹了半天这里边还有这些事儿。但是武殿长明白李文忠绝不能干这个事儿，胡说八道。朱元璋偏听偏信，武大爷想到这更生气了，急忙往上叩头：陛下容造，我不是袒护文忠啊，陛下您最圣明，文忠是您的外甥，从不大您摸着他头顶长大的，他是个什么人品您比谁都清楚，李文忠能不能干这个事儿？陛下，希望您不要偏听偏信，听信坏人的煽动啊！我替文忠前来求情，陛下宽恕他吧。武大爷说到这儿哭了， 不但他求情，康茂才、傅有德、宁波彪三个人也跪下了，不住的磕头带响，要求恩放迟王。朱元璋这心呐，可也就软下来了。哎，正这么个时候，马娘娘过来了。吴殿章、康茂才、傅有德、宁伯彪，你们可知罪吗？这马娘娘就这么专横，不得到万岁的许可，她就可以插言，随便说话。吴殿章心里说话，你算个屁呀你！别人我不认识，我还不认识你吗？你不就是马家寨的小姐吗？当初你跟老四成亲，我跟老七给保的媒呀，你装哪国的大辈算？张口之罪，闭口犯法，我犯什么罪了？我犯什么法了？武大爷那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要一想，人家现在是朝阳正宫，娘娘千岁，人家是君，自己是臣，人家嘴大，自己嘴小啊，没有办法，把火往下压了压，挺直胸膛。娘娘千岁，臣不明白我罪在何处。武殿章啊，冲你给十王求情，你本身就犯了法。李文忠犯的什么罪？乱伦之罪，欺君之罪。按照大明朝的法律，理应当户灭九族，全家抄斩。你给他求情，你就是包庇他，你就是纵容他。难道说你没罪吗？你瞪什么眼睛？哀家问你们四个，没有旨意选召，你们因何私离训地跑回京城？武大爷一听更生气了，但是还不得不说，娘娘千岁，臣等并非私离训地啊，我们是为公事而来，奉了边关大帅常遇春所差，回京搬兵求救啊，怎么能说私离训地呢？哦，搬兵来了，既是为公，可有令箭？没有令箭，可有公事？有，给了十王李文忠，李文忠说给了杨娘娘了。哦，杨娘娘，你给证实一下，你见着搬兵的折报了没有？什么我都没见着，他们信口雌黄。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媳妇儿了，
3: 媳妇儿了，
4: 快点，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8: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100000000，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
1: 清明亮，
2: 一雷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木字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ell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里话，昊天

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

0: 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今天节目开始，是不是应该把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咱俩聊的事情和大家通报一下呀？
1: 那一定得是啊，是吧？因为这些天我看，大家伙最着急的无非也就是这事儿了，是吧？那有消息了，那肯定还是要通知大家呀。
0: 是哈，只不过呢，这个消息啊，我是不满意的哈，可是现实呢，没有其他办法。那么在说这个事儿之前啊，广大的听众家人们一定要理解我啊，千万别太激动，闹情绪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昨天晚上啊，应该说都快半夜了，伟宁呢突然就给我打电话。电话里说完情况，我直接呀，我就失眠了。那这个事儿呢，他不光是我啊，就连伟宁啊，这个曹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真是没办法了。那么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哈，那就是关于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的事情，伟宁昨天快半夜了，刚忙完就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一次提纯的虫草养元液。恐怕是没有办法分配给我们乐陵芳华这边了。哎呀，我当时听完这句话，我真是感觉我头都大了，太突然了。你说这都等了盼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说没有就没有我们份额了呢？那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一直等着好消息呢，我怎么和大家交代呀？所以当时我就问伟宁，我说，你们现在这批这个养元液是不是已经提纯完毕了呀？那明天我就去你们那儿，我们见面聊。啊，我要找我小叔，我问问到底因为啥。结果呢，伟宁告诉我说，现在呀还没有提纯完毕呢，啊，整体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说都没提纯完毕呢，你怎么就说没有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呢？从哪儿来的消息啊？是天宝小叔吗？我说不行啊，这个我必须亲自找小叔谈。结果呢，魏宁告诉我说：“你千万别来了啊！第一来了，我现在没时间接待你，现在还没提纯完毕呢，太忙了啊！再一个呢，天宝小叔上个月呀就去澳洲度假了啊，你也不是不知道，所以你来了也没用啊。”而且要知道哈，现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的每一只，那并不是我还有天宝小叔能够做决定的，因为这几年呢，行业内都知道了，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除了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那么国内剩下这20%呢，往年你都是知道的呀。啊，有一部分是走特供渠道给特殊人群使用了，那这肯定是固定的。那有一部分呢，需要是这个调拨给定向的两家医学中心去进行分配，最后啊就挤出一点儿拨给你们乐陵芳华，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呢，除了固定给专供的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其他任何个人机构都不允许分配了呀。所以你们乐陵芳华不符合这个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我当时听完，我真是急了。我说这个政策规矩是谁定的呀？当年我天猫小叔投资支持，现在有了这样的成果了，怎么现在我小叔还没有这个分配权利了呢？结果伟宁跟我说，哎呀，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的相关政策问题哈，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性质很特殊，它不属于其他的普通的商品产品。再一个呢，之所以相关的上级部门它能够有专门的文件批示，有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能制定分配政策，这是因为啊，当年天宝小叔投入的所有的研发成本的费用就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一次性的给予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豹小叔所有当年投入的成本费用被上级部门给拨款承担了， 所以说这个上级领导他有绝对的使用分配的话语权呢。因此你小叔现在他是没有任何办法的。的确老人家如今年岁也很高了，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张罗这些事情了。既然当年他要做这个决定就是要奉献社会的，那么现在虫草养园也成功了，那他也老了，交出去被相关部门直接接管，他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呀。所以老人家现在是无事一身轻，上个月呀就去澳洲度假了啊，也不参与这个事情了。哎呀，不瞒大家说，这个伟宁啊，昨天晚上电话里呀、他不和我说这些，我真是不知道啊。小叔是真没有和我说这些事情啊。可是伟宁把这些说完，那结果已经这样了，那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又能做什么呢？最后我只能是恳求伟宁，我说事到如今啊，反正已经是这样了，那既然你提纯的这一批虫草养园业它没有我们乐龄芳华的事儿了，那么我这么多的患者家人这些天呢翘首以盼的满心期待等我的好消息呢，你说我该怎么和我这些家人们交代这个事儿啊？啊，等来等去等了一场空，我说不出口啊。伟宁说实际上啊，前些天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就询问提纯进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没有我们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因为他是最早就看到具体批示的文件了，可是他当时没有直接告诉我啊，就是害怕我接受不了。可是这一次他说呢，因为虫草养园业提纯马上就进入尾声了，那再不和我说那就不对了啊，也是害怕我说提前做很多准备，包括乐善基金提前的调动，一切都准备好了，结果再通知我们这边说没有我们份额了，那都白准备了，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伟宁昨天晚上啊，他是忙到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必须要把这个事实情况提前告诉我。而且伟宁也说了啊，他因为提早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也更了解我的性格，担心我这边突然之间呢一下子就没有了，不给分配了。不光是我个人啊，还有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这些家人们都会很失落很伤心。所以伟宁这几天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通过内部的协调啊，就是把专项拨给特供渠道的那部分的虫草养园业就调拨出来啊，就拨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总共啊是2000盒的数量。啊，伟宁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呢多方的协调啊，把专门供给特供渠道的这2000盒暂时不给他们分拨了，争取同意批准之后呢才都拨给我们这边。伟宁也说虽然这2000盒的确是很少，但是起码总比一盒都没有强吧，起码能让我还要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心里能有一点点的安慰呀。从个人角度来说，伟宁说无论如何他也得帮一帮我这个好妹妹啊。所以昨天这个晚上这个电话里边，伟宁把相关的这个事实情况都跟我说的很清楚了啊。结果也不是说他和我，也不是说小叔就能决定的，因为上级的相关部门啊都已经完全的接管了。那人家有具体的相关的文件给批准了啊，说不给我们分配指标了，都交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那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的呀。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说实话伟宁还是让我很暖心的啊，他能理解我的感受，作为好朋友那还能再给我帮一次忙，还能协调出来2000盒的这个数量，让我也是很感激很感谢的。因此呢这节目开始哈，具体情况就是这样了。我感觉我说的也很细致了哈，因为昨晚伟宁电话里跟我说的我都一一都跟大家说了。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也和楚老师把这个相关情况也都说了。结果楚老师就说，他说这一天呢早晚会来，那未来一定是会这样的。就告诉我必须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事情啊。
1: 对呀、啊、因为这个你看我来你节目 啊，我记得我都说过这样的话。
0: 嗯
1: 啊，我说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啊，它最终它肯定要进入到这种专业级的这种医疗机构来进行优化和分配使用。它绝对不会说是像之前似的啊，可能通过一些关系渠道，它能够分拨给很多的渠道和途径。这个从很多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允许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这几年前你说给你这些听众和患者能争取一些过来，你看我一直在说吧，我说这就很不错很不错了。然后你有时候还抱怨，你说哎呀感觉分的少，你得知道啊，就这几年有多少医学中心医疗机构都一直在排号等啊，有多少根本就没机会啊，都等不到啊。所以你刚才在节目之前你跟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在一直跟你讲这个事儿？
0: 嗯，
1: 我说这其实这个它不是意外啊，它一定会走这条路的。所以说呢，其他的一些机构呢，以后呢再想说轻易的能够把这个虫草制剂呢往这儿分点往那分点，这个不是说个人啊你说能如何如何就能去左右的。
0: 嗯，
1: 对吧，尤其这个生物制剂啊，还是通过虫草提纯成功的，对于很多疾病病症能发挥很多优势的，都得到国际认可的。所以说这个他到最后来讲，不是说曹伟宁曹工，还是说你这个天包小叔，就这些人他不可能能直接决定他整个具体哎往哪儿分配，怎么个分配，他们没有这决定权了。但是咱话说回来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曹工还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能跟你协调运作，还能跟你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也就是这一点呢，作为旁观者吧，我只能说你们这关系肯定是太好了，我感觉这就是很大的忙了，很大的情谊了，是吧？
0: 嗯，
1: 人家不帮你这忙，你就能怎么样呢？啊，你虽然说这个成果成功了，他是最大的功劳，但是还这句话，分配和决定权不在他那儿。所以说他能给协调出来，能分配给这种特供渠道的专供渠道的这部分的，他都能给你协调出来，能分拨给你们这边，就这一点能做到就很难了。
0: 嗯，
1: 所以说还得应该要感谢人家。
0: 是是哈，因为这几年呢在争取虫草养源业这方面啊，一直都是对我极力的支持和帮助，
1: 是吧？
0: 对，可以说没有他的支持，我肯定是很难争取得到的，数量还会更少。嗯，那我心里边对他提供的帮助啊，感激感谢永远是不会忘。
1: 嗯
0: 啊，
1: 是的，应该这样。
0: 那楚老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咱俩也没说完这个事儿哈。
1: 嗯嗯，
0: 因为总共呢就只有这2000盒啊，到底该怎么给大家分配呀？因为咱们节目现在你看它是面向全国，覆盖全国了。
1: 对，
0: 这个收听的听众患者人群太多了，
1: 那是
0: 只有2000盒，你觉得到底给谁不给谁呀？就是昨天晚上和伟宁通完话之后，我就睡不着了，我就在想，你说总共这2000盒我怎么分呢？第一个呢，很多正在服用的患者家人手里所剩也不多了，就都等着这一次机会呢。
1: 嗯，
0: 还有更多的啊，一直等待着始终没有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那这些人我更是心疼他们哈，真是连什么滋味他们都没尝过，那更是等着这一次机会呢。结果等来的只有这2000盒，别说这个常年一直用了，就是临危救急的量，他也保证不了多少人呢。哎呀，我这到现在我都是乱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分配了。楚老师，你说你给拿个主意吧。
1: 哎呀，这个事儿你要正常来说，我是在里面也没发挥任何的贡献和功劳，是吧？因为都是你主张的，曹工帮的忙。你要是我作为旁观者，正常来说我是没有话语权的，
0: 嗯，
1: 是吧？而且数量还少，就这2000盒，啊，你说哎，面对全国这么多各地的听众，啊，那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分配它，能合适一点，公平一点。但是要是从心而论啊，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说呢，我也有想法。但是我这想法我感觉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人呐。
0: 楚老师你想多了哈，大家不会有任何想法的，因为本身这个事情呢它本身不是您给造成的。
1: 那肯定是。
0: 啊，而且大家对您呢更是交口称赞哈，因为您很正直也很客观。啊，您就说说您的想法吧。
1: 那你要是非让我说啊，我认为，既然就这两件事，应。

0: 该重点考虑那些没用过的这些患者。
1: 嗯。
0: 为啥呢？因为你看，毕竟现在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呀，他肯定只要用上的，他已经都能感受到这个虫草制剂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和帮助，他都感受到了。
1: 嗯。
0: 甚至我认为啊，可能有的患者身体状况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你说本身这次就很少，如果再给这些正在服用的老患者还都给他们分配，你想他就2000盒，你要落到这个每个人头上，他也分不了多少啊，对吧？也不起多大问题，你还不如说直接就分配给那些一直都没用过的这些新患者、新朋友啊，
1: 嗯，
0: 对吧？用你刚才话说，这些人其实也挺可怜，为什么呢？跟着你这么长时间，到现在等来等去，连什么滋味都没尝过呢，也不知道这虫草制剂到底啥滋味，更别说是体验什么效果了。所以我感觉嘛，可以紧着一些，比方说身体病症比较多、急需的很重的一些患者，可以给他们优先去考虑嘛。
1: 嗯。
0: 2000盒的数量，你就说，假如说你就都分配给这些新患者了，没用过的人给他们来分配，那你想想，你能分配多少人呢？是不是也没办法照顾全面呢？
1: 是，
0: 是吧？所以
1: 嗯，
0: 说，你可以还不如就紧着一些病症顽固、年龄大、病症多的，是吧？让他们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使用上。我感觉这样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呢？
1: 崔楚老师啊，您这个想法呢，嗯，和我内心想的一样，我也感觉这样分配更合理一些哈。毕竟呢，这些老患者都用过了，有的现在手里还有一定的量。那有的人呢，就是基本恢复差不多了，那就别想着长期用的事儿了，是吧？我们多考虑一下没有用过的这些新朋友的感受和急迫的心情啊，应该让这些新朋友们感受一下。
0: 你看看，你看你内心实际上你都有个想法了，是吧？你非得让我说，你看我这一说，你看看，可能有的老朋友，感觉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多余？那容易对我不就有意见吗？
1: 不能，不能，不能啊！
0: 哎呀，不
1: 哎，
0: 合适。
1: 不能，不会的，因为您说呀，才会让大家伙儿感到公平。我要是说呢，他们总感觉我这一碗水端的不平
0: 那
1: 了，
0: 为啥呀？
1: 因为很多人都跟随我好长时间了啊，都是因为信任我、喜欢我才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说，不管是没用过的新患者呀，还是用过的老患者，都是一样的亲近的。所以我怎么做、怎么说，哎，大家都感觉不太公平。
0: 哎呀，还有这说
1: 您这
0: 法？
1: 一说，对，是完全站在客观功利的角度，大家肯定不会有意见的。这也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0: 我感觉这个这么做啊，因为我真是站在一个客观功利的角度，我感觉这么做相对来说吧，是吧，还能够更好一些。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没什么不妥的，我感觉没什么不妥的啊。
1: 行，那就这么决定吧。啊，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和家人们哈，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偏激想法。我们呢，也多替那些一直非常焦虑、等待始终没用上的这些患者们多考虑一些哈。毕竟自己用过了，也都感受了，也都获益了，咱们就孔融让梨啊，这也是一种善和爱的体现嘛。是吧？咱们让一些急需的、身体健康情况很差的这些家人们，给他们也能有用上的机会。
0: 对嘛，
1: 哎，对于这个疾病带来的痛苦啊，都是平等
0: 当
1: 的。
0: 然了，
1: 哎，我们这一次呢，就紧着身体啊，这些病症急需的家人们，给他们使用机会。即使这样哈，我们说就这2000盒也帮助不了多少人，
0: 对。
1: 杯水车薪吧。就这样啊，我们就这么决定了。那么从现在，从今天此时此刻起，咱们一直等待没用过的这些新患者、新朋友，现在啊，大家可以提前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了，因为总共就2000盒，数量呢就这么多，只能是优先考虑没用过的新朋友。啊，凡是现在身体啊急需的、病症多的、年龄大的，咱们现在马上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申请了。全国这么多地区，听众人数众多，肯定是没办法照顾到全面。那谁听到谁赶上的就是谁的了啊！咱们都以实际报名为准。另外一个呢，那肯定就是关于价格方面的问题了。 啊，因为昨天晚上呢，我刚得到伟宁的消息，所以今天还没有来得及呢，和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进行沟通协商。但是我可以承诺的是，毕竟呢，这一次就2000盒，啊，很少。我和向会长见面以后，一定是尽最大的资金帮助哈。之前往年凡是幸运用上的患者都是很清楚的，大部分这个花费都是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的，更何况这一次数量这么少啊，我们乐善基金更要是最大力图来补贴支持，必须保证任何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绝不可能在经济花销上有任何的负担啊，我们必须保证是你能吃得起饭，你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要不然怎么能体现出跟我喜儿有优越感和获得感呢，对吧？所以在花销上啊，我是完全有能力有信心的。等我和向会长见面以后呢，把这个事情落实一下哈。这方面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不是问题。那问题就是太少，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个老患者呢没机会。新患者也没帮助几个，那这个问题呢就真的是很遗憾啊。那说别的也没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哈。那么现在大家伙听到这个事儿了，也了解情况了，那需要用的急用的，那么现在一定抓紧提前拨打电话啊进行报名。我们最终呢要根据报名的名单啊，这个名额人数，我们来确定最终的分配的情况，一切都要以实际报名为准啊！现在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把自己身体实际情况说清楚，我们评估考量以后报名登记，根据人数最终是给出分配的政策啊。那这样吧，楚老师，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说这么多啊。我看直播间电话早早就在线上等待了。
0: 嗯、是是，
1: 咱们剩下时间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喜儿，你好啊，
1: 你好，
3: 我想个报名啊，报名这个虫草养元液，你麻烦你在这儿给我登记上吧。
1: 哎呀，您需要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报名啊，大家都得拨打这个服务的电话、
3: 哦、
1: 统一报名，我这里没法给您登记。
3: 哦，那好的好的，那一会儿完了我再打。
1: 嗯。
3: 我听说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这个芳华中心的份儿了。
1: 是。
3: 伟宁博士和这个天猫小说啊，也都帮不了了。最终还是这个伟宁博士从这个特供的渠道给匀出来的这个2000盒，总共只有这些是吧？
1: 是。昨天呢，这电话里边伟宁跟我说的很清楚了啊，也说了原因。我也是理解他的难处。他也要听从上级部门安排呀、啊。那这一次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那还是伟宁费了好大的周折呀、啊，给协调争取到的，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
3: 哦，我跟你说，喜儿啊，我现在吧，就是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哎，这个效果真的特别的好，哎，所以吧，我还想这次吧继续再订，可是你们那个节目里边。对的是全国的听众啊，那才2000盒啊，那我就寻思那我还能轮到我不？我能不能得着啊？
1: 如果说你已经是用了虫草养元液，那您是老患者了啊，那就可着手里的先用吧，因为这2000盒啊数量实在是太少了，那我们呢还是紧着新患者来用嘛。那即使这样也完全不够分呢，新患者也是，我们也只能是尽量的紧着病情重的呀、病情顽固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优先来用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相互体谅一下，您既然都用上了，用的还很好，那就是太好太幸运了呀。
3: 哎呀，是啊，我上次吧这也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我跟你说呀、啊、我用了这个虫草养元之后的效果吧真的是挺好。你就不知道行儿，我这个痛风吧这都好多年了
1: 啊，
3: 就这个关节这块儿，哎呀总是吧你可以说就是反反复复对吧，红肿啊、 那个疼啊，有时候吧，也真的你都受不了。
1: 嗯，
3: 就是特别啥呢？就是那个，脚脖子这块和这个大拇脚趾这个关节。
1: 大拇指哈，嗯。
3: 哎，有时候吧，他一点症状都没有，完了一下子就给你发作了。
1: 嗯。
3: 哎，就疼。哎，而且吧，他还是一年比一年的严重。哎，最严重的时候就关节，哎呀，那样肿的老粗老粗了。
1: 嗯。
3: 那皮肤痛红痛红的。你要手往上一摸的话吧，哎，就感觉，咱不能说烫手，反正感觉特别热，那种疼真的就是钻心的疼啊，就跟，话说了跟上刑了似的。有时候吧，你就是，你就那轻轻的碰一下，那疼的这身上都直冒汗，
1: 那走路都费劲了，
3: 哎、
1: 是吧？
3: 哎，还一个啥呢？就是我这个尿酸吧，也是挺，可以说居高不下。
1: 嗯，
3: 平时吧，我感觉我自己都挺注意了。你像什么啤酒不喝，海鲜啦，这肉汤啥的，我根本都不敢碰。哎，常年吧还吃的这个，降尿酸的这个药，但是这个尿酸吧还总是这个忽高忽低，它不稳定。哎，但是自打我用上这个葱草养元液之后，哎，真的是去完全改变了。
1: 嗯，
3: 这个关节这块疼痛吧，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减轻。哎，就是不像之前吧那么总是频繁的发作了。有时候即便犯病了吧，关节那块儿它就不像以前吧，肿的那么厉害，疼的那么厉害。而且我用上那个葱草养元液，这个、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1: 嗯，
3: 上医院去复查了一下，哎，这个尿酸吧，哎，真下来了，哎，
1: 嗯、
3: 而且吧，我自己吧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吧，照之前，哎，确实是变好了。之前吧总是乏力呀、啊，腰膝酸软的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没有。反正这么多年吧，我都没就自己感觉吧，都没像现在这么好受过吧，身体可以说这个滋味儿、
1: 嗯嗯嗯，
3: 哎，所以说吧，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那些人。
1: 不用啊。
3: 当时吧，我用这个葱草养元液的时候吧，那时候还有很大的优惠和补贴呢。哎，我那时候自己的说心里话，真没花多少钱。你看这么高科技的这个生物制剂吧，价格本来就挺贵的，而且吧，还都是。用的这个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的，哎，结果呢还是通过你啊，当时就是大力度的补贴吧，就帮助我们这些个患者，哎，确实省下不少钱，所以说吧，我就总感觉到吧，遇到您呐、啊、真的是太幸运了，哎，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还得特别感谢伟宁博士，
1: 嗯，
3: 哎，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科研工作者吧。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可以这么说，所以在这里吧先给你们鞠个躬。
1: 您太客气了啊，听到您用的效果好啊，解决很大痛苦，那这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儿了。那伟宁可以说他带领团队历时9年呢、才攻关研发成功啊，提纯成功的这个虫草制剂哈、那不是为了要任何的回报的呀。那伟宁就是希望通过自己所学能够做出这些科研成果来造福百姓，那他也是一个心有大爱的人呢。
3: 是是，确实是啊。媳妇啊，你吧是好人，你身边的人吧也都是好人呢、
1: 是
3: 啊、真的。还有楚老师，你看每天吧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讲课，解答就是各种疾病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哎，也是默默的为我们付出吧，我感觉也是特别伟大的。
0: 哎呦，还有我的事儿，你这太客气了，太客气了。但是你这个，刚才我听半天了，是吧？你这个痛风现在恢复这么好，
3: 嗯，
0: 这个事儿跟我没啥关系，还是人家的功劳，是吧？不管咋样吧，就是咱们目的都一个，让大家身体好一点，帮大家的痛苦减轻一点。我也好，曹工也好，任何人都一样，马老师做的事情也好。还是希望大家最终呢能在收获健康这条路上我们能够多多的助力，多多的帮助，
3: 嗯，
0: 是吧？所以说不用太客气了。嗯，
3: 喜儿啊，这次这个葱草养元液，也就是说我这次可能是用不上了呗，报名也没用了、
1: 哎、
3: 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了、
1: 您多理解吧，啊、因为手里现有的咱们还有就先用着， 因为太多的这些新朋友啊，很多的病症也是很多很重的，就一直等着呢。你看这一次啊，就2000盒，那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真是没办法再给分配了啊，我们只能是优先考虑一些一直没用的这些新朋友了。
3: 是是是，能理解能理解啊。
1: 嗯，
3: 咱总不能总想着自己是不是，就你看数量是有限，
1: 嗯
3: 嗯，尽量的呢还得让那些没用过的没体验过的还得尽量可他们先用，是不是啊？
1: 嗯，
3: 但是呢喜儿跟这么说，你还得继续要帮助我们想想办法，还得去争取，嗨，嗯，大家伙呢也都是可以说指望着您的呢。
1: 嗯，这个以后我肯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哈，我得想尽办法去研究这个事儿。嗯，说心里话哈，就是伟宁他跟我说完这个具体情况以后真的是肯定是很难了。
3: 嗯，确实，哎呀，您说的也对，你刚才说完这个经过之后吧，我这好像还有点感觉要上火了，
1: 上火了，
3: 对不对？你确实也不容易，真的。
1: 嗯，
3: 你看大伙儿嘛还都盼着你，说让你继续给大伙想想办法，而且呢你还有这个不服输的这个劲儿，所以说我们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会有这个机会的。
1: 嗯，我一定是会尽力的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嗯，其实跟随我这么长时间的老朋友都知道我这人的性格哈，您不用担心这事儿。但是就是眼下吧，起码这个事儿暂时是改变不了了，希望大家多理解啊。嗯，就是也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祝您以后这个身体越来越好。啊，
3: 哎，好的好的，那我不多说了，我也不和这些个新患者们抢这个名额了，那就等着下次这机会吧。
1: 嗯，
3: 跟您说声再见了啊，行。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感谢您的理解啊。
3: 哎，
1: 嗯，我们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啊一直在等待虫草养元液的，我们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身体情况比较差的啊，一直也没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虽然2000盒数量很少，但是这一次我们只给这些没有用过的新朋友给大家进行分配，虽然报上名你不见得一定能用得上，但是不报名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定。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哎，刚才你说的就是这次提存的虫草养元液说不给芳华中心那边了，那伟宁只给协调了2000盒的数量，而且说是针对全国的听众患者，只有2000盒吗？
1: 对呀，我也是昨天晚上啊，这个伟宁给我打电话通知我的，就得到这么一个坏消息。伟宁也说了很多的原因啊，节目开始我也都给大家讲了。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呢，必须要分拨给指定的这几家的医疗机构啊，要给他们进行分配。那么这个事情的伟宁和小叔他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伟宁也是很无奈啊，也是觉得对不起我啊，还有我们这个家人们苦苦等待的期望，所以说通过多方协调呢，就把特供渠道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准备呢分给芳华中心，就算是平复一下大家的心情吧。
4: 哎呀，那全国有这么多人都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嗯，
4: 我每天听节目都有好多人呢，都在问这事儿，都是在等着呢。这2000盒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喜儿，这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了吗？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了吗？
1: 虽然说这一批哈，这个虫草养元液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提纯完毕啊，但是伟宁已经说了，就算是提纯完毕，那也是没有我们芳华中心的份额了，啊，因为早就看到上级领导的这个文件那个批示了，所以说才协调出来特供渠道这2000盒分给我们。 美玲说，等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以后呢，他还得想办法啊，把这2000盒的这个缺口给堵上呢。那特供渠道的，你必须得有人家的。所以说，哎呀，真的是没有任何富余了呀。
4: 哎呀，这可咋办呢？既然你说总共就2000盒，媳儿啊，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啊，因为我这问题必须得及时解决，不然以后吧会出大问题的。
1: 嗯，您先别着急，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啊，就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如果急需的话呢，抓紧时间咱马上去报名啊。
4: 媳儿，我吧就是前几个月这身体突然就出现那个很异常的症状。
1: 嗯，
4: 当时就是刚吃完早饭，我在洗碗呢，结果就感觉右边这手脚麻的厉害，还感觉特别远，一点力气没有。然后我就赶紧的扶着那墙啊，走回屋去了，坐下了，要不然呢就得摔倒了。之后就是右边这胳膊就抬不起来了，就感觉这舌头也硬了，说话连我自己都听不懂。
1: 嗯，
4: 这脑袋完全是懵的。脑袋也迷糊，这右边这脸还发木，这嘴角还直抽动。当时吧家里还没人，我给孩子打电话，等他们都赶到家的时候，你说我又恢复好了。
1: 哎呦，到底什么原因呢？出现这么多症状，我听着这个有点像脑中风啊，是脑中风发作吗？
4: 是啊，媳儿，这后来孩子吧就说啥都不放心我，非要带我去医院。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吗？这医生看完这检查结果，就结合我当时的症状，确诊说是小中风。
0: 嗯，小中风实际上就是脑中风前兆，啊，也就当时一过性脑缺血发作，急性缺血发作，说明你血液当中肯定有一些血管的狭窄或者一些血栓斑块的堵塞，只是没有完全堵死，慢慢的这斑块随着流动就到其他地方了，这脑血管又通开了，
1: 嗯，
0: 脑供血恢复了。哎，所以说这短时间内这有症状，过一段时间很快又消失了。但是这个得重视，这是发生中风前兆很严重的一个预警。你要不及时去干预它，你这短期内发生这个真正的中风概率是很高的。你别感觉现在症状是没有了，但是很危险，这个是很明显的征兆。你肯定是有啥基础病，你血压血脂啥是不是不好啊？
4: 哎呀，我这有多年的三高问题呀。
0: 嗯，
4: 血压血脂都高，每天得吃好几种药控制指标。早年查出过那个脑动脉硬化，
0: 那就对了，
4: 但是平时症状还不明显。
0: 嗯，
4: 只是睡不好觉，会感觉头晕头疼，但是上次这小中风可给我吓坏了，所以吧我就想用上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把危险给解决了。楚老师，你说我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适合吧？
0: 嗯，像你针对于中风已经导致偏瘫半身不遂的都没问题，你还没达到这程度啊。因为这个微寿康虫草制剂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比方说这个虫草酸，它对于心脑血管方面这个作用机理就非常好，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心脑栓的功能，还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还能活化细胞，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提高呢人体这种高密度脂蛋白，而且呢还能抗心律舒畅，还能防止心脑血栓形成，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这种高活性物质作用非常全面，所以对于这种三高指症啊，指标不稳定控制不好的是帮助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这种核苷酸类的物质，对于人体的神经细胞它有很好的这种修复和养护的作用，这个更重要。比方说呢，出现中风以后或者神经系统疾病，一些神经元细胞导致什么呢？基因层面基因片段出现这种什么呢错乱以后，或者某些基因物质呢严重的丢失以后，出现这种什么神经功能受损了损伤了，那么这种核苷酸类物质它能够精准识别这些损伤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够与这些人体的神经细胞能够实现高度的基因融合匹配，真正的能够渗入到细胞的基因表面，啊，起到什么强大的这种修复作用，哎，它能帮助这些神经细胞从基因角度对于什么一些错误的片段来进行纠正和修补，哎，还能够清理掉很多错误这种基因物质的碎片， 杜绝呢其他的一些外源性因素，不管是由于血液的这种缺血缺氧造成的，还是说一种炎症感染造成这种神经细胞继续发生损伤，这种核苷酸类物质都可以实现。所以说对于中风的后遗症啊，什么肢体拘谨的、言语不清的、偏瘫的，包括帕金森的这些神经方面的病，这一类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的无论从营养到修复到整个神经元的建立、神经功能传导的恢复，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包括你现在呢，还这句话，你还没达到出现中风，没有落下偏瘫后遗症，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如果能用的话，那你后面这个发生中风这个危险这个征兆，或者是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就相当于把你给拆掉了。
4: 那可太好了，雪儿啊！我现在就报名这两箱盒的虫草养元液，一定得让我有份儿啊！哪怕说没有任何补贴，哪怕就是按照出口价用也行，让我用上就行。
1: 嗯，价格方面呢，那我可以跟大家伙保证啊，绝对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因为这个事儿吧，我昨晚才知道嘛，因为我还没有时间哈，没来得及跟这个乐山基金的向会长沟通，但是我很快我就会找这个向会长来确认一下啊。乐山基金呢能动用的善款是多少，因为总共只有2000盒数量嘛，因为我已经觉得对大家这是无比的愧疚了哈，所以说价格上我肯定是尽最大的力度进行补贴，即使说再困难的患者啊，只要你能吃得起饭，我就要保证大家能用得起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您能不能保证用上，那喜儿这个真没办法保证，因为都在报名呢啊。您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报上名了咱们才能有机会用上啊。
4: 嗯，对，那好的，喜儿，那我就先不说了，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
1: 嗯，对，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再见。
4: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哎，你好，雪儿。
1: 你好。
5: 哎，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5: 嗯，哎呀，我这是着急报名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先问问楚老师啊，你看我这情况适合不适合呀？能不能啊，给我个名额呢？
0: 嗯，你先说情况，我看看。
5: 我今年呢52了，今年是，确诊这个窦性心律不齐。
0: 嗯。
5: 窦性停搏，已经是快4年了，到现在。
0: 哦。
5: 这4年吧，我吃过不少的药，像稳心颗粒啊，还有这个参松养心胶囊啊，美托洛尔啊，平时也注意尽量不生气不着急的，可是这病情吧还是不行，时好时坏啊，一直啊也没有稳定住。
0: 嗯，
5: 最困扰我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还有这个心脏骤停的这种感觉。
0: 嗯，
5: 这时候吧，晚上睡觉。结果上了一阵儿，这心脏啊突突跳得特别快，然后啊就醒了。
0: 嗯，
5: 人哪冒冷汗呢？当时是啊，要不然就是醒着的时候吧，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脏啊猛跳一下，然后啊好像又停了，又不跳似的。
0: 嗯，
5: 到这种时候吧，我就不敢再躺着了，赶快呀就得坐起来，快的话吧，有几分钟的时间吧能缓解过来。慢的就得将近一个小时才能踏实了。
0: 嗯，
5: 所以说基本上睡觉吧，都是头半夜睡觉，后半夜呀睡的是特别差劲。白天嘛也觉着特别累，不知道你看我这情况适合不适合这情况啊？
0: 嗯，窦性心律不齐，窦性的心脏停搏啊，这个实际上安全隐患危险系数很大。啊，窦性的心律不齐是心脏跳动节律发生紊乱，窦性停搏是窦房结起搏功能发生异常，
5: 啊，
0: 心脏会短时间暂时性停止跳动，尤其夜间频发停搏症状，那就说明你心脏起搏和传导功能已经受损比较严重，频繁的这种停搏会导致整个脑和心脏严重缺血缺氧供给不足，轻的那是心慌憋闷乏力失眠，重就会发生这种急性晕厥，严重心律失常，甚至发生意外猝死，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得重视，是个大事
5: 那如果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0: 因为你要用它这个话呢，因为本身呢，这个冬虫夏草，从中药成分来讲，它对于咱们整个脏腑的机能，从平衡脏腑阴阳来说，这个帮助就很好，养心安神益肾。另外一个，它通过这种高科技整套的技术进行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和基因干预后呢，比方说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它对于咱们心脏心肌细胞啊，包括心脏的窦房结功能啊，实现细胞从营养到修复以及窦房结功能的提升，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从根源能改善心脏起搏紊乱的问题，稳定整个心跳的节律，减少停搏的发生，包括心慌次数的发作。再就是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扩张我们整个的冠脉血管，改善心肌、心脏供血量以及脑的供血供氧，它能够很好缓解心肌缺血的状态，同时能调节整个机体免疫能力，能减少劳累、情绪波动、熬夜带来这种心率严重性波动刺激。另外，这种高活性虫草酸呢，它能很好的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所以根据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如果能用这个虫草制剂的话的，很快短时间内，你现在出现这些症状就会有很大的逆转了，这个肯定是非常好的。
5: 哦哟，那可太好了，那是。那我知道这个虫草制剂，通过高科技的这个发酵啊、提纯呐、这个好的成分吧，都能提纯出来这回事。还有很高的活性，如果这个用上的话，效果呀肯定会好。可是我刚才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没有放放中心的份额了，这回事是吧？
1: 昨天晚上呢，因为我是得到这个伟宁的消息哈，也是因为多方面原因吧。上级部门是要求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这个几家医学中心供应。那80%的虫草养元液，我们是要按照合约必须要出口到国外的啊。可想而知，咱们国内剩余的这20%的份额，这个虫草养元液本来就很少。所以说就不能分配给其他机构了，都要分配给医学中心了。所以伟宁说，肯定就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那他也是为了让我心里能够平衡一些吧，就伟宁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给争取到了，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因此呢，我们就是今年呢只有这2000盒了。所以节目开始呢，我就让没用过的这些新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
5: 哦，2000盒虫草养元液的，全国的患者来分的话，实在是太少了。这是啊，就算是只给新患者来说吧，那也是全国有太多的人了。这是啊，那报上名的话，那有份吗？现在是？
1: 如果说报名的人数太多，那肯定是没法都分到嘛。只能说我们在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啊，重点来筛选一些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急需的优先考虑。但是报上名呢，我们说你不一定就有，就肯定能用上；不报名，那就肯定没有了，就没有机会了。那只能是这样了。
5: 哦呀，明白了，行。哎呀，2000盒虽然是很少吧，但是总比那个没有强啊。
1: 对呀，
5: 价格方面你看是多少钱呢？给我说说。
1: 价格方面是因为这消息呀，也是太突然了哈，我还没来得及呢，这个核算这个经济账呢，怎么给大家一个最大力度的补贴？那我得需要跟乐山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得开会研究一下哈，看看有多少善款呢，我们可以作为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专项补贴。但是啊，这个话我说前头了，无论如何，肯定不会让大家有任何经济压力的。以往呢，芳华中心争取来的虫草养元液，在价格上都会是最大的这个补贴。以后凡是非常幸运用得上的，都花不了几个钱。那么这一次呢，只有这2000盒的数量这么少，那我肯定是尽最大的限度来帮助大家。刚才我就说了，能吃得起饭。那咱们就能用得起养元液，这一点呢，我是有信心，并且我也是有能力的。
5: 真的是太感动了，这回啊，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了。这是有了你啊，就是最大的幸运星。那我就赶快啊打电话报名去了。
1: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
5: 哎，好，谢谢你吧，
1: 哎，
5: 再见。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6: 哎，你好，媳妇儿啊。
1: 你好。
6: 哎，我要给我老伴报名啊，让他用上咱那个虫草养元液啊。说今天的那个虫草养元液没有那个勒令访华的份儿啊。说提出完了以后吧，还也不会跟那个勒令访华了，还只有2000盒量。还是那个稳定博士啊，给通过其他渠道争取过来的。呀，我等了这么久啊，结果是这么个情况。媳妇儿啊，你一定帮帮我呀，一定让我老伴用上，求求你了，好不好？
1: 哎，您先别着急，您先别着急啊，您慢慢说。您老伴儿是什么问题呀？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6: 哎呀，老伴儿脑袋不好使了。哎呀，那个血压一直高，2020年的时候就刚入冬吧，就突发那个脑梗了。
1: 嗯，
6: 然后把他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就僵硬僵硬的，打弯可困难了。走路的时候吧，那右边的腿就一愣一愣的，那个右边的手就那个胳膊老框框的伸不直啊，有的还那个老流口水，那个嘴角吧还有点歪斜了。
1: 嗯，
6: 虽然活动吧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但动作放慢一些吧，注意一点生活还能自理。可是2年前吧开始也出现些问题了，就感觉他那个平衡就不行了，走路吧老是不但扔腿，那个还摇摇晃晃的，总要摔跟头似的，那个手脚协调性就变差了，明显的就特别特别笨。而且偶尔会无意识的那个脑瓜子还直摇啊，摇头，身体还轻微的有抖动。过去吧，说话还行，就是有点漏风那种感觉。可是后来说话越来越不清楚了，思维反应也慢了。本来以为是脑梗又严重了，结果到医院一查，说我老伴儿小脑萎缩了，有点不明白。怎么小脑又萎缩了呢？急死我了！
0: 脑梗啊，脑缺血，脑缺血以后啊，它容易发生这种叫继发性的脑萎缩，就是由于长时间缺血缺氧以后啊，有很多的这个脑组织、脑细胞、脑神经元细胞啊，得不到充足血氧的供应，它逐渐的会发生这种萎缩、老化、衰退，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有很多这种脑梗的时间长以后，它逐渐蔓延，它就发生这种脑萎缩的情况了。尤其小脑掌握身体平衡的，小脑萎缩以后了呢，整个平衡力不好了，慢慢的可能不光是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整个人的思维意识连带着大脑都会发生萎缩的情况，那可能整个人都会面临瘫痪，整个完全生活不能自理，大量的细胞坏死死亡。那你想想整个脑的体积越来越小，脑组织逐渐都发生萎缩，整个人相当于就没有什么任何的意识了，也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了，就这样的。
6: 哎呀，原来这样呀，那不就越来越老严重了？老伴儿不要变成傻子了，不要瘫痪了吗？急死我了。
0: 他的情况呢，最好啊，赶上这个机会呢，还是能让他用这个曹伟宁、曹工他们这个虫草制剂。啊，因为他们提纯出这个虫草制剂当中有这个，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腺苷的物质，它对咱们人体的微循环啊、脏腑器官，包括四肢百骸，整个的神经和血液运转、脏腑机能的调动，都靠腺苷这种物质来发挥传递指令，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建立传导方面，它能帮助巨大。另外一个呢，高活性虫草多糖啊，它能够激活这种人体当中很多这种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能有强大抗氧化、抗衰、抗损伤的能力，能延缓全身这些细胞进一步快速的老化。而且核苷酸的时候啥是 DNA、RNA 重要的合成的一个基础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还能起到一个很好增殖和裂变的功能，实现这种神经纤维大量的增多，帮它重新构筑神经传导和神经的这样一个传递的一个信号的功能，都能逐渐给它建立起来， 而且包括呢，还有大量这种氨基酸物质，其他类40种营养类物质，它通过基因干预与诸多的这些什么脑细胞、血管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它都能够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从营养到修复到细胞的裂变增殖。也就是说呢，中风出现的各种后遗症问题，还是说脑组织发生萎缩的问题，当时呢，他们做这个临床的时候呢，针对于这样患者，第一批临床就是做的这一类，而且当时我们在整个业内呢关注度是比较高的，结果发现所有参与临床的这些中风的和脑萎缩的这一类的患者，从神经突触的建立、神经传导的功能恢复，也就是从我们患者来讲，不管是肢体的僵硬、语言呐、还是这种吞咽能力啊、思维反应、意识啊，很快一般都是在

0: 恢复得十分十分良好，也就是在其他的任何的途径当中对比之下呢，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还是尽力能让它用上是最好的。
1: 你这么一说，我更着急了，更想让老板赶紧的用上了。但是前面几批吧，我都没有赶上，没抢到名额呀。本来打算今天早点排号的，这个争取名额，结果呢，也还没有那个妙龄芳华的份儿，只有2000盒的那个数量啊。我真是瞬间这火上的呀，那也用不上，可咋办呢？哪怕能用上1盒、2盒、3、5盒也行啊！这生物制剂不效果快吗？用上就比不用强。
0: 嗯，那是。
1: 不是，你现在呀，给我报个名嘛，可怜可怜。哎呀，照顾照顾我老伴儿，给他用上嘛，他现在太遭罪了。哎呀。
2: 理解您和老伴儿的这个处境哈，但是喜儿现在真的没办法直接答应谁用不给谁用的，就是大家都着急，都想用。所以让大家提前的公平的去预约报名啊，最终呢，我们在报名的名单当中集中来筛选出一部分啊，就是身体病症多的、严重的、时间长的、难解决的这些人，我们优先考虑。所以一定要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统一报名啊，这里呢不能报名登记啊，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
1: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哎呀，你要保证公平，也是对的呀。那时间紧迫，我就先打个电话报名去了，
2: 嗯，
1: 好
2: 对对
1: 吧？
2: 对，跟您说到这儿了，嗯，
1: 好，
2: 好，
1: 再
2: 再
1: 见。
2: 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4: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0: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节目开始，是不是应该把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咱俩聊的事情和大家通报一下呀？
0: 嗯，那一定得是啊，是吧？因为这些天我看大家伙最着急的无非也就是这事儿了，
2: 嗯，
0: 是吧？那有消息了，那肯定还是要通知大家呀，
2: 嗯，

0: 事哈，只不过呢，这个消息啊，我是不满意的哈，可是现实呢，没有其他办法。那么在说这个事儿之前啊，广大的听众家人们一定要理解我啊，千万别太激动，闹情绪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昨天晚上啊。应该说都快半夜了，伟宁呢突然就给我打电话，电话里说完情况，我直接呀我就失眠了。那这个事儿呢，他不光是我啊，就连伟宁啊，这个曹工他也是无可奈何的，真是没办法了。那么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哈，那就是关于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的事情，伟宁昨天快半夜了，刚忙完就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一次提纯的虫草养元液恐怕是没有办法分配给我们乐灵芳华这边了。哎呀，我当时听完这句话，我真是感觉我头都大了，太突然了。你说这都等了盼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说没有就没有我们份额了呢？那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一直等着好消息呢，我怎么和大家交代呀？所以当时我就问伟宁，我说你们现在这批这个养元液是不是已经提纯完毕了呀？那明天我就去你们那儿，我们见面聊啊，我要找我小叔，我问问到底因为啥。结果呢，伟宁告诉我说现在呀还没有提纯完毕呢，啊，整体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说都没提纯完毕呢，你怎么就说没有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呢？从哪儿来的消息啊？是天宝小叔吗？我说不行啊，这个我必须亲自找小叔谈。结果呢，魏宁告诉我说你千万别来了啊，第一来了我现在没时间接待你，现在还没提纯完毕呢，太忙了啊。再一个呢，天宝小叔上个月呀就去澳洲度假了啊，你也不是不知道，所以你来了也没用啊。而且要知道哈，现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的每一只，那并不是我还有天宝小叔能够做决定的。因为这几年呢，行业内都知道了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除了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那么国内剩下这20%呢，往年你都是知道的呀，啊，有一部分是走特供渠道给特殊人群使用了，那这肯定是固定的。那有一部分呢，需要是这个调拨给定向的两家医学中心去进行分配，最后啊就挤出一点儿拨给你们乐灵芳华。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呢，除了固定给专供的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其他任何个人机构都不允许分配了呀。所以你们乐灵芳华不符合这个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我当时听完我真是急了，我说这个政策规矩是谁定的呀？当年我天宝小叔投资支持，现在有了这样的成果了，怎么现在我小叔还没有这个分配权利了呢？结果伟宁跟我说，说哎呀，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的相关政策问题哈，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性质很特殊，它不属于其他的普通的商品产品。再一个呢，之所以相关的上级部门它能够有专门的文件批示，有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能制定分配政策，这是因为啊，当年天宝小叔投入的所有的研发成本的费用就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一次性的给予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宝小叔所有当年投入的成本费用被上级部门给拨款承担了。所以说这个上级领导他有绝对的使用分配的话语权呐。因此你小叔现在他是没有任何办法的。的确老人家如今年岁也很高了，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张罗这些事情了。既然当年他要做这个决定就是要奉献社会的，那么现在虫草养元液成功了，那他也老了，交出去被相关部门直接接管，他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呀。 所以老人家现在是无事一身轻，上个月呀、啊、就去澳洲度假了啊，也不参与这个事情了。哎呀，不瞒大家说，这个伟宁啊，昨天晚上电话里呀、啊，他不和我说这些，我真是不知道啊。小叔是真没有和我说这些事情啊。可是伟宁把这些说完，那结果已经这样了，那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又能做什么呢？最后我只能是恳求伟宁，我说事到如今啊，反正已经是这样了，那既然你提纯的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它没有我们乐龄芳华的事儿了。那么我这么多的患者家人这些天呢翘首以盼的满心期待等我的好消息呢，你说我该怎么和我这些家人们交代这个事儿啊？啊，等来等去等了一场空，我说不出口啊。伟宁说，实际上啊，前些天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就询问提纯进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没有我们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因为他是最早就看到具体批示的文件了，可是他当时没有直接告诉我啊，就是害怕我接受不了。可是这一次他说呢，因为虫草养元液提纯马上就进入尾声了，那再不和我说那就不对了啊，也是害怕我说提前做很多准备，包括乐善基金提前的调动，一切都准备好了，结果再通知我们这边说没有我们份额了，那都白准备了，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伟宁昨天晚上啊，他是忙到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必须要把这个事实情况提前告诉我。而且伟宁也说了啊，他因为提早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也更了解我的性格，担心我这边突然之间呢一下子就没有了，不给分配了。不光是我个人啊，还有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这些家人们都会很失落很伤心。所以伟宁这几天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通过内部的协调啊，就是把专项拨给特供渠道的那部分的虫草养元液就调拨出来啊，就拨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总共啊是2000盒的数量。啊，伟宁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呢多方的协调啊，把专门供给特供渠道的这2000盒暂时不给他们分拨了，争取同意批准之后呢才都拨给我们这边。伟宁也说，说虽然这2000盒的确是很少，但是起码总比一盒都没有强吧，起码能让我还要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心里能有一点点的安慰呀。从个人角度来说，伟宁说无论如何他也得帮一帮我这个好妹妹啊。所以昨天这个晚上这个电话里边，伟宁把相关的这个事实情况都跟我说的很清楚了啊。结果也不是说他和我，也不是说小叔就能决定的，因为上级的相关部门啊都已经完全的接管了。那人家有具体的相关的文件给批准了啊，说不给我们分配指标了，都交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那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的呀。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说实话伟宁还是让我很暖心的啊，他能理解我的感受，作为好朋友那还能再给我帮一次忙，还能协调出来2000盒的这个数量，让我也是很感激很感谢的。因此呢这节目开始哈，具体情况就是这样了。我感觉我说的也很细致了哈，因为昨晚伟宁电话里跟我说的我都一一都跟大家说了。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也和楚老师把这个相关情况也都说了。结果楚老师就说，他说这一天呢早晚会来，那未来一定是会这样的，就告诉我必须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事情啊。
1: 对呀、啊、因为这个你看我来你节目啊，我记得我都说过这样的话，啊，我说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啊，他最终他肯定要进入到这种专业级的这种医疗机构来进行优化和分配使用，他绝对不会说是像之前似的啊，可能通过一些关系渠道他能够分拨给很多的渠道和途径，这个从很多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允许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这几年前你说 给你这些听众和患者能争取一些过来。你看我一直在说吧，我说这就很不错很不错了，然后你有时候还抱怨，你说哎呀感觉分的少。你得知道啊，就这几年有多少医学中心医疗机构都一直在排号等啊，有多少根本就没机会啊，都等不到啊。所以你刚才在节目之前你跟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讲这个事儿？我说这其实这个它不是意外啊，它一定会走这条路的。所以说呢，其他的一些机构呢，以后呢再想说轻易的能够把这个虫草制剂呢往这儿分点往那分点，这个不是说个人啊你说能如何如何就能去左右的，对吧？尤其这个生物制剂啊，还是通过虫草提纯成功的，对于很多疾病病症能发挥很多优势的，都得到国际认可的。所以说这个它到最后来讲，不是说曹伟宁曹工，还是说你这个天宝小叔，就这些人他不可能能直接决定他整个具体哎往哪儿分配，怎么个分配，他们没有这决定权了。但是咱话说回来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曹工还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能跟你协调运作，还能跟你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也就是这一点呢，作为旁观者吧，我只能说你们这关系肯定是太好了，我感觉这就是很大的忙了，很大的情谊了，是吧？人家不帮你这忙，你就能怎么样呢？啊，你虽然说这个成果成功了，他是最大的功劳，但是还这句话，分配和决定权不在他那儿。所以说他能给协调出来，能分配给这种特供渠道的专供渠道的这部分的，他都能给你协调出来，能分拨给你们这边，就这一点能做到就很难了。所以说还得应该要感谢人家。
0: 是哈，因为这几年呢在争取虫草养源业这方面啊，一直都是对我极力的支持和帮助，
1: 是吧？
0: 对，可以说没有他的支持，我肯定是很难争取得到的，数量还会更少。那我心里边对他提供的帮助啊，感激感谢永远是不会忘。
1: 是的，应该这样。
0: 那楚老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咱俩也没说完这个事儿哈。因为总共呢就只有这2000盒啊，到底该怎么给大家分配呀？因为咱们节目现在你看它是面向全国，覆盖全国了。
1: 对，
0: 这个收听的听众患者人群太多了，
1: 那是
0: 只有2000盒，你觉得到底给谁不给谁呀？就是昨天晚上和伟宁通完话之后，我就睡不着了，我就在想，你说总共这2000盒我怎么分呢？第一个呢，很多正在服用的患者家人手里所剩也不多了，就都等着这一次机会呢。还有更多的啊，一直等待着始终没有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那这些人我更是心疼他们哈，真是连什么滋味他们都没尝过，那更是等着这一次机会呢。结果等来的只有这2000盒，别说这个常年一直用了，就是临危救急的量，他也保证不了多少人呢。哎呀，我这到现在我都是乱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分配了。楚老师，你说你给拿个主意吧。
1: 哎呀，这个事儿你要正常来说，我是在里面也没发挥任何的贡献和功劳，是吧？因为都是你主张的，曹工帮的忙。你要是我作为旁观者，正常来说我是没有话语权的，是吧？而且数量还少，就这2000盒，啊，你说哎，面对全国这么多各地的听众，啊，那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分配它，能合适一点，公平一点。但是要是从心而论啊，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说呢，我也有想法。但是我这想法我感觉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人呐。
0: 楚老师你想多了哈，大家不会有任何想法的，因为本身这个事情呢它本身不是您给造成的。
1: 那肯定是
0: 啊，而且大家对您呢更是交口称赞哈，因为您很正直也很客观啊。您就说说您的想法吧。
1: 那你要是非让我说啊，我认为既然就这2000盒，应该重点考虑那些没用过的这些患者。为啥呢？因为你看毕竟现在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呀，他肯定只要用上的，他已经都能感受到这个虫草制剂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和帮助，他都感受到了。甚至我认为啊，可能有的患者身体状况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你说本身这次就很少，如果再给这些 正在服用的老患者还都给他们分配。你想，他就2000盒，你要落到这个每个人人头上，他也分不了多少啊，对吧？也不起多大问题。你还不如说直接就分配给那些一直都没用过的这些新患者、新朋友啊，
0: 嗯，
1: 对吧？用你刚才话说，这些人其实也挺可怜。为什么呢？跟着你这么长时间到现在，等来等去，连什么滋味都没尝过呢，也不知道这虫草制剂到底啥滋味，更别说是体验什么效果了。所以我感觉嘛，可以紧着一些，比方说身体病症比较多、急需的很重的一些患者，可以给他们优先去考虑嘛。
0: 嗯，
1: 2000盒的数量，你就说，假如说你就都分配给这些新患者了，没用过的人给他们来分配，那你想想你能分配多少人呢？是不是也没办法照顾全面呢？
0: 是，
1: 是吧？所以说你可以还不如就紧着一些病症顽固、年龄大、病症多的，是吧？让他们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使用上。我感觉这样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呢？
0: 其实楚老师啊，您这个想法呢，嗯，和我内心想的一样，我也感觉这样分配更合理一些哈。毕竟呢，这些老患者都用过了，有的现在手里还有一定的量，有的人呢就是基本恢复差不多了。那就别想着长期用的事儿了，是吧？我们多考虑一下没有用过的这些新朋友的感受和急迫的心情啊，应该让这些新朋友们感受一下。
1: 你看看，你看你内心实际上你都有个想法了，是吧？你非得让我说，你看我这些说，你看看，可能有的老朋友感觉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多余？那容易对我不就有意见吗？
0: 不能，不能，不能啊！
1: 哎呀，不合适、哎，
0: 不能，不会的，因为您说呀，才会让大家伙儿感到公平。我要是说呢，他们总感觉我这一碗水端的不平。
1: 那为啥呀？
0: 因为很多人都跟随我好长时间啊，都是因为信任我、喜欢我才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说，不管是没用过的新患者呀，还是用过的老患者，都是一样的亲。所以我怎么做怎么说，哎，大家都感觉不太公平。
1: 哎呀，
0: 您这一说，对，是完全站在客观公立的角度，大家肯定不会有意见的，这也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1: 我感觉这个这么做啊，因为我真是站在一个客观公立的角度，我感觉这么做相对来说吧，是吧，还能够更好一些。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没什么不妥的。我感觉没什么不妥的啊。
0: 行，那就这么决定吧。啊，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和家人们啊，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偏激想法。我们呢，也多替那些一直非常焦虑、等待始终没用上的这些患者们多考虑一些哈。毕竟自己用过了，也都感受了，也都获益了，咱们就孔融让梨啊，这也是一种善和爱的体现嘛。是吧？咱们让一些急需的、身体健康情况很差的这些家人们，给他们也能有用上的机会。
1: 嗯，对嘛。
0: 哎，对于这个疾病带来的痛苦啊，都是平等的。
1: 当然了。
0: 哎，我们这一次呢，就紧着身体啊，这些病症急需的家人们，给他们使用机会。即使这样哈，我们说就这2000盒也帮助不了多少人。
1: 对，
0: 杯水车薪吧。就这样啊，我们就这么决定了。那么从现在，从今天此时此刻起，咱们一直等待没用过的这些新患者、新朋友，现在啊，大家可以提前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了，因为总共就2000盒，数量呢就这么多，只能是优先考虑没用过的新朋友。啊，凡是现在身体啊急需的、病症多的、年龄大的，咱们现在马上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申请了。全国这么多地区，听众人数众多，肯定是没办法照顾到全面。那谁听到谁赶上的就是谁的了啊！咱们都以实际报名为准。另外一个呢，那肯定就是关于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因为昨天晚上呢，我刚得到伟宁的消息，所以今天还没有来得及呢，和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进行沟通协商。但是我可以承诺的是，毕竟呢，这一次就2000盒，啊，很少。我和向会长见面以后，一定是尽最大的资金帮助哈。之前往年凡是幸运用上的患者都是很清楚的，大部分这个花费都是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的， 更何况这一次数量这么少啊，我们乐善基金更要是最大力图来补贴支持，必须保证任何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绝不可能在经济花销上有任何的负担啊！我们必须保证是你能吃得起饭，你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要不然怎么能体现出跟我喜儿有优越感和获得感呢？对吧？所以在花销上啊，我是完全有能力有信心的。等我和向会长见面以后呢，把这个事情落实一下哈。这方面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不是问题。那问题就是太少，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个老患者呢没机会，新患者也没帮助几个。那这个问题呢，就真的是很遗憾啊。那说别的也没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哈。那么现在大家伙听到这个事儿了，也了解情况了。那需要用的。急用的，那么现在一定抓紧提前拨打电话啊，进行报名。我们最终呢，要根据报名的名单啊，这个名额人数，我们来确定最终的分配的情况。一切都要以实际报名为准啊！现在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把自己身体实际情况说清楚。我们评估考量以后报名登记，根据人数，最终是给出分配的政策。啊，那这样吧，楚老师，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说这么多啊。我看直播间电话早早就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剩下时间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喜儿，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想个报名啊，报名这个虫草养元液，你麻烦你在这儿给我登记上吧。
0: 哎呀，您需要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报名啊，大家都得拨打这个服务的电话统一报名，我这里没法给您登记。
3: 哦，那好的好的，那一会儿完了我再打。
0: 嗯。
3: 我听说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这个芳华中心的份儿了。
0: 是。
3: 伟宁博士和这个天猫小叔啊，也都帮不了了。最终还是这个伟宁博士从这个特供的渠道给匀出来的这个2000盒，总共只有这些是吧？
0: 是。昨天呢，这电话里边伟宁跟我说的很清楚了啊，也说了原因。我也是理解他的难处。他也要听从上级部门安排呀。那这一次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那还是伟宁费了好大的周折呀，给协调争取到的，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
3: 哦，我跟你说，喜儿啊，我现在吧，就是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哎，这个效果真的特别的好，哎，所以吧，我还想这次吧继续再订。可是你们那个节目里边对的是全国的听众啊，那才2000盒啊，那我就寻思，那我还能轮到我不？我能不能得着啊？
0: 如果说你已经是用了虫草养元液，那您是老患者了啊，那就可着手里的先用吧，因为这2000盒啊数量实在是太少了。那我们呢还是紧着新患者来用嘛，那即使这样也完全不够分呢。新患者也是，我们也只能是尽量的紧着病情重的呀、病情顽固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优先来用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相互体谅一下。您既然都用上了，用的还很好，那就是太好太幸运了呀。
3: 哎呀，是啊，我上次吧，这也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我跟你说呀、我用了这个虫草养元之后的效果吧，真的是挺好。你都不知道，媳妇儿，我这个痛风吧，这都好多年了。就这个关节这块儿，哎呀，总是吧，你可以说就是反反复复的吧，红肿，哎，那个疼啊，有时候吧，也真的你都受不了。就是特别啥呢，就是那个。脚脖子这块和这个大拇脚趾这个关节
0: 啊，
3: 哎，有时候吧，他一点症状都没有，完了一下子就给你发作了，哎，就疼，哎，而且吧，他还是一年比一年的严重，哎，最严重的时候就关节，哎呀，那样肿的老粗老粗了，那皮肤通红通红的， 你要是手往上一摸的话吧，哎，就感觉，你咱不能说烫手，反正感觉特别热，那种疼真的就是钻心的疼啊，就跟话说的跟上刑了似的。有时候吧，你就是你就那轻轻的碰一下，你都疼的这身上都直冒汗，
0: 那走路都费劲了，
3: 哎、
0: 是吧？
3: 哎，还一个啥呢？就是我这个尿酸吧，也是挺可以说居高不下。
0: 嗯，
3: 平时吧，我感觉我自己都挺注意了。你像什么啤酒不喝，海鲜啦，这肉汤啥的，我根本都不敢碰。哎，常年吧还吃的这个，降尿酸的这个药，但是这个尿酸吧还总是这个忽高忽低，它不稳定。哎，但是自打我用上这个葱烧养元液之后，哎，真的是去完全改变了。
0: 嗯，
3: 这个关节这块疼痛吧，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减轻。哎，就是不像之前吧，那么总是频繁的发作了。有时候即便犯病了吧，关节那块它就不像以前吧，肿的那么厉害，疼的那么厉害。而且我用上这个葱烧养元液，这个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0: 嗯，
3: 上医院去复查了一下，哎，这个尿酸吧，哎，真下来了，哎，而且吧，我自己吧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吧，照之前，哎，确实是变好了。之前吧总是乏力呀、啊，腰膝酸软的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没有。反正这么多年吧，我都没就自己感觉吧，都没像现在这么好受过吧，身体可以说这个滋味儿，哎，所以说吧，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那些儿。
0: 不用，
3: 当时吧，我用这个葱烧养元液的时候吧，那时候还有很大的优惠和补贴呢，哎，我那时候自己的说心里话，真没花多少钱。你看这么高科技的这个生物制剂吧，价格本来就挺贵的，而且吧，还都是。用的这个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的，哎，结果呢还是通过你啊，当时就是大力度的补贴吧，就帮助我们这些个患者，哎，确实省下不少钱。所以说吧，我就总感觉到吧，遇到您呐、啊、真的是太幸运了，哎，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还得特别感谢韦宁博士，
0: 嗯，
3: 哎，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科研工作者吧。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可以这么说。所以在这里吧，先给你们鞠个躬。
0: 您太客气了啊，听到您用的效果好啊，解决很大痛苦，那这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儿了。那韦宁可以说他带领团队历时9年呢、啊嗯、才攻关研发成功啊，提纯成功的这个虫草制剂哈、啊嗯、那不是为了要任何的回报的呀。那韦宁就是希望通过自己所学能够做出这些科研成果来造福百姓，那他也是一个心有大爱的人呢。
3: 是是，确实是啊。媳妇儿啊，你吧是好人，你身边的人吧也都是好人呐、啊、
0: 是
3: 啊、真的。还有楚老师，你看每天吧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讲课，解答就是各种疾病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哎，也是默默的为我们付出吧，我感觉也是特别伟大的。
1: 哎呦，还有我的事儿，你这太客气了，太客气了。但是你这个，刚才我听半天了，是吧？你这个痛风现在恢复这么好，
3: 嗯，
1: 这个事儿跟我没啥关系，还是人家的功劳，是吧？不管咋样吧，就是咱们目的都一个，让大家身体好一点，帮大家的痛苦减轻一点。我也好，曹工也好，任何人都一样，马老师做的事情也好。还是希望大家最终呢能在收获健康这条路上我们能够多多的助力，多多的帮助，
3: 嗯，
1: 是吧？所以说不用太客气了。嗯，
3: 喜儿啊，这次这个葱烧养元液，嗯，也就是说我这次可能是用不上了呗，报名也没用了，是不是啊？
0: 哎、
3: 那就这样吧、
0: 嗯、您多理解吧啊、
3: 嗯、
0: 因为手里现有的咱们还有就先用着。因为太多的这些新朋友啊、
3: 嗯、
0: 很多的病症也是很多很重的，就一直等着呢。你看这一次啊就2000盒，那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真是没办法再给分配了啊，我们只能是优先考虑一些一直没用的这些新朋友了。
3: 是是是，能理解能理解啊。
0: 嗯，
3: 咱总不能总想着自己，是不是？就你看数量是有限，
0: 嗯
3: 嗯，尽量的呢还得让那些没用过的没体验过的还是尽量可他们先用，是不是啊？
0: 嗯，
3: 但是呢喜儿跟这么说，你还得继续啊帮助我们想想办法，还得去争取，嗨， 大家伙呢也都是可以说指望着您的呢。
0: 这个以后我肯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哈，我得想尽办法去研究这个事儿。说心里话哈，就是伟宁他跟我说完这个具体情况以后真的是

0: 肯定是很难了。
1: 确实，哎呀，您说的也对。你刚才说完这个经过之后吧，我这好像还有点感觉要上火了
0: 上
1: 似的。
0: 火
1: 你确实也
0: 了，
1: 不容易，真的。
0: 嗯。
1: 你看，大伙儿嘛还都盼着你，说让你继续给大伙儿想想办法。而且呢，你还有这个不服输的这个劲儿，所以说我们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会有这个机会的。
0: 嗯，
1: 哎，
0: 我一定是会尽力的哈，这一点
1: 嗯。
0: 大家放心。其实跟随我这么长时间的老朋友都知道我这人的性格哈，您不用担心这事儿。但是就是眼下吧，起码这个事儿暂时是改变不了了，希望大家多理解啊。就是也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祝您以后这个身体越来越好啊。
1: 好的好的，那我不多说了，我也不和这些个新患者们抢这个名额了，那就等着下次这机会吧，跟您说声再见了啊，喜儿，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感谢您的理解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啊一直在等待虫草养元液的，我们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身体情况比较差的，啊，一直也没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虽然2000盒数量很少，但是这一次我们只给这些没有用过的新朋友。给大家进行分配，虽然报上名你不见得一定能用得上，但是不报名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定。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哎，刚才你说的就是这次提存的虫草养元液，说不给芳华中心那边了，那伟宁只给协调了2000盒的数量。而且说是针对全国的听众患者，只有2000盒吗？
0: 对呀，我也是昨天晚上啊，这个伟宁给我打电话通知我的，就得到这么一个坏消息。伟宁也说了很多的原因啊，节目开始我也都给大家讲了。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呢，必须要分拨给指定的这几家的医疗机构啊，要给他们进行分配。那么这个事情的伟宁和小叔他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伟宁也是很无奈啊，也是觉得对不起我啊，还有我们这个家人们苦苦等待的期望，所以说通过多方协调呢，就把特供渠道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准备呢分给芳华中心，就算是平复一下大家的心情吧。
3: 哎呀，那全国有这么多人都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我每天听节目都有好多人呢、都在问这事儿，都是在等着呢。这2000盒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喜儿，这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了吗？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了吗？
0: 虽然说这一批哈，这个虫草养元液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提纯完毕啊，但是伟宁已经说了，就算是提纯完毕，那也是没有我们芳华中心的份额了，啊，因为早就看到上级领导的这个文件那个批示了，所以说才协调出来特供渠道这2000盒分给我们。伟宁说，等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以后呢。他还得想办法啊，把这2000盒的这个缺口给堵上呢。那特供渠道的，你必须得有人家的。所以说，哎呀，真的是没有任何富余了呀。
3: 哎呀，这可咋办呢？既然你说总共就2000盒，喜儿啊，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啊，因为我这问题必须得及时解决，不然以后吧会出大问题的。
0: 您先别着急，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啊？就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如果急需的话呢，抓紧时间，咱们马上去报名啊。
3: 喜儿，我吧就是前几个月那身体突然就出现那个很异常的症状。当时就是刚吃完早饭，我在洗碗呢，结果就感觉右边这手脚麻的厉害，还感觉特别远，一点力气没有。然后我就赶紧的扶着那墙啊。

0: 就整回屋去了，坐下了，要不然呢就得摔倒了。
1: 啊。
0: 之后就是右边的胳膊就抬不起来了，就感觉这舌头也硬了，说话连我自己都听不懂，这脑袋完全是懵的，脑袋也迷糊，这右边这脸还发木，这嘴角还直抽动。当时吧，家里还没人儿，我给孩子打电话，等他们都赶到家的时候，你说我又恢复好了，
1: 哎呦，
0: 哎。
1: 到底什么原因呢？出现这么多症状，我听着这个有点像脑中风啊，是脑中风发作吗？
0: 是啊，喜儿，这后来孩子吧就说啥都不放心我，非要带我去医院。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吗？这医生看完这检查结果，就结合我当时的症状，确诊说是小中风。
2: 小中风实际上就是脑中风前兆，啊，也
0: 哦。
2: 就当时一过性脑缺血发作，急性缺血发作，说明你血液当中肯定有一些血管的狭窄或者一些血栓斑块的堵塞，只是没有完全堵死，慢慢的这斑块随着流动就到其他地方了，这脑血管又通开了，脑供血恢复了，哎，所以说这短时间内这有症状，过一段时间很快又消失了，但是这个得重视。这是发生中风前兆很严重的一个预警，你要不及时去干预它，你这短期内发生这个真正的中风概率是很高的。你别感觉现在症状是没有了，但是很危险，这个是很明显的征兆。你肯定是有啥基础病，你血压、血脂啥是不是不好
0: 哎呀，我这有多年的三高问题呀，
2: 啊？
0: 血压、血脂都高，
2: 嗯。
0: 每天得吃好几种药控制指标。早年查出过那个脑动脉硬
2: 那就
0: 化，
2: 对了，
0: 但是平时症状还不明显，只是睡不好觉，会感觉头晕头疼。但是上次这小中风可给我吓坏了，所以吧，我就想用上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把危险给解决了。楚老师，你说我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适合吧？
2: 像你针对于中风已经导致偏瘫、半身不遂的都没问题，你还没达到这程度。啊，因为这个微寿康虫草制剂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比方说这个虫草酸，哎，它对于心脑血管方面这个作用机理就非常好，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心脑栓的功能，还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还能活化细胞，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提高呢人体这种高密度脂蛋白，而且呢还能抗心律舒张，哎，还能防止心脑血栓形成。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这种高活性物质作用非常全面，所以对于这种三高指症啊、指标不稳定、控制不好的是帮助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这种核苷酸类的物质，对于人体的神经细胞，它有很好的这种修复和养护的作用，这个更重要。比方说呢，出现中风以后或者神经系统疾病，一些神经元细胞导致什么呢？基因层面、基因片段出现这种什么呢？错乱以后。或者某些基因物质呢严重的丢失以后，出现这种什么神经功能受损了、损伤了，那么这种核苷酸类物质它能够精准识别这些损伤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够与这些人体的神经细胞能够实现高度的基因融合匹配，真正的能够渗入到细胞的基因表面，啊，起到什么强大的这种修复作用。哎，它能帮助这些神经细胞从基因角度对于什么一些错误的片段来进行纠正和修补，哎，还能够清理掉很多错误这种基因物质的碎片，杜绝呢其他的一些外源性因素，不管是由于这个血液的这种缺血缺氧造成的，还是说一种炎症感染造成这种神经细胞继续发生损伤，这种核苷酸类物质都可以实现。所以说，对于中风的后遗症啊，什么肢体拘谨的、言语不清的、偏瘫的，包括帕金森的这些神经方面的病。这一类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的，无论从营养到修复，到整个神经元的建立、神经功能传导的恢复，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包括你现在呢，还这句话，你还没达到出现中风，没有落下偏瘫后遗症。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如果能用的话，那你后面这个发生中风这个危险、这个征兆，或者是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就相当于把你给拆掉了。
0: 那可太好了，喜儿啊！我现在就报名这2箱盒的虫草养元液，一定得让我有份儿啊！哪怕说没有任何补贴，哪怕就是按照出口价用也行。 让我用上就行。
1: 价格方面呢，那我可以跟大家伙保证啊，绝对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因为这个事儿吧，我昨晚才知道嘛，因为我还没有时间哈，没来得及跟这个乐山基金的向会长沟通。但是我很快我就会找这个向会长来确认一下啊，乐山基金呢能动用的善款是多少？因为总共只有2000盒数量嘛，因为我已经觉得。对大家，这是无比的愧疚了哈。所以说，价格上我肯定是尽最大的力度进行补贴。即使说再困难的患者啊，只要你能吃得起饭，我就要保证大家能用得起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您能不能保证用上？那喜儿，这个真没办法保证，因为都在报名呢啊。您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报上名了，咱们才能有机会用上啊。
0: 对，那好的，行，那我就先不说了，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
1: 对，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
0: 哎，
1: 们就
0: 好
1: 说
0: 的，
1: 到这
0: 谢
1: 儿
0: 谢你
1: 了。
0: 了，
1: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你好，雪儿。
1: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2: 你好。
4: 哎呀，我这是着急报名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先问问楚老师啊，你看我这情况适合不适合呀？能不能啊，给我个名额呢？
2: 你先说情况，我看看。
4: 我今年呢52了，今年是，确诊这个窦性心律不齐，窦性停搏，已经是快4年了，到现在。
2: 哦。
4: 这4年吧，我吃过不少的药，像稳形颗粒啊，还有这个参松养心胶囊啊，美托罗尔啊，平时也注意，尽量不生气不着急的。可是这病情吧，还是不行，时好时坏啊，一直啊也没有稳定住。最困扰我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还有这个心脏骤停的这种感觉。这时候吧，晚上睡觉。结果上了一阵，这心脏啊，突突跳得特别快，然后啊就醒了，人哪冒冷汗呢？当时是啊，要不然就是醒着的时候吧，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脏啊猛跳一下，然后啊好像又停了又不跳似的，一到这种时候吧，我就不敢再躺着了，赶快呀就得坐起来，快的话吧，有几分钟的时间吧能缓解过来。慢的就得将近1个小时才能踏实了，所以说基本上睡觉吧，都是头半夜睡觉，后半夜呀睡得是特别差劲，白天嘛也觉得特别累，不知道你看我这情况适合不适合这情况啊？
2: 窦性心律不齐，窦性的心脏停搏啊，这个实际上安全隐患危险系数很大。啊，窦性的心律不齐是心脏跳动节律发生紊乱，窦性停搏是窦房结起搏功能发生异常，这心脏会短时间暂时性停止跳动，尤其夜间频发停搏症状，那就说明你心脏起搏和传导功能已经受损比较严重，频繁的这种停搏会导致整个脑和心脏严重缺血缺氧供给不足，轻的呢是心慌、憋闷、乏力、失眠，重就会发生这种急性晕厥。严重心律失常，甚至发生意外猝死，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得重视，是个大事儿。
4: 那如果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2: 因为你要用它这个话呢，因为本身呢，这个冬虫夏草，从中药成分来讲，它对于咱们整个脏腑的机能，从平衡脏腑阴阳来说，这个帮助就很好。养心安神益肾，另外一个，它通过这种高科技整套的技术进行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和基因干预后呢，比方说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它对于咱们心脏心肌细胞啊，包括心脏的窦房结功能啊，实现细胞从营养到修复以及窦房结功能的提升，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从根源能改善心脏起搏紊乱的问题，稳定整个心跳的节律，减少停搏的发生，包括心慌次数的发作。再就是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扩张我们整个的冠脉血管，改善心肌、心脏供血量以及脑的供血供氧。 它能够很好缓解心肌缺血的状态，同时能调节整个机体免疫能力，能减少劳累、情绪波动、熬夜带来这种心率严重性波动刺激。另外，这种高活性虫草酸呢，它能很好的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所以根据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如果能用这个虫草制剂的话呢，很快短时间内你现在出现这些症状就会有很大的逆转了，这个肯定是非常好的。
4: 哦哟，那可太好了，那是。那我知道这个虫草制剂通过高科技的这个发酵啊、提纯呢、啊、这个好的成分吧都能提纯出来，这回事还有很高的活性。如果这个用上的话，效果呀肯定会好。可是我刚才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没有方方中心的份额了，这回事是吧？
1: 昨天晚上呢，因为我是得到这个伟宁的消息哈，也是因为多方面原因吧。上级部门是要求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这个几家医学中心供应。那80%的虫草养元液，我们是要按照合约必须要出口到国外的。可想而知，咱们国内剩余的这20%的份额，这个虫草养元液本来就很少，所以说就不能分配给其他机构了，都要分配给医学中心了。所以伟宁说，肯定就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那他也是为了让我心里能够平衡一些吧，就伟宁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给争取到了，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因此呢，我们就是今年呢只有这2000盒了。所以节目开始呢，我就让没用过的这些新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哦，2000盒虫草养元液的全国的患者来分的话实在是太少了，这是啊。就算是只给新患者来说吧，那也是全国有太多的人了，这是啊。那报上名的话那有份吗？现在是
1: 如果说报名的人数太多，那肯定是没法都分到嘛，只能说我们在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啊，重点来筛选一些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急需的优先考虑。但是报上名呢，我们说你不一定就有，就肯定能用上，不报名那就肯定没有了，就没有机会了，那只能是这样了。
4: 哦呀，明白了，姐儿。哎呀，2000盒虽然是很少吧，但是总比那个没有强啊。价格方面，你看是多少钱呢？给我说说。
1: 价格方面，是因为这消息呀、啊，也是太突然了哈，我还没来得及呢，这个核算这个经济账呢，怎么给大家一个最大力度的补贴？那我得需要跟乐山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得开会研究一下哈，看看有多少善款呢，我们可以作为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专项补贴。但是啊，这个话我说前头了，无论如何肯定不会让大家有任何经济压力的。以往呢，芳华中心争取来的虫草养元液在价格上都会是最大的这个补贴，以后凡是非常幸运用得上的都花不了几个钱。那么这一次呢，只有这2000盒的数量这么少，那我肯定是尽最大的限度来帮助大家。刚才我就说了，能吃得起饭，那咱们就能用得起养元液，这一点呢我是有信心，并且我也是有能力的。
4: 真的是太感动了，这回啊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了，这是有了你啊就是最大的幸运星。那我就赶快啊打电话报名去了。
1: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
4: 好，谢谢您吧。再见。
1: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你好，媳妇啊。
1: 你好。
5: 我要给我老伴报名啊，让他用上的那个虫草养元液啊。说今年的那个虫草养元液没有那个乐龄芳华的份儿啊。说提纯完了以后吧，还也不会跟那个乐龄芳华了，还只有2000盒数量，还是那个伟宁博士啊，给通过其他渠道争取过来的。呀，我等了这么久啊，结果是这么个情况。媳妇啊，你一定帮帮我呀，一定让我老伴用上，求求你了，好不好？
1: 您先别着急，您先别着急啊，您慢慢说。您老伴儿是什么问题呀？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5: 哎呀，老伴儿脑袋不好使。

0: 那个血压一直高。2020年的时候，就刚入冬吧，就突发那个脑梗了，然后完了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就僵硬僵硬的，打弯可困难了。走路的时候吧，那右边的腿就一愣一愣的，那个右边的手就那个胳膊老晃晃的，伸不直啊。有的还那个老流口水，那个嘴角吧还有点歪斜了。虽然活动吧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但动作放慢一些吧，注意一点，生活还能自理。可是2年前吧，开始也出现些问题了，就感觉他那个平衡就不行了，走路吧老是不但扔腿，那个还摇摇晃晃的，总像要摔跟头似的。那个手脚协调性就变差了，明显的就特别笨，而且偶尔会无意识的那个脑瓜子还直摇啊，摇头，身体还轻微的有抖动。过去吧，说话还行，就是有点漏风那种感觉。可是后来说话越来越不清楚了，思维反应也慢了。本来以为是脑梗又严重了，结果到医院一查。说我老伴儿小脑萎缩了，有点不明白，怎么小脑又萎缩了呢？急死我了！
1: 脑梗啊，脑缺血，脑缺血以后啊，它容易发生这种叫继发性的脑萎缩，就是由于长时间缺血缺氧以后啊，有很多的这个脑组织、脑细胞、脑神经元细胞啊，得不到充足血氧的供应，它逐渐的会发生这种萎缩、老化、衰退，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有很多这种脑梗的时间长以后，它逐渐蔓延。它就发生这种脑萎缩的情况了，尤其小脑掌握身体平衡的，小脑萎缩以后了呢，整个平衡力不好了，慢慢的可能不光是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整个人的思维意识，连带着大脑都会发生萎缩的情况，那可能整个人都会面临瘫痪，整个完全生活不能自理，大量的细胞坏死死亡，那你想想，整个脑的体积越来越小，脑组织逐渐都发生萎缩，整个人相当于就没有什么任何的意识了，也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了，就这样的。
0: 哎呀，原来这样呀！那不就越来越严重了？老伴儿不要变成傻子了，不要瘫痪了吗？急死
1: 对，
0: 我
1: 他
0: 了！
1: 的情况呢，最好啊，赶上这个机会呢，还是能让他用这个曹伟宁、曹巩他们这个虫草制剂啊，因为他们提纯出这个虫草制剂当中有这个，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腺苷的物质。它对咱们人体的微循环啊、脏腑器官，包括四肢百骸，整个的神经和血液运转、脏腑机能的调动，都靠腺苷这种物质来发挥传递指令，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建立传导方面，它能帮助巨大。另外一个呢，高活性虫草多糖啊，它能够激活这种人体当中很多这种细胞的核心基因物质，能有强大抗氧化、抗衰、抗损伤的能力。能延缓全身这些细胞进一步快速的老化，而且核苷酸呢，说啥是 DNA、RNA 重要的合成的一个基础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还能起到一个很好增殖和裂变的功能，实现这种神经纤维大量的增多，帮它重新构筑神经传导和神经的这样一个传递的一个信号的功能，都能逐渐给它建立起来。啊，而且包括呢，还有大量这种氨基酸物质，其他类40种营养类物质，它通过基因干预与诸多的这些什么脑细胞、血管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它都能够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从营养到修复到细胞的裂变增殖。也就是说呢，中风出现的各种后遗症问题，啊，还是说脑组织发生萎缩的问题，当时呢，他们做这个临床的时候呢，针对于这样患者。第一批临床就是做的这一类，而且当时我们在整个业内呢关注度是比较高的，结果发现所有参与临床的这些中风的和脑萎缩的这一类的患者，从神经突触的建立、神经传导的功能恢复，也就是从我们患者来讲，不管是肢体的僵硬、语言呐、啊，还是这种吞咽能力啊、思维反应、意识啊，很快一般都是在1到2个月时间内就开始有明显变化。一般是2到3个周期之后，都已经实现大范围逆转，整个肢体的活动功能，慢慢的都恢复的。

0: 十分良好，也就是在其他的任何的途径当中对比之下呢，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还是尽力能让它用上是最好的。
1: 你这么一说，我更着急了，更想让老伴赶紧的用上了。但是前面鸡皮吧。

0: 那，哎呀，哪怕能用上一盒、两盒、三五盒也行啊！这生物制剂不效果快吗？用上就别不用钱。
1: 嗯、那是。
0: 二，你现在呀，给我报个名吧，可怜可怜。哎呀，照顾照顾我老伴儿，给他用上嘛，他现在太遭罪了。哎呀。
2: 理解您和老伴儿的这个处境哈、啊，但是喜儿现在真的没办法直接答应谁用不给谁用的，就是大家都着急都想用，所以让大家提前的公平的去预约报名啊。最终呢，我们在报名的名单当中集中来筛选出一部分啊，就是身体病症多的、严重的、时间长的、难解决的这些人，我们优先考虑，所以一定要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统一报名啊。这里呢不能报名登记啊，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
0: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哎呀，你要保证公平、啊、也是对的呀。那时间紧迫，我就先打电话报名去了。
2: 嗯，对对对，跟您说到这儿了。嗯，
0: 好，
2: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蔡达峰率队来辽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2: 许昆林到阜新市调研防沙治沙工作；
1: 持续深耕细分赛道，辽宁企业用小零件成就大制造；
2: 开海后各地秋捕的渔船陆续归航，海货满仓；辽宁渔船木改钢效果得到中央媒体关注；
1: 朝阳金泰股份在北交所上市。
2: 更多智能装备集中亮相智博会，记者带您看看这些更聪明的机器人。
1: 本台记者董宝奇报道，8月31号到9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来辽开展执法检查。在辽期间，执法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并先后赴沈阳、鞍山、丹东，深入职业院校、企业等实地检查，与相关政府部门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一线技术工人、师生等互动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2: 执法检查组指出，近年来辽宁深入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实施产教融合，推进新辽未来工匠培育工程，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取得显著成效。执法检查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做好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贯彻实施法律的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切实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运用法治方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法治力量破解难题，改善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完善配套法规政策制度，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全面有效的保障。要多措并举，增强监督工作实效，坚持依法监督，严格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扎实开展检查，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0: 督促和推动法律得到全面执行。
1: 执法检查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执法检查组成员楼阳生、谷小玉、李威、孙泽洲、陆新地、马英参加执法检查。省级沈阳市领导于国安、许光文、楚天运、范继英、鞍钢集团董事长谭承旭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3号到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阜新市调研防沙治沙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担使命，久久为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科学治沙水平，高质量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彰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新中国科学治沙从这里开启。许昆林乘车前往彰武县彰古台镇，沿途查看植被覆盖、松林生长状况。在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他详细了解新中国第一个防沙治沙科研机构的奋斗历程和彰武70年治沙成果，赞佩科技工作者不畏艰辛接续奋斗，探索总结出灌木综合治沙法，开创樟子松引种治沙先河，创造我国沙地造林奇迹。许昆林来到彰古台固沙造林实验林场，实地查看樟武松等苗木，了解环境适应性和推广应用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入研究，强化品种选育、退化林草修复、沙区林下种养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强示范推广，积极培育乡土人才，为科学治沙提供坚实支撑。
0: 科尔沁沙地南部锁边林带成功将我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许昆林来到二乡镇北甸子村，通过无人机实时画面查看林带建设管控情况，要求依托三北工程科学规划，持续加强阻沙林带建设。他亲切看望老护林员李东奎和马背110干警，高度评价一代代治沙人矢志不移、永不退缩、默默无闻、甘于奉献，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许昆林指出，要大力弘扬彰武治沙精神，动员组织全民参与，一茬接着一茬干，锲而不舍建设绿色家园。
1: 在彰武草原生态恢复示范区，许昆林实地了解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他走进沙化土地蒿流养蚕试验示范项目区，查看固沙成效，向技术人员仔细询问经济收益途径，随后来到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查看依托生态资源开发的文旅业态场景，了解联村共建企业运营模式的具体做法。许昆林强调，要推动防沙治沙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做好沙产业文章，积极发展林草产业，全产业链壮大林下经济，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0: 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深入推进三北工程建设，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是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任务，是稳固辽宁全面振兴生态基石的关键之举。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树牢一盘棋思想，坚持科学治沙，注重提质、兴业、利民，走深走实、绿富同心的新路子，努力创造防沙治沙新奇迹。要合力攻坚重点治理任务，强化联防联治，持续开展堵风口、阻沙径、封沙源行动，加快建设辽宁千里阻沙带，统筹推进林草生态、沙化耕地、小流域、废弃矿山综合治理，构建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要持续提升治效巩固成果，坚持以水定律，科学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优良品种和治理模式，加强监测评估，建立完善后期管护长效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协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统筹谋划高效 节水灌溉，建设高标准农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创新思路举措，有效调动各类主体积极性，因地制宜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实现生态保护和产业富民双向赋能可持续发展。
1: 调研期间，许昆林还来到阜新泰山石膏建材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中控室和生产线，了解规模化消纳利用工业固体废物情况，鼓励企业坚定走循环经济之路，深入挖掘当地资源，开发更多优质产品。在奥瑞斯智能科技阜新有限公司，他走进智能无人系统生产车间，了解产品研发销售情况，与产学研合作团队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和高校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强化联合攻关，不断拓展产品线，丰富应用场景。许昆林强调，阜新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为企业和人才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精准招商优质项目，培优育强，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壮大积蓄产业、新兴产业，持续为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
0: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大国重器也是从毫厘之间起步。百米高的风机，复杂精密的大科学装置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基础零部件。今天记者走进辽宁企业，看他们如何沿着细分赛道持续深耕，用小零件成就大制造。
1: 在百米高空的风电机组中，主轴承支撑着巨大叶片平稳转动，轴承内部有几百个精密滚动体。在大连瀚海轴承的恒温洁净车间里，一枚枚滚动体正在生产，投入使用后，他们将共同承受巨大载荷。公司技术部长沈庆峰告诉记者，任何一个滚动体出现尺寸偏差，都可能影响整套轴承的稳定运行。
2: 如果有一个会特别大，那在这种状态下，这一个大的滚轮它就会优先受力，然后产生应力集中，进而产生形变，那么它的运转就不会很流畅。主轴的滚轮我们稳定控制在3微米以内。
1: 3微米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为了让成百上千个产品保持同样精度，瀚海轴承建成了高精密滚动体智能制造生产线， AI 和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管控生产过程，保证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以上。公司总经理邱俊：
3: 滚动体的话，在整个行业里大概占10%左右，几乎把整个的行业里做风电轴承的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了。
1: 小零件看似不起眼，却关乎产业链韧性，其承载的分量很大。大连瀚海轴承的发展证明，对小事的极致专注，恰恰是成就大突破的关键。而在沈阳晨光福泰波纹管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正在加工的是另一种小零件——金属波纹管，它主要应用在大科学装置的管路系统中，要经受超低温、超高真空等极端环境考验，是保障整套系统稳定运行的柔性关节。沈阳晨光福泰波纹管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秦然：
4: 核心作用是补偿装置冷热形变，隔离设备振动。我们在波峰波距上面的误差其实是达到毫米级的，然后在整体的垂直度上面，我们会保持在0.5之下。
1: 坚持做好一件小事，考验的是能不能耐住寂寞。持续深耕好细分领域，晨光福泰的前身是1965年成立的沈阳弹性元件厂。几十年来，企业始终专注波纹管这条细分赛道，并不断向更高端的应用场景延伸。公司董事长王小军：
5: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配套，更是在做国产化替代。在国家重大工程中，比如一些核电站、大科学装置、航空航天等国之重器配套上，我们的核心部件打破了国外垄断。
1: 持续创新让企业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过去部分依赖进口的产品如今已经实现国产化替代，同等性能标准下采购成本可降低30%-50%。在此基础上，企业还与相关科研院所合作，围绕新的需求开展联合研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葛瑞：
5: 有那么一家公司愿意去投入全力来做这么一件科研工作，对我们项目的发展肯定是非常好的。对辽宁来说，应该是寻找更多这种类型的企业，来符合一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发展。
1: 一丁一卯关乎全局，一念一行定义未来。制造业由大向强，既需要大国重器不断突破，也需要更多企业沉下心来，把一个个小零件做精做专，做到极致。当更多这样的小突破沿着产业链不断汇聚，托起的将是更稳固的产业基础。我们期待更多小企业绽放大光彩，共同点亮辽宁制造波澜壮阔的星辰大海。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综合报道，这两天在我省沿海渔港码头，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归航，秋日里最让人期待的海味如约而至。9月2号晚，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张坚渔港，开海第一网捕捞皮皮虾的作业渔船已经满载归港。刚捕捞的皮皮虾个个肉质饱满，活力十足。船主王兴：
7: 打得不少，挺好的。咱们县里管得挺严的，所以说就是说九一开海之后的话，海里边海货肯定是多。
0: 在营口，今年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2号上午10点，首批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渔民们喜获开海第一桶金。船主田吉伟：
8: 今年比往年开海海鲜打了多了很多，港船装的渔货物也多，稳定性也好，抗风浪性强，产量也高，渔民收成也多。
0: 在大连、丹东、盘锦、锦州等地的渔港码头，开渔后的首批渔船也满载而归，附近的居民和商户纷纷到前来购买海鲜，品尝来自大海的鲜味。
9: 买了不少海鲜，种类特别全，而且海鲜特别活，下午就炖点蒸点，尝尝也很鲜。
10: 1点的种船上来的，拿的废蟹挺好的，产量也好，个头也好。吉林的啦，哈尔滨的啦，长春的啦，外地的不少的老客户都来了。
1: 本台消息，近期辽宁开海得到中央媒体广泛关注。新华社解码辽宁专栏推出报道，辽宁大力推进渔船木改钢。关注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辽宁多个沿海城市一艘艘钢制渔船陆续出海开展捕捞作业。截至2026年7月，辽宁已启动更新改造渔船超1700艘。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关注今年辽宁渔船出海发生的一些变化。在营口盖州市，首批回港的渔船几乎看不到老旧渔船，取而代之的是更先进、马力更强的钢制渔船。
0: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希明报道，9月3号，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召开全体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委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郑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社会体制改革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工作重点，紧盯群众关切和社会治理关键环节，把改革成果体现到筑牢安全屏障、促进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上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系统观念，注重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科学处理当前与长远、结果与效果、数量与质量、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确保改革举措务实管用、行稳致远。
1: 本台记者陈林报道，9月3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副省长王立波率辽宁代表团参会参展。辽宁团由42家优质中小企业、78项产品组成，重点围绕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集中展示核心技术攻关和国产替代成果。
0: 本台记者刘毅颖、金永汉报道，昨天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红山文化特色主题古国牛河梁及开行福利彩票全国上市发行活动在沈阳举办，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并致辞。14五期间，全省参与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达1742家，累计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724家，慈善组织达288家，年均接受捐赠规模超10亿元。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铁岭专场。十五五期间，铁岭市锚定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 GDP 突破千亿元的总目标，明确建设都市圈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能源产业转型发展示范、现代农业及农产品精深加工、快乐文化多元体验、节点型现代物流陆港五个基地战略定位，预计到2035年，主要经济指标较2020年翻一番。铁岭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宝东：
11: 围绕总的目标和战略定位，设定了五大类、27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4个领域的重点任务，谋划了近500个重大项目，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集中，切实把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
1: 未来5年，铁岭将立足黑土禀赋，做强农业链条，玉米产业链产值冲刺170亿元，生猪全产业链突破150亿元，生物质至氯醇联产蛋白项目落地，重塑能源结构，依托全省首统绿氢，打造集风电、制氢、储氢、绿色甲醇合成于一体的零碳循环示范工程。同时借力沈阳都市圈辐射，做优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培育低空经济新增长点。
0: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会在9月23号到25号在沈阳举办。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将举办主体活动、主题活动、系列配套活动和主题展览。预计将会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使节、知名跨国公司、经济促进机构近3000位嘉宾代表参展参会。本届辽洽会还将举办辽宁到蒙古国、辽宁到韩国、辽宁到欧美、辽宁到中亚等4场国际交流活动，以及辽宁江苏产业合作、辽企出海产供链对接等经贸活动，并且配套举行270多项文旅体商融合促消费活动。
1: 本台记者牛聪报道。日前，朝阳金达泰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举行上市敲钟仪式，成为朝阳市首家上市民营企业，也是今年以来我省第4家上市公司。金泰股份主要从事海绵泰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国产大飞机及舰船制造等国家重点工程，其核心产品小力度海绵泰是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0: 在2026沈阳智博会上，更多会感知、能思考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牛聪一起去现场看看。
12: 这些智博会设置的具身智能展区里，我们看到在 AI 大模型的加持下，这些机器人已经可以实现感知环境和自主决策，变得更加聪明。这个正在打太极的人形机器人，仅需要1周的训练就能让它成为球场上的最佳射手，或者是工厂里的分拣能手。
0: 大连天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客户经理李雅茹：
13: 我们想要让机器人进行一些零件的抓取，然后插放，比如说一些精密装配啊，还有比如说一些高温，然后还有粉尘的这种场景下，把人工的这种健康的危害降低到最低。
0: 在工业机器人展区，大连起源的随动向生 AGV 技术得到了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的青睐，双方计划为铁路机车塔定制托举输送装备，解决载体设备搬运送入位工位的技术难题。公司技术人员张文静：
14: 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国内的一些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的一些配套，我们使用 AI 的算法呢，让我们的激光雷达能够更精准的定位。
0: 更聪明的机器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也为老牌制造业打开了质改数转的新思路。神谷集团资深主任制造师马长浩：
15: 看到有一个自动化打磨的一个设备，我就想我们的叶轮结构比较复杂，是人工去打磨，但我看这个机器人，我在想它能不能通过它这个机械臂模仿人类这样的一个动作去自动化的打磨。
0: 从展台展示走向生产车间，一批更聪明的机器加速落地，助力装备制造企业补齐生产短板，释放转型活力。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即将打响，大连队将在客场挑战延边队。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发回报道。
16: 还是同样的车站，还是熟悉的车次，还是熟悉的对手。大连队和延边队在上一轮的对话当中呢，是1-1握手言和。面对实力不俗的老对手，大连队全队上下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全力争胜，抢占晋级先机。
1: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17: 延边队是一个传统球队，这支球队的这作风非常硬了。我也希望我们这波小伙子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1: 在延吉，当地火出圈的明泰鱼拉拉队也早早等候，并用极具感染力的形式欢迎大连队。延边拉拉队队员尹胜和：
18: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比较经典也比较出圈的明泰鱼舞，希望大连和延边的选手都能在东北超这个赛场上赛出自己的好成绩。延边队加油，大连队也加油哦。
1: 根据东北超淘汰赛阶段赛程安排，半决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赛制，其中大连队与延边队的半决赛对阵时间为9月5号，延边队主场对阵大连队，9月12号大连队主场迎战延边队。
0: 本台记者傅山丹、陈林报道。今年暑期以来，经辽宁口岸出入境旅客近43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人员同比增长15%。全省各口岸全面启动暑期专项勤务模式，全力保障旅客一站式高效通关。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铁岭、抚顺、阜新14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东北风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9: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0: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易县32度。夜间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20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易县32度。夜间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20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0: 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 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 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7: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1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遇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8: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8: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2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万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

0: 高洁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

0: 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易县32度。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20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取得积极成效。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产研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庆祝93学社锦州市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召开。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渔船归港，渔货满仓，锦城开启海鲜丰收季。市气象局聚焦渔业生产与海上安全，以精细化海洋气象服务筑牢海上安全防线。市公安局古塔分局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西座小剧场精彩上演，以下是详细内容。

8月31号至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走访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天津港集团、天津食品集团、荣成集团，围绕油田开发、港口升级、食品加工、文旅康养等领域深化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

双方召开锦州海上风电项目推进协调会，明确锚地调整、协议签署、融资及税收等事项的责任分工与推进路径。孟华强感谢中国海油对锦州发展的支持，希望双方将该项目打造为央地合作标杆，以高效协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公司总经理刘小刚表示，将以此次协调会为契机，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在天津港集团考察时，孟华强高度评价其在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的领先实践。他表示，锦州正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加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期待天津港在绿色智慧化、物流链路打通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锦州港打造成环渤海重要支点。集团总裁王洪海分享了全品类港口优势及数字化转型经验，表示愿意提供支撑，确立互补协同方向，双方同意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天津食品集团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在供应链采购、品牌共建、产业园区及康养医疗等领域深化合作。集团董事长万守鹏就奶牛养殖环保处理、锦州烧烤标准化制定及高端康养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建议与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组建专班，加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在荣成集团，孟华强一行考察了三合园、时代记忆馆及5G+ 智慧中心，并与董事会主席张荣华会谈。孟华强希望以荣成技术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在钢铁供应链、氢能绿色物流、文旅数字化、农产品品牌化及城市记忆改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张荣华表示，将以第四方平台整合小散企业，推动锦州中医药大健康与全域数字化建设，以市场化导向建立专班，推进锦州港物流、特种金属产业链整合及红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落地。在今期间，孟华强一行还赴滨海新区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及现代产业展示交流中心考察，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

9月4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产研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市中心医院、市妇婴医院，与一线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团队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临床服务能力、学科梯队建设、医学教学改革、科研项目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入力度，畅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通道，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医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提案办理情况，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区域群众健康获得感。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9月3号，庆祝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召开，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石晶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社组织和广大社员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化思想引领，在赓续初心中坚守同心方向，聚焦中心任务，在服务发展中彰显履职担当，深耕双岗建功，在实干奋进中擦亮九三底色，从严锤炼自身，在固本强基中汇聚奋进合力。要赓续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凝聚全市广大社员智慧力量，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高质量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九三学社新贡献。石晶高度肯定了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40年来开展的各项工作，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和广大社员要不断凝聚思想共识，筑牢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地方组织，牢记职责使命，认真履行好参政党职能，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把牢政治方向上更加坚定自觉，在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精准作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更加务实过硬，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引导广大社员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答卷。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为在社30年以上的社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社30年纪念牌，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谢丽出席会议。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1: 随着伏季休渔期结束，9月3号锦州中心渔港迎来开海后的首轮归港高峰，一艘艘出海捕捞的渔船劈波斩浪，陆续返航，满载一船鲜活渔货停靠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热闹的渔港烟火气唤醒了属于锦城秋日的丰收喜悦。记者在中心渔港看到，归航的渔船有序驶入港区，稳稳停靠在泊位，船舱内刚出水的螃蟹鲜活透亮，带着渤海最纯粹的新鲜。渔船刚一泊稳，码头瞬间进入忙碌模式，渔民们快步就位，分拣渔货，整套动作娴熟利落，海腥味混着烟火气弥漫在整个码头。闻讯的商贩紧随其后，快速分拣、装筐、转运，一箱箱新鲜海货整齐装车，即将送往市场和市民餐桌。今年海况不错，是个好年景。看着满仓的渔货，渔民李阳脸上满是丰收的笑意。他介绍，休渔期的生态养护让渤海近海渔业资源得到充分休养生息，品类丰富稳定，首轮出海就收获颇丰。港口渔货满仓，市场货源充沛，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获，我市本地海鲜市场随即进入丰收模式。在经开区一处海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近海捕捞的鲜活海鲜源源不断供应，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极大丰富了市民的秋日餐桌。一船归港，一城鲜香，千帆竞发，渔货满仓的热闹场景不仅是渔业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是锦城秋日最鲜活的民生画卷。随着秋捕作业持续开展，渔港将持续上演丰收图景，鲜甜的渤海味道也将持续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日前，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渤海海域迎来开渔季，市气象局立足滨海地域特点，聚焦渔业生产与海上安全，以精细化海洋气象服务筑来海上安全防线，打造具有锦州特色的滨海气象服务品牌，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构建海上联防共治新格局。市气象局深化与海洋渔业、海事部门常态化战略合作，破除数据壁垒，打通服务闭环，对接渔业生产实际需求，围绕蓝色粮仓安全，推进渔港气象站点建设、海洋牧场气候研判等重点工作，联合海事部门建立会商研判、数据共享、应急联动机制，共享海上监测、船舶动态、气象预警等信息，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凝聚海上安全防护合力。深耕渔业气象保障，守牢海上生产安全生命线，针对渤海湾、海上风大、浓雾、强对流台风等灾害天气，持续优化海洋气象预报预警体系，定期制作海洋气象服务专报，落实极端天气前置预警、滚动更新、闭环校应机制，精准推送风险提示，帮助渔船船舶规避海上作业风险，全方位守护渔业生产安全，延伸服务触角，丰富滨海民生气象服务场景，组建专项服务专班，高质量完成开渔季直播、海洋冰雪节等滨海重大活动气象保障，依托新媒体、短信、工作群等渠道推送海洋预报、灾害预警与防灾科普，做好避险引导，提升群众海洋防灾避险能力，以气象力量助力滨海安全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又是一年开学季，辽宁工业大学迎来一批崭新面孔。为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身边。9月4号，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常识，结合高校高发诈骗案例，提醒同学们擦亮双眼，警惕网络兼职、陌生群聊带来的各类陷阱。不少新生驻足在宣传点位前，认真阅读宣传单页，现场向民警咨询校园生活中遇到的安全疑问。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古塔公安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

9月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西座小剧场精彩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记者了解到，《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由鞍山艺术剧院中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深陷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

0: 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后，兰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兰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在舞美设计上还是演员表演上，均打破了传统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上周开幕，由全省各市顶尖文艺力量创作的21部剧目、28个节目将在本届艺术节上演出，及第7届辽宁文华奖的评选。多部优秀参评佳作陆续登陆锦城舞台，并面向市民发放惠民门票，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扣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继续登场，不断为全市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钟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钟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钟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钟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3: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5: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6: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7: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5: 是优势，更是未来。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北京时间7:31，欢迎继续收听666新闻早报。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说一说天气。今天我们省内各地啊，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特别是中午前后的阳光呢，会有一些炙烤，出行呢要注意防晒。午后的最高气温在27到32度之间，其中朝阳是最热的城市。早间气温呢会略有回升，除了铁岭、抚顺、阜新是14、15度之外呢，其他地区都在16到21度之间。大连、鞍山、锦州、营口都是在20度左右，早间呢也不会那么凉。今天风力方面是以南风为主，风力多在3到4级。正午时啊，少了北风送爽的感觉，在室内呢或者不通风的地方也会有一点热，大家呢要调整好着装。明天周日会延续这种晴朗的天气，最高温依然会保持在27到32度之间，南风4级左右，所以啊，本周末两天还是很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预计下周二我们将迎来一次大幅降温，其实呢，周一就已经拉开降温的序幕了，抚顺、铁岭预计有小雨的出现，气温会明显下滑，最高气温在26、27度上下，阜新和朝阳预计要下滑到22到23度。到了周二呢，最高气温基本都会降到25度以下了，特别是本溪最高温仅有19度。到了下周三，低迷的气温继续，而且东西部山区早间最低气温仅剩个位数了。这两天的大降温呢，会让我们的体感不太适应啊，大家一定在这周末就把秋季的外套给找出来。预计下周四到周日气温呢有回升的趋势，但幅度较小。总之未来一周啊，气温起伏较大，大家出行之前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易县32度。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20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 好的，欢迎回来关注民生大小事。先来关注一下手机开学季反向涨价是怎么回事儿。9月1号啊，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呢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那么往年开学季啊都是降价冲销量，今年为什么会上调价格呢？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介绍。
2: 9月1号，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往年的开学季都是降价冲销量，今年为什么反而上调价格呢？宝宝问了业内专家，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是芯片价格上涨。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头部厂商就那么几家，这些企业从几个月前开始就陆续上调了芯片价格，导致芯片采购成本上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存储产品，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纷纷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涨。芯片、存储这些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刚开始手机厂商还能咬咬牙压缩利润缓冲一下，但最终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售价上。这次手机调价往深了说，原因是 AI 产业发展得快，带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再重新调整。短期看，上游元器件涨价的压力顺着产业链一层层传下来，咱们买手机的价格难免跟着涨，但把眼光放长远些，等后续存储产品产能慢慢调整跟上需求了，供需关系回到平衡状态，价格自然也就会逐步平稳下来了。
1: 看来涨价呢是暂时的啊，我们还要等待后续价格可能会自然逐步的平稳下来。关注了手机上涨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与之相反的，在开学季机票的价格却出现了下降。近期呢，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的价格呢并未出现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了特价机票。记者在线旅行平台搜索了8月31号北京至深圳航班，即使是当天预定的最低票价也只要500元左右，北京至上海、成都、杭州均只要300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特价机票呢？
3: 记者在线旅行平台搜索8月31日北京至深圳航班，即使是当日预定的最低票价也只要500元左右，北京至上海、成都、杭州均只要约300元。
4: 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航司投放运力较大，目前并没有明显减少，但需求上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需求，而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没有那么紧张，其实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3: 业内人士介绍，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随处可见。
5: 未来的1到2周，可能我们看到的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的客流规模，随着这个旺季过后啊，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因为9月份它还是一个传统的淡季，运力的话呢是比较充沛的，可能11之前的话呢，整体的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一个绝对值比较低的这种水平。
3: 记者也观察到，目前已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机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目前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较去年同期高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
6: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7: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6: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7: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 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6: 是这千万呢？
7: 还有一千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8: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9: 民生之窗，广播之声，六六六新闻早报，聚焦生活点滴，洞察民生万象，民生资讯简洁呈现，大气传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不过，不少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体脂秤应该怎么使用？那么，体脂率是越低越好吗？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10: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呢是 DEXER，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ER 被视为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11: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 35.3%， 人体成分分析仪为 29.2%， 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 37.1% 和 24.1%， 最大相差 11.2%。
1: 是否听清楚了呢？同一个人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相差会这么大呢？专家也介绍了，家用这个体脂秤呢，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呢是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的称出我们的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来测量身体的电阻抗，而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算的准不准啊，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即使这个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不能完全相同。
12: 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10: 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同，肌肉、血液这些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较高，导电性呢就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它们对电流的阻抗更高。这些电学的参数再结合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

0: 计算出体脂率。
1: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专家介绍，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2: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3: 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差异，那么平时用体脂秤来测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专家建议啊，可以把家用这个体脂秤呢当成家庭健康管理及趋势监测工具来使用，不要当作医学诊断设备，它是替代不了医疗机构的身体成分评估的，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是否健康的结论。那么针对如何正确的使用体脂秤，专家呢也给出几点建议啊。首先呢，就是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另外呢，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呢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之后，身着相似的衣物来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再有就是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到两次就可以了。那么关于这个体脂率，有一种说法是越低越好，真的是这样呢？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2: 其实体脂过低的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儿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1: 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
0: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4: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5: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4: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5: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4: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儿运动运动吧。
5: 好啊。

0: 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圈圆圆，蹭蹭跳跳，我也不会老。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啊，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呢，一些果实的果皮上长出了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呢还有些扎手。在很多社交平台上，有人说这是虫卵，有人怀疑呢是农药残留，还有人觉得啊是这个果子坏了。那么这样的葡萄究竟能不能吃，让人心里啊就是泛起了嘀咕。那么这些小疙瘩究竟是什么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单凭这个果皮颜色能判断出葡萄的营养价值吗？我们先来听一下介绍。
3: 你吃葡萄被扎过嘴吗？这种长刺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这些刺可以说是一种疑难杂症，能不能吃主要看长刺的原因。葡萄长太快，水肥太足，营养从果皮里冒了出来，形成细小半透明的肉质小凸起，软软的，时间久了变黑，这是正常生理现象，无毒无害，飓风下黑上最常见。另一种是果锈，快成熟时果皮受损后的自我修复，黄褐色小疙瘩，摸着粗糙，就是长得丑了点，建议就剥皮吃。这是一类病理性侵害，是介壳虫虫体附着在果粒表面，出现不规则的瘤状或刺状凸起，内部可能有

0: 幼虫或虫卵，主要发生在幼果期至膨大期，所有葡萄品种均可能出现。咬害形成的斑点可能残留农药，别吃。患有植物病毒病会导致果粒畸形，所有品种全生长期均可发病，别吃。另外，个别果粒基因突变长出尖角，本体无害，可以咬一小口试试，如果味道奇怪就不要吃了。买葡萄主要看果穗、果粒和颜色，也可以品尝最下方或最中间的果粒，这两处通常熟得最晚，如果甜酸适口无异味就可以放心购买。
1: 不知道您是否听清楚了，再给您详细的来解读一下。这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做的解释，刚刚我们听到的。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刺突一样这个小疙瘩呢，都和昆虫的活动有关。当昆虫的这个口器刺破了果皮，吸食汁液或者产卵时呢，会引起果皮增生，形成这种刺突。不过呢，这些昆虫啊本身对人体是无害的，只是在感官和心理上让人感觉不太舒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机械损伤或者是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增生。那么史军也提醒，如果没有引起腐坏，单纯的表皮增生问题不大，但如果葡萄已经出现了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有液体渗出或者是刺鼻的气味，最好就别吃了。那么在选购的时候该怎么区分呢？专家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啊。首先呢，就是虫害引起的刺突，通常呢是很密集又细小的，病菌感染或激素变化导致的突起通常更大一些，有点像皮肤上长的痣。那么腐烂变质的则很容易判断了，关键看有没有液体渗出和异样的味道。另外，不少人觉得啊，这个紫色葡萄更甜，绿色葡萄偏酸。专家指出，这种说法并没有依据。经过长期选育呢，葡萄的品种已经非常丰富了，酸甜度要看具体的品种，而不是果皮的颜色。比如市场上常见的绿色阳光玫瑰，糖度很高，吃起来呢非常甜，而紫色的大粒儿的玫瑰香其实呢是酸甜口的，颜色和甜度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营养上大体也是如此啊，葡萄最主要的成分呢是糖和水，不同颜色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色素上，紫色葡萄花青素含量更高，绿色葡萄呢花青素含量则稍低一些。专家提醒啊，花青素虽然对人体有益，但要摄入足够的量才能发挥作用，选葡萄还是按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就好，不必纠结于颜色。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专家说了，吃葡萄是否吐葡萄皮儿也是各有所好。葡萄皮儿里呢富含花青素，带皮儿吃能够摄入更多的抗氧化的物质，但葡萄皮儿中含有的这个原花青素和这个单宁类的物质会带来明显的涩口感啊，口感不好。是选营养还是选口感，要看个人的取舍。不同品种的葡萄呢，特性也不一样。俗称提子的品种群，皮儿薄，而且呢是紧贴果肉，可以整粒吃不吐皮儿。而传统的葡萄品种的这个皮儿啊是比较厚的，大家通常呢是习惯来吐皮儿的。另外，如何来清洗啊？专家也建议整串冲洗，或者用剪刀从果柄处将这个果实剪下来再洗，不建议一颗一颗的摘下来，因为摘下来呢会形成窗口，清洗或浸泡的时候啊，水里的这些不利的物质可能从伤口渗入了果肉。对于网上流行的用盐、用碱、用面粉清洗葡萄，专家说了，实验中发现啊，这些清洗方法跟流水冲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啊，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9月5日，星期六。喜欢秋的收获，浅尝秋的味道，稻香果甜，露水微凉。愿你遇见不期而遇的温柔，拥抱恰如其分的安宁。
7: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光，东一播音东一，监制朱宏宇、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呢是周六特别节目《跳动的阳光》。